0: 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投出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举办的第一天，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也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以单边贸易的措施以及核问题都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12号下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

0: 向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1: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在会议的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且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的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的合影留念。
3: 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

0: 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与明年举办金砖。 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国的15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何伟伟、何友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9月13号晚，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
3: 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这次是在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德里向随行媒体介绍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的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广泛接触了包括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 达到了中方的预期目标，实现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1: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

0: 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五项合作倡议以及八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再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四方面主张，莫迪作为回应提出八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联合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上提出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五项倡议。有学者表示，中企出海有望迎来新的金色十年。
2: 峰会期间，中国正式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同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
3: 随着我们中国在若干个领域，我们技术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这个地位，以前我们是引进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把国外的技术引到中国来，成立合资公司，我们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是从西方到东方。那现在呢，我们在若干个领域，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动力电池等等，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相关的这些技术，我们已经处在全球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批的这样的中国的具备复合型能力这样的这个科创合伙人，把这个项目能够带到国际市场上去。他懂技术、懂管理，而且还要懂得当地的我们说政策、法律、法规，而且能够洞察当地消费者的市场的偏好。
2: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砖国家市场表现尤为亮眼。
4: 金砖国家很多，其实我们是在技术上是有些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去充分结合这些金砖国家的，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我们说广阔的应用市场的空间，来帮助我们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同时拓宽它的就是市场空间。这样对于企业出海来说，这一类的金砖国家就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说降本增效和提高产能以及提高整个经营水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2: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科技合伙人出海将从传统制造业延伸至 AI、 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形成技术共享、标准共建、市场共拓的新格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5: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是沙特输油管道停运，全球可能会面临4%的原油缺口。待会儿见。

0: 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以及祖巴普地区呢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而且指出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死伤。
10: 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境内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同日一度响起了警报。
11: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被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现在有消息也指出，因为之前遭到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数天内恢复运营的话，或将会冲击全球原油供应链。这条输油管道之前每一天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来输送大约有400万桶的原油，占据大约有4%的全球供应量。 根据多名的沙特原油买家以及交易商透露，管道停运之后，盐埔港现有的原油库存只能维持5到7天的出口。尽管沙特在埃及红海的港口艾因苏赫纳以及地中海的港口迪里克尔还有部分的库存，但只能再支撑数天的供应。而市场分析说，当前修复周期的不确定性是油市的核心风险变量，如果修复拖延几周的话，全球市场将会面临更严峻的压力测试。布兰特汽油价格周一一度是上涨接近3%，触及每桶108美元。
10: 根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而官方并未发表相关声明。
9: 就在之前一天的13号凌晨，有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到了不明的投射物给击中，造成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而事件正在调查。伊朗的军方表示，不惧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全面备战应对威胁。
4: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1人死亡，4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已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7: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根据以色列媒体13号的报道，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来到了伯福特岭，并且计划进一步的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目前以政府和军方还在讨论后续的驻军规模。以军13号仍然对相关的地区以及附近的村庄发动袭击，用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表示，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会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而目前以军正在沿所称的安全区的北部边界黄线重新的部署，同时与黎巴嫩的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部署黎巴嫩军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10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表示，这些地下设施是属于黎真主党的巴德尔部队，而地道总长5.4公里，是这个部队的神经中枢。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7: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12: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0: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接下来看到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3号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地点。与此同时，在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目前正在努力地安排三方会谈，认为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会比穿梭外交来得更有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哈里德在同普京会谈时正式确认，阿联酋已准备好为俄美乌三方会谈提供场地，而俄方完全可接受以阿布扎比作为三方会谈的场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表示，俄方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并称俄方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看法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2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上通过视频表示，美方团队对近期分别与俄乌双方会谈感到满意，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一场三方会谈。 他并称，如果目标是达成协议，那么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比穿梭外交更有效。但库什纳同时表示，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结果仍缺乏共同愿景，领土问题仍然棘手。
3: So territory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issue, and you know that's where the sides are still apart. And obviously, our job as the mediators to figure out how can we come up with a creative solution that doesn't violate their desires and that helps them achieve, you know, their objective.
2: 此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出席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期间向记者透露，乌方目前正为可能于10月举行的三方会谈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媒体就报道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领导人计划在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的首府加蒂夫要举行峰会，同时会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该声明还将会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而做准备。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称，这份声明将会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 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会以新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是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该声明还将会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伯纳姆日前表示，如果苏格兰独立获得民众支持，可以举行独立公投。
2: 不过，他近日致信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大臣约翰·斯温尼，称目前暂不会允许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是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而两天以来，特朗普一再的触及英国的核心敏感问题，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特朗普13号在香农机场登上了空军一号的专机回国，结束了在爱尔兰的两天周末访问行程。而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他也提到了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在被问到苏格兰的问题的时候，特朗普说这个问题他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 但他的连番表态引发了英国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的党首巴德诺赫就批评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的信口开河，而英国改革党的党首法拉奇也说他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立足中国、服务全球，成为在华美企的首选策略。稍后见。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链接世界，承运全球。

0: 闻海运，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

0: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
1: 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了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就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2: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APEC
3: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
2: 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3: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 今年的这个 APEC
4: meeting。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嘉和超上海报道。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会发表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以及任内的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就预告，届时他将会与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跟襟章。
6: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同埋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同竞争力，喺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4: 李家超就介绍，领带跟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着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着前瞻的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的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跟领带的图案一脉相承，也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1: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我们来看一下香港首份5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7: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1+1大于2的双强合作效果呢？ 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8: 香港嘅人數比較少啦，做臨床研究相對比較難啲啦，代表性差啲啦。另外就生產咧，我哋香港都係冇 GMP 嘅。如果同內地企業合作咧，咁我哋可以透過內地嘅供應鏈啊、生產能力啊，我哋可以生產多啲疫苗去做臨床測試。
9: 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5年规划正式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
8: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个5年计划嘅施政报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个呢个沟通嘅生物医药嘅沟通平台，等我哋同呢个内地嘅生物企业啦。 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

0: 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1: 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2: 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它本身有这种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2: 香港的五年规划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自己做的内部的一个规划，所以我经常讲它不是一个五年版的施政报告啊，更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站在国家的规划的这个战略上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和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它会设定一些具体的量化的这个我们讲的 KPI 的这些指标，跟国家的这个整体的五年规划对接。
3: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待会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瑞典议会的选举计票开始，预计最终结果将会在15号就会揭晓。待会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全球油价走高，叠加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令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走弱。本周市场重点关注美联储利率决议。
1: 中东战事持续升级，一路走高的油价在过去一周笼罩华尔街市场。同时，最新通胀数据高过预期，美联储加息几乎成为定局，拖累美国股市加息复制后连续三个交易日走弱。不过，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加息消息以及低位买盘涌现，三大股指在周五集体回升。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低，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挫接近 1.6%， 失守53000点关口，标普500指数下跌 0.8%，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幅则录得 0.66%。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公布的8月零售销售以及进出口价格指数，美联储利率决议将于周四尘埃落定，同时当天还将公布8月份的新屋开工数据，另外周五将公布8月份的制造业产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接下来看到是香港股市在上周经历了五连跌，恒生指数全周累计下跌超过3%，失守25000点整数关口。外围中东局势升温，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大关，也推高了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港股上周连跌五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是破位下行，失守25000点大关，而全周是收在24805点，下跌845点，跌幅3.29%。而大盘也跌穿了所有的关键均线，恒生科技指数全周则是累计大跌接近5.5%。AI 半导体以及大模型板块集体走弱，而资金流向具有防守性的银行和公用类股。展望本周来看，美联储的议息决策将会是市场的焦点，内地八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将会在周二就会出炉。
0: 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各级联合部队远程火炮及导弹部队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
2: 这次的参训部队是由五个火炮以及导弹联合部队所选派出来，而出动了各种的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战术导弹，还有相关的新型战斗系统。报道提到了所有的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充分显示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0: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获执政自民党等六个党派支持的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成功当选，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连任失败。古谢玄太以振兴冲绳经济为选举重点，同时接受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而非彻底的迁出冲绳县。当地民众一直强烈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这是2006年日本与美国达成冲绳县内搬迁基地的协议以来，首次有接受协议的候选人当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古谢玄太在选战当中将重点放在经济政策，包括提出要把全国人均收入垫底的冲绳县提高一倍收入，同时要求中央政府大幅增加冲绳振兴预算，因而获得了广泛支持。
2: 瑞典在13号的上午举行了议会选举投票，投票已经是结束，并且进入计票环节。部分结果显示，朝野两大阵营竞争很激烈，得票不相上下。而投票之后的出口民调也显示，瑞典的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在野中左翼联盟以微弱的优势领先。预计最终的结果将会在15号就会揭晓。
3: 瑞典议会选举13日上午开始举行投票，持续到当天晚间。投票结束后，随即进入计票环节。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国会，并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是此次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另外，本次选举的另一焦点则是，到底是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衔的左翼阵营重新执政，还是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继续连任，并首次让极右翼瑞典民主党进入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愿景与务实行动，并称若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路线，同时将考虑让瑞典民主党正式进入内阁。部分选民则担忧，若右翼继续执政， 移民议题可能在未来政策中占据更突出位置，并认为克里斯特松将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纳入政府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政治禁忌。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目前与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组成的右翼政党依靠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支持执政，而前任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仍是瑞典第一大党。以其为首的中左翼阵营主要强调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和加强社会福利。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四年。议会组织法规定，政党在大选中需获得全国选票的4%或一个选区的12%才能进入议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星期日报》13号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至16%，也创下了其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A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其总统多数派支持者当中跌幅最大，较7月下降了

0: 19%到53%。 在昨夜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当中的支持率降至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当中降至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当中的比例是均为19%。极右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6%给予正面评价。
1: 在内阁当中，支持最好的是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是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在伊拉克的民防部门13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位于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省豪尔祖拜尔地区有一家化肥公司当天发生氨气泄漏事故，造成至少
2: 2个人死亡。事发之后，民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救出了10名员工，另外大约有50人因为吸入氨气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是气体意外泄漏所导致。
1: 进一步来关心是在有印尼的部分，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的凌晨在爪哇海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而事故造成至少6个人遇难，129人还是下落不明的，至少108人获救。
3: 而部分的幸存者已经获救上岸。目前，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事的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当地13日晚间，载有被救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马城市的特里萨克地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也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 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地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现场待命。有获救幸存者讲述了事发瞬间的情况。 也有获救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事发突然，船上没有响起任何警报。
4: Yang tinggal di kamar kamar ekonomi ya, itu mungkin nggak terselamat, karena kan dia terlalu cepat kapal ini, terlalu cepat kemiringannya itu loh. Sedangkan alarm aja pemberitahuan nggak ada.
3: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13人乘客和30名船员的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和海况，浪高达到3米，并称船身出现倾斜。船只于当地时间13日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市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救援部门表示，当局已部署包括4艘海军舰艇在内的10多艘船只，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搜救行动。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1: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026年9月8日深夜，香港养和医院外，传媒陆续聚集，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9时57分在这里辞世，享年89岁。医院距离30年前那个让董建华的名字与香港紧紧相连的选举现场，不过10分钟车程，湘江畔，风云掠过，至今仍有余。

0: 1996年12月11日上午10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正在举行。59岁的董建华在不远处的办公室看着电视直播。
1: 董建华，
2: 吴光正，
1: 吴光正，杨铁良，董建华。
2: 董建华，
3: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投票的结果，我现在宣布董建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人选。
0: 实际上，在唱票开始后不久，董建。

0: 华已遥遥领先，所以在选举结果正式宣布前，他就离开了办公室，悄悄准备面见记者。
1: 您打算怎么样去对应这320票的选民的支持？怎么样去兑现对他们的一些承诺？
2: 阿姨会台湾访问。
3: 我相信我所有的承诺，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的承诺是为一个更好的将来的香港，香港有很多迫切的问题要去做的，我会积极的去做。我会很关心同这个注意过度的稳定的重要性，那这一方面我会很投入的去做。
0: 高票当选特区首任后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第二天就赶赴深圳，参加特区筹委会第七次大会。凤凰卫视团队也紧随而至，记录下一场历史性的独家专访。
4: 因为大家对您的家庭都非常的好奇，尤其是我们知道您是长子，等于是说一生都在承担责任，从家族的责任，现在可能要到民族的责任。那是不是您家庭的庭训对你来说影响很大？谈谈您的家庭背景跟环境。
5: 是，那因为自己是长子嘛，就是所以一开头的时候，父母亲对我的这个期望就很不同了那么，所以我一开头就是也是。做人就比较很认真的都是什么事情都考虑都比较周到，要负起这个责任，做长子的责任了那么也很习惯了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我父亲小的时候同我说，你要做一个人生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0: 在日后的采访中，董建华多次提及父亲董浩云的影响。
5: 他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人，很爱国的人，那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在我2岁的时候生日的那一天，他同我拍了一张照，然后呢，他就写了几个字在上边，什么字呢？笑迎着大时代的来临。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响那一天，董建华出生在上海徐汇区一栋2层花园别墅。813战役失败后，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
5: 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上海，是一个战乱落后贫困的上海是一个好像没有希望的上海了。我们就在这个生活环境长大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经常就听见我父亲同我讲天下的兴亡匹夫有责的常常讲这句话提醒我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的。
0: 1947年，董家移居香港，适逢航运业的黄金发展时机，董浩云创办家族公司东方海外，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公司之一。
5: 我父亲，我们在家里订了2份报纸，一份是《新岛日报》，一份是《大公报》他每天要我看这2份报纸，看了以后，他说你有兴趣的，你剪下来，我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同你聊聊。我这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同你聊聊，在报纸上的事情。他从小就在培养我对国家国情要感到兴趣，对世界上边风云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是怎么样要感到有兴趣。
0: 身为船王长子，董建华自小明白继承家业责任重大，他先赴籍英伦学习航运，后赴美国从基层做起积累经验，1969年返港协助父亲。
5: 从自己父亲打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经常意见会不同但是呢，这个里边这个因为是父亲意见同就同，意见不同也要同那么

0: 基本上是不容易的。
1: 董建华随父在海上奔波之际，世界航运业正经历蓬勃扩张，但潜流之下已生暗涌。石油危机与经济衰退导致航运需求大幅萎缩。1982年，命运的轨迹开始大转弯。这一年4月，董浩云病逝，董建华临危接掌东方海外，当头砸下的便是2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事后回忆起来，董建华认为那是对自己影响最深的经历之一。
2: 1985年、86年，我们的集团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那是一个人生当中我希望别人不要经过的，但是呢，也有正面的一面啊，那么使得我想事情、处理事情，更看得比较长远，更宏观一点。
1: 全副精力投入挽救家族企业的董建华，甚至无暇顾及北京正在发生的大事。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强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并首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香港回归忽然有了具体的倒计时。1985年，董建华收到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鲁平的邀请，加入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3: 整个社会了，当然也有人兴奋，因为是终于回归了啊，也有人担心到底怎么一回事，将来香港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啊，同以前会有什么不同啊。所以这个基本法的设计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你放心好了，没有事的啊，香港会更好的。
4: 当时您已经把家族企业的问题慢慢的理顺了吗？
3: 没有，刚刚开始。
4: 但是您还是愿意接下这个担子。
3: 对对对。
1: 1986年，董家公司在濒临破产的关头，得香港富商霍英东注资1.2亿美元，终于走出困境。董家的船此后航向更

0: 但是我平常也很关心香港的事情嘛，哎，我觉得也很好啊，去参加一下都很好的。
1: 也就是从那里开始，你真的是正式进入了香港的政坛。
0: 对对，
1: 可以这样说。
0: 对，
2: 根据基本法规定，1997年7月1日后，将由香港人自己选出一位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香港人担任特首。1996年1月12日，霍英东公开推荐董建华为第一任特首。这一年10月，董建华正式宣布参选。为此，他辞去了在家族企业的所有职务。
3: 那我们知道，因为您一直是一个很发展很成功的商人，然后现在弃商从政，也知道您经过一些挣扎才决定这样做，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样事情促成您这样的转折，而在这个挣扎过程什么样的挣扎是让您最难以去这个抉择的？
4: 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啊，因为做惯了这个企业，做惯了生意啊，有一定的想法做法，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了去从政啊。那么为什么呢？我想我对香港啊有一份非常重的感情啊，我为香港今天的成就很骄傲，我希望香港将来更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然这个我是中国人，我希望这个我们国家将来更好，那么我希望这个做了特区首长以后啊，对国家将来的发展也可以有个贡献啊，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在21世纪啊，在世界上边受到更多的尊重，有一定的地位。
2: 1996年底，董建华以80%得票率当选为首位主理香港事务的中国人。彼时的董建华还不知道，他将带领香港这艘大船驶过前所未有的风暴，也将在巨浪之中为这座城市找到新的生机。
4: 我想哦，这个香港的啊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香港本身的理由，而为了国际上面的理由，香港的金融市场可能有些波动，在股票方面，但是呢，事实上香港的基础是很好的，所以不会有出现什么大的金融方面的波动，除了受到其他国际上面市场的影响之外了啊。
3: 我们看到您的表现，觉得很多困难问题，包括家族以前的大起大落跟现在您要面对的一些难题或者说挑战，但是您都告诉所有的人说要有信心。
4: 对啊，
3: 这是您的个性嘛，您的这个使命感嘛，是怎么样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4: 那也是经过几十年来的磨练了哦。那么我想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有它一定的难度啊，什么事情都是假如思考的周到啊，策划的周强，有一个好的班底啊，彻底的去执行啊，有大众的支持都可以做成功的啊，就是要花很多的心血去做每一件事情啊，那么你能够有这样好的安排呢，信心就是会来的。
5: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0: 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97年7月1日0点，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香港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1: 我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靠的是民主的契机，自卫人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的问题。
0: 凌晨1时30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隆重举行。1时35分，董建华走向宣誓台，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他面对国旗与区旗，举起右手，以普通话读出誓言：
2: 本人董建华今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
1: 宣誓的时候，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国家、为香港效力，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奋斗。我时刻提醒，要恪尽所能，落实港人治港，证明香港的中国人可以治理好香港。
0: 一国两制从构想落地为现实，香港正式进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时代。
1: 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必须有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可见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初心。事实上，爱国不是什么深奥的课题，而是人类的自然情感。
3: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办公室。我是第一次。
1: 你没有来过吗？
3: 我那时候是在楼下采访，还没到您。那时候您刚搬进来，这里还没有布置好。
1: 啊，这个就是我的办公室了。我就每天在这儿办公。你看看我的照片。
3: 好。
1: 这个就是回归的那一天了。
3: 1997年7月1号。
1: 7年的7月1号的那一天。
3: 而且那是凌晨的时候。
1: 对。
3: 我们那时候做直播。
1: 你做直播。
3: 很激动的。
1: 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的。这个是主要官员啦，这个是我自己的宣誓了。那么这个行政会议的人，这个司法的组织，每一组都有的。
3: 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1: 很高兴，也很自己责任重大。其实一国两制啊，这个四个字听起来就是好简单。但是一国两制了，其实已经给了我们香港无比的优势了。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很多朋友，外国的朋友，从哪个城市来，他说这个一国两制啊，他说哎呀，我真希望我有你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啊。我是一国嘛，我是一国里边的，得到中央啊，全国。

0: 同胞的支持关心。为什么我有两支的优势嘛？啊，比如说我们变了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中心啊，所以这种优势啊，在我们这里啊，我们很好的在利用它，我们将来还要用的它更好。
1: 您觉得一国两制，香港是既有一国的支援的优势，又有两制的这种优势，就等于双优势。
0: 双优势嘛，国家是我们的后盾，对不对？
1: 这就是一国的优势。
0: 哎，这就是一国的优势。所以大家都说，哎呀，香港这样多挑战，我们怎么办？哎，其实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有挑战的。那先看看自己有些什么优势嘛。
2: 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泰铢应声贬值超过50%，从而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并对香港经济构成冲击。
0: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估啊？为什么呢？都是没有经验的，亚洲金融风暴突然这样来了，第一次来的嘛，啊。那么我记得在十月份的时候，那一年呢，利息升得很高很高，在香港过夜的利息升得很高很高，因为为什么？有人在攻击我们的联系汇率啊，但是呢慢慢好像又消失去了。
2: 1998年8月，国际投机资金同时冲击香港汇率、股票及期货市场，恒生指数跌至6500点附近，较一年前的高点蒸发超过35%市值。
0: 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外国的投机者，他们就要攻我们，攻破我们的联系汇率，因为从我们来说，这个联系汇率是我们香港的经济金融稳定的基础来的，要攻破我们这一条线啊，来。可以来有利润嘛，啊，他们在抛啊，怎么样在搞？那么他们的做法嘛，一方面攻我们的联系汇率，一方面就攻我们的股票，抛我们的股票，股票跌下来，那么你越跌下来，大家有越哎，还是卖掉算了吧，这样。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两方面的信心都没有了，变成货币方面，在金融方面，所以我们很担忧的啊。
2: 当国际金融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特区政府用了半个小时决定入市干预，动用1181亿港元来捍卫经济，接盘33只恒生指数成分股，投入资金占当时外汇基金总资产的近20%。
3: 我要强调，政府会一如以往坚守不干预股票市场同埋期货市场嘅活动嘅政策，但喺必要嘅时候，即系当炒卖港元同埋炒卖股票同埋期指有明显关联嘅时候，政府有呢个责任去采取果断嘅措施嚟减少市场嘅混乱。
2: 1998年8月28日，决战之日。港府全力承接所有抛盘，最终赢下了这场金融保卫战，守住香港赖以生存的金融根基。这场被外界称为是世纪豪赌的决战，成功地将恒生指数上拉了1169点，特区政府也在期指市场获利约20亿港元。
0: 对于这个股票，因为跌得很厉害啊。我们觉得唯一的去安定这个金融的话，一定要将市场里面的股票都去买回来啊，来显示给大家看，你不要再搞我们，你有多少股票买出来我都要啊。结果我们花了不少的钱，将市场里面的要抛出来的股票我们就是收啊。那么结果在这个一仗里边呢，我们是打赢了。那么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国家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啊，将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啊维持在一个水准， 就不贬值，人家都贬值了，我们就不贬值，啊，来稳定整个亚洲的金融，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这个恢复这个从危机恢复回来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2: 2000年，香港的失业率逐步回落到了4.5%，经济增幅也达到了13年来的最高10.5%。
0: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这个非常
1: 惊心动魄，
0: 真是比这个还要厉害。就是怎么样，你做不成功你怎么办啊？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成功的事情啊。那么结果运气也好，我们做成功了啊，他们退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高兴的时刻啊。
2: 然而，正当所有人对香港的经济前景充满期望的时候，东亚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和随后而来的911事件，让香港的经济重新陷入低谷。2001年底，在香港经济再次出现零增长的情势下，即将首届届满的董建华正式宣布，自己将会参加香港特区第二届行政长官的竞选。
1: 您在选第一任特首的时候，据说您自己心里头告诉自己，我做一届就行了。
0: 是
1: 啊，但是后来到了第二届的时候，那时候你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都为之动容。您说选择留下其实比离开需要更大的勇气。
0: 嗯，
1: 当时您思索最多的是什么？
0: 经济的复苏要经过的一步一步在走的，还没有完成啊。那么我走不负责任，我觉得啊，我一定要看到底啊，看他要成功啊。
3: 急你哋所急，谂你哋所谂，回应你哋嘅心声，系我对香港嘅承诺。
1: 但是可是辛苦了家里人，我就记得在竞选连任的时候，董太可以说是泪流满面，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啊。那时候他的确是不是很心疼你？
0: 因为为什么呢？本来是说做5年的，那么当然我家里的人啊，没有一个人赞成我再多做5年的，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所在，要做好这个工作。
4: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由贵州喜酒特别支持合作，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2: 2003年3月10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和亚视同时播报了一条消息，过去数日内威尔斯亲王医院的7名医生、4名护士相继出现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爆出首批感染病例后的第四天，董建华前往威尔斯亲王医院看望医护人员和病人，了解防止医护人员感染的措施及院方需要。然而此后病情的蔓延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短短一周内，香港就有超过100人感染了这种后来被命名为 SARS 的病毒。3月18日，香港出现了第一例本土感染以及死亡的病例。
9: 頭先啊，我同楊局長啊，同世衞傾咗好耐偈啊，佢哋就好肯定我哋咁多個星期啊所做嘅對抗疫情嘅工作。
0: 當然，我們心裡都知道，假如牽涉到國家的大事的話，那一定要同中央去大家去商量的事情啊。那麼到2003年的時候呢，其實就是 SARS 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了啊。那么在 SARS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其实 SARS 你记不记得，真是很害怕，人死了很多啊，心里也很难过啊。那么到一个很严峻的时候啊，我们连很多医院里边的设备，这个需要的，我们能够戴的口罩啊，
1: 都不足了，
0: 都不足了，很多东西都不足了。就那么那个时候，中央是很关心。
2: 疫情中期，董建华向中央提交用品清单，中央也迅速做出批示，要求保质保量，全部无偿的向特区政府提供。仅3-4天。香港所需的医疗物资和装备就运抵香港。2003年6月23日，距离首批病例被爆出的4.5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香港从非典疫区名单中除名。全港最终共有1755人感染 SARS， 299人死亡。2007年录制凤凰的节目时，董建华也谈及了当时自己作为香港这个大家庭掌舵人的心情。
0: 是我这个做特首的过程中我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有个报告，多少人又感染了，多少人又死亡了，自己总是觉得这工作做得不好。因为我是这个家长，你讲，所以责任是最大的。
9: 在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确吸取了很多经验，也得到很多教训。过去一年来，我们都很努力地装备自己来防患未然的。
0: SARS 以后了啊，这个我们香港的经济萎缩得很厉害，萎缩得很厉害。其实从这个在打击这个海外来的侵犯，货币方面的侵犯，一直带来的种种的后果啊，到 SARS 带来的后果了，令得我们在这个6年里边，我们的经济通缩了13%，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那么你怎么样将它恢复起来呢？那么所以就去同中央去商量这些问题了。
2: 2003年6月29日，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在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 CEPA。一个月后，香港自由行向内地居民开放。
0: 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内地的经济啊在起飞啊，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快，所以我们一定要将香港的经济的发展重新定位，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

0: 中央啊，对我们香港总是很支持的啊。我提出了这个 CIPA 啊，最紧密经贸关系这个安排之后了啊，这个中央看到的是对的，要走这个方向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啊，同美国、同欧盟都是在谈这个进入 WTO 的条件啊，对 WTO 也在谈，这个过程是那边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1: 也很艰难。
0: 非常艰难。所以呢，我们这个安排呢，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这个安排啊，去影响到的他的谈判的过程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等吧，等这个谈判完了啊，我们再开始谈吧啊。所以其实是在 WTO 前置了，那么过一天其实就开始了。我们所以在2003年的3月份，我到北京去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所以都可以做了。到2003年的6月29号啊，我记得是29号，不是30号，问总理在香港，我们签字的。
2: 而 CIPA 的雏形最早源于董建华在2001年提出了一个类自由贸易区的概念。
0: 改革开放以后了，内地说香港的投资是境外的投资，这个实在不是很公平了啊！什么境外？我们都是中国人，境外啊，境外。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香港的说，我们不是境外，我们要国民待遇，同内地的人一样的一个待遇的投资，那这个实在是行不通，因为你在不同的制度里边在这样做嘛。所以那么怎么办呢？既不可能是外资啊，不愿意是外资。又不能够是公民的待遇，那么就说好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因为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怎么样呢？这个还有我们参加 WTO 了，世贸组织了，你参加了世贸组织以后，这个公民待遇这些东西都行不通的了，哎，自由贸易区可行得通了啊，所以呢就当时换了一个名字啊，叫做 CIPA，那就这样开始。
2: 除了加强香港与内地的往来，董建华在第二届任期内也开始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包括三司司长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这一主要官员问责制在香港一直沿用至今。
0: 美国啊，欧洲所有的地方，这个高层的第一层、第二层的官员，一定是这个。领导他自己去选的，就从他们都是从党里面选出来的，放进去的，所以这个变化就是为了这样的理由，为了长远的考虑去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困难，因为为什么不习惯嘛？大家香港不习惯嘛？那么整个东西要从习惯不习惯变成习惯，总是有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对的事情。
2: 这位出身于富商之家的特首，并非天生政客，却成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官员之一。在任期间，董建华曾被称为“7-11特首”，常常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在金融风暴、SARS 期间，他甚至凌晨4点就开始办公。
0: 看见没有啊？我在做事情，我的孙女就在等，怎么还不行？
1: 这是哪一年拍的？这是在哪个办公室？
0: 在新界，我们给特首有一个别墅的。
1: 当时是做特首的时候。
0: 哎，做特首。
1: 所以你是当时就是所谓的24小时工作的特首，所以女儿只好在那儿玩。
0: 等得爷爷了，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还有意思、啊。这个我的孙女儿，我孙女儿写，你看最后两句话。因为我不干了嘛，好吗？
1: 他们是希望你陪他们多一点。
0: 哎，不要做特首了。
1: 对，不过他很可爱，他说我喜欢书，我更喜欢你。
2: 2004年，香港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之后最好的年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港股指数定格在14230点，

0: 全年上升13%，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这个时候，董建华却选择了离开。因长期高强度工作，董建华的健康状况也大不如前。
1: 听了一个细节啊，就是说，其实，在2005年1月，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的时候，您觉得站起来宣读您的施政报告其实是很辛苦的。本来希望能够坐下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个惯例，您是吃了止痛药才把它念完的，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我其实同樊泰也商量这个事情啊，我同身边的人都商量这个事情。他说你坐下来的话，就给人家知道你在生病了嘛，这个，你不舒服你要解释的嘛，啊，对不对？所以还是站在那念吧。所以
1: 真的很辛苦啊，
2: 哦，还可以了，过去了。
0: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香港特别行政长官之职。
3: 一个小时以前，我正式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请求辞去行政长官职务的报告。我健康更加因为长期的每一日的16至18小时的工作是受了影响的。
0: 在辞职前一个月，董建华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
2: 因为做特首的时候，每一件事情最后的决定都放在你的桌子上，你要做这个决定啊。同所有人商量了以后，还是要你做个决定，所以是比较孤独一点啊，比较辛苦一点啊，但是满足感也一样很大的。
1: 在那个时候的3月，您选择要离开，很多人觉得那是因为您对香港的承诺，也是您的为人的厚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差不多了，你可以比较安心的离开？
2: 其实我看到小李啊，我看到这个经济一直在恢复啊，我觉得形势是很好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人真是很疲劳，有的时候思路会出错的啊，所以我自己觉得一国两制的任务完成了，经济复苏的任务也完成了，应该有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接班。
1: 卸任特首的第一天，那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您做了什么？
2: 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那么还是4:30都醒了，
1: 还是习惯早起，
2: 习惯了吗？
1: 要工作了，
2: 但是就不起来了。不起来嘛，再看，睡得着睡不着，那慢慢就习惯了，就要睡着了。现在大概6点多钟才起来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2005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董建华辞去特首职务。同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

0: 会议闭幕会上，董建华高票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后的18年，他卸下湘江施政重任，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关注香港，服务国家。
1: 政协的职责了哈，这个在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发展的这个组成部分里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啊。这个是政协的责任，还有政协汇聚了全国的精英啊，在每一方面的精英，政协都有，所以建言献策的，经常都是我们的这个优势所在啊。那么，我自己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会尽量去发挥的，就是呢，香港同内地的关系啊，香港同内地的大家怎么样优势互补啊，怎么样可以大家合作得更好啊，那么在政协也是我们也做一个桥梁吧。
0: 2004年，董建华倡导推动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实施，不仅打破香港经济增长的困局，以促进广东以至整个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与发展。
2: 这份协议对香港来说，不仅是经济转型获得新的动力，竞争有了新的优势。
0: 卸任之后，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仍持续致力推动这一地区合作以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流往来。
1: 你今天问我要不要有机会做特首，我说要的。你今天问我要不要有机会做政协的工作，我会说要的。两个都很有满足感。
0: 担任政协副主席后，董建华许下心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走遍全中国每一个角落。
1: 其实做这个政协副主席呢，还帮助我这个在某的情形之下，使得我另外一个一生的这个愿望呢，也可以实现了啊！因为我希望在生之年呢，能够到全国每一个角落都要去看我们的祖国啊！那么，因为有了政协的职责呢，我这个到处去看的机会更多了。最多的时间还是在香港吧，啊。但是因为香港是我的大本营嘛，啊，那么当然经常到内地去考察、去开会呀，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做些国际的工作，所以还有很多的时候往外跑，特别是往美国跑比较多。其实中美关系哈，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
0: 政协岗位也让董建华跳出香港的地域视角，从国家大局展开思考，为他打开了新的空间。在官方外交渠道之外，他看到民间交流的独特价值。2008年，凭借多年积累的国际人脉，董建华创立非政府非牟利组织中美交流基金会，开展民间外交。
3: 当时是您自己想成立的吗？
1: 我因为在美国住过，我对美国也比较了解。我自己是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好，我
3: 骨子里的爱国。
1: 哎呀，这个就是真的希望，这个我们苦了这样多时间，应该到我们了，要排队都排到我们了，可不可以这个两个国家合作？制造一个双赢的局面的，我有机会呢，就去参与在这个工作里边。那么就民间同民间的交流，他们那边的非政府的组织了 ，NGO 啦，他们的这个智库啦，啊，他们的大学啦，啊，他们的媒体啦，啊，他们有些退休的前政要咯。
3: 有人觉得您做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除了您刚刚提到您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有您跟很多的美国的 当时的政要，现在是前政要，都是好朋友，比如说小布什夫妇或者是布什夫妇，这样子对于你推动民间的

0: 这种外交是不是很有帮助？
1: 两方面都有帮助啊，在美国可以沟通，在内地也可以沟通。这个，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在美国呢，就永远就是将这个真相讲清楚。不过其实啊，不了解的事情也很多啊。有的时候真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沟通的好，不要紧的，就是一步步来嘛。这个最重要的理由，中美关系好了，你每一个挑战你去看好了，国际上面的挑战，这个中美合作是
0: 很关键、
1: 关键性的。
2: 推动跨国民间往来的岁月里，大部分时间董建华行事相对低调，公开露面并不多，直至卸任特首将近十年后，香港社会矛盾逐步浮现。面对日趋分化的社会氛围，董建华再度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2014年11月，董建华创立团结香港基金会。
1: 有阵时我都问自己嘅，你要做乜嘢啊？咁大年纪，但系的确，即系我的祖母同埋我的外公外婆，佢哋住喺呢度，到我的孙嘅一代已经五代，所以香港是我家，我希望香港好，我觉得香港未来10年、20年里边是一个机遇期嚟嘅，要做好佢。对香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为了下一代吧，为了我们的子孙一代吧，出点力吧，成立一个智库呢，首先我想说，一个好像香港这么成熟的社会，其实应该有多个比较专业的世界级的一个智库来的。點解有呢個需要咧？其實而家世界變得好快啦。十年之後嘅中國，佢個經濟體咧就接近美國嘅總嘅經濟體嘅 GDP 嘅。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經濟體，所以喺未來嘅十年裏邊咧，佢會有好快速嘅發展嘅。我哋成立個智庫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咧，就面對咁樣嘅新嘅環境，我哋香港有乜嘢長遠嘅政策啊？我哋應該去研究嘅，應該去創意嘅，嚟幫助香港。
3: 好久不見，
4: 好久不見，
3: 你好不好啊？
4: 很好，很好，看你也很好，
3: 還可以啦。
2: 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董建华再次接受了凤凰卫视专访。
1: 我是这样的看啊，你为反对而反对，没有办法处理的。假如说我们政见有些不同，看是哪一类的政见啊，比如说，因为最低工资的问题，我要少给一点，他们要多给一点，这个啦，可以妥协的。你明白啊？
0: 明白。
1: 假如你说我不接受一国两制，这个不能妥协的。
0: 大是大非的问题。
1: 大是大非的问题，要独立，这个不能妥协的啊。在这些大是大非之外的事情，我什么都可以妥协啊？为什么？因为是为了香港好三个字，没有道理不可以妥协的。当然有社会上有不同的既得利益者，有的希望要这样，有的希望要那样，那么这个就看我们领导了，说好，就这样就这样。所以其实不难的这个事情，因为 一大堆的事情啊，全部都是为了香港好。
2: 董建华，2019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向董建华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而凤凰卫视记者最后一次拜访他是在2022年，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当时疫情尚未完全结束。 85岁的董建华摘下口罩，侃侃而谈。
1: 在一国两制实践的路上，香港是要走过千山万水，路途上亦肯定不是一帆风顺，但我相信只要初心不变，一国两制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取得成功。
2: 从秉承父辈家训到成为香港首任特首，服务香港社会，再到晚年奔走于国家建设、民间外交，纵观董建华的一生，商界沉浮，治港历练，为国履职，串联起的是一份始终不变的赤子情怀。
3: 我一定会履行我的承诺的，多谢各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样样嘢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的。老实说，我做了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变成一个骄傲的人。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2: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1: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2: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1: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
4: 不用笑，
5: 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3: Bei mir mit dem Wissen ja gut nicht mehr.
6: 我把我的老板。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8: Yes, Babylon's good.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上倡议。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穆哈据点的车辆。伊朗货轮在霍姆斯海峡遇袭，导致一人死亡。

0: 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当地时间12日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青壮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会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举办首日，已经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的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 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十二日的下午，习近平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都在强调，从战略高度还有长远角度看待核发展中印关系。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侯月。

0: 在当地时间13号的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第二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在昨天晚间，习近平已经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了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这一次，习近平是在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在新德里向这些随行媒体介绍了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会期间，会见的印度总理莫迪，广泛接触了包括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达到了中方的预期目标，实现了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1: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5项合作倡议以及8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再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4方面主张，莫迪作为回应提出8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为期有2天的金砖国家峰会1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下了帷幕。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闭幕式上表示，金砖国家将会致力于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莫迪表示，过去这2天的讨论进一步坚信了信念，也就是金砖国家不只是一个国家间的集团，更是一个提供解决方案的生态系统。他希望这次峰会通过的新德里宣言能够为金砖国家的共同愿景和未来合作指明清晰的方向。莫迪又指，金砖国家必须将所有的成果要转化为有实现要求的行动，以产生切实的成效。相信通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金砖国家定能够不负众望。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以军袭击的黎巴嫩南部，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的进入。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商讨独立公投。
2: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在当天对穆哈还有祖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一个月的冲突过程中，双方各有数千人的伤亡。而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的6个省份发动了有58次空袭，在沙特境内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也在同天一度响起了警报。
1: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废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有消息指，因为此前遭到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这几天内能够恢复运营，可能会冲击到全球的原油供应链。输油管道此前每一天都会向红海沿岸的盐埠港输送大约有400万桶的原油，这占据大约4%的全球的供应量。而根据多名沙特原油的买家包括交易商透露指呢，在管道停运之后，盐埠港现在的一个原油库存只能够维持5到7天的出口。尽管沙特在埃及的红海的港口的埃因苏赫纳以及在地中海港口的迪里克尔还有部分的一些库存，但这些也只能够在支撑数天的供应量。那么现在市场分析又认为，当前的一个修复周期的不确定性，这是油市的核心风险的变量。如果修复延迟数周，接下来全球市场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测试。布兰特汽油的价格在周一一度上涨接近在3%，目前触及到每桶油达到了108块美元了。伊拉克外交部长胡塞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日前通了电话，就在讨论沙特的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而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就呼吁伊拉克政府应该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这背后的真正的真相。
2: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
3: رفض استخدام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حتى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أي بلد من بلدان الجوار. العراق يريد أن تكون له علاقات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2: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
4: المقاو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قالت بشكل صريح لم نقم باستهداف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ولم نقم بأي عمل عسكري تجاه الأراضي السعودية. دعت الحكومة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نظيرة العراقية بعق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وانعقاد لجنة مشتركة بغية الوقوف على الحقائق اللازمة جراء عملية الاستهداف.
2: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此前，利雅得宣布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从伊拉克领土发动的无人机攻击。
5: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al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East-West Oil Pipeline, Seva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好在，美伊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这是伊朗媒体在14号凌晨传出来的消息。在伊朗南部的霍姆斯干省的西里克地区传出有数声的爆炸巨响，截止到目前，这个爆炸性质尚未确定。而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声明。此前一天，在13号的凌晨，就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在霍姆斯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造成有一人死亡，4人受伤。目前事件正在调查，而伊朗军方表示，不具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在全面备战。 应对威胁。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1人死亡、4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作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 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以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 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
2: 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3号的报道，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希塔尔高地向南撤退有数公里，目前到了伯福特里，并且计划会进一步缩减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而目前，以政府军和军方正在讨论后续的驻军规模。以军13号依旧对相关。

地区和附近村庄在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又重新进入。以军就只作为缩减驻军计划一部分，预计近期就会从黎南部要撤出一个旅。而目前以军正在沿着所谓的安全区的北部的边界的黄线再重新部署，同时也和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的地区要部署黎巴嫩的军队。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斯在10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当天摧毁了阿里希塔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就指呢，这些地下设施属于黎真主党的巴德尔部队，这个地道总长有5.4公里，是该部队的主要神经中枢。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在13号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当中偏向于某一方。普雷斯蒂在当天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支持和平解决马岛的主权争端，并没有偏向阿根廷或者是英国。普雷斯蒂就说，所有的阿根廷人都应该知道，恢复马岛主权这是一项国家事业，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呢，就是通过外交手段。但他同时也强调，国防或许也是另外一种外交工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底公开表示，会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再次提到了阿根廷和英国因为马岛问题发生的冲突可能性，称自己呢大概率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摆平。好，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英国前首相约翰逊13号乘坐火车途经乌克兰和波兰边境时，险些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在13号晚间，一列停靠在乌波边境的乌克兰雅霍登车站的客运列车，据报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而另外，根据英媒的报道呢，当时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乘坐的列车，在袭击发生前不久，才刚刚从同一个车站提前撤离，侥幸的逃过了一劫。报道就说，事发时约翰逊正在从基辅要前往到波兰首都华沙的途中，他的同行者呢，包括还有瑞典的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顾问绍特尔，还有多名的欧洲外交官。约翰逊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就在发文指责俄方随意在袭击乌方的民用列车，同时敦促西方国家就要持续的向乌方提供防空系统，并且动用这些被冻结的俄方海外资产以支援乌克兰。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瑞典的议会选举投票结束，正式进入到了计票环节。法国方面民调显示，现在马克龙支持率跌到了上任以来的最低。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但你看到，这是英国媒体的报道。现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领导人计划会在当地时间14号，会在威尔士的首府要举行峰会，并且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

0: 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就在报道指，这一份声明将会涉及包括像是经济、能源、欧洲事务，还有内部合作和自觉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会加入到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会以新成员国的身份加入，而北爱尔兰则会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就指，该声明还将包括是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指，这份声明目的是要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伯纳姆日前说过，如果英格兰独立获得民众支持，就可以举行独立公投。不过他最近致信给苏格兰的民主党党首、苏格兰首席大臣约翰斯温尼的时候，他改口了，说暂时不会允许举行苏格兰的独立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再次表示，他是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两天来，特朗普一直在触及英国的核心敏感问题，这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特朗普13号是在香农机场登上空军一号专机要回国时，结束了在爱尔兰两天周末的访问行程。而特朗普在当天又再次表示，他是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他说，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方面时，特朗普就说，这个问题他目前是不会回答，要留到之后再说。他这一番的表态也引发了英国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和严厉批评，像是英国保守党党首巴特诺赫就在批评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在信口开河，而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说他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瑞典在13号上午举行了议会选举投票，那么投票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了计票环节。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的得票率已经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议会选举。
1: 瑞典议会选举13日上午开始举行投票，持续到当天晚间。投票结束后，随即进入计票环节。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国会，并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是此次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另外，本次选举的另一焦点则是，到底是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衔的左翼阵营重新执政，还是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继续连任，并首次让极右翼瑞典民主党进入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愿景与务实行动，并称若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路线，同时将考虑让瑞典民主党正式进入内阁。部分选民则担忧，若右翼继续执政，移民议题可能在未来政策中占据更突出位置，并认为克里斯特松将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纳入政府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政治禁忌。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目前与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组成的右翼政党依靠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支持执政，而前任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仍是瑞典第一大党。以其为首的中左翼阵营主要强调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和加强社会福利。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4年。议会组织法规定，政党在大选中需获得全国选票的4%或一个选区的12%才能进入议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一下法国。这是法国《清晨日报》13号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16%，创下他在2017年上任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有高达80%的受访者对于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是持负面的评价。这是伊普所的 BVA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总统的多数派的支持者当中的跌幅是最大的，较7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来到了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当中的支持率也降到了20%，在欧洲生态绿党的支持者当中也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的支持者对于马克龙的正面评价的比例是在18%，这和7月份基本持平。而共和党和民主人士和独立人士联盟的支持者当中的 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的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是最为负面的，只有大约6%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在内阁当中呢，其实这个支持率最好的呢是司法部长还有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和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获得了执政自民党等6个党派支持的那霸市的前副市长古谢玄太成功当选，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连任失败。古谢玄太是以振兴冲绳经济作为选举重点，同时接受了美军补天间机场搬迁到冲绳县的名护市，而非是要撤出迁出冲绳县，所以当地民众是一直在强烈要求美军基地要彻底的撤出冲绳县。这是2006年日本和美国所达成的冲绳县内的搬迁基地的协议以来首次有接受协议的候选人当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古谢玄太在选战过程中把重点放在了拼经济的政策，包括提出要把全国人均的收入垫底的冲绳县要提高一倍的收入，同时更要求中央政府要大幅增加冲绳县的振兴预算，因而获得了大家的广泛支持。在当地时间14号的早上9点左右，日本东京的大田区的一家工厂发生了爆炸。根据东京都警视厅等方面的消息，初步判断认为工厂内的作业场所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气体爆炸，而事故造成有3名员工受伤，有3个人都是意识清醒，伤势较轻。目前当地的消防包括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据朝中社在今天的报道，朝鲜人民军各级的联合部队、远程火炮还有导弹部队12号进行了协同火力打击训练。这个参训部队呢，是由5个火炮和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有各种的攻击轮机、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的战斗系统。报道还说，所有的打击武器系统要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这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美军近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就向媒体披露了和乌克兰军事人员在轮机方面的深度合作。那么根据美联社在12号引述了美军指挥官的消息，在报道指美国陆军已经派出了士兵前往到乌克兰，要学习轮机的作战技术。
1: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

0: 军方工作急剧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 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2: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1: 好，带您跟进看到的是，近期美国人工智能的行业，一些头部企业高管都在集体发声，呼吁应该放缓 AI 的研发，但却遭到特朗普政府的明确拒绝。 这是《华盛顿邮报》在13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是属于了领先地位，他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而至于这些一众的警告，特朗普都认为这是负面势力在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托罗匹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应该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现更为严密的监管。而随后，像是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都是表达 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 AI 安全议题也在讨论升温，要抓紧特朗普政府控制监管的立场，将其作为是中期选举的攻击点。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度客轮13号凌晨是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了倾覆的事故，事故已造成有6个人遇难，129人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至少已经有108人获救，部分的幸存者获救上岸，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
0: 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在失事客轮上头是没有中国公民的。当地13日晚间，载有被救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马城市的特里萨克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也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 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克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现场待命。有获救幸存者讲述了事发瞬间的情况。
3: Setelah miring, orang-orang kan panik, pada naik ke atas semua. Kapal ngejungkel, kebalik, bukan ngejungkel gini, kebalik dari atas. Jadi yang bawah, kami itu ber-14 orang ada di atas itu.
0: 也有获救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事发突然，船上没有响起任何警报。
4: Yang tinggal di kamar ekonomi ya, itu mungkin nggak terselamat, karena kan dia terlalu cepat kapal ini, terlalu cepat kemiringannya itu, sedangkan alarm aja pemberitahuan nggak ada.
0: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13人乘客和30名船员的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和海况，浪高达到3米，并称船身出现倾斜。船只于当地时间13日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市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 救援部门表示，当局已部署包括4艘海军舰艇在内的10多艘船只，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搜救行动。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来聚焦关注香港。
1: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明确与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的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要演变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一起来看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前瞻系列报道。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6: 香港的人数比较少啦，做临床研究相对比较難啲啦，代表性差啲啦。另外就生產啦，我哋香港都係冇 GMP 嘅。如果同內地企業合作咧，咁我哋可以透過內地嘅供應鏈啊、生產能力啊，我哋可以生產多啲疫苗去做臨床測試。
5: 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五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
6: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个五年计划嘅施政报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个呢个沟通嘅生物医药嘅沟通平台，等我哋同呢个内地嘅生物企业啦。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5: 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7: 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它本身有这种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5: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7: 香港的五年规划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自己做的内部的一个规划，所以我经常讲它不是一个五年版的施政报告啊，更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站在国家的规划的这个战略上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和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它会设定一些具体的量化的这个我们讲的 KPI 的这些指标，跟国家的这个整体的五年规划对接。
8: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9: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gend of Africa.
1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infinit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与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与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守不住的冰川》，被改写的城市与河流。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全球气候变暖正让地球上的冰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

0: 沉默的白色巨人正在用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方式改写人类生存的边界。在南极洲西部，一座名叫斯韦茨的冰川被科学家称作末日冰川，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而它每年流失的冰量正在推动全球海平面的上升。科学家发现，这座冰川底部被暖水持续侵蚀，如果它持续失稳，还可能会加快周边冰体流入海洋，长期推高海平面。这并不意味着海水会在一夜之间上涨几米，但是沿海城市要面对更高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风险，低洼农田也更容易受到盐水的侵入。具体的影响还取决于当地的地势和防洪设施。那冰川的消融从来不只是一场遥远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逼近每座城市、每个家庭的现实危机。千百年来，冰川如同时光胶囊，静默地滋养着大江大河。当雪山不断地褪去洁白的外衣，周边区域正在面临着怎样严峻的环境考验呢？而面对层层叠加的气候威胁，人类留存的古老建筑以及我们今天建造的城市居所，又该寻找怎样与水与自然共存的生存方式？
1: 喜马拉雅山脉延伸至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冰川为印度北部的恒河与印度河提供了重要的冰雪融水补给，滋养着广阔的农业区与千万级人口。然而，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不断扩张，溃决风险随之攀升。2023年10月，印度西金邦的南洛纳克湖发生溃决，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山洪。南洛纳克湖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而持续扩张的冰川湖，它溃坝的直接诱因是湖岸侧气坝的大规模垮塌，大量冰气物冲入湖中，导致湖水短时间内倾泻而出，涌入下游的提斯塔河河谷。洪水沿着河谷急速推进，并诱发了沿线大量山体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灾情。这场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失踪，数以万计的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与湖泊扩张，正是此类灾害风险不断攀升的深层背景。这场典型的冰川次生灾害，也直观体现出喜马拉雅山区冰川消融背后潜藏的常态化风险。喜马拉雅山脉的西段延伸至巴基斯坦境内，依托这片高寒山地的冰川水系，孕育出巴基斯坦独特的山地地貌与水文环境。坐落于马尔加拉山麓的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年轻的首都，始建于1961年，由希腊建筑规划专家确定了总体规划，城市布局规整有序，当地建筑巧妙融合现代极简设计与传统伊斯兰美学，摒弃繁复装饰，以简约大气的线条、清雅的色调为主。作为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伊斯兰堡不仅承载着国家的现代化愿景，也延续着古老文明的脉络。而为这片土地提供水源的高山冰川，正悄然改变着家园的命运。2022年夏季，巴基斯坦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之一，洪水一度淹没了大片土地，超过3300万人受灾。位于南部的信德省是那次洪灾的重灾区之一。卫星图像显示，印度河暴涨倒灌，该省大片区域被洪水浸泡，形成一个绵延约100公里的巨大内陆湖，大量农田与村庄被吞没。这场灾难最直接的诱因是异常充沛的季风暴雨。喜马拉雅与喀拉昆仑山区的冰川消融，虽然不是这场洪灾的主要诱因，却持续补给着上游河道，抬高了河水的基础水位。高温与异常强劲的季风叠加，猛烈的降雨倾泻而下，雨水与冰雪融水一起放大了山洪的威力。 最终在下游信德省酿成了这场席卷全国的世纪洪灾。
0: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上，冰川消融并非新鲜事。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消融发生在大约20000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之后，当时冰川覆盖了几乎整个加拿大和北欧，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大约120米。随着气候转暖，随后的上万年间，地球逐渐升温，大陆冰盖大幅退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今天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一带的大片陆地。那此后，冰川经历了多次的进退搏斗。从1980年开始，全球变暖趋势愈发的明确。进入21世纪，卫星观测完整记录下这场危机的急剧恶化，冰量流失的速度持续攀升。从2000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每年都在流失数千亿吨的冰。2025年一年就损失了4080亿吨。而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所有冰川区域全部出现亏损。过去10年的消融速度几乎是上世纪最后20年的4倍，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那些依山而生的国度和冰封万年的土地正在遭遇哪些困境？而城市和建筑又演绎着怎样的文明图景呢？
1: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不丹，首都廷布坐落在山谷之中，整座城市藏在密林环绕的河谷间，节奏舒缓平和。城中最醒目的地标便是扎什曲宗堡，这座雄浑厚重的古堡既是国家行政中心，也是僧侣修行的圣地。白墙朱檐搭配精致木雕，将政务、信仰与防御融为一体。2016年，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到访不丹，在廷布的射箭场上体验传统运动，并和国王、旺楚克和王后会面。不丹国王和王后身着当地传统服饰，男女款式分别称为国和吉拉，服饰上的繁复织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符号。不丹拥有温和亲民的现代王室，国王旺楚克在2011年迎娶平民女子佩玛，他们的婚礼并未选在首都廷布，而是在旧都普纳卡宗举行。普纳卡宗坐落在两条河流交汇之地，是不丹最具代表性的宗堡之一，它见证了2011年不丹国王的婚礼，被称为幸福皇宫，这里也经常举行各种隆重的国家仪式。然而，宗堡所在的河谷也承受着上游冰川变化带来的威胁。不丹拥有超过700座冰川，覆盖面积约占国土的1.6%。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里的冰川正在加速萎缩。研究发现，从1976年到2024年，不丹境内有524座冰川完全消失。不丹目前有620个冰川湖。仅过去5年就增加了50多个，这些看似平静的湖泊，让普纳卡宗知名古建筑与河谷居民区长期直面洪水威胁。
0: 一桩沉寂了34年的失踪案终于有了答案。2026年7月份，一名徒步者在瑞士的特里夫特冰川发现了2具人类遗骸，经过 DNA 的比对确认，正是1992年失踪的2名比利时登山者。但是让真相浮现的并非案件本身出现了新的线索，而是覆盖这片山地的冰发生了改变。冰川并非静止不动，被埋入其中的人和物会随着冰体缓慢地移动，直到冰川变薄，消融区变化才重新地暴露出来。随着阿尔卑斯山脉冰川的加速退缩，被冰雪掩埋的人和物近年来不断地冲见天日。2012年，徒步者在阿莱奇冰川发现了80多年前失踪的3兄弟遗骸。2022年，2名徒步者在萨斯费附近的切斯岩冰川发现了一名1971年失踪的英国登山者。类似的发现不时出现，阿莱奇冰川还露出了一架1968年坠毁的小型飞机残骸。这些冰雪覆盖多年的痕迹一一浮现， 背后是冰川无声的退缩。这场全球性的冰川退缩

从2015年到2025年，累计损失约1/4。欧洲水獭会给依赖它生存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和挑战？而在冰封的极地，地球上最寒冷的角落，能否躲过气候变暖的冲击？持续攀升的全球气温，叠加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又会给人类的城市与建筑埋下哪些隐藏的风险？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025年5月28日，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博奇冰川发生大规模崩塌，掩埋了山下的布拉滕村。灾后有一人被报告失踪，约300名村民此前已经撤离。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瑞士境内的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速度不断加快。科学家普遍认为，此类极端事件在未来或将更加频繁。高山冰川的剧烈变化也让瑞士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始直面气候带来的考验。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瑞士近60%国土，既是这个国家的地理骨架，也是境内河流与湖泊重要的水源供给地。雪山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整片土地上的城市与人居环境。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它的形成、历史与当代风险都和阿尔卑斯冰川紧密相连。地质史上，罗纳冰川的进退直接雕刻出日内瓦湖的盆地，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基础。公元563年，据研究推测，一次山崩触发了罗纳河三角洲的水下沉积物坍塌，在日内瓦湖激起巨大湖啸，巨浪冲击日内瓦，酿成灾难。而在今天，全球变暖一方面加快冰川消融，影响罗纳河旱季水源补给，另一方面也使永久冻土解冻，加剧了山区岩崩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日内瓦大学设有山地灾害风险教习来研究这些问题。瑞士冰川的消融危机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蔓延，在奥地利最大的帕斯特泽冰川正经历结构性解体。受夏季延长和极端高温影响，连接冰川上下两部分的冰桥已经几乎消失。科学家警告，它可能在未来几年裂成两段。它不仅作为国家地标面临解体，更将在水源供给、水电和山地基础设施等方面影响深远。在意大利，瓦莱达奥斯塔地区的

0: 鲁托尔冰川同样经历着显著且持续的退缩，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冰川的加速消融正从根本上重塑着阿尔卑斯山的自然边界与生态系统，这片古老山脉的命运已与全球气候的未来紧密相连。
1: 很多人以为极地远在世界尽头，常年严寒不会轻易地受到变暖的冲击，但是监测数据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2025年的监测数据告诉我们，北极的年平均气温持续偏高，而北极海冰三月的冬季最大范围更是降到了1979年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点。这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理解。2022年，南极一座冰川在16个月里往后退了25公里，那其中有两个月就退了8公里，也创下了现代观测史上最快的退缩记录。这种变化并不总是匀速的，有时会突然加快，而是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格陵兰冰盖的极端融化事件自1990年以来已经翻了6倍，科学家甚至发现南极冰架底部被暖水侵蚀的速度比原先估计的快了10倍。那是卫星看不到的地方，一种隐形的融化。这片遥远冰原发生的变化并不会只停留在极地，那么全球升温接下来会怎样影响我们脚下的城市与身边的建筑呢？
0: 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消融，而这仅仅只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缩影。遥远的南北极冰体也在受到冲击，北极有着显著的放大增温效应，气温上涨幅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南极不同地区的变化则有明显差异。巨大的冰架不断崩裂脱落，一座座冰山断裂坠入海洋，整片极地的冰雪生态都面临严峻考验。斯瓦尔巴群岛就处在这场变化的最前沿，这个位于北极圈深处的群岛，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冰川覆盖。2024年夏季，连续6周的创纪录高温导致冰川融化量创下历史新高，短短一个夏天损失的冰量足以让全球海平面出现可观测的上升。群岛上一些冰川自上世纪以来已大幅萎缩，断裂成零碎的冰体残片，它们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冰川后退留下的新海岸线不断延展，正在悄然改写这片土地的面貌。朗伊尔城作为斯瓦尔巴群岛上最主要的定居点，房屋色彩鲜亮，低矮紧凑，建筑设计优先适配严酷的北极寒冬。除此之外，岛上分布着科考站、极地研究所等功能性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驻守于此，持续监测冰川与气候的动态变化。这些建筑既是人类在极北之地生存的智慧结晶，也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脚下的冻土并非永恒不变。如果说斯瓦尔巴是北极消融的前沿观测点，那么格陵兰冰盖就是整个北极淡水储量最庞大的核心。沿着北极的冰原线向西望去，真正主导这片白色世界的庞然大物便是格陵兰冰盖，它的命运也是影响全球海平面走向的重要因素。格陵兰冰盖储存着北半球规模最大的陆地淡水，覆盖岛屿约80%的土地，冰层平均厚度约1700米，最厚处超过3400米。自上世纪90年代起，格陵兰冰盖持续大量流失冰雪，每年上千亿吨融水于冰山汇入海洋，升温的空气和变暖的海水共同加速冰川消融，巨量淡水涌入北大西洋，抬升海平面，改变海水盐度，可能影响海洋环流。科学家曾经测算，如果整座冰盖全部融化， 能让

0: 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约7米。地球的气候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格陵兰冰盖的融水持续注入北大西洋，可能影响洋流循环与区域气候，但冰川消融并非唯一的变量，另一种气候现象正周期性地搅动着全球的大气环流，那就是厄尔尼诺。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几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鲁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长期干涸的伊里基湖在暴雨后重新出现大片水面，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几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富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地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因为这种暖流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渔民便用圣婴为它命名。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自然现象，它可能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加重粮食和生态危机。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4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2023年初至2024年4月，包括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经历了足以引发白化的热应激。受热珊瑚失去共生藻类，便会出现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而当厄尔尼诺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也面临严重威胁。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美洲最大的土坯城市遗址。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从巍峨雪域到辽阔大洋，冰川持续消融推动海平面缓慢抬升，再叠加厄尔尼诺放大的极端天气，正在重塑我们的星球。全球变暖

与自然气候波动叠加，加重了部分地区的洪水、干旱与持续性高温的风险，也让古老文明与沿海城市共同面临着严峻考验。海平面的长期上涨，遇上厄尔尼诺造成的短期海面波动，部分沿海地区的灾害风险进一步的上升。全球变暖早已不是抽象的警示，它真切影响着城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气候系统环环相扣，而冰川的命运正是其中最敏感的那根链条。未来的几十年将深刻影响这个星球冰雪的未来，也决定着人类能否守住海岸线，能否在愈发极端的天气里找到安身之处。愿我们共同守护为冰川留一个未来，也为我们自己留一条退路。愿我们携手行动，为这一片蓝色星球守住生机与未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头版啊。这个头版版面呢，上面这样一个场景呢，很多人一看就知道一定又是一个选举的场子。在法国啊，这个政治之风好像也吹向了一个右方。那这个向右转的一个情势在法国。

美国现在也正受到高度关注，整个欧洲的政情联动影响呢，也会在这些观察点上不断的发酵。同时，这边又看到了特朗普的名字了啊，特朗普对于 AI 接下来一些动作啊，会是如何的去影响？特别是现在好多科技巨头啊，心里很害怕，他们怕什么呢？稍后一起说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国际大事现在每天都是风云变幻。我们先来看在合作的这个项目上，金砖峰会到今天的一些消息，大家关注的一些方向。先看《经济日报》哦，主要是主席，国家主席提了金砖五倡议，要连结全球南方优势。在这里和核心的很多分析啊，都看到就说这现在当前的局势下，而且今年的金砖峰会要想啊，伊朗、阿联酋、沙特。 新加入了成员之后，再结合近期的一些中东局势，所以使得呢，即便在当中大家是否能够达成联合声明呢，大家还在观察一些方向的同时，但是探讨的一些议题呢，都是很重要，当前大家最关注的一些部分啊。同时，在这里呢，中国国家主席在金砖峰会当中呢，也唱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同时在跟莫迪会晤的时候，也呼吁要化解中印 经贸的，还有边境问题。好，在这一波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关键字就是大家一起沟通，好来看看哪里可以合作。好，在这个时候呢，接续再来看就是算力大会，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算力啊。中国算力全面换挡，31省区市结构比拼，这是文汇报的标题。在这里啊，我们要看它是这个结构啊，还有一个 地理位置的概念，区域的概念，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格局形成，要构建枢纽、区域边缘这样的一个梯次架构。啊，这里呢，其实统合起来，它有一些评估的一个方式啊。它整体呢，你看，按照它的架构、它的一个算力模式、存力跟环境有几个维度 来去评估他们在这里发展的一个情况，啊，大公报这里也提到，算力大会有一些年度重大的突破成果，这里就主要是整体的基础建设之外，现在更多的实际应用场景啊，我们压缩起来，它有一个核心，就是说中国的算力建设啊，正把重点延伸到什么地方呢？延伸到跨区调度、按需供给，还有企业的实际运用。 继续看到的后，这里是新德里的金砖峰会看什么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中东冲突去美元化，是否反美和回温的中印关系，以及再看印度的角色，印度的角色，他现在可能是要避反美反西方的形象。 这里呢，主要是分析莫迪他希望做到什么，可能是当前局势下呢，因为主要承受还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了。华尔街日报这里呢，它有一个环境整体的一个局势观察，主要是说看到美国联盟关系的变动，使得竞争对手中印关系的这个靠近。啊，在这里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也打向了印度，而且是重重的打向了印度。同时，特朗普不止一次对于印度去购买俄罗斯油感到不满，因此施加多方的压力。 在这个时候，看到中印之间延续2020年以来有些边境争议，在这个当口呢，因为中方主张的大家沟通化解，同时是稳定和平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局势呢，因着一个金砖峰会，主要它背后看到的呢是美国对外联盟关系的公信力受到影响。啊，继续，这是今天《金融时报》我们刚刚提到啊，大家看到了这个版面。 特朗普非常担心，在AI的竞争当中输了啊，所以呢，他现在美国的主要是美国的很多业界啊，这都是大牌。你看，这里听啊，这科技的大老板们都提出警讯，这些科技大老板是谁呢？他还有马斯克啊，这个特斯拉的企业 OpenAI 啊，这些呢 Anthropic 等等，他说现在可能要暂缓一下啊，是不是一定要那么快？ 可能把这个安全建构，他们有些安全对齐的事情再更明确以后再推进，但特朗普可能不管，所以呢，很多专家担心他忽略了这些科技巨头对于风险的呼吁。在这当口看到美国的国会也有动作，美国国会加大力道呼吁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监管。 这个部分跟这些人有关啊，主要是我们看 BBC 今天 AI 巨头前雇员这一位。 他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就是 Anthropic 一位20多岁，他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年轻工程师，他离职了。他离职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一段话哦，他主要呢就是说，这个实验室呢在竞争压力下开发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的一个
进展可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系统。你即便是在关闭的实验室下所。

做的实验啊，又外部有这么多的竞争压力，他担心人类会被 AI 毁灭。而这样一个人的离职，为什么就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效应？可见他提出来的事情真的触动到当前在顶尖的 AI 发展的环境当中一些确实发生的状况。所以美国国会整个动起来哦，就说他可能接下来看看是不是要有一种强制关停的决定来做一个推进。所以在这里还有提到说，他就提到说，同业啊真诚恐惧，越研究呢越害怕啊，心里面怕怕的，怕人类遭灭绝，而且认为呢，在接下来这个全球的形势其实不止与中国协调，这当然是很重要啊。中国在整个 AI 发展上呢，现在呢的整体的实力，但核心是全世界或许应该要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一波呢，也继续看到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 AI 三巨头忧虑啊，发展太快，像是 OpenAI 今年不上市。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减慢开发、防失控、歧视警，所以这几篇堆叠起来呢，会发觉说这些顶尖的 AI 科技的大老板啊，他不断的在敲响警钟，可能希望大家是不是真的要停一停啊，停看听。在这一波呢，特别是我们看到 OpenAI 它的 IPO 啊，出估它上市了之后可能是万亿的规模，但它今年的这个步伐可能暂缓，因为它认为它有很多东西要研究啊，要特别是安全对齐等等的项目，让它在这个部分呢来多做一些风险的把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顶尖的科技公司所遇到的一个情况，它一方面可能在研究过程当中因着自己的良心，它确实觉得有些事情要特别谨慎的面对，但同时间它整个企业在上市的压力下，在资金的这个需求下，它也还是有一些市场的压力。而 AI 到底如何会导致人类末日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星岛日报》啊，《星岛日报》这里有整理，这主要是整理很多专家啊，比如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因为理论上啊，强大的失控 AI 会躲避监管，自我复制，并设法不被人类关闭。人类无法控制将会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瘫痪人类的可能，甚至人类沦为宠物这样的一个讨论。同时在这一波可能末日论战，大家很多人很关注啊，时代周刊杂志这一面封面啊，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选出这几位呢，坐在这个摩天大楼的高架上，难道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世界只是掌控在这几位的手中吗？世界到底方向是谁来决定的呢？回到刚才奥特曼，他也特别提到了，说呢，这个人类毁灭的情况呢，这个概率他们没有办法评估，但你无论是10%、8%还是6%呢，都不可接受，因为这个后果呢，现在大家在探讨。好，再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在聚焦上来看到日本，日本他现在强化海底电缆啊，这个铺设能力，避免他当然是希望在国际 AI 竞争当中，日本也能够占到一定的一个有利的地位啊。这个读卖新闻的看法，这个部分要看。这日本想铺海底电缆的铺设能力啊，但是呢，这个要有铺设船啊，但他们的铺设船数量很少，目前可能三菱重工一年产出的那个产能没有那么高，那整体的数量是落后欧美的。再加上呢，他近年来也会受到台海情势的拉动，所以他现在想要在这个部分引进更多的专业级的一些设备。那核心呢，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一块部分是想要做什么了。但核心是我们看一下去年2025年的公开数字当中啊，全球的海底电缆铺设已经到达了148万公里，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5倍之多。那海底电缆现在也承载了全球大概99%的一个通信啊。接续是韩国，韩国呢也有一个法规的调整了。其实他们今年2月就已经立法，后来公告之后6个月开始正式施行啊。它是要扩大一个间谍法的范围，要强化晶片的技术保护啊。这里也提到了啊，它这里正式生效了啊，正式生效。需要全力保护他们的晶片关键技术。我们要知道，它韩国这个间谍罪哦，在刑法内的一个规定呢，可以说是他首次把它扩大哦，70年来可能没怎么调整，首次扩大它的一个适用范围。以前它可能都是主要是针对朝鲜的行为，但现在是任何外国或同等组织，它把它的范围扩大到这样啊。过去他们可能曾经发生过这些高端的晶片技术一些外流的一些事件探讨还有争议，那韩国政府呢促使它的一个企业界跟民间甚至他们的政坛都在研究有关于法律上的调整。现在看到了呢，他们确实在法律上面，而且已经正式生效了。这个也代表着韩国政府啊，他过去可能这些是属于商业秘密的事件啊的一些探讨处理，他把它扩大成是国家安全概念下的一个规范。来看加拿大，

欧盟。加拿大跟欧盟之间的关系现在可能要寻求一个跨大西洋的新定位，大家看看有没有新的方式，不一定说正式加入欧盟哦，因为加入欧盟正式取得法律角色这个路可能很长啊。但在此之前呢，可以看到啊，这个部分啊，我们先看这个俄罗斯跟这个袭击波乌边境列车事件，波乌外长警告局势升级，称恐怖已经敲响北约大门。今天半岛也报啊，这个主要是什么事件呢？这里啊，是说他们在基辅呢，有一群欧洲的外交官开完会了之后要搭火车离开，然后这个火车呢在靠近要接近到波兰的时候呢，他们出现了无人机的示警。那这个火车上面呢被视作是外交专列，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跟瑞典的前首相等等，他们在上面，还有一些欧洲外交官哦。不过这次因为乌克兰在方面呢，他们因为长期持续性的有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把这个外交专列出发的时间提前了，因此呢，实际上的威胁并不是临到这个外交专列上，而是他们后面的那一辆列车。那同时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上呢，还有看到啊，这个瑞典的前首相在这个 X 平台上啊，比尔特啊，他就是说，哎，其实没有影响到他们呢、啊，他们的火车还是继续开。但是这个警讯也让他们心里面啊，有示警啊。Daily Mail 也报，那么到底真的是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无人机的锁定呢？到目前为止，这几家媒体所报道的是在外交专列上这些外交官的一个亲眼所闻，还有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表态，但是还没有看到有关于俄罗斯莫斯科方面的一个回应。继续是全球速览。好，这个卡尼啊，现在这个消息出来啊，他要推动加拿大成欧盟准成员。在这里呢，就要思考一个新的一个定位了。刚刚也提到，不是说有法律身份啊，那准成员呢这个部分，双方可能要研究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而同时啊，加拿大其实有去研究过啊，像是英国、挪威、瑞士跟格鲁吉亚，他们跟欧洲的一个合作模式啊，看看有哪些像情报共享啦、监督功能啦，有好多项的一个跨国功能啊。所以现在呢，多方也在关注怎么样在当前的情势下会出现一个新型的跨大西洋合作框架。冲绳县变天，保守派当选知事啊，这个日本共同社也看，就这号人物啊，他叫古谢啊，那他这位呢是首次当选了。他这里主要是认同啊，这个现在本来是普天间机场啊，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是目前日本政府当前的一个政策了啊。那可是搬迁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看这一号人物，他当选并不是因为这个机场搬迁的政见，他的主力政见不是这个，而是他推的是经济发展、民生策略。就告诉地方上的人，我们要往前发展，怎么样振兴经济，它主要是民生的诉求。但是他也获得了多个党派的支持啊，所以看到他的当选。但他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跟日本政府当前要推动高市早苗推动的方向呢是比较贴近啊。那所以呢，也被认为说他的当选跟当地的情况，可能对于当前的高市执政呢，他也是有利的。另外，《经济日报》是本周三件大事：缄默计政策怎部署。三件大事我们这里有看，好，有今天有两场重磅的会议，还有说周三还有重要数据的一个发布。接下来呢，还要观望的就是美国美联储议息的一个方向。新修订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将在11月15号实施啊，在这里有几种渠道啊，大家可以再细看。那清零无人机飞300公里内禁飞哦，那这个部分是在安全的管理上，我们看到更细化的一些规范对外做的公布。我们向媒体的资深前辈致敬，前央视主持敬一丹病逝，终年71岁，他曾经直播香港回归。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读一段《北京日报》昨日发文悼念。提敬大姐的主持生涯是与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紧密相连的一段传奇。她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央视面孔，更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观众心中树立了一座温和而坚定的丰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一起来看看接续的消息。主要是先看看观察者啊，观察者这里呢提到美方又碰瓷了啊，一提到美方碰瓷呢，常常就是在一些安全情势上面啊，有些涉嫌造谣、抹黑。那另外信报我们这里也看啊，这里也提到中方的态度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畅表示，匿名人士利用冲突恶意联系并抹黑其他国家，强调中国与伊朗的合作是符合国际法的。接续呢，这也是中东的情势。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日报》就讲到也门的胡塞武装，在上礼拜呢，大家注意到他的对于他的西部啊，他这个也门以西一个战略港口穆哈港，又翻摩卡港啊。他在这里呢，等于说实际做一个控制，所以使得那个红海出入口到曼德海峡整体的情况呢，到运油啊、能源运输呢，马上直接就联动有一个关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运量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恢复，接着又看到曼德海峡这里，这个联动影响的包括沙特，因为沙特它现在运油很大的一个能量是要靠东西方的一个管道，当这个调配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说使得整体的能源情况联动就是油价的上升。那在德黑兰的这个时报也提到说，现在看阿曼啊，阿曼自己去评估哦，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如果要完全开放的话，可能这个条件还不够。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分析，是说呢，伊朗近期啊，在对于美国的谈判的情况上，他主要关注到的是伊朗强硬派可能在对美谈判的这个部分呢，还是会出现还是比较阻力的啊。你提到了，因为在这里呢，近期一些袭击商船事件呢，你来我往，说呢，根据呢他们所得到的知情人士叙述啊，这可能是强硬派策划在当中呢，其实对美的和谈当中的这些变化都会去做一些影响。可以说伊朗内部呢，他们有要对美和谈认为持续要推进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觉得对美一点都不能示弱。这两股路线呢，现在到底是撞出一个什么样的出口，我看到国际媒体可能都很关注这个方面，但核心是外交窗口呢并没有完全的关闭，只不过它确实会受到这些商船或邮轮受到袭击情势的一个拉动。接续是看到这波的一个危机过程当中的，就是跟能源有关了啊。先看这个路透社，路透社的这个呢就提到了沙特的油管啊中断事故，可能导致全球4%的石油供应短缺啊，又看到有油的短缺。还有经济日报更看沙特输油管的预期停运，使得库存啊会倒数只剩下几天了啊，这里运油受阻。他之前呢是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啊，他就先宣布停运了。市场人士开始估计了，如果接下来几天内没有办法恢复他自己本身的港口库存又耗尽之后啊，这可能全球供应呢最多就会减少到4%。那同时对于自己沙特原本要用的一个替代路线，现在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哦。可以看到一下，他现在整体的出口是靠他的东西管道，刚才前面也说了，如果这一波呢影响一直持续的话，我们看一下他的消息指说，他每日可能会削减到要400万桶的

一个运输能力。特朗普呼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这是 FT 中文网，主要 RT 这里也看，而且呢，他还怪罪这波就是跟泽连斯基有关。他还特别强调说，哎，这波就不是中东做的啦。这柴油价格创下新高啊，柴油价格创下新高，特朗普把压力直接又丢给了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要不是之前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他把这个原因呢做了牵连，同时呢是希望乌克兰不要再这么做了。这里呢整体发生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这波讲话的背后自然是因为市场的压力啊，还有民众的一些声音。在俄罗斯的炼油厂这里受袭之后，还有中东现在运油的运力也还没恢复啊，整体呢都是在很多冲突的一个状况下，整体在市场上压缩了这个整个价格的压力呢就变得很大。特朗普访爱尔兰，他说乐见与北爱统一啊，这里但是那英国呢内部可能就很多声音了，他自己是这样讲啊。不过这个爱尔兰的领导者呢，他说特朗普会讲这样的话呢，并不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在这里爱尔兰跟北爱尔兰这里的一个情势呢，北爱尔兰内部有些亲英派的人士就直接发言了，说这个部分北爱的前途肯定是要交给北爱人民去决定啊，不能让华盛顿这一方啊或其他各方能够单向的去决定。同时大家注意到这个动态，就是英国三地领袖要会晤上未来独立公投，那三地呢是指苏格兰还有这个威尔士与北爱尔兰。在这里啊，他们好像签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啊，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就是跟这个未来脱离英国这件事情有关系。这个时候，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可以说是对当前的英国首相伯纳姆造成一点压力。为什么？因为伯纳姆之前曾经公开说如果说一切的条件满足，而且公众舆论又支持，他可以让苏格兰再去做一次独立公投。那同样的，在北爱尔兰触发同样公投的条件也是一样啊。接续看到的是今天《金融时报》的头条，看到的是法国政坛啊。法国政坛呢，这样看到的这一位啊，玛丽娜·勒庞，她开始展开她的竞选宣传了啊。她在她北部的大阵营，我看气势如虹，因为各样的民调都显示，无论是任何的对决情势下，延续到明年投票时，她现在目前好像都有30%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姿态。那她主要推的一个选举的策略啊，就是要给予法国公民一个优先权。要知道啊，她的优先权意识是指，不论你是公职职位，或者是你的社会住房，还有社会福利，法国的公民要有绝对优先权。这个部分呢，跟当前法国宪法呢是抵触的，因为法国的宪法呢，其实跟欧盟的法律当中呢也有近似，法律权人人平等啊，你不能够在社会福利上直接排除外国人，而给公民有绝对的优先权。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法国现在的整体的一个气氛啊，法国民粹化的趋势加剧嘛。于是乎这篇就有看到一些民调关系，极右翼的勒庞现在遥遥领先，极左翼的梅朗雄紧随其后。这个有一个调查呢，要特别说的是什么？他现在调查是71%的法国国民都认为，这一次的选举一定会让法国的社会跟政治带来深刻的变革。同时呢，易普索这个世界的知名民调公司发现说，现在法国充斥了一种情绪，有极大的负面情绪和前所未有的激进化主张。这一些证据啊线索呢，代表说现在法国呢具备了这个发生民粹主义转向的一些诸多条件啊，所以才欧洲整体政治的情势呢，除了近期的这个法国还有德国啊很受关注，瑞典也是。瑞典啊现在看到是他刚举行选举，说出口民调啊是显示选情焦灼，瑞典的中左翼阵营仅以微弱的领事优先啊，是以微弱这个中左翼的情况。那当然这边也是说极右有望首次入阁等等，不过现在开票因为开到90%，还没有最后完全的宣布啊。整体的风向是不是都在这个当前这样国际局势下是向右转呢？大家持续关注。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港媒信报内地盘活闲置产，幼园小学变护老院，这主要也是少子化还有高龄人口，这里各个省份呢也为了盘活利用各有奇招啊。同时这边分析说，一孩儿难求，幼儿园改做养老院。其实无论怎么改呢，当前情势下如果它都是有效运用，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啊，尤其是高龄人士，他有更多的一些很好的

相处啊，跟社交的一个方式啊，正向发展啊，也是有些人鼓励的。另外呢，那同时同样一方面，当然是啊，怎么样去让孩子们啊，就年轻朋友勇敢生小孩，大家也是在这方面做努力。韩联社、中央时报、中央日报，韩国媒体第四只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得名鼠宝。我发觉韩国人对大熊猫取名很喜欢在后面有什么宝。那现在呢，它已经重到了5.5公斤了。接下来要观察他的一个成长情况，再对外公布，可以开放让公众看他的时间。好，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啊，他做了一篇研究啊，说什么都不做啊，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呢？可能对大脑有益啊，不把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填满的理由。但是他这里不是说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只是说如果你在高密度的一个学习或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稍微让自己休息一下，这对于你的记忆力的巩固可能有更多的帮助。但这个时候如果呢，老师一直抱着手机，各方面都被填满的话，这个部分对于之后的认知帮助，他是观察这方面的一个变化。另外再来看的，今天是大千世界的最后一张图片，我们一起看看在加沙。这个加沙的孩子啊，他们现在有流动的车辆，带去了投影幕，有流动的影院，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动作行动当中，为加沙的儿童能够暂时带来一些心灵的疗愈作用。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据点，称冲突致双方数千人死伤。
0: 阿曼与伊朗宣布推迟原定周一举行的地区国家会议。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称希望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否认寻求加入。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邵翔。以头条来看到的是，在当地的时间12号的下午，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也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
1: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0: 习近平同时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要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 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2: 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1: 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
2: 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侯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举办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
3: 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国安、经济和人文3大领域加强合作，也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的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4: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3大领域合作。 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
0: 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12号下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2: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4: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是在新德里举行。而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也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且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的合影留念。
3: 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

0: 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号晚，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德里向随行媒体介绍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的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广泛的接触包括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达到中方的预期目标，实现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0: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 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5项合作倡议以及8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

0: 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在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四方面主张，莫迪作为回应提出八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以军撤出黎南阿里塔希尔高地，计划进一步的缩减驻军。
2: 瑞典议会选举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领先。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死伤。
4: 另一方面，也门的胡塞武装13号也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于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的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被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两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消息指出，因此前遭到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数天之内恢复运营，或许将会冲击全球的原油供应链。
4: 而另一方面，伊拉克的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日前通了电话，讨论沙特的输油管道遭遇到无人机的攻击事件。同一个时间点，伊朗现在呼吁伊拉克政府的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要揭露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
6: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
7: رفض استخدام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حتى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أي بلد من بلدان الجوار. العراق يريد أن تكون له علاقات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6: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
8: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al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s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East-West oil pipeline. Seva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3: 伊拉克13号宣布，从当天开始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枢纽管道发动袭击。
4: 伊拉克12号就关闭了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且同意了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3: 另外，根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的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并未发表相关声明。
6: 之前一天的13号凌晨，有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到了不明的投射物给击中，事件正在调查当中，而伊朗军方表示不拒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全面备战，要应对威胁。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1人死亡、4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 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作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以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 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与多个海湾国家的区域会议原本被视为推动霍尔木兹临时航运安排的重要一步，那现在突然宣布推迟，有媒体称是因为阿曼受到了美国的施压。
4: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好。
9: 小颖你好。
10: 有推测是说，美国因为这次受到影响，所以地区国家会临时宣布推迟，但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会议会不会改期呢？好的，小颖是这样的啊，就我看到的消息呢，这次会议推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部分海湾国家表示了异议，第一个就是巴林呢拒绝参与这次会议，而沙特呢则对这次协议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表示说，现在的这个协议呢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新的情况，而这个新的情况呢不会被包括沙特在内的
9: 其他海合会成员所接受。他所指的这个新的情况呢，就是指的是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建立的新的管理秩序，其中包括新划定的航道以及新的收费规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反对。我看到有消息表示说，昨天特朗普就表示说，他不希望看到海湾国家和伊朗进行会面，认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另外，半岛电视台也表示说，有美国消息人士就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所签订的任何协议都不会被美国所接受。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的情况下呢，美国是不会接受的。而美国的这种态度呢，也肯定会影响到海湾国家对协议和会议本身的态度。以上就是两个主要的原因。至于说会议会推迟到什么时候举行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媒体进行一个公开的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来的是，如果这份协议由伊朗和阿曼单独制定的这份协议呢，如果不能够得到其他海合会成员的认可，尤其是不能得到美国的认可的话，那么这个会议的召开的日期可能就非常不确定了。主持人。
4: 好的，谢谢郑凯的整理报道。
3: 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13号的报道，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福特特岭，而并且计划进一步的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然在讨论后续的驻军规模。以军13号仍然对相关的地区以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会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军正在沿着所称安全区的北部边界黄线重新部署，同时与黎巴嫩政府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来部署黎巴嫩军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于俄罗斯的炼油厂的攻击，但可以去攻击其他的目标，因为攻击柴油设施正在导致柴油的短缺，这会损害全球利益。
3: 与此同时，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那根据美联社12号引述美军指挥官的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10: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美国媒体13号的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并指出欧盟对加方的想法持有开放态度。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希望进一步的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但就强调不是要寻求成为欧盟成员。
11: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3: 瑞典13号上午举行议会选举投票，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的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将会赢得议会选举。
10: 瑞典议会选举13日上午开始举行投票，持续到当天晚间。投票结束后，随即进入计票环节。 此次选举将产生新一届国会，并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组成和政策走向。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是此次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另外，本次选举的另一焦点则是，到底是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领衔的左翼阵营重新执政，还是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继续连任，并首次让其右翼瑞典民主党进入政府。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愿景与务实行动，并称若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路线，同时将考虑让瑞典民主党正式进入内阁。部分选民则担忧，若右翼继续执政，移民议题可能在未来政策中占据更突出位置，并认为克里斯特松将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纳入政府的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瑞典政治禁忌。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政党在大选中需获得全国选票的4%或一个选区的12%才能进入议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 AI 巨头呼吁放缓研发，特朗普称要保持领先地位。
4: 台湾的蓝白两党在台南成立联合服务中心，称真心实意合作。

0: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4: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5: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股市在周一普遍下跌，韩国今天正式推出股票盘后交易，而韩股目前是下挫大约2.5%，而日本股市跌大约1%左右，台股则下跌大约0.7%。
6: 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三大股指低开后回升，上海市场表现较好，沪指午前转涨，深成指和创指也是收窄跌幅。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活跃， MLCC、PCB 等相关概念股走强，医疗服务类股也走高，但是军工板块回调，农业板块集体下挫。沪指中午报在了3894点，上升6点，升幅0.16%，半日成交5263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436点，下跌34点，跌幅0.25%，半日成交5779亿人民币。香港股市呢，则是探底回升，恒生指数低开点104点之后下跌，最多接近200点，随后震荡回升。而恒指中午是报在了24893点，上升87点，升幅0.35%，半日成交1070亿港元。德国最新研究指出，今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显著增长，但是对美投资则是大幅降低。有德国机构研究显示，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中国新增投资56亿欧元，约合435亿人民币，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1/3。而与此相对的是，受到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关税的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下降接近2/3，到大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
5: 而近期美国的人工智能行业的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的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在 AI 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至于一些人的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的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之前表示，人类可能会对于失去对 AI 的控制，而呼吁放缓模型开发的速度，实施严密监管。同一个时间点，民主党人也借 AI 的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将其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将于本周三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将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7: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五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 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八成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5: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的发展重点，而香港和大湾区早就已经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来看到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8: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五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9: 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
8: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10: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6: 台湾方面的消息，国民党与民众党积极修补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宣布在台南市成立联合服务中心，力拼将台南由绿转蓝。
1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12: 所有国民党都能到的新闻，民众党都能做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蓝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13: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的病，台湾的民。
11: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誓正式合作。
14: 谢龙介，
15: 动身！
14: 谢龙介，
15: 动身！
11: 蓝白两方进攻南台湾，不过在台北市玩雷射枪累到吐舌头的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是担心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双方矛盾氛围可能外溢到其他县市。
13: 宜兰的、新北的，这个才是严重。那彰化已经大势已去嘛，新竹县我看大概很难挽救。但是你那个新北的、高雄的、宜兰这些还是会受波及的，不要等闲视之。
11: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待会我们看到的是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冲绳县知事，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朝中社在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各级联合部队、远程火炮及导弹部队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的部队有5个火炮以及导弹联合部队所派出，那出动了各级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提到了所有的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3: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当中，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寻求第三个任期失败，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以59%的得票率胜出。
4: 42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接受祝贺。他表示，选举结果反映冲绳民众的决定，将优先处理民生产业发展以及育儿支援问题。古谢玄太虽然无党籍，但获得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保守势力支持。他的主要对手玉城丹尼则获得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革新势力支持。玉城丹尼承认落败，但批评选举期间出现不当竞选行为。古谢玄太与玉城丹尼的得票差距超过15万票。分析认为，古谢玄太将选举重点放在经济政策，包括提出要把全国人均收入垫底的冲绳县提高1倍收入，同时要求中央政府大幅增加冲绳振兴预算，赢得广泛支持。美军基地搬迁也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冲绳民众不满美军基地带来的意外风险、噪音及犯罪等问题。玉城丹尼主张美军普天间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反对美军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以及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玄太则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接受这个美军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而非彻底迁出冲绳县。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玄太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并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主导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有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凌晨的时候与爪哇海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事故已经造成至少有6个人遇难，129人还是下落不明，至少有108人被获救，部分的幸存者获救上岸。
3: 目前搜救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事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
4: 当地13日晚间，载有被救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马城市的特里萨格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有获救幸存者讲述了事发瞬间的情况：由于事发突然，船上没有响起任何警报。
5: 我yang tinggal di kamar ekonomi ya, itu mungkin nggak terselamat, karena kan dia terlalu cepat kapal ini, terlalu cepat pengiringannya itu loh. Sedangkan alarm aja pemberitahuan nggak ada.
4: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13人乘客和30名船员的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拉克的卫生部在14号则是通报，13号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省有一家国有化肥企业发生的氨气泄漏事故，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114人受伤，其中大多数的伤者伤势比较轻。
3: 伊拉克民防部门此前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是由突发性意外气体泄漏而引发，而现场目前已经得到控制。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 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2: X Plus
0: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呢。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聚着力量。
8: 天天这么来就加把劲，
9: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白露是24节气里最聚焦鸟类活动的节气，古人早已发现白露时节天气转凉，候鸟南迁的大幕就此开启。众多候鸟中最爱和人类相伴而居的，大概呢就是家燕了。不过亲近未必完全了解，有人可能觉得燕子南飞，最终会在海南落脚，这其实呢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家燕迁徙主要分东西两线，一部分会沿着我国东部沿海一路南飞，最终抵达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海南呢，只是途中的加油站。还有一部分家燕则会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到新疆，再穿过帕米尔高原南部，最终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落脚。而在不同的迁徙路线途中，自然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和天气。前两天，作为东线的加油站，海南在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经历了明显的风雨天气。今天呢，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可以看到海南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在南部局地还会遭遇到大暴雨。预计到明天，这里降雨就会明显减弱。那常年的9月和10月，本就是海南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那海南本轮的降雨暂停之后，华西一带的降雨又会发展增强。15到17号，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的西部将陆续出现大到暴雨。雨季里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当然也要留心各种征兆。老话说，燕子低飞要下雨，降雨来临之前，燕子低空活动更省力，更方便捕食，这也就是下雨前的预兆了。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聊天气。

欢迎回来。新一周里，我们国家除了西南和华南等地有阴雨天气压制气温之外，全国其余大多数地方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气温都会比常年同期略偏高。像江南、黄淮、华北南部还有新疆等地，最高气温都能超过30度。新疆呢，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沈阳、北京和天津，都将会重返30度。吐鲁番呢，甚至可以达到38、9度。不过北方的昼夜温差大，像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局地温差呢能超过20度，夜间和清晨时段可以说凉意明显。秋凉往往是从北方的早晚时分开始一点点的渗透。悠然入秋，玄鸟归南，这是秋日画卷中最灵动最富诗意的注脚。好了，就是这样了，我们晚上再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成功了9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山林安静无声的时候，意外往往悄然而至。
1: 那边下来的，上山下来了，声音咔咔咔咔的响嘛，房子它会震浪了吗？
0: 在云南普洱市江城县，有一群特殊的访客，总是不请自来。
1: 玉米都全部都烂掉了，哎呦，如果这么大的东西从来没有见过，比较好像虚，感到嗷、哦、这个东西。
0: 土地静默不语，巨兽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
2: 发现踩的这个是留下的痕迹吗？脚印痕迹了，这边上。
0: 在江城县康平镇，有一群人的清晨永远比天光更早到来。
3: 一般是基本是我五点多六点就出发了，已经习惯了。
0: 刁发兴，野象监测队队长，他和队友们的工作就是每天监测野象群的动态，确保象群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
3: 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着这三头吧。
2: 昨天晚上我们跟到十二点多，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村子附近。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这雨下得太大，我们没办法跟踪，无人机都没办法飞。
0: 黎明在即，刁发兴必须重新确定昨晚那十三头野象的最新位置。
2: 他是在前面，昨天晚上到这个村子附近。昨天晚上我们一来这里跟他找不到嘛，如果是在林子里面的更难啊。对，就找不住。
4: 起雾了，开始雾小一点的时候就呈现看得到，雾大了就不行了。

0: 到。
1: 借助热成像的帮助，大雾之中的象群被成功找到，他们才刚刚起床。
0: 现在我要看它的腿数，再往林子里面走就不好顶它腿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还差一头。
1: 十三头大象中唯一的成年公象大排牙不见了踪影，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刁发星马上改变监测点，重点搜索大排牙的踪迹。
2: 大排牙就是我给他起的，我们就怕那个老百姓出去放牛啊干活的时候突然偶遇嘛，啊，所以说这个单独跑出去下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赶在老百姓那个没有出去劳作之前了嘛，啊，首先把这个亚洲象找到。
1: 天光出现，村镇开始苏醒。乡民们开始准备下地劳作，但大排牙依然不知所踪。他会在哪儿呢？
0: 最后一头风象，他在那个不是玉米地，那个稻谷地里面，他喜欢吃这个稻谷吗？稻秧。
1: 落单的大排牙终于现身，
0: 他睡着了，人家走了嘛，他起来还要吃一点他才会走。
1: 原来本就赖床的他又因为贪吃被象群落在了后头。
0: 吃早餐，现在是他也要跟上去，你看他已经在要去醒班，醒他的那个醒他的班了吗？
1: 吃饱睡足的大排牙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象群，新的一天正式开启。刁发星和大排牙已经是老相识了，
0: 因为他那个牙长得长，然后往两边排嘛，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大排牙。这头像应该是二十七八二十八九，应该是有啊。头像
1: 亚洲象，亚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上世纪末，由于国际象牙贸易的泛滥与自然环境的恶化，野生亚洲象濒临灭绝，被认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1年，十八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自然迁徙至普洱市江城县，这一住便是15年。群山环抱下的康平镇成了这群亚洲象的活动中心。
0: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适合它生存了。我们每年村寨里面去搞那个新传，怎么来规避这亚洲象，然后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伤害它。其实老百姓他们都知道了。现在
1: 随着象群数量的自然增长，截至2026年，当地常住的野生亚洲象已从最初的18头发展成了60余头的大种群，逐渐形成若干个成员并不固定的象群，每个象群中只有一头成年公象。大排牙所在的象群是活动范围距离人类村寨最近的一群，与象为邻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村民的生活常态。这群胆子越来越大的大象邻居开始时常进村觅食，甚至冲撞商人。
0: 这就是我们喊的那个电子围栏嘛，这个电不电力不怎么大，

0: 他只是吓大象，大象已经知道他有电嘛，他可以用脚，他就踹在这儿嘛，把他弄倒，因为这儿没电嘛，他弄倒他就进来，甚至有的时候他会到附近找一棵树，把树折断，然后打，把这个打断，他进来。这个大象特别聪明。
1: 电子围栏作用有限，防范人像冲突的责任落到了野象监测队的肩上。临近中午，大排牙和象群们开始向村庄移动。雕发星第一时间在亚洲象预警平台上发布了象群的最新动态，然后迅速赶往现场。
0: 六月份我知道，六月底了，弄了提皮筋嘛，就因为象离这比较近嘛，其实就在那前面那个沟里面，离这可能也就是个三四百米。
1: 这条道路是进出村寨的必经之路，村民齐泽平的家就在路边。就在前一天深夜，进村觅食的象群与齐泽平擦肩而过。
2: 晚上八九点这样吧，大象来到我家这里，我在垒上看的，那刚过那个牛洞了，那牛洞两次了，那个牛筋那个，底下这个是折光了，折光了一靠边啊，又换了一根，这个也是。下面还有这根是牛洞了，牛洞来焊起来的这根。他现在吃包鬼命了，吃包鬼了，人命赚的包鬼。
1: 正午时分，象群似乎并没有进村的打算，他们在村外的玉米地停住了脚步。午餐时间到了。
0: 见到了你。
1: 八月底的雨林其实并不缺乏食物，但农田里正值成熟期的庄稼显然更加可口。
0: 本身这个玉米太好吃了，所以它一旦尝到这个味道，它现在主要的这个食物就是玉米。
1: 成年象忙着大快朵颐，尚在哺乳期的小象对玉米不怎么感兴趣，还是妈妈的奶更香甜。算了，妈妈正忙着消化玉米，拒绝出餐。午餐已近尾声，象群开启了自由活动模式。有独自发呆思考象声的，有成双成对闲聊八卦的，有带娃遛弯消失的。注意，前方有人类，还是让孩子先避一避吧。正值壮年的大排牙在象群里来回穿梭，今天的他荷尔蒙指数有一点高。有人看着呢，搭讪失败没关系，再换个对象。孩子在呢，不太方便，这里耳朵眼杂，咱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0: 那这个大排牙，你看他牙比较长，长得那就是头。你看他一直跟着这头猛象，说明这头猛象发情了。

下午时分，心满意足的象群开始返回森林准备小憩。大排牙睡得格外舒心，真是完美的一天。对于雕发星而言，大排牙此时的睡眠状况决定着

0: 处理的是一大片被象群毁损的田地。
1: 你看，这就是大象吃剩的玉米嘛。大象它就喜欢这个，把那个前面那段吃了，后面这段它把它扔在地上，可能这段不好吃，给记住，它特别刁嘴。大象来了，说句实话，其实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确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老百姓还是有些阴影。
0: 一头体重3至5吨的成年亚洲象，每天最多要摄入250公斤的食物。仅今年入夏以来，当地被象群光顾过的农田总面积早已超过100亩。在所有受损农户当中，赵从生是损失最重的一家。
2: 哎呀，一年到头的收成就是这么被大象糟蹋了，损坏了。
3: 这些就是大象走的路，它搬掉的吃剩下的，你看全部都是那些路光的，还有那边那个它吃了以后在那里睡光光的。哎呦，心疼也没办法了，吃了就吃了。
2: 我们老百姓就是靠这土地吃饭嘛，它走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收拾以后我们再另外种嘛。我们一年种2季这个粮食。
0: 农户们收拾田地准备负重，对既有损失的保险理赔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1: 通知保险公司给他报到报保险，吃了多少给他理赔，尽可能减少，就是我说的尽可能减少老百姓的损失。
0: 除了监测野象及时动向，刁发兴还负责为当地受损农户勘定理赔面积与具体金额。大象的一顿午餐波及的农户实在太多，刁发兴只能一家一家的逐个处理。
1: 他这个要赔有6000多块钱，政府把这个赔偿的这个额度增加了嘛，基本是跟这个市场接轨。你只有把老百姓安抚好，这个人一向只能呼吸，是不是？
0: 理赔勘查刚结束，一场暴雨突然倾盆而至。雨幕之中，象群脱离了监测队的监控。
1: 那个下暴雨对我们监测是肯定有影响，因为我们没办法恢复人质，明白吧？
0: 傍晚，暴雨终于停止。刁发兴马上起飞无人机，查找大排牙和象群的最新位置。
1: 大象雨这个下雨天，它出来的会晚一点。因为雨下得太大了。找到。往那个大青方向出来嘛，朝我们的这个方向嘛，就是。它是一溜小跑，你看，走得相当快，肚子饿了嘛。门口的注意啊，门口的。我上前人子放钱在这场乡，现在从这个大青不是我寻火啊，我流出来的了。你们门口大青的人不要在了，我们地方进了一群，再给他们发。我现在就不发 APP， 因为 APP 来不及。1、2、3、4、5、6、7、8、9、10、11、12、13、14。
0: 暴雨耽误了象群的晚餐，也为象群带来了一名新成员。
1: 你是 B 级了吗？就是公象应该拍。
0: 一头刚成年的公象不请自来。
1: 那个公象胆子比较大嘛，这头是我们喊那个二歪。
0: 每个象群只能容纳一头成年公象。二歪的加入是否预示着一场王位之争？在距离村寨仅有1公里的地方，一片芭蕉林吸引住了饥饿的象群。
1: 够了，这群象就是14头了，全部都在一起了。因为那里面有点芭蕉，可能要吃一下芭蕉嘛。他吃了那些芭蕉，吃完才会出来。
0: 夜色将近，14头野象仍在村寨外徘徊，

0: 他们今晚会进村吗？
1: 今天不好说了，现在我们就是盯住他嘛，盯住他，如果他不出村子就没事嘛，哥。如果出村子了，我们就要一直死盯了嘛，甚至要那个要到吼他一样嘛，到那尽可能不要给他进村子嘛。
0: 这一夜格外的漫长，乡群躁动不止，嘶鸣不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些变化似乎正在夜幕之中激烈上演。令人不安的夜晚终于结束，象群最终并没有进村。刁发兴抓紧时间为几名新加入的监测队队员统计工作绩效。
1: 今年的二月份嘛，我们从当初的13个监测员，这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人。考虑到这个象群的增多，这个我们监测工作的压力大了嘛。
0: 上午8点，前方留守的队员突然发来消息：“
2: 阿达现在跳绳来跳大排压的，阿达跑下来跳绳大排压的。”
0: 大排牙又失踪了，
1: 不是大排牙。对啊，到处溜达，所以这个对象我们就不好管控，不好找。然后他活动面积广嘛，哥，他一天他可以走几十公里都可以走完了，速度又快，他走的，我们不好防。然后你不好找嘛，一头像，像群像一样比较大。
0: 天色已经大亮，农户们早已开始下地劳作。一头体重近5吨的成年公象却突然脱离监控，他是又掉队了吗？
3: 我们给他举起来个。多少人到手要跳箱。
0: 前方队员发来的脚印痕迹显示，大排牙正在朝着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掉队。
1: 大排牙前两天是跟在群里面，他说了算嘛，我们跟着去几年了嘛，哥，没有哪头对象，他就一直在前往。
0: 前一天深夜，新加入的年轻工匠二歪向大排牙发起了挑战。
1: 一般的成年工匠了嘛，这个群像里面只能跟一头，别的是不能跟的。
0: 令人意外的是，体型更小的二歪却最终反杀上位，大排牙输掉了自己的象群。
1: 你把他打败了，可能你也得出去外面流浪。
0: 上午9点30分，根据前方地面搜索队员的最新情报，刁发兴迅速赶到距离大排牙行踪最近的村寨。
1: 小心一点，小心后面车撞来了吗？喂，集体呢？我也很急，到处都大象客人。就是你们看见那些一个，可是大象很多的，怎么呢？你们相互转高呀，这个对象跑得快，这次他要干嘛叫呀？你们家在一会儿，快点说个，他不要宰了，说个，老乡都要过来了。
0: 10点15分。独自流浪的大排牙终于出现在无人机的视野中。

0: 他拍下贡献，现在去到这个库兹廷角个，增加2家卧铺黑特生产的往贵妃厅方向去了个。
1: 所有村民都开始紧急撤离田地，向村寨集中。田地里空无一人。然而今天的大排牙似乎对地里的庄稼失去了胃口。形单影只的他完全没有了前一日的悠闲与轻松。
0: 大排牙这头像的性格呢不是特别好那种。反正野生动物嘛，你这个你只要你近距离遇到它嘛，它都会来攻击你。我要拍，赶快拍，弄弄，那快点。
1: 上午10:30，大排牙沿着乡村道路一路穿过村外田地，抵达村寨外围。在村口的一栋房屋前，大排牙停下了脚步。
0: 就是跑到村子里面的象，大多都是那个赌象了。像房子好的，我们这个一发出去捡，他们就会跑到那个楼上去住嘛啊。像不好的那些，要让他找亲戚去住。
1: 就在大家都以为一场暴力拆除行为就要发生之际，徘徊许久的大排牙却默默地离开了。他没有进村，
0: 那他们留点多的角落嘛。
1: 安排完对大排牙的后续追踪，刁发兴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0: 我在测血糖，我一天测2型糖尿病了，要吃药嘛。2015年这个年底开始这个参加这个检测工作嘛，根据身体情况啊，是吧？能干就还一直这个干下去，好像一种责任嘛，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好像是请他们的守护神嘛，啊，所以只要人机飞过去，他们就觉得是大象来了，一旦看见飞机，他们就在群里面要问了，可是大象来了。
1: 离开村寨后的大排牙越走越远，刁发兴又要启程了，新一轮的追踪就此开始。
0: 就是大象走远了嘛，你这个我们村子赢了，我们就不方便回来了，你寨子赢了，我们就只能睡在车上。我今年是51岁了，40岁开始变相这个从满头黑发现在已经半白了，培养一个精神也不容易，我们也需要年轻的，我想慢慢慢慢的把我们这个重担要给他们，也肯定总有一天要交给他们。
1: 独自流浪的大排牙继续一路向前，他要寻找一个新的象群，一个新家。没有人知道他的终点会在何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上已经养护他15年的人类邻居。
0: 你看我们那植被生态特别好的，到处都是树林，外面庄稼种的多，老百姓种给他吃，只要他愿意吃就给他吃了，我们也不管他。你看每一种动物我觉得都和人应该有一样的潜力，都是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嘛，

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引。

0: 型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3: 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4: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2: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4: 抗衰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
3: 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5: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2: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敬请关注科学重置身体年龄。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布莱恩·约翰逊，他被称为抗衰狂人，他究竟疯狂到什么程度？自从2023年起，他每年为了逆龄抗衰投入200万美元，启动了名为蓝图计划的抗衰项目，聘请30余名专科医生组成团队，24小时监测全身器官的各项指标。他每天凌晨4:30准时起床，吞服上百颗定制药丸，每周医疗团队要拍摄上万帧肠道影像，而且他还启动了最具争议的三代换血实验，拉着17岁的儿子和70岁的父亲一起躺上手术台，每个月抽取儿子一身年轻血浆分离之后输入自己体内，再把自己的血液输给父亲，试图把年轻人的活力直接转移到两代人身上。当时他对外宣传自己的表观遗传年龄短暂逆转5.1岁，结果6轮置换实验全部做完之后，他自己公开承认没有任何切实的延寿效果，直接叫停了整个项目。目前检测医学团队发现，他的左耳实际生理年龄达64岁，右耳为45岁，而部分器官的功能则接近18岁的状态。他全身各器官出现了年龄失衡状态，不同步老化带来的未知风险，至今没有任何研究能评估清楚。而近期，他在社交平台自曝确诊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胃炎，免疫系统开始主动攻击他的胃黏膜，他的胃黏膜已经出现不可逆的萎缩。未来胃癌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的3倍。然而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这位抗衰狂人停止追逐永生，他发布了一则听起来更加疯狂的消息，他复制了自己的婴儿版本，准备用婴儿版本的器官去替换自己日渐衰老的器官。据布莱恩公布的技术流程，团队提取了他的成熟血细胞，并导入山中生迷因子，以此重置细胞的表观遗传学年龄，使其退回到多能干细胞状态。但医学专家和科技媒体迅速指出，将诱导多能干细胞称为克隆人的说法纯属博人眼球的夸张炒作。
3: 布莱恩·约翰逊，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他的目标是让自己所有的器官重返18岁，但是他这么努力却还是事与愿违，今年还得了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胃炎。那么他这个胃炎和普通的胃炎还不一样，几乎是没有药能够去治愈。
5: 你说为什么他明明有一个30人的专属的医疗团队，但却没有更早的发现这个免疫性的胃炎呢？
4: 我看了一篇比较深度的报道，说约翰逊并非是突然患病，那他的铁蛋白水平其实已经连续低了11年，而且他以前还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一个病史。
3: 尽管如此啊，这个布莱恩还是没有放弃自己要长生不老的梦想。他在一档非常著名的播客上说过一句特别震撼的话，他说预计器官移植和细胞再生的技术将在未来10到15年内普及。
4: 其实比布莱恩更加疯狂追求永生的硅谷精英呢，也是大有人在。比如说像 PayPal 的彼得蒂尔，那就直接说我不接受死亡。
2: PayPal 联合创始人硅谷创投精英彼得蒂尔是圈内公认的抗衰狂热支持者，他曾公开表态拒绝接受死亡，一心希望活到120岁。有媒体曾传闻 趁他定期输注18岁年轻人的新鲜血浆，试图以此逆转衰老。但后来彼得蒂尔本人出来辟谣了，他说他只是对永生感兴趣，但他自己不是个吸血鬼。美国 FDA 也分别在2019年和2024年两次发布公开警示，明确没有可靠临床证据可以证实输注年轻血浆具备抗衰老功效，并叫停了依靠换血牟利的商业机构。有据可查的是，早在2014年，彼得蒂尔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就公开透露自己正在服用人类生长激素，而美国知名医疗机构梅奥诊所早已发出提醒，这种做法风险极高，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生长激素可以帮助健康成年人重返年轻，恢复身体活力。而被称作科技圈神药的外源性同类补充剂也曾在硅谷精英间流行，这种补充剂被宣传能够降低血糖，提升认知能力，但动物实验显示其所含的一三丁二醇成分有可能诱发代谢性酸中毒以及肝窦扩张等病变。不过该实验结果尚未在人体上得到验证，更夸张的是竟然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服用亚甲蓝来抗衰。这种物质最早用作纺织染料，临床上也仅被用于治疗少数罕见血液病，不惜以身试险。硅谷精英们为了活到120岁，为何甘愿把自己当成实验小白鼠？
3: 确实有动物实验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比如说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知名的期刊《自然》（Nature） 上，他发表了一篇这个论文，通过手术的方式将老年小鼠和年轻小鼠从侧边切开，把血管啊循环系统缝合在一起，然后他发现呢，老年小鼠的皮毛它就变得光滑，而年轻小鼠的动作也变得迟钝。那么15年后，美国加州大学对6只中年小鼠进行8次年轻血浆注射，那么整个过程持续了155天，结果发现实验小鼠平均的生理年龄它倒退了54%。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些小鼠实验的成功让硅谷的这些精英们他就兴奋不已，以为能够通过同样的换血方式实现抗衰的效果在人身上哦。
4: 但是年轻的血浆里的大量的异体蛋白进入到人体后呢，其实相当于持续给免疫系统喂这种异物，那常年累月下来，其实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3: 对，他又不是他自己的血。包括近期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特别提醒，在中国给健康人做血浆置换这类操作属于明确的违法违规行为。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在9月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磅提醒，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
3: 其实除了换血呢，还有一波硅谷精英希望通过细胞重新编程去抗衰老，比如说贝索斯，那么他直接就砸了30亿美金，拉着4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搞了细胞的重新编程，试图直接把80岁老人的细胞写回年轻的状态。
2: 2022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联合俄罗斯顶级投资人尤里·米尔纳，直接砸出30亿美元，创立了一家抗衰研究公司。他们把4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请过来当科学顾问，其中就包括2012年发现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山中伸弥。整个团队的目标只有一个，通过细胞重编程技术把80岁老人的体细胞直接重写回年轻状态。据国外媒体报道，他们在小鼠身上做的实验已经延长了部分老年小鼠的剩余寿命，但人体落地的风险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最大的隐患就是重编程过程中如果失控，细胞很容易直接癌变，变成不受控的癌细胞。所以这个细胞重编程抗衰老项目距离普通人能用上至少还有很多年的探索与研究。
3: 如果这个项目未来能够实现的话，那咱们老了的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4: 其实从小鼠实验来看是有效果的，寿命的延长了一倍。不过重点来了，小鼠实验距人类的应用其实中间还要跨好几期的临床的实验，而用在人体上呢，细胞重新编程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细胞一旦失控了，它可能就会癌变。
3: 就我一直觉得这个癌症的发生就是人类试图长生，但是很可能很不幸的把自己玩死了。所以说细胞和癌的区别，它就在于癌细胞它是不受控的增殖，所以说它形成了癌症，最后会死。那么这个坎儿，咱们人类如果能够跨过去，是有可能会永生的哟。
4: 没错。
3: Google 总监雷库兹维尔，他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每天坚持不懈地服用至少250种补剂，他非常坚定地相信，2045年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
2: 早在17年前，这位名叫雷库兹维尔的谷歌高管就曾预言人类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中明确提到，自己正在为永生做准备。新闻周刊写道，雷库兹维尔最疯狂的梦想是变成一个半机械人，一个体内植入了微型计算机的血肉之躯。雷库兹维尔将这一刻称为基点，并表示它代表了人类进化的下一次巨大飞跃，届时人类将通过与技术的融合超越生物学。雷库兹维尔坚信这一切将会发生，而且他迫不及待地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活到2045年，他认为那时必要的科技将已经问世，因此他严格控制饮食，每天吞下上百种膳食补充剂，也重新编程他身体的生化系统。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个超级震撼的理论，2029年人类将通过寿命逃逸速度来实现延寿。
3: 硅谷精英面对不老不死这个命题呢，一个想法比一个更加的疯狂。那么雷库斯维尔其实是一个科学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名词，叫做寿命逃逸速度。
4: 寿命逃逸速度呢，就像是科幻小说里头的一个概念。
3: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将寿命逃逸速度理解为一个动态的临界点，那么假设当前的医学科技的进步每10年就可以让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5年，而人的自然老化的速度显然是不足以过扭转这个结局，我们依然无法逃脱衰老和死亡的宿命。但是根据这个雷库斯维尔所说的，如果在2029年是人类进入永生时代的基点，
5: 他说2029年之后，衰老和死亡游戏的规则就会被改写。比如说啊，我们今天活到了80岁，根据当前的一个科技水平呢，你的预期寿命可能是90岁。但是啊，在未来10年中，医疗技术可能会让你额外获得15年的寿命。当你活到90岁的时候呢，医学又能为你延长20年的寿命。那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你能在寿命逃逸速度到来之前活着，就可能不断地逃离我们死亡的威胁。

0: 最终进入到一个无限延寿的状态。
1: 其实用游戏来比喻大家就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打游戏快没有血的时候，马上医疗科技就让你续血续命，你又可以进入这个无限延寿的状态。
0: 那这个寿命逃逸速度，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更是一种未来可能实现的生命状态。
2: 不过问题又来了，每天吃100粒的这种营养补充剂，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胃也受不了啊。而且这么多的补充剂该怎么吃呢？长期吃下来，肝肾会不会有这个损伤的风险？可能还得有更加谨慎的一些研究了。
3: 我们的器官正在

0: 按固定时间表衰老，
1: 人而已，合理化应用才有效。针对大脑、心脏、骨骼、皮肤的衰老规律，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权威医生带来一套突破性由内到外的全面抗衰方案，以科学饮食处方为基础，营养补剂合理化应用为加持，双轨并行。全球顶尖实验室数据证实，双效抗氧化配方可使细胞衰老速度降低 50%， 优质营养素搭配能降低 30% 心血管发病风险。不同于人人都吃同款的跟风攻略，这套方案会根据你的器官衰老阶段，告诉你哪些补剂该补，哪些根本不需要，剂量如何控制，不花冤枉钱，不做无用功。现在扫码免费解锁完整专属抗衰课程，领取三大器官抗衰黄金营养配方，用科学饮食加合理补剂，重启年轻生命力。
2: 除了硅谷精英，明星群体里也有抗衰狂人。当年呢，麦当娜做完干细胞治疗之后，重新开启了全球的巡演，让干细胞治疗和抗衰的热度再度升温。
1: 2020年5月15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刊发报道，麦当娜在欧美巡演期间因舞台发生意外而摔倒，造成膝关节严重损伤，软骨缺损，多场既定演唱会也因此被迫取消。事发之后，麦当娜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膝关节 X 光影像，公开宣布将采用再生医学手段修复已经受损的膝关节软骨。此后，多家美国媒体跟进披露，麦当娜完成了关节部位干细胞的局部修复干预。治疗结束后，她经历了10个月的拄拐休养周期，后续顺利完成了全球关注度极高的巡回演出。而不少欧美名人已经开始应用干细胞注射技术来实现抗衰延寿，改善外在状态。很多名人会选择在出席红毯活动前70天接受这套前沿干细胞抗衰护理，以此刺激胶原蛋白重建，修复皮肤上皮细胞，实现肌肤年轻化。
2: 这个干细胞治疗听着是很万能，但其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咱们得把合法的临床应用和商业炒作要严格的区分开。
3: 比如说像造血干细胞移植就能够治疗甚至治愈白血病，那还有现在像角膜干细胞的治疗，这种烧伤的视力的损伤，欧盟其实也是批了的，包括皮肤的干细胞用于大面积的烧伤的一个修复，美国和韩国也是有明确的适应症，通过了严格的临床实验的。
2: 嗯，
4: 但是这个商业宣传里的那些干细胞抗衰老啊，干细胞移植浑身，还有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目前啊大多它还在一个临床研究阶段。所谓的干细胞美容更多是一个营销话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外源干细胞可以逆转衰老。
2: 对，就也正因为干细胞这个概念比较火啊，信息不对称，有些人就盯上了这块肥肉。央视的知名节目就曝光了一起特大的干细胞的诈骗案，涉嫌金额高达1.6亿元。
5: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1: 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2: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0: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2: 抗衰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
1: 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3: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0: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敬请关注科学重置身体年龄。2024年10月11日，央视今日说法曝光了山东济南侦破的一起特大干细胞网络传销案。犯罪嫌疑人吴某团伙对外鼓吹干细胞包治百病并能抗衰老，他们专门瞄准全国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实施诱骗。团伙打出免费注射干细胞的幌子，设置参与门槛，参与者需要交纳定金，还要发展18名下线会员才能够获得注射资格。短短3个月时间，发展会员超4万人，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最终，济南历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12名被告人判处拘役6个月至有期徒刑9年不等刑罚，并处高额罚金，扣押涉案资金9300余万元。干细胞概念虽然在互联网上十分火爆，但国内对干细胞研究和试验性临床应用始终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在这里，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特别提醒，凡是宣称干细胞能一针逆转衰老、根治慢性病的商业项目，大多是虚假骗局，公众务必擦亮眼睛，谨防财产受损。
1: 这个局它核心的套路就是把干细胞研究偷换成干细胞治疗，利用信息差收割想要治病和抗衰的中老年人。
2: 关键就是信息差，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治疗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对干细胞当前的研究和监管状态是不太了解的。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那截至2023年底，国内已经有141家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完成了备案，但是备案不等于上市，备案只代表机构可以开展对应的临床科学研究，并不是商业化治疗的一个许可。
3: 所以说这个干细胞它不是不能用，而是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还在临床试验的研究方向，什么是纯粹的骗局。
1: 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辨别干细胞的一些新型的骗局。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位抗衰的狂人，他就是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他累计投入了3.5亿美金研究衰老。
0: 2024年9月，财富杂志报道，81岁的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因外貌比实际年龄年轻数十岁，引发大众关注。据媒体透露，埃里森多年来尝试过激素疗法、基因疗法等多种前沿抗衰手段，并服用二甲双胍、锌等补充剂。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其实真正支撑他状态的，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据曾与他共事的吉娜·史密斯回忆，阿里森坚持素食加鱼类饮食，只喝绿茶和水，每天健身数小时，常年喝胡萝卜汁。他曾创立阿里森医学基金会，累计投入超3.5亿美元，资助端粒、长寿基因、阿尔茨海默等研究方向。
2: 他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他在一次采访中呢，也提到了他为了抗衰老呢，曾经尝试过激素疗法、输血、基因疗法等多种的这种前沿的抗衰的手段，包括也吃营养素，像二甲双胍呀、姜黄素啊、锌等这种补充剂。但是后来他试了一轮，发现还是最朴素的抗衰方法反而最有效果。
3: 没错，他非常自律，通常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他的饮食也很干净，就是比如说素食啊、鱼类啊，饮品也是只喝绿茶、胡萝卜汁还有白水，而且每天坚持健身数小时。
2: 实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拉里·埃里森的这种抗衰，他是有一点，就是他曾经尝试过这种激素疗法。那作为医生呢，我得提醒大家，这种外源性的激素是有增加罹患癌症风险的。
1: 确实，不恰当的激素的补充，它有可能会刺激体内潜在的微小癌细胞的增殖，可能会提高癌症的风险。
3: 外源性的激素水平它确实会刺激我们体内的 mTOR 的水平升高，
2: 没错。
3: 所以说朴素的抗衰疗法我个人非常的认同，其实它才是这种自然抗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其实这个衰老是人必经的一个过程，是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公平的一道坎儿，每个人都会死，时间也差不太多。如果真的

0: 人可以不死不灭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彻底被改变。
1: 哎，有可能。
0: 沙特王室比如说他每年砸了10亿美金去专门资助抗衰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年龄，也就是你身份证上写的那个年龄，它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但是你的生理的年龄是由全身的 DNA 甲基化表观标记啊，端粒的磨损速度啊，慢性炎症复合啊，衰老僵尸细胞堆积啊等等几大核心的指标共同决定的。那么后天干预可调节的区间还是蛮大的。
1: 所以想抗衰老，后天的生活方式才是核心的重点。
0: 硅谷精英的抗衰手段虽然充满了科幻未来的色彩，但是真正要落地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改变我们生活的日常的饮食作息运动模式，它就有可能会逆转我们的生理年龄。
1: 嗯，
2: 没错。而慢性炎症呢，是推动我们生理时钟加速转动的头号元凶。所以说真正在抗衰的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去抗炎。
0: 我们不如把目光投向自然界，那些生物也许早就把最安全的抗衰答案写好了。
2: 嗯，那其实在我们的地球呢，它确实隐藏着自然界最长寿的动植物的内源智慧。那这些生物的寿命从几百年到几千年，甚至理论上可以永生，但它们的抗衰机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都是内源调节，靠我们身体自身的修复系统，而非任何外界的人工干预。
0: 就是道家思想一样，不要不断地向外求，要向内求。今天整理出了5种最具代表性的长寿的生物模型，每一种呢都对应一套人类可以操作的、可以复刻的方法。比如说，有一种鱼，它能在-1.8度的深海生活，它的血管一辈子都不会衰老，既不会血管硬化，也不会高血压。
3: 在南大洋常年-1.8摄氏度的幽暗深海里，生活着南极冰鱼。它是地球上唯一没有血红蛋白的脊椎动物，血浆几乎是透明的，没有红细胞就不会对血管造成机械磨损。再搭配进化出的超大心脏、细密宽大的微血管网络，冰鱼的血液粘度大幅降低，血流长期保持低阻力状态。它体内高浓度的抗冻糖蛋白不光能防止体液结冰，还能保护血管内壁细胞膜的完整性，让冰鱼在漫长一生中极少出现血管硬化、斑块这类退行性老化损伤。极寒富氧的环境、特殊蛋白的保护、整套重构的循环系统、多重演化优势叠加，造就了这套天然的血管保护范本。科学家解析冰鱼的基因组与生理机制，希望从中挖掘出保护人类血管、对抗衰老的新思路。
0: 为什么南极冰鱼它的血管不会老化呢？因为它为了适应极寒的环境，它演化出了庞大的心脏与细密的微血管网络，那么血液粘稠度大大降低，血流始终保持低阻力状态，那么血管内皮长期它就会保持良好的状态。
1: 它的体内还有一种特殊的抗冻糖蛋白，不仅能够阻止体液的一个结冰，还能够持续保护我们的血管壁，抑制硬化斑块的形成。
2: 所以说低温环境、特殊蛋白还有独特的血液循环模式，多重机制叠加，造就了这套天然的血管抗衰的范本。
0: 所以人类一直在研究冰鱼的生理密码，希望从中找到守护血管、延缓机体衰老的全新的方向。人类能不能复刻这套天然的低温延寿的通路呢？
2: 那目前呀，这个冰鱼的极端演化还无法直接复制到人体，抗衰探索依旧处于一个科研的阶段。
1: 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种足球明星，他会躺到这种冰冻舱里去保持身体的一个机能，这是不是和那个南极冰鱼的这种保持身体状态是一样的，有这种灵感呢？
2: 我觉得很像。
3: 足坛传奇 C 罗能常年保持巅峰状态，秘密就藏在一台-110摄氏度到-140摄氏度的液氮冷冻舱里。早在皇马踢球的时候，他就坚持做低温冷疗，还自掏腰包把昂贵的冷冻设备搬回家里，随时能做身体修复。整套冷疗流程只有3到5分钟。干燥的液氮包裹全身时，体表血管迅速收缩，血液集中保护内脏。等走出舱体，血管又快速扩张，相当于给血管做了一套体操。它能加快乳酸代谢，缓解肌肉炎症，加速运动损伤恢复，帮运动员对抗身体的老化损耗。如今，这项原本只服务职业体育的技术，成了不少名人追捧的抗衰方式。极寒刺激能调动人体自愈机制，被认为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舒缓身体疲劳，实现体能修复与动。

0: 零抗衰的双重效果。从职业球队训练基地到明星私人养护，全身冷冻疗法就靠着短短几分钟试图对抗岁月带来的身体老化。但要特别提醒大家，低温冷疗有一定风险，必须在专业人员监护下规范操作，千万别盲目跟风尝试。
1: 他们那个主要是为了防止关节的损伤。
2: 哎，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冷刺激真的能让我们这个血管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吗？不是，我们平时固有的这个认知里好像血管一旦碰到这种冷热交替变化就更容易损伤吗？
1: 但是你看这个比如说是北欧，就芬兰人，
2: 芬兰浴，
1: 对，
2: 先在桑拿房里，然后再跑到冰水里或者雪地里的，
1: 哎，对，但是他们也很长寿，芬兰的平均的这个寿命是挺高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已经80多岁了，这个平时没玩过这么刺激的活动，你突然间
2: 一冷一热
1: 交替的话，血管会爆掉的哟，
2: 哎，有可能，
1: 那是很危险的，
2: 哎，
1: 所以说中老年人，
2: 哎，
1: 需要谨慎啊，一冷一热可能会诱发你的血管危机哟。
3: 我也看过一篇论文啊，说是每天冲10分钟的低温淋浴能让血管更年轻。
0: 2025年，科学进展的研究证实，冷暴露激活棕色脂肪后，不光能产热，还会分泌脂连素等脂肪因子，促进抗炎反应，进而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最佳方案是15到19摄氏度的不颤抖冷暴露，每天冲10分钟低温淋浴，或是冷热水交替洗手。这个温度下，棕色脂肪的葡萄糖摄取量会提升37%。2026年，一项纳入50000多人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急性冷暴露能让循环蛋白质组整体向心脏保护、抵抗衰老的方向转变。长期坚持的人群，血管内皮功能会显著改善，动脉斑块形成的风险也更低。
3: 我自己尝试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整个人的从皮肤状态，然后到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会更好。
1: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注意水温也不要过低，而且要循序渐进。再次提醒中老年人以及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慢性病的人群呢，他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他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的。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更温和的方法让血管更年轻。一项涉及22万人的研究发现，每天摄入1克的这种食物的元素，就可以将患这种冠心病的风险呢降低0.6%哦。那高血压患者每天摄入5克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可降低2.8个毫米汞柱和2.1个毫米汞柱。秦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这种厉害的食物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3: 它就是膳食纤维，它被我们的肠道菌群发酵之后呢，产生短链脂肪酸，能让我们的血管内皮更加健康，减慢斑块形成的速度。那其实我们零成本就可以去复刻冰鱼血管延寿的逻辑。那我们每天呀，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25到30克为宜，大概也就是1斤蔬菜加上半斤水果，然后再额外加上1把全谷物的重量。
0: 大脑几乎从20岁就开始衰退，心脏从40岁起步入老化。但你知道吗？这两个器官的衰老，根源其实不在器官本身，而在血管。大脑与心脏的衰老，从血管变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血管内皮一旦受损，斑块加速形成，心脏和大脑同时缺血缺氧，衰老便不可逆转。而血管老化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心脏猝死和脑中风。头晕、手麻、记忆力下降、偶尔胸闷，这些看似休息一下就好的小毛病，其实是血管在向你发出警报。90%的人都忽略了，等真正倒下，黄金抢救时间已经没了。凤凰大健康力邀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副主委霍小川主任，亲授《人人必学脑梗、脑出血急救保命课》5节精华课程。FAST 自测法，提前判断，10秒内识别脑血管风险，8项关键血管指标深度解读，教你看懂体检报告里被忽略的危险信号，还有一套居家零成本护血管方案，每天10分钟运动，配合护脑养心饮食，从根源延缓血管硬化。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免费领取完整课程，今天就给你的血管减龄。
1: 接下来我们第二种内源抗衰的模型更夸张，它是从3种神奇的生物中获得了启发。第一种动物就是格陵兰的睡鲨，从明朝一直活到今天，那么是地球已知最长寿的脊椎动物。
0: 格陵兰睡鲨是目前已知最长寿的脊椎动物，目前发现的最大个体年龄预估约392岁， 上线甚

0: 只能到500多岁，相当于从明朝一直活到了今天。他们成年后每年长不到1厘米，基础代谢只有普通鲨鱼的1/20，靠着极致低代谢的模式，常年慢慢修复着细胞的老化损伤。2026年5月，《衰老细胞杂志》的研究显示，常年待在深海无光、低温、缺失的环境里，睡鲨的身体会主动下调全身氧化代谢通路，从源头大幅减少自由基，而自由基正是攻击 DNA 加速端粒磨损的核心元凶。它体内还有独有的长效抗氧化多肽，24小时不停运转，持续修复日积月累的 DNA 破损和老化印记，端粒磨损几乎完全停止。普通鱼类和哺乳动物每天代谢都会产生大量自由基，细胞损伤越积越多，生理时钟就不停往前跑。现在科研团队参考睡鲨的多肽结构，人工合成了小分子肽，不过目前还只停留在体外细胞实验阶段，还没进入人体实验。
1: 活了400多年，上限可能达到500多年啊！这个寿命是人类完全不敢想象的。那么它的核心长寿逻辑是什么呢？
2: 极致的低代谢，从源头减少自由基的生成，自由基是可以直接攻击 DNA 的加速老化的头号元凶。
1: 鲨鱼吃的东西和咱们也不一样，人家吃的比较新鲜，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复刻这种低代谢的状态去延长寿命和抗衰呢？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5天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5天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5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名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Phoenix Goes Global.
5: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复刻这种低代谢的状态去延长寿命和抗衰呢？
17: 那些普通人他就是靠温和的轻断食就能复刻这个逻辑，我们不用挨饿，每天把进食窗口控制在8到10个小时，就能大幅去减少自由基的损伤。我现在的话也是一直都是维持在16+8这个饮食，现在已经8年了，我觉得就体感会非常好。
0: 普通人完全不需要模仿睡鲨极端的低代谢，更不要尝试长期断食、无水断食这类高危行为，温和缩短每日进食窗口，维持基础热量供给，才符合人体耐受安全阈值。每天把进食窗口控制在8到10个小时之内，其余14到16小时保持空腹状态，就可以主动下调全身过度激活的氧化代谢通路，从源头减少多余自由基的生成，降低 DNA 受到的氧化供给。2026年 Nature Metabolism 最新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轻断食基础上补充 NAD 加前体，能协同激活 SIRT1 去乙酰化酶，将低代谢延寿通路激活。 NAD 加是人体能量代谢和 DNA 修复的核心辅酶，三十岁后自然下降。轻断食加 NAD 加前体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低代谢延寿组合。
1: 轻断食不是让大家饿肚子，只是把进食的窗口压缩到8到10个小时。我们再来看陆地上的另一种低代谢长寿的模型，这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一棵树。那么人类为了保护它，具体的定位我们是找不到的。它今年已经有4858岁了，在金字塔修建之前呢，它就已经活在这个地球上了。
0: 马氏萨拉是一棵大盆地虎尾松，也是目前已确认的全球最古老非克隆单体树木，树龄达到4858年，大约在公元前2832年发芽，比古埃及金字塔的修建时间还要早。它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怀特山脉海拔约2900米的贫瘠山地上，这里严寒、干旱、强风多，土壤养分极低，可看似恶劣的环境，恰恰是它长寿的关键。它生长速度极慢，木材密度极高，真菌和虫害根本侵蚀不了，树木局部枯萎也不会影响整体存活，仅靠少量活树皮就能维持生命。干燥低温的环境还能抑制微生物腐蚀树干，让它的表观老化速度几乎完全停止。为了保护这棵古树，美国林务局对它的精确位置严格保密，从来没公开过清晰的正面照片，防止游客破坏。
1: 活了5000多年，经历了无数的极端天气都不死，那么它长寿的逻辑是什么呢？
2: 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能力，当遭遇到极端的干旱或者恶劣的环境中的话，虎尾松会暂停新陈代谢，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待环境改善后重新恢复生长，
1: 就是假死。这个能力呢，咱们人类没有办法复刻，不能说我们面对压力就进入休眠状态，这个领导骂了一句立马装死，那这个不行啊，对不对？
17: 我们的身体啊，适度的低代谢低压力状态反而能让修复系统更好的工作。
2: 我最近也看到一个研究的论文，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定期去看展览啊，看戏剧啊，它能让这个机体的年龄能够减龄3岁。
0: 逛个展览就能年轻3岁，这不是玄学，是科学。最新发表在 BMJ 子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的重磅研究，追踪了1899名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通过生理年龄指标评估后发现，高频逛博物馆、看电影、听音乐会的人，生理年龄平均比同龄人年轻整整3岁，效果堪比规律运动。
2: 那接下来呢，一种动物呢，活了200年，一辈子都不会得上老年多脏器这种纤维化。
0: 格陵兰公头鲸最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巨大的拱形下颌。头部能占到体长的1/3，它们通体深灰，嘴周围带着不规则的浅白色斑块，没有背鳍，天生适应北极浮冰海域。厚实的头骨可以直接撞开60厘米厚的冰层，浮出水面呼吸。成年公头鲸体长15到22米，体重70到150吨，终身都活动在北冰洋、白令海这些极地冰冷水域，自然寿命超过200年。最新的基因组研究发现，公头鲸的 DNA 损伤修复通路发生了特异性突变，既能大幅降低细胞复制过程中的出错概率，还能天然抑制癌细胞增殖通路，患癌概率远低于其他同体型的哺乳动物，慢性炎症水平也长期维持在低位。这种极端长寿机制完全是这个物种在极地低温环境下历经几百万年自然演化出的内源抗衰能力，没有任何外界人工干预。
2: 公头鲸的 DNA 修复能力这么强，可我们人类怎么复刻这么强大的能力呢？
17: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好好睡眠，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深度睡眠阶段，我们身体的 DNA 修复通路啊是全速运转，完全零成本。
1: 长期的优质的睡觉的人啊，就是全因死亡率确实是比长期熬夜的人低。

0: 端粒缩短的速度。大量随访研究证实，长期睡好睡够的人全因死亡率比长期熬夜作息混乱的人低 40% 以上，光这一点就能帮你躲开至少一半的慢性病风险。
1: 长期这种高效的睡眠对女性的抗衰是非常有帮助，包括内分泌调节。
2: 我作为心内科医生，见过太多熬夜熬出心梗的年轻人。
1: 实际长期熬夜的人 DNA 损伤修复的这种效率它是直接下降一半的，端粒酶的这种磨损的速度是正常人的两倍，老得特别快。
2: 第三种内源抗衰模型就是清除废物细胞。那么在澳洲呢，有一种海洋生物，它竟然活了1200年，那么细胞每分裂一次就自动的这个擦掉老化的印记。
0: 澳洲西海岸的深水柳珊瑚单株寿命能超1200年，它的体细胞可以持续迭代再生，千百年里很少堆积大量衰老僵尸细胞，珊瑚骨架也不容易随时间钙化硬化失去活性。它能活这么久，靠的是一套极致的抗衰机制。研究显示，它的细胞 DNA 损伤修复能力极强，基因组稳定性远高于陆生哺乳动物。同时，通过表观遗传调控，维持细胞年轻态，体内几乎没有衰老细胞引发的慢性炎症。这套天然抗衰机制也是当前全球衰老药物研发的重要参考模型。前已知最长寿的深水黑珊瑚约4200岁。而我国科考队在1246米深海发现的巨型柳珊瑚，生长速度更慢，寿命很可能突破这个记录。
2: 珊瑚每次分裂都会清理细胞老化的垃圾，人类为什么做不到完全的同步修复呢？
3: 我们人体细胞分化之后，修复能力存在着天然的上限，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次分裂都能完整擦除全部的损伤印记。
1: 那我再大胆的这个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人类能不能通过营养摄取来获得这种效果呢？
3: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啊。其实有三类营养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辅助我们清除细胞内的垃圾。
4: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5: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一种生物活了上千年却几乎看不出衰老，它就是柳珊瑚。而它不老的秘密就藏在细胞里，每一次分裂它都同步清理掉老化印记。而人类其实也能复刻这套机制，我们人类的细胞每分裂一次，表观遗传上的老化印记就多累积一层，印记越厚，细胞功能越衰退，衰老也就随之而来。但2026年研究证实，有三类天然营养素能在细胞分裂过程中辅助清除这些老化印记。第一类是萝卜硫素，这种营养物质藏在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里，它能轻度提升人体去乙酰化酶的活性，让细胞在每一轮分裂时同步擦掉一部分老化印记，小幅但持续地减缓印记累积速度。第二类是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深色蔬果、柑橘、洋葱中，它们同样参与调节细胞的表观遗传清洁过程，是日常饮食中最容易获取的一类。第三类是多酚类天然食材，比如蓝莓中的花青素、抹茶中的茶多酚、橄榄油中的橄榄多酚，都属于这一类。这三类天然营养素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获取，是普通人日常内源抗衰的最佳食材选择。但这三类营养素怎么搭配，每天吃多少，哪些食物含量最高，

0: 和喷刃不被破坏，这些执行的细节直接决定抗衰效果。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已经为您特别整理了一套复刻柳珊瑚抗衰模式的三类营养素饮食方案，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领取。
1: 我们再来看另一种轻废物的高手，他一辈子都不会得骨关节的蜕变，也不会出现大脑神经元的老化。我们来看看他长寿密码到底是哪些值得我们人类借鉴。
0: 加拉帕戈斯巨龟野外寿命普遍150到170岁，活到百岁仍保持运动、消化、生殖能力，很少出现关节蜕变、大脑老化、脏器纤维化这类老年退行性病变。斯坦福大学2026年的跨物种衰老实验拆解了他的长寿密码：行动缓慢，代谢负荷低，体内氧化应激长期处于低位，也没有慢性低度炎症堆积。同体型的陆生哺乳动物80岁左右就普遍关节老化、认知衰退，两者核心差距就在于细胞自噬的激活水平。
1: 巨龟的核心秘密就是高自噬，细胞自噬是生物体自带的细胞垃圾清理系统。我们人类如何激活和强化这个系统呢？
2: 看到这么一篇论文说，人类如果满足这几个条件也能够激活自噬系统，就是睡眠模式、运动模式和进食的模式。
1: 所以我们如果要复刻巨龟的高效的自噬机制呢，是不是可以把这几个模式结合在一起呢？
3: 没错，就是长久坚持下去就能温和地启动我们的自噬，把我们体内受损的线粒体、衰老细胞全部都清理掉，也能够减少僵尸细胞的累积。
0: 人类为什么会衰老？核心原因之一是体内老化细胞未能被及时清除，导致僵尸细胞越积越多。而我们体内其实自带一套名为自噬的细胞清洁系统，24小时待命，只是绝大多数人从未真正唤醒过它。2026年 Frontiers Nutrition 研究证实，激活自噬的方法远比想象中简单，无需挨饿，无需高强度运动，只需将每日三餐压缩在8至9小时的进食窗口内完成，其余时间只饮水，即可降低胰岛素水平，抑制 mTOR 通路，温和而全面地启动自噬系统，清理受损线粒体，减少全身慢性炎症堆积。2026年研究还锁定了两种源自食物的天然自噬激活剂，亚精胺和尿食素 A， 二者协同为清除老化细胞的自噬系统提供双重动力。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网罗全球最前沿的清除衰老细胞饮食与运动方案，执行细节精确到每日饮食模式与运动节奏。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温和自噬系统抗老化方案，马上重启你体内的细胞循环再生系统。
1: 我们来揭秘第四种内源性抗衰模型，就是增强免疫力。而这个内源抗衰模型是从裸鼹鼠中得到了灵感。裸鼹鼠是不是就那个裸鼹鼠可以存活30年，而且几乎不得癌症。我们来看看它的机制。
0: 裸鼹鼠是哺乳动物里的抗衰天花板，寿命是同体型普通小鼠的10倍还多，最长能活30多年，它们几乎没什么明显的衰老退化，也极少得癌症，就连普通的酸痛都感觉不到。它们体内特殊透明质酸的含量是普通哺乳动物的好几倍，能抑制细胞异常增殖。它们的核糖体翻译纠错能力超强，合成的错误蛋白基本可以忽略，还能显著抑制衰老相关分泌因子，几乎不会堆积慢性炎症。表观遗传时钟的转速只有普通小鼠的1/20。
1: 裸鼹鼠的这个状态很让人羡慕，它的免疫力为什么这么强？我们人类该怎么复制呢？
3: 它这个核心呢，就在于它的免疫系统几乎不衰老。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器官叫做胸腺，它是 T 细胞的新兵训练营。那我们人到45岁之后，胸腺75%就会变成脂肪，60岁的时候呢，就会基本萎缩。那新的 T 细胞呢，几乎就不产生了，免疫力啊，自然也就会大幅下降。但是啊，裸鼹鼠它终身维持一个强大的免疫监视，胸腺 功能不衰退。那我们人类怎么复刻啊？有几个证据最强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运动。那伯明翰大学啊，找了125个55到79岁的一个长期骑行爱好者，那他们的胸腺输出水平呢，跟年轻人没有区别。那血里面的 IL7 更高 ，IL6 更低，不是马拉松那种极限运动，就是长。

0: 期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如说像骑车呀、快走啊、游泳，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
1: 哎，那第二个方法呢？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温和的热量限制，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轻断食。锌缺乏呢，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胸腺萎缩。那维生素 E 呢，促进我们 T 细胞在胸腺里面的分化成熟。在日常饮食里面呢，我们的优质蛋白、坚果、贝类还有深色蔬菜啊，都要吃够。那这些呢，都是胸腺建筑材料。还有一个是零成本的方法，叫做共振呼吸法。也就是每天睡前10分钟，吸气呼气等长，激活我们迷走神经，开启抗炎的通路。那这个研究显示啊，长期情绪稳定的人，端粒磨损更慢，免疫衰老指标呢更年轻。
2: 第五种内源抗衰的模型呢，也是最神奇的一种，它启动逆生长的机制。这个机制的灵感是从灯塔水母来的。那么灯塔水母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理论上可以永生的生物，那么成熟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变回幼体的状态。
3: 灯塔水母是目前已知唯一能逆生长的生物，性成熟后它能从成熟水母体变回水螅体幼体，相当于成年人倒退回婴儿状态，这个过程还能无限循环，理论上没有自然寿命上限。它的核心靠全细胞重编程，把已经分化成熟的体细胞彻底擦除老化的表观印记，变回全能干细胞，所有老化损伤直接清零。这套完全可逆的细胞重编程能力是自然界最接近永生的天然机制，也是人类研究表观遗传重编程的原始参考模板。2026年抗衰领域的重磅突破，就是部分重编程技术落地人体，去掉了致癌风险的 OSK3 因子，已经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首批先针对眼科疾病。此前的老年小鼠实验显示，这套技术能让小鼠剩余寿命延长109%，表观遗传年龄也显著逆转。
2: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这五种长寿生物的抗衰机制全部都是内源调节，而非外界的人工干预，而是靠运动、饮食、睡眠、情绪，这些是最基础的生活方式，一点点把身体的抗衰老系统修复和激活。
0: 没错，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4: 抗衰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感谢秦老师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政府军十三号表示，对穆哈还有杰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了打击，指和胡塞武装在一个月冲突中，双方各有数千人的伤亡。也门称，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到了伯福特林，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在林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瑞典议会选举进入到了计票环节，选举委员会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反对阵营得票率高于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预计最终将会赢得大选。日本自民党所支持的候选人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他表示将会支持美军的古天间基地现行搬迁计划。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倾覆，造成有6人遇难，还是有129人下落不明，部分生还者已经获救上岸。经由中方确认，失事的客轮上头并没有中国公民。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特别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这里能造无人机和通信设备，也聚集了高校实验室和科技产业链，技术可以很快进入真实场景，反复试改。深圳手里有的不只是一批产品，更是把技术变成解决方案的能力。
1: 不只是服务这个学校，我对这个国家整个高等教育信息化都是一个示范性和标杆性、具有参考性的一个项目吧。
0: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不少全球南方高校缺的不只是一块屏幕，教师需要数字和 AI 训练，优质课程难以持续获得，网络、语言和制度又各不相同，技术要怎么用，谁来教，怎样留下来，才是真正的难题。
2: 他们觉得我们有这些短课程，他拿来培训本校教师，比他从头慢慢积累要快得多。
0: 一端有技术、产业和高校，一端有明确却又各不相同的需求，两边不会自动连在一起，中间需要有人听懂问题，找到资源，还要把一次合作变成长期机制。这个连接者在十年前诞生了。这里是深圳的大学城，眼前这座飘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帜的建筑是高等教育创新中心的基地，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不直接办大学，也不向海外推销某一种设备，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沿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伙伴网络寻找真实需求，再回到深圳，连接高校、专家和科技企业。十年前，这座桥为什么会从深圳架起呢？
2: 当时的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的主席提出来，深圳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是否考虑设立一个教科文的二类机构？那么这个命题提了以后，反应非常快，当即表示深圳作为国际化城市，很需要这么一个机构。
0: 创始主任李明把它称为一次能力匹配。中心到全球南方高校听问题，再从深圳的学术和产业资源中找答案，企业提供技术和案例，高校提供研究与课程，中心则负责组织协调和本地适配。它连接的不是一次买卖，而是两端可以长期合作的关系。但在当时，成立一个新的二类机构并不容易。
3: 好多二类中心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就是挂了个牌子。但是呢，如果你确实能够给我提供一个让我觉得从专业角度来讲是有前途、有潜力的话，那我们还是希望的。
0: 连接两端的第一步，不是把设备送出去，而是要先把人请进来。2016年起，海外高校教师和教育官员陆续来到深圳，走进课堂和企业，看数字技术怎样进入教学，也把各自学校遇到的问题也带来这里。
2: 给我们招的这6、7班都是高校的老师和高校的教育部官员、科技部的官员。那一共我们培训了230多个教师和官员。这6、7班给我们做了一个宣传和铺垫。
0: 6、7培训结束后，一批种子伙伴回到了各自国家。新的课程需求、新的合作院校也沿着他们不断出现。怎样与伙伴之间开展常态性的合作，或许从中心创立初期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但当时并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如果要让伙伴随时找到彼此，或许还需要一张能够共同参与、长期运转的网络。
1: 所以我们就经过1年多的咨询、论证、研讨，然后最终确定要成立就是国际网络教育学院，主要是承接我们创新中心的 AI 和数字化培训的这个业务。
2: 2020年，这个突然爆发了全球的疫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2019年底发起设立的 IOE， 就是国际网络教育学院，正好派上了用场。
0: 2019年12月 ，IIOE 国际网络教育学院一个数字生态开始形成，线上平台承载课程，伙伴院校提需求，高校和企业开发资源，轮值主席单位，17个国家中心推动本地实施。到了2026年，这 这张网已经连接了53个国家的200多所院校和40多家企业，课程与培训触达1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万名高等教育工作者。这里是深圳盐田的华大基因，镜头前没有流水线，而是一场特殊的备课会。产业专家和课程设计人员正在把生命科学的真实案例变成全球教师都可以学习的课程。
4: 那现在呢，是我们的课程的设计人员与我们的这个产业专家们正在讨论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方案。我们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呢，会嵌入我们真实的大科学项目以及我们的产业案例。
0: 华大把产业中的真实项目拆成微证书短课，伙伴院校提出教学的需求，中心连接资源，把握标准，再由当地的学校完成语言和内容适配。这里没有一方把现成答案交给另一方，而是不同的伙伴各自拿出所长，共同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高等教育的能力。
4: 10分钟到20分钟的视频，我们往往要花1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前期的准备。我们要确定明确的授课目标，以及我们每一分钟要传达给我们学生的一个内容。
5: I think the best example that we have.
6: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学校的计算机工程系，在通过创新中心引入 IIoE 的课程体系与教学理念后，这个专业走在了全校最前列。目前已有近80%的课程实现线上授课。学生无论是在校园的哪个角落，城市的哪个地方，甚至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上课。
7: 我认为我们开始采用微证书项目时，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让教育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因为他们能看到真实的案例，学习不再是传统的理论性课程，而是可以运用大量技术的实践性课程，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课程上线只完成了第一步，他还要进入当地语言，获得学校或教育部门的认可，甚至接入教师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只有当地机构能够认证、组织、继续更新，外来的课程才不会随着一次项目的结束而消失。
8: 我们的学员其实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学的是那些干巴巴的技术和或者知识，而是他们知道这个技术要怎么样来应用到不同的领域里面。
0: 一张数字生态不只要有线上课程，还要帮助教师把数字的 AI 能力带回日常教学。智慧教室因此也成为其中一个实践节点，它不是中心的最终产品，而是课程、技术、培训和本地需求相遇的一处现场。今年5月份，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的一间智慧教室投入使用，交互大屏、录播系统和远程课堂来自中国的大湾区企业，但方案怎样用、教师怎么教，就要和本地的伙伴一起决定。屏幕亮起，只是合作真正开始的那一刻。
1: 目前整体呢，这个场市就是我们智慧教室的一个空间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代化的这种数字课堂呢，其实已经相对于之前的课堂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和升级。
0: 交互屏可以识别公式，辅助生成课件，也可以切换多种语言。但比功能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否把它变成自己的教学工具，从单向讲授走向更多的互动，也让身在远方的学生加入同一个课堂。
6: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给我反馈说，过去他准备教学笔记要花上3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一周就能完成。
9: 在传统课堂里，教学依赖教案，模式也以教师为中心，但在智慧教室里，学生的互动性明显更强，参与度更高，彼此之间与老师之间都有更多交流。
0: 尼泊尔的难题也不止在讲台上，雨季停电、偏远分校师资不足，都可能让一堂课中断。录播和远程互动，因此也成了连接不同校区、分享优质课程的办法。
10: 我们采用混合式课程，这一点非常重要。把那些身处偏远地区的学生接入到智慧课堂中，让他们同步参与学习，这就是技术融合课堂。
11: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转型，不是让技术取代人，而是让机器技术与人类协同合作，从而最好地服务我们的学生。
0: 目前创新中心在过去10年间已经在17个国家落成了17间智慧教室，
6: 我们很可能是非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失学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与创新中心紧密合作。
12: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经理，把我们的核心的开发工程师真正的派到这个学校去，就坐在每一堂课的后面，去聆听老师是怎么用我们的软件，用我们的产品的，以及给老师，我们不是说几个小时的培训，而是我接下来的两天到三天，我就来给全校的老师做一个系统性的培训。
0: 一线实践不断积累，也会进入政策讨论。2026年5月20日，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南亚领导人政策对话会，讨论人工智能怎样在南亚高等教育中创新融合、负责任的应用。课堂里的问题和经验便由此成为教育决策的参考。同年6月6日，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回到深圳，阿拉伯、东南亚两个区域中心成立， IIoE 生态联盟伙伴共识发布。9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中心人工智能赋能全球南方高等教育女性领导力项目正式发布。10年的链条由此清晰，深圳拿出技术、产业和学术，全球南方伙伴提出需求，中心连接两端，平台、课程、国家中心联合认证和政策对话，让合作持续运行，形成影响。从深圳出发，这个数字生态由所有伙伴共同建设。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7: Thank you.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穆哈据点。伊拉克和沙特的外长通电话，讨论沙特输油管道的运行时间。阿曼与伊朗宣布推迟原定在周一要举行的地区国家会议。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在13号表示，也门空军在当天对穆哈还有索巴普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的打击，并指在这次和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伤亡。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的6个省份发动有58次空袭。
1: 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即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被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 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二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 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 北部交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带您快来看一下，这是美国遥感卫星数据公司行星实验室在13号发布日前被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的曼德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的卫星照片。这一组拍摄在13号的卫星照片显示，你看。

0: 整个毗邻岛的周边还是有一些船只在活动。这个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海峡分隔成为了两条航运通道。有也门政府官员在本月十一号表示，政府军在十号夜间已经撤离了毗邻岛，所以当胡塞武装人员在十一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之后其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此外，胡塞武装在十一号还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的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普，到目前为止已经控制了整个也门西部海岸，并且将攻势推进到了南部的拉赫济省。所以有外媒分析认为，一旦胡塞武装控制住了曼德海峡，会使得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获得一大对美的关键优势。所以目前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最近成为了国际的关注焦点。从九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着也门红海西岸一路在快速推进，如今据报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当前局势突然在升温，使得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航运安全正在面临着极大考验。
1: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三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到，伊拉克在十三号宣布，从当天开始会到十七号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掉了三个和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近日，来自于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发动了袭击。伊拉克就在十二号关闭了多处和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也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会进行联合调查。所以目前有消息是，此前遭到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数天内恢复运营，恐怕会冲击全球的原油供应链。布兰特汽油价格在周一一度上涨接近在3%左右，已经触及了每桶油在108块美元。而在另一方面，现在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也在日前通了电话，就在讨论沙特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攻击事件。与此同时，伊朗就呼吁伊拉克政府要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这样一个敏感时间点攻击邻国事件这背后的真正真相。
2: 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了针对沙特一条输油管道发动的无人机攻击事件。双方强调持续沟通、协调与磋商的重要性，以支持安全与稳定，并加强合作。
3: رفض استخدام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حتى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في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أي بلد من بلدان الجوار. العراق يريد أن تكون له علاقات طيبة ومتميزة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سيما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علاقاتنا 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2: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否认袭击沙特重要设施，驳斥对其提出的指控，称这是一次失败的企图，旨在转移外界对沙特军队在也门所遭受失败的注意力。该组织并指控以色列和美国。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伊拉克政府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以揭露在此敏感时刻与局势紧张地区攻击邻国事件背后的真相。
4: Baghdad and Riyadh discuss regional escalation while Tehran calls for joint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accuse Israel and US behind attacking Saudi's east-west oil pipeline. Seva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再来跟进美伊局势。根据伊朗媒体在今天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的霍姆斯干省希里克地区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巨响。不过，截至目前，这个爆炸性质尚未无法完全明确，而官方也没发表任何声明。时间一天，也就是在13号凌晨，就一艘伊朗的集装箱货轮就在霍姆斯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而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伊朗军方表示是不惧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全面在备战应对威胁。
2: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已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5: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伊朗和多个海湾国家的区域会议突然宣布会推迟，这反映出了目前地区国家对霍姆斯海峡通行方案还是存有巨大分歧，所以短时间里头恐怕难以达成真正协议。详情快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6: 我看到的消息呢，这次会议推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部分海湾国家表示了异议，第一个就是巴黎呢拒绝参与这次会议，而沙特呢则对这次协议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表示说，现在的这个协议呢会给霍姆斯海峡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新的情况，而这个新的情况呢不会被包括沙特在内的其他海合会成员所接受。他所指的这个新的情况呢，就是指的是伊朗在霍姆斯海峡建立的新的管理秩序，其中包括新划定的航道以及新的收费规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反对。我看到有消息表示说，昨天特朗普就表示说，他不欢迎，他不希望看到海湾国家和伊朗进行会面，认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另外，半岛电视台也表示说，有美国消息人士就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所 签订的任何协议都不会被美国所接受，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的情况下呢，美国是不会接受的。而美国的这种态度呢

0: 进一步在缩减在离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目前以政府正在和军方讨论后续的驻军规划。以军十三号就对相关地区还有附近的村庄在发动袭击，以便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再重新的进入。以军就指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就会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军正在沿着所称的安全区的北部边界的黄线再重新部署，同时和黎巴嫩政府在做协调，在以军撤离地区会部署黎巴嫩的军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十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当天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这个离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就指这一些地下设施是属于离真主党的巴德尔部队，地道总长度有5.4公里，是该部队目前最为重要的神经中枢。近期以色列已经明确拒绝配合由美国所主导的哈和平委员会的加沙问题方案。有专家分析认为，现在临近议会的大选，所以内塔尼亚胡此举是带有明显的选举动机。国际特使就在警告，美国的加沙方案如果一旦失败，恐怕会引爆的是新一轮的长期冲突。
1: 以色列官员表示，拒绝就加沙计划同和平委员会开展合作，并已向美方通报这一立场。此前双方围绕加沙地带治理以及美国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分歧不断扩大。
2: لذلك هذا يصب في إطار الدعاية الانتخابية لكسب مزيد من الأصوات من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مجتم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صالح حزب الليكود。
1: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这一拒绝态度在和平委员会内部备受关注，并且得到以色列国内最高政治层级的支持，其中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知情人士称，以色列官员感觉遭到华盛顿方面的背弃。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因在加沙问题处置上存在分歧，二人此前良好的关系已受到很大破坏。
3: ل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غزة كلها تشير بشكل واضح إلى عرقلة الوصول إلى تنفيذ آمن للمراحل المختلفة التي تضمنها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الموقع في أكتوبر الماضي، 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تعارض تام مع التوجهات السياسية لمجد السلام。
1: 与此同时，和平委员会加沙特使姆拉德诺夫于上月底警告称，美国针对该地带的计划一旦失败，局势或将达到一个无法回头的节点。他强调，倘若该计划得不到落实，加沙、以色列乃至整个地区要么延续战火，要么会爆发新一轮长期冲突。
4: These decisions aim to complic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ttempt to bring it to a dead end.So that Israel could resume the war and liquidate the Palestinian caus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回来跟进俄乌局势，特朗普敦促乌克兰必须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加拿大总理称希望能够和欧盟建立一个独特联盟。
5: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0: 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2: 另外，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还有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日前是接连访问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积极斡旋俄乌战争。根据乌克兰媒体在13号的消息，库什纳透露指美国在寻找创造性的方案，想要推动战争的结束。这是基辅独立报在13号的报道。库什纳11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号的莫斯科会谈当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是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一个调解方，正在寻找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够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够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所以他敦促双方要放下领土争端，考虑战后的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指，美国预计会在未来这几周就会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美军近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指和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根据美联社在12号引述了美军指挥官的消息，在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出了士兵前往到乌克兰，要学习无人机的作战技术。
4: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13号的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的武器生产方面已经领先了乌克兰和美国这些竞争对手。报道就指呢，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能够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方却以新一代的创新喷射动力的武器改变了整个战局，当中就包括了新型的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而这些武器都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且规避拦截。报道就指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的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增加像是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型的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在面临困难。俄方的新型且相对廉价的武器生产，这也表明了俄罗斯的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的武器生产方面目前处于了一个领先的地位。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前首相约翰逊13号是乘坐火车途经了乌克兰和波兰边境时，险些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这是在13号晚间，一列停靠在乌波边境的乌克兰雅沃登车站的客运列车，据报就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另外，根据英媒的消息报道，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当时就乘坐的列车，在袭击发生的前不久才刚刚从同一个车站提前驶离，所以他侥幸的逃过一劫。

0: 而这报道说，在事发当下，约翰逊正在从基辅要前往到波兰首都华沙的途中，他的同行者还包括有瑞典的前首相比尔特、德国总理默茨的顾问绍特尔，还有多名的欧洲外交官。约翰逊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指责俄方随意在袭击乌民用列车，同时敦促西方国家要去向乌方提供防空系统，并且动用被冻结的俄海外资产，以便支援乌克兰。根据美国媒体13号的报道，现在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要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总理卡尼在当天表示，加拿大是无意愿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会和欧方磋商建立一套独特的联盟。我们也看到《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加拿大正在和欧盟商谈加入到对乌贷款计划。
1: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1: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瑞典的议会选举计票工作还在进行。瑞典选举委员会在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会领先支持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有3个议席左右。瑞典本届的议会选举是在13号开始投票，选情一度陷入到了焦灼状态。数据显示，按照目前的得票比例来看，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能够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6个，而另外由温和党、瑞典的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共同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将能够赢得173个议席。最终结果最少可以在17号对外公布。各党会根据所获得的议席展开进一步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克里斯特松就指，反对党阵营的内部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性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会尝试在议会当中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平陆运河全线准备就绪，周三就会通航。李家超指香港首个5年规划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欢迎回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在16日正式通航。随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在即，那么目前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块带你来关注。
5: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期间将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会推动医疗服务更加的普惠可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并且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赋能卫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6: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虽然中国人口近4年持续负增长，但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改变。15期间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推进托幼一体化，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7: 在15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支持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呢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这个托育服务方面的支持。
6: 雷海潮还表示，中国不同地区城乡及人群之间卫生服务依然存在差距，十五期间将推动健康服务更加普惠可及、系统连续，并进一步完善转诊服务。
7: 未来5年我们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要进一步的改善，专业机构之间的转诊，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之间的一种工作联系，所以我们在一些地方呢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的试点。
6: 在儿科服务方面，雷海潮表示，今年将新增1000个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预计年底超过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并安排约3100名儿科医生支援基层。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职将于本周三就会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不会改变香港原有的制度，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8: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坚持贯彻

0: 和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 他在文中表示，5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 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与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5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 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0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
1: 而在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8成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5年规划，明确与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的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就已经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里上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要连通全球资本。快来看一下我们港文记者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5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
3: 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5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的是可以说是。 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
2: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
4: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5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也正在面临这项挑战，而推动银发经济新增的科技产品就可以提升照顾长者的效能，也能够减轻照顾者的负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
6: 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嘅市场商机。有估算咧，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嘅消费开支，由2024年嘅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嘅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嘅发展。 唔净止系增加产品同埋服务，更加系让唔同能力、唔同需要嘅长者都能够有更好嘅生活嘅选择。
5: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

0: 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1: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复制和推广，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这个或者是值得开拓的一个蓝海。
0: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再看到在台湾方面，现在蓝白国民党和民众党正在积极修补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在南部多个县市展开合作，双方宣布在台南市成立了联合服务中心，要力拼把台南由绿转蓝。另外在两方整合成功的嘉义市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公开喊话，这需要国民党的帮忙。
3: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4: 所有国民党都能到的事情，民众党都能做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蓝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5: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拿定，台湾拿下。
3: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示正式合作。蓝白进攻南台湾，在嘉义市，双方共推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嘉义市长，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陪同张其凯扫街拜票，防止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外溢到其他县市。
6: 新竹啊，失去的地方，嘉义市也会来。嘉义市的蓝白河啊，是合作无间，坚不可破。
7: 嘉义市哦，到现在为止，在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合作中，非常配合的非常好，不可讳言的，我们地方组织很多方面还是要国民党帮忙。
3: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级的高管都在集体发声，呼吁应该放缓 AI 的研发，但遭到特朗普政府的明确否定。根据《华盛顿邮报》在十三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三号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方面处于了领先地位，他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而至于这些一众的警告，特朗普都认为这是负面势力在炒作。而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莫迪十二号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应该放缓模型的开发速度，实施更为严密的监管。与此同时，像是民主党方面就借由 AI 安全议题的讨论升温，在抓紧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将其作为是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点。当前的中东纷争不断，油价也飙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全球股票基金近期遭遇到了大规模的资金撤离。
8: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通胀阴霾笼罩市场，全球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的资金撤离。伦敦证交所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当周，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出155亿美元，规模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最大。不过，分区域来看，资金流向却明显分化。欧洲和亚洲股票基金分别录得超过11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的净流入，美国股票基金却成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当周净流出322亿美元，是约9个月来的最多。其中大型权重股是撤资的重灾区，当周净流出超过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型股基金有接近7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小型股则有小规模的资金流入。 有分析指出，美国高估值科技股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投资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不同市值区间的替代配置。与股票基金相对，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持续吸纳资金，但是黄金和贵金属市场扭转连续八周的资金流入，当周录得5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就会提供给您来自于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稍后见。
9: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9: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9: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当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9: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9: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的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下午好。
19: 秀琴，下午好，
2: 请您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9: 好，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期巴拿马部分的国会议员呢是成立了所谓的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而美国的国会议员呢则是通过线上参会。那巴拿马呢是在2017年就已经同台湾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在刚才记者会上，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并且强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来干扰插手中国的内政，就强调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后果将会自己承担。同时，他也进一步敦促美方能够恪守一中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的发展。而另外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近期的也门战场。那对于近期也门红海局势的升温呢，郭家坤也表示，连日来的局势升温是造成了无辜的平民伤亡，并且也让能源等民用设施遭到了损毁。他就强调，对于民生设施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当前的地区局势动荡也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就呼吁相关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强调解决争端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和外交的手段，呼吁各方能够回归到对话沟通的轨道上来，能够为当前的矛盾降温，尽快的推动局势缓和。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2: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领先观察，谢谢你。再来看到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就特别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到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即自哈特隆州、沙姆西丁、绍兴区至戈尔诺巴达赫上自治州首府霍罗格，已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尽快的撤离或转移到塔吉克斯坦的其他相对安全区域，也要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要加强安全防范和应对准备，若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要马上的及时报警，并且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的使馆取得联系与寻求进一步的协助。再来看到的是，这是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的第29次会议，将于16日起会在釜山举行，为期3天。 韩国国防部的国防政策室长金洪彻和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勒莫尔将会作为双方的代表会出席这次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就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事宜会进行讨论。而韩联社就报道指，韩国向霍尔木海峡要派兵事宜很可能会列入到这次的讨论议题。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是始于2011年，每一年都会在首尔和华盛顿会轮流举办1到2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却破例在釜山举行，这引发了各界关注。韩方表示，此举意在要展示加强双边的造船合作意志。美方在访问期间也预计会参观釜山附近的造船厂。好，来看一下日本。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已经在周日出炉，自民党推举的古谢玄太以超过420,000票首次当选，大幅击败了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而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出现了重大变化，现在美军基地的搬迁问题也会迎来新的转折。
15: 冲绳县知事选举周日投票，当晚开票。高市早苗所率的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政党推举的新人，42岁的前那霸副市长古谢玄太首次当选，古谢获得超过420,000票，创下冲绳知事选举历史最高纪录。全球第三次当选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获得约27万票，古谢也成为冲绳回归日本后最年轻的冲绳知事。
18: やはり今一番困っている暮らし、物価高騰、そして新たな産業の育成、さらには子どもの貧困を含む子育て支援。こうした分野にはしっかり早速力を入れ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多くの方が沖縄を前に進める選択をしていただいたと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ので。
15: 2014年以来、冲绳知事一直由反对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候选人担任。古谢则明确表示，为尽快返还普天间基地，有必要推进遍野谷搬迁。冲绳与日本中央政府围绕搬迁问题长期对立的局面将出现明显变化。
20: これが政治の結果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それを私たちはしっかりと受け止めるということが民意です。
21: 犯人はいろいろあると思います。
15: 不过，这一选举结果并不意味着遍野谷基地能够迅速完工。日本防卫省2025年开始对大浦湾海底松软地层进行加固和填海工程。按照目前计划，普天间基地归还最快也要到2036年以后。而这次选举中，选民对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超过基地问题。共同社出口调查显示，49.5%的受访者最重视经济振兴，其中78.7%投票支持古谢，最重视基地问题的只有约21%。这次冲绳知事选举结果也将影响日本政府在西南群岛的防卫部署。日本政府近年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部署自卫队，并计划将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不过，冲绳当地有反对声音认为，增加自卫队部署将进一步加重冲绳的军事负担。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见日本东京报道。
2: 另外，日本福冈机场的停机坪在今天10:05左右发生一起拖车和客机的相撞事故。那你看到这照片显示呢，这是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方面的消息，航司一趟飞往到新千岁机场的 ANA1279次航班，在完成所有的旅客登机之后，准备做起飞准备时，就被一辆的拖车撞上了机身的尾部，而机上的乘客包括所有的机组人员一共是有187人，没有人员伤亡。但受到这一起撞车事故的影响，这一趟航班以及原定使用同一架飞机直飞回程的 ANA1278次航班已经取消。印尼客轮在爪哇海的倾覆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129人目前还是失踪，当局在今天早上继续在搜救更多的失踪者的下落。在南加里曼丹省的马城市，包括了海岸警卫队还有海军在内，有几百人的搜救人员在今天依旧继续寻找客轮的更多的失踪人士，又把发现到的遗体运回了码头。有客轮乘客的家属就在临近的临时设立的搜救行动中心焦急在查看乘客的名单，并且在打听更多的消息。客轮是在13号在爪哇海，当时在航行时遇上了恶劣天气翻覆。搜救行动的负责人表示，客轮上头一共有243人，其中有108人有成功获救，伤者都被送往到了医疗机构，正在接受治疗。有伤者表示，船只开始在严重倾斜之后，短短几分钟就已经完全翻覆，所幸有找到救生衣以及爬到翻转过来的船壳上停留，等待拖船的救援，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 另外，印尼的野火影响范围还在扩大，产生出来的烟霾已经跨越了国界，蔓延到了新加坡和东南亚邻国。今天在新加坡全城就被厚重你看到这些雾霾给完全笼罩起来，这是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钟，当时测得的空气质量指数已经达到了181，这处于相当不健康的级别。而这一次在东南亚区域的霾害的源头来自于印尼多地爆发出来的野火，有害的排放物在激增，苏门答腊岛还有加里曼丹岛受灾是最为严重的。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正在进一步推高气温，这也导致了印尼今年的野火季成为了11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9: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End of the fishing off season, open sea fishing starts in Haiyang.
1: 开心吗？
6: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出去弄钱嘛。
7: 鱼满仓，虾满筐。
5: Amid thunderstorms, the engine goes down.
7: The whole net is going to get tangled up together, and it's probably going to destroy the net.
5: How is the harvest?
6: 渔民对海内心里边感情那就太大。
5: I'm Robin Bronchart. Join me as we explore the Deep Sea Fishing Festival in Haiyang.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小刀鱼。
1: 大概多少？
0: 没有多少，十几二十箱吧。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河南开封博物馆内，有一块斑驳的石碑，被誉为镇馆之宝，多名官员的名字镌刻于上。这是北宋146年间总共183任开封府长官的相关记载。在这些开封府长官中，不乏许多震烁古今的名字，例如寇准、欧阳修、蔡襄、范仲淹等。但请看这里，有个小坑，残存的字迹十分模糊，难以辨别，他究竟是谁？是包拯。如雷贯耳的黑脸包公包青天
1: 升堂。
2: 提名祭碑在古代其实是一种教化官吏，给世人道德教化这样一种作用。群众站在碑前，如果这个官员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可能会指名进行唾骂；而这个官员如果是一个清官，那大家肯定会就是指名进行褒奖。包拯到了我们开封府担任长官，那期间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了当时北宋的一个诉讼制度，在百姓心中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0: 保免他罪行大小，
1: 俺与大战。
2: 包青天的故事经久不衰地流传在民间和舞台上，那么真实的包拯是个什么模样呢？

《宋史·包拯传》有这样的描述：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都不会笑的包拯，能有朋友吗？南宋朱熹与弟子漫谈交际之道时，曾感慨细致地嗟叹包拯这位前辈，利己接人之言。也就是说，包拯对人际交往极其慎重。包拯十七八岁时，与同学一同在泸州兴化寺苦读，他们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兴化寺旁有条深巷，巷子里住着一位当地有名的富家翁。这位妇人特别看重才德兼备的学生。一天，包拯和同学路过他门前，妇人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屋坐坐，两人婉拒。妇人不甘心，过几天继续诚邀，态度真诚而恳切。同学有点犹豫了，但包拯丝毫不为所动，正色提醒道：今妄语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二人终于再一次过其门而不入。后来包拯科举入京时，宰相吕夷简颇想会一会这位声名在外的老乡，听说包拯在京的租屋恰巧与自己的府邸是同一个里巷。吕夷简自信满满，中进士的包拯肯定会按官场惯例主动登门拜见自己的。谁知久等不来，派人一探方知，包拯早已离京赴任了。

0: 包拯的交际思想呢，主要对于这个民风啊影响在于呢，就是提倡啊从简之风，追求风清气正，追求高雅趣味。那么对于官员来讲呢，在品德上呢要严于律己，清廉正直，公正执法，工作上面呢要尽心竭力，敢当天下之责，踏踏实实做事，不陷于朋党之争，心中装着百姓，为民生信利除弊。另外呢，就是构建一个亲亲的政商关系，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1: 在今人看来，包拯大概会有一个社恐的人设，但在清朝人石成金的眼里，包拯的一言一行正是他所推崇的为官者交友最高境界，寡交。石成金所著《谨慎要法》中有一句官箴名论：居官唯以寡交为第一法。换言之，就是为官从政必须把少交朋友作为第一法则。其实交集宜慎，交友有度，聚会宜简，乃是历代官箴普遍强调的一个观点，而包拯可谓是践行寡交法则的楷式与典范。
2: 寡交为第一法呢，实际上就是说，官员要与别人交往的时候呢，要能够做到，操守严明，处事呢有据，正正当当、坦坦荡荡的与人交往，减少那些呢不必要的应酬和影响自己正确决策的来往吧。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儿。
1: 为官谨守交际的分寸与界限，常见于官箴告诫。明代著名思想家、官至礼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学士的薛轩，在所传观真书从政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意思明晰，为官者应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与交际，多回家吃饭。清代的工部主事徐栋，其官箴著作《穆令书》所录的《何事其保甲书》中，对从政者如何交友有了更为具体的主张。有朋来往，清茶一杯，仅足以助谈性；好友投契，不在宴会。的确，醉笑三千场，不如清茶一盏，淡而悠远，久而弥香。相比起北宋名臣们浩如烟海的文字应酬，包拯所留下的文字不过早年的一首短诗，端州一句食客，晚年一篇家训，以及一本谈论国家大事的奏议集。存在于文字中的包拯其实也是寡淡如水，但活在后世百姓眼中的包公却色正芒寒。犹如那块石碑，字迹虽然被抚摸掉了，但他的名字却深深刻印在人们的心。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1: 松傲霜雪立南山，
2: 人乃清贫方作官，
1: 一代廉相

清朝康熙年间，皇帝任命吏部左侍郎陈廷敬监管遣法。刚刚上任的陈廷敬来到皇家铸币工厂保全局，他率同僚对天盟誓：“此天下钱之所由出也，吾自始不受一钱，愿与诸公同之。”豪言壮语之后，过了几个月，保全局官员从铸钱所用废铜中捡到了一些古币，拿给陈廷敬看。陈大人从中捡起了一枚秦半两。官员见风使舵，忙说：“人言古钱配之深极，请公配之。”陈廷敬也没多想，收下古钱配在腰间。又过了数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他公务繁忙，保全局官员就把铸就的新钱拿来请他验看。查验时，钱币散落于桌上。查验完毕，官员收拾好离去，无意间遗落了一枚铜钱，于是陈廷敬便将这枚铜钱收了起来。一天，陈廷敬去保全局时，猛然警醒，自己粗心大意，已取二钱，这该如何面对当初的誓言？他毫不迟疑，赶紧奉还了两枚钱币，并特作小文《二钱说》一篇，将事情经过做了大致描述，以此自省。

0: 史书记载，陈天印两外大司农，处之不仁，清操俗人。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是恪慎勤勤，始终一介，恭敬谨慎，清廉勤政，始终一介，就是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这种品格。
1: 一枚钱币，一文钱，在清代许多清官良吏的眼中，已经远超了它的实际货币价值。与名节而言，它甚至是一块试金石。与陈廷敬同朝为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有一句名言影响极大：“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是怎样的底气，让这位康熙皇帝口中的天下清官第一，讲出如此铿锵有力的言语？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张伯行既不请吃，也不送礼。有人曾好意提醒他，不妨准备点礼物去上司家里走一趟。张伯行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为官誓不取名义钱，安能办此？”如此珍重名节，耿直为官，以至于他盛名在外，却无人举荐。后来康熙皇帝南巡时，特地召见了张伯行，并升其为福建巡抚。

0: 康熙48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到任之后，他立即发布了轰动一时的阙赠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明知之高；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如此犀利之文字，足以让有心人闻风丧胆。
1: 张伯行他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对于这个儒家的这个文化啊，他有很深的这个修养。他自己呢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这个为人要诚实，存心要谨慎，学说要纯正，品德要端正，操守要清廉，做事要勤明。”这个他说是六个做官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一直是在不断的实践他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些想法。
0: 名节及名誉和节操，他是许多信从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为官者终其一生的追求。南宋岳飞在与幕僚谈话时的一句话给出了方法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所以钱对于名节而言总是带着考验的使命。关于一文和一文不值的思考并非始自张伯行，南宋后期做过抚州推官的罗大经就总结出了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的从政信条。清代康熙年间的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所传《世清名官自省六戒》里将其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用这句昔人云谆谆主告自己手下的某些官老爷，责令他们不可不戒。晚清干国良臣陶树更是写下了对联以明心计：要办文不值办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2: 阙赠檄文在当时这篇文章被称为为官清廉的金绳铁锯，在当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的学生当中，他们有些人是入朝为官的，就把这样一种阙赠檄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来表露自己为官清廉、为官清贫的这种心声，和他们的老师一样，敢于向官场贪污这样一种污浊风气去做斗争，表明自己的鲜明的态度的。

一枚小小的铜板，引发无数围观者思想的狂潮。或许他们都深知，世上荣华难保，古来名节如新。人于世间，喜欢探索和找寻，总有一种力量在影响着你，或轻似鸿毛，或重如泰山。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特朗普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将会获得$5,000。特朗普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会获得$5,000，只要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获胜。哎，如果不获胜，这个承诺就没了。另外，他还答应啊，享受奥巴马医疗补贴的人，每个人还能拿到$500。哎，只要我执政，看见没有？这是贿选呢，还是福利呢？啊，大家想想。哎，因为今天啊是91125周年，特朗普啊发表了重要讲话，说大家不要忘记这边啊，不要忘记这些恐怖分子。但人们发现呢，啊，今天的恐怖支援全是来自美国，美国成了全球的恐怖支援啊，战争还没有停止啊。那么当然特朗普说了啊，伊朗那个不是战争，那个叫军事行动，所以在伊朗战场上牺牲的美国士兵不能享受战争补贴，只能享受军事行动中的啊这个伤亡补贴。哎，这个补贴是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相片啊，这个相片啊，就是特朗普当年91125年前被采访的时候，他啊侃侃而谈，说我派了啊上百的工人去现场啊处理。那到底去了没有呢？哎，我们看看这个调查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特朗普说啊，爆炸的时候完了我也跑到现场，我组织了很多人去抢救。那么但现在啊历史的记录呢，当时911那天25年前，特朗普采访的地点呢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另外他说啊，这个离这个911爆炸地方有8公里。另外他说，由于啊这个世贸中心塌了以后呢，哎，他的大楼，因为在这个附近呢也有一个特朗普大厦，是283米，所以呢他说，哎，世贸中心塌了以后，我的大楼啊就成了最高大楼。但实际人们发现呢，旁边还有一个大楼，290米高啊，比特朗普的大。关键呢，就是他说的这些事情呢，啊，没有事实做依据。所以25年前特朗普就是这种说话风格啊。另外，就是那些主谋犯人啊，主谋穆罕默德等4人现在还没有判刑呢啊，要到2028年6月5号开庭。那么他们现在关在哪儿呢？关在古巴的关塔纳摩这个监狱啊，拘留着，就是还没有判刑，已经啊住了20年。所以大家想想啊，这个这就美国的做法。哎，我们看一下当天的那个卫星图片啊，因为我们卫星公司有好多这个历史的图片，这是路。

公社当天啊，在第二天9月12号啊，25年前9月12号啊，第二天爆炸完了，这个世贸中心还有这么大的烟啊，冲上天上。联合国要修改地图了，因为过去的地图投影啊不准确，所以照的国家呢，画出来的有些国家呢显得特别大，其实它没有那么大。非洲的7500公里这么点儿，而这个俄罗斯的9000公里这么长，证明这个投影是有问题。那我们再看新图啊，按照联合国图通过新的图，俄罗斯的啊这个宽度呢才这么点儿，哎，然后呢这个非洲的宽度看没有？哎，就这么宽，哎，大家就差不多，这是比较合理。再举个例子，用旧图啊，格陵兰岛啊，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啊，而整个非洲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2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居然差不多。而新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格陵兰岛啊是这个白的啊，格陵兰岛是这个白的，而非洲看见没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家这么大，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就这么点，这个新图呢就更合理。而这个新图在投票的过程中要不要用新图，全世界有164个国家同意啊，有1票反对，谁票反对呢？呵呵，果不其然，还是美国反对。为什么美国反对？美国就是反正必须是我牵头决定全世界的事，你们大众决定的事我就反对啊，这种美国的霸道作风。我们再说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特朗普不承认是战争，是军事行动，所以那些受伤和死了的这个美国军人呢，不能享受战争的赔偿，而是享受什么呢？享受军事行动的赔偿，这两个价钱不一样的啊。那么好，最近呢也是啊，美国方面说啊，伊朗最近打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现在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飞机都拉走了，我们在很多路人都照了相了。美军说啊，我拦截花了30多枚导弹啊，伊朗打过来20枚导弹啊，但是也有的外国媒体认为是打了60多枚啊，现在各说各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啊，他这个基地也在撤退，所以这个最近呢，美国也在炸伊朗的油轮，炸了5艘，而伊朗来报复美国的军事基地啊。除此以外，我们看见美国的医用的飞机啊，就是拉伤员的飞机，非常的繁忙啊，从这个中东把伤员拉到德国，再从德国重伤员再拉回美国本土，啊，除此以外呢，他们现在发现呢，啊，伊朗有了很多的新的武器，第一个武器就是布雷啊，它在这个海上布水雷呢，是用火箭炮来发射啊，就火箭炮发射以后，哎，把这个水雷呢放在火箭炮里以后，哎，就布雷布到海里头，哎，我们就发现海里头出现了好多水雷。那么它发射的这个距离75公里，基本上啊，就这一圈啊，全部能够覆盖啊，全部能够覆盖啊。那么它就是布雷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走。而美国水兵在忙什么呢？哎，美国说好，你布雷，我就打你的火箭发射车啊，不让你布雷。同时，我派水兵到下面去把那个啊鱼雷给它炸掉啊，把那个水雷给炸掉。这个水雷它怎么处理的呢？美国是这么处理的啊，晚上啊派小艇和无人艇啊去海面搜索，然后啊声呐定位找到这个水雷，找到水雷还有潜水器去寻找，找到以后人工啊到这个水雷附近装上炸药，把这个水雷引爆啊。说到这个炸水雷的过程中呢，其实它有啊，美国有护卫舰啊，护卫舰啊曾经赶到这个位置啊，我们看这有几艘护卫舰，大概有3艘护卫舰啊，3艘护卫舰是3月份还在马六甲海峡，5月份就部署到波斯湾口上了啊。另外我们发现啊，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有一架新的护卫舰啊到新加坡啊，新款的护卫舰。这个新款的护卫舰什么样的？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它的船型呢，跟这个它的滨海战舰啊，这个不一样。这个船型呢叫自由级的，而这种怪怪的啊尖脑袋的呢，这叫独立级的啊。这些船呢
本来他们是去排雷的啊，这排水雷的，结果很多船呢现在是去打游轮去了啊，不去排水雷了，所以这个护卫舰赶到中东啊，他们任务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啊，有关军事方面在亚洲也开始热闹啊，一个亚洲热闹什么呢，就是美国啊和军舰要跟日本还有韩国要搞个联合军演，在哪儿呢？在这个水域，在这个水域搞个联合军演，就是9月7号到9月11号啊，这个叫自由之刃啊军演。自由之刃军演啊，都是用的驱逐舰，没有航母，为什么啊？这个地方没航母，都打仗去了啊。而驱逐舰还有一艘驱逐舰特别有意思，就美国的有一艘驱逐舰呢，本来是要参加中东的军事行动，结果他走到这儿以后呢，在7月24号在啊中国南海地区呢啊失去动力了啊，坏了，然后又慢慢的给拖回到啊日本军港，泊到日本军港。这两天又过来参加这个所谓的自由之刃啊军演，就是修好了啊，过来凑一下热闹。而这个期间啊，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中东战场了啊，现在啊已经走到这个方向了啊。前两天啊到了这个泰国，这还要往回走啊。另外就是这个时候啊，日本啊。和一些西方国家跑到首尔开一个防务对话，菲律宾的外长在那儿出了个洋相，说啊有人给他递条了啊，恶心他啊。另外注意看啊，下一周也有个更重要的国防论坛，在中国的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看这回啊美国军方代表来什么人。与此同时啊，这有个原山港是朝鲜的，有个朝鲜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正式服役啊，交给部队。那么交给部队，我们看看这个船，其实当年啊，在2025年5月22号的时候，它下水，它在哪儿下水呢？啊，它在青津港啊，首次下水，在这儿下水的。下水时候，当时出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下水跟没有搞好，它给侧翻了啊，侧翻。现在已经完全修好了啊，5000吨的，像这个档级的啊，这个驱逐舰，哎，朝鲜已经有2艘了啊，一艘部署在西海舰队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南浦港；一个在原山港啊，这就东海舰队。现在有2艘啊新型的啊这个驱逐舰，而且这个驱逐舰准备要装上核武。就列入到核武的反击能力系统里去啊。另外我们发现啊，这个叫崔贤号啊驱逐舰，就这个级别的啊，崔贤号的驱逐舰啊，这儿停了一艘啊，停了一艘。另外我们看它的造船厂，这是它现有的造船厂的船坞，但这块地方正在加工施工，估计这儿还要建一个新的船坞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船坞啊也在赶紧的扩建之中。朝鲜最近还有个行动啊，被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照相照出来了，什么的，就是中朝的跨境大桥，就鸭绿江上啊。鸭绿江上在2013年，其实中国已经啊把这个桥盖得七七八八了，但是朝鲜这边呢还没怎么，这还没有什么动工，看后面的公路还没有接上啊。这是2013年，到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哎，中国方面的口岸已经完全建好了，桥也建好了，而朝鲜的口岸还正在建设中啊，但是现在呢，已经这个桥建成了啊，2024年就建成了。这个桥其实我们老说的鸭绿江，我们那个中朝友谊桥呢，是原来在这个位置啊，而现在建的新鸭绿江大桥呢，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桥，估计很快也要通车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桥通车了，是谁呢？哎，朝鲜和俄罗斯边境的桥啊通车了啊，这就是啊这个新建的桥啊，新建的桥，这是个旧桥啊，这是个旧桥。再往前就是中国啊吉林省，这个桥呢就把啊这面是朝鲜啊，这面是俄罗斯就连在一块了，连在一块。注意这个桥的名字有个特殊意义的啊，这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啊，就金日成的一个恩人的名字命名，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叫诺维钦科。诺维钦科当时有人要刺杀啊金日成的时候，这个红军少尉啊，就这个人，他呢就扑身就扑向那颗手榴弹，但是旁边人很多，他也没法扔，他就直接抱在怀里啊，就爆炸了，救了啊金日成。所以这个桥呢
就是用啊诺维琴科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条啊，所以，这个朝鲜和俄罗斯的友谊呢，在

从2025年到现在，我已经访问莫斯科8次了啊，每年平均啊4次。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收集的相片啊，从2005年去年的3月、4月、4月、8月啊，到这个12月，今年的1月啊，到这个9月，我们发现少了一张相片啊，就是我们没找到。所以我们认为呢，有可能有一次他访问是没有公开报道的，所以非常频繁的去访问俄罗斯，而且他一直不愿意去啊这个乌克兰，但这回他终于也去了啊。这回去乌克兰还有一个插曲啊，我们先看看这个俄罗斯的油罐啊，有俄罗斯这些油罐老受乌克兰的轰炸的，我们现在卫星上面发现，所有地面的油罐上面都扎。就装了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啊，就防止无人机袭击油罐啊，这个其实成本很低的。关键是这个美国特使呢，他是9月5号在莫斯科访问，他然后就9月5号他本来要去基辅访问，但是哎，9月4号就他去基辅前一天啊，俄罗斯的无人机呢袭击了基辅的飞机场。就是你要去啊，告诉你啊，你可飞机场去不了了，我已经袭击了。所以这个美国代表就老老实实继续坐的火车啊，再从波兰坐飞机跑到波兰，再从波兰坐火车坐了10个小时。因为这个代表就特别不愿意坐火车，大概想试一下飞机，没想到俄罗斯把飞机场给炸，哎，这整蛊了一下。好，那还是老老实坐10个小时去了基辅，去了基辅呢，哎。泽连斯基安排这个美国代表参观呢，去了几个特殊的地方，一个参观了索菲亚大教堂。他为什么要强调索菲亚大教堂呢？他就说，我这个教堂建的时候啊，莫斯科还不是个城市呢，就是我乌克兰的历史啊，比俄罗斯还要早啊。那么这儿还有个索菲亚广场啊，索菲亚我们将来以后再讲啊，它是跟这个东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正教对斯拉夫人的影响非常大啊，这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灭了以后啊，他们的公主啊跑到俄罗斯了。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基辅为什么要强调啊这个索菲亚教堂比莫斯科早呢？他就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啊，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乌克兰啊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那乌克兰就说没有，我比俄罗斯早。因为什么呢？当时维京人啊，就是北欧的人南下建立了基辅罗斯啊，罗斯就是 Russia 啊，罗斯也可以叫俄罗斯，也可以叫罗斯，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就是 Russian 啊这个意思。看，所以呢，维京人建立了罗斯一个居住地方叫基辅，就是今天的乌克兰的首都。然后蒙古人入侵啊以后啊，基辅就解体了，就没有啊这个基辅罗斯了。然后呢，这时候这个莫斯科的公国的人帮助蒙古人收税，于是莫斯科公国就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了。哎，重心啊，政治文化中心就转到莫斯科，原来在基辅。然后莫斯科公国啊和哥萨克人联合跟立陶宛和波兰打仗，于是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就建立了军事同盟，一块儿去反对啊这个立陶宛和波兰的统治。因此他们才跟沙皇签了一个合约，在1654年，最后在18世纪彻底并入沙俄。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泽连斯基讲，就是我比俄罗斯的历史早，不能说我们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哎，这是他的观点。好，我们再说俄罗斯现在发现呢，哎，过去我通过石油天然气来稳住欧洲，通过商业关系建立友好关系来避免战争。所以我们记得啊，在2022年，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一共有5条管道啊，5条管道。我们现在发现呢，俄�罗斯将掌控全球30%以上的铀矿供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说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说你将来核电发展，你不用天然气，你得用核电嘛，清洁能源嘛，啊，没人用了哈。我们看俄罗斯本土的铀矿产量占全球的5%，但是它还可以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啊，还可以影响到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啊。这样，如果它控股的方式啊，这样它可以又能占到25%的油矿，所以你天然气不用我俄罗斯的，那我。

0: 将来用铀矿来控制全球的产业链。哎，这是能源国家的一个想法。德国出了个大事啊，德国的极右党选择党在一个州啊获得了多数党的席位，但是还不能执政。但这个州非常有意思，我们老说啊，美国人、英国人都是安格鲁夏克森人。所谓安格鲁夏克森人，就是一部分从德国北部的安格尔人过去的，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地方夏克森州啊，这是夏克森州。夏克森州就安格鲁萨克森，萨克森人啊，就是这些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起源的地方。而这个州原来是东德的，看这个红线啊，因为东西德合并以后呢，这个地方老百姓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给极右的力量啊产生了一个温床。那么这个极右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你看他们这是极右啊，所谓的极右政党的两个重要魏德尔啊这个魏德尔啊，这是就是那个选择党的两个党魁，他们两个都在中国有短期的留学，在中国有工作，所以他们反对的立场你听听非常有意思，他就是反对跟中国经贸脱钩，反对煽动对俄罗斯的恐慌，甚至应该跟俄罗斯合作，反对德国人把军舰炮的台海地区来向中国示威。你既然跟中国做生意，你要想展示什么力量啊？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所以你的外交内政能不能让老百姓得到支持？哎，这投票就是一种方法。好，结果欧洲现在干什么？又在折腾中国。折腾什么呢？现在啊，他们对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征了一个反补贴税，征到多少？35.3%。注意啊，35.3%是在10%的进口关税上又加的啊，拼命打压我们的啊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但是呢，他尽管这么打压，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啊，中国贸易顺差10,000亿美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中国的贸易顺差。对欧洲的顺差居然占到39%啊，对美国的顺差这几年减少了，还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16%。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里面啊，就是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和欧盟啊来完成的。所以他加，啊，他尽管加关税，但中国贸易顺差对欧盟还是在增加啊，贸易顺差。好，我们再看一下顺差。最近啊，今年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大家都说那个汽油车是卖不动了啊，但是新能源汽车不仅是国内市场好，国际市场也非常好啊。今年啊，8月份出口同比增加啊，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多少呢？154.7%，夸张不夸张啊？其中往这个澳大利亚增长非常的快啊，还有啊，对巴西啊是单一最大的市场啊，关键是欧洲，欧洲它虽然有壁垒不让进，但是看这个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直接到那儿建厂去了啊，我这些新能源汽车在那儿建厂，可能电池在那儿，组装在那儿，轮胎在那儿，哎，只有德国没有啊，德国就进不去啊，而德国现在干什么呢？大量的裁工啊，裁减工人，尤其是传统的啊汽车啊，传统的这个汽油车呀、柴油车啊，这些工厂都在出现重大问题。好，特朗普有个特点啊，可能年纪大的缘故，他白天爱打瞌睡，而晚上不睡觉，爱玩手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I've never seen him fall asleep. On the contrary, the guy doesn't sleep, which is a big problem because he calls me at 2 in the morning, he calls me at 5 in the morning.
2: I'm going to show you in a moment a video that shows you just lied to Congress.
3: That's not our war, it's not the president's war. This war started, it never happened.
4: 白天在白宫打瞌睡，深夜在虚拟世界当皇帝。当伊朗问题陷入困局，俄乌调停难以奏效，支持率低迷，前路暗淡，被困在一堆糟心事中的特朗普选择躲进 AI 创造的幻想世界，来逃避现实世界的烦恼。这位80岁的美国总统在周日下午的2个小时内狂发37篇 AI 生成的内容，跟乔治华盛顿同框，幻想轰炸伊朗，宣称月球是我们的。这些内容本质上其实是在用虚拟胜利掩盖现实困境。 而特朗普疯狂刷屏的举动也令许多人质疑其精神健康状态，甚至有人掏出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想以身心失能逼他下台。不过这项条款的启动门槛极高，其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因为疯狂发帖引发争议。据美媒统计，2026年1月到8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总共发布了5800多篇内容，平均每天发布约24篇。特朗普频繁发文的时间，多数在晚上9点到早上6点之间，甚至他1/3的社交平台内容都是在夜间发布的。面对堆积如山的真实危机，特朗普选择将远大憧憬寄托于虚幻的网络世界，而这段靠失眠与幻想支撑的执政之路又还能走多久？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8: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什么样的女人？
9: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7: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10: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8: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10: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7: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11: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12: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11: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2: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11: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口吃枪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头版啊。这个头版版面呢，上面这样一个场景呢，很多人一看就知道一定又是一个选举的场子。在法国啊，这个政治之风好像也吹向了一个右方，那这个向右转的一个情势在法国现在也正受到高度关注，整个欧洲的政情联动影响呢，也会在这些观察点上不断的发酵。同时这边又看到了特朗普的名字了啊，特朗普对于 AI 接下来一些动作啊，会是如何的去影响，特别是现在好多科技巨头啊心里很害怕，他们怕什么呢？稍后一起说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国际大事现在每天都是风云变幻，我们先来看在合作的这个项目上，金砖峰会到今天的一些消息，大家关注的一些方向。先看经济日报，主要是主席，国家主席提了金砖五倡议，要连结全球南方优势。在这里头核心的很多分析啊，都看到就说这现在当前的局势下，而且今年的金砖峰会要想啊，伊朗、阿联酋、沙特新加入了成员之后，再结合近期的一些中东局势，所以使得呢，即便在当中大家是否能够达成联合声明呢，大家还在观察一些方向的同时，但是探讨的一些议题呢都是很重要，当前大家最关注的一些部分啊。同时在这里呢，中国国家主席在金砖峰会当中呢也倡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同时在跟莫迪会晤的时候也呼吁要化解中印经贸的还有边境问题。好，在这一波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关键字就是大家一起沟通，好，来看看哪里可以合作。而在这个时候呢，接续再来看就是算力大会，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算力啊。中国算力全面换挡，31省区市结构比拼，这是文汇报的标题。在这里啊，我们要看它是这个结构啊，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区域的概念，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格局形成，要构建枢纽、区域、边缘这样的一个梯次架构啊。这里呢，其实统合起来，它有一些评估的一个方式啊。它整体呢，你看按照它的架构、它的一个算力模式、存力跟环境有几个维度来去评估他们在这里发展的一个情况啊。大公报这里也提到，算力大会有一些年度重大的突破成果，这里就主要是整体的基础建设之外，现在更多的实际应用场景啊，我们压缩起来，它有一个核心，就是说中国的算力建设啊，正把重点延伸到什么地方呢？延伸到跨区调度、按需供给，还有企业的实际运用。继续看到的后，这里是新德里的金砖峰会，看什么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中东冲突、去美元化是否反美和回温的中印关系，以及再看印度的角色，印度的角色，他现在可能是要避反美、反西方的形象。这里呢，主要是分析莫迪他希望做到什么。可能是当前局势下呢，因为主要承受还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了。华尔街日报这里呢，它有一个环境整体的一个局势观察，主要是说看到美国联盟关系的变动，使得竞争对手中印关系的这个靠近。好，在这里，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也打向了印度，而且是重重的打向了印度。同时，特朗普不止一次对于印度去购买俄罗斯油感到不满，因此施加多方的压力。在这个时候，看到中印之间连续2020年以来有一些边境争议，在这个当口呢，因为中方主张的大家沟通化解，同时是稳定和平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局势呢，因着一个金砖峰会，主要它背后看到的呢是美国对外联盟关系的公信力啊受到影响。啊，继续，这是今天金融时报，我们刚刚提到啊，来看大家看到了这个版面，特朗普非常担心在 AI 的竞争当中输了啊，所以呢，他现在美国的主要是美国的很多业界啊，这都是大牌，这里听到，这科技的大老板们都提出警讯，这些科技大老板是谁呢？他还有马斯克啊，这个特斯拉的企业。OpenAI 啊，这些呢 ，Anthropic 等等，他说现在可能要暂缓一下哦，是不是一定要那么快？可能把这个安全建构，他们有些安全对齐的事情，在更明确以后再推进。但特朗普可能不管，所以呢，很多专家担心他忽略了这些科技巨头对于风险的呼吁。在这当口，看到美国的国会也有动作，美国国会加大力道呼吁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监管。这个部分跟这些人有关啊，主要是我们看 BBC 今天 AI 巨头前雇员这一位
他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就是 Anthropic 一位20多岁，他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年轻工程师，他离职了。他离职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一段话哦。他主要呢就是说，这个实验室呢在竞争压力下开发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的一个进展，可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系统。你即便是在关闭的实验室下所做的实验啊，又外部有这么多的竞争压力，他担心人类会被 AI 毁灭。而这样一个人的离职，为什么就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效应？可见他提出来的事情，真的触动到当前在顶尖的 AI 发展的环境当中一些确实发生的状况。所以美国国会整个动起来哦，就说他可能接下来看看是不是要有一种强制关停的决定来做一个推进。所以在这里还有提到说，他就提到说，同业啊真诚恐惧，但越研究呢越害怕啊，心里面怕怕的，怕人类遭灭绝，而且认为呢，在接下来这个全球的形势其实不止与中国协调，这当然是很重要啊。中国在整个 AI 发展上呢，现在呢的整体的实力，但核心是全世界或许应该要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一波呢，也继续看到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 AI 三巨头忧虑啊，发展太快，像是 OpenAI 今年不上市。在这里我们看到减慢开发防失控歧视警，所以这几篇堆叠起来呢，会发觉说这些顶尖的 AI 科技的大老板啊，他不断的在敲响警钟，可能希望大家是不是真的要停一停啊，停看听。在这一波呢，特别是我们看到 OpenAI 它的 IPO 啊，出估它上市的之后可能是万亿的规模，但它今年的这个步伐可能暂缓，因为它认为它有很多东西要研究啊，要特别是安全对齐等等的项目，让它在这个部分呢来多做一些风险的把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顶尖的科技公司所遇到的一个情况，它一方面可能在研究过程当中因着自己的良心，它确实觉得有些事情要特别谨慎的面对，但同时间它整个企业在上市的压力下，在资金的这个需求下，它也还是有一些市场的压力。而 AI 到底如何会导致人类末日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星岛日报》啊，《星岛日报》这里有整理，这主要是整理很多专家啊，比如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因为理论上啊，强大的失控 AI 会躲避监管，自我复制，并设法不被人类关闭。人类无法控制将会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瘫痪人类的可能，甚至人类沦为宠物这样的一个讨论。同时在这一波可能末日论战，大家很多人很关注啊，时代周刊杂志这一面封面啊，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选出这几位呢，坐在这个摩天大楼的高架上，难道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世界只是掌控在这几位的手中吗？世界到底方向是谁来决定的呢？回到刚才奥特曼，他也特别提到了，说呢，这个人类毁灭的情况呢，这个概率他们没有办法评估，但你无论是10%、8%还是6%呢，都不可接受，因为这个后果呢，现在大家在探讨。好，再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在聚焦上来看到日本，日本他现在强化海底电缆啊，这个铺设能力，避免他当然是希望在国际 AI 竞争当中，日本也能够占到一定的一个有利的地位啊。这个读卖新闻的看法，这个部分要看。这日本想铺海底电缆的铺设能力啊，但是呢，这个要有铺设船啊，但他们的铺设船数量很少，目前可能三菱重工一年产出的那个产能没有那么高，那整体的数量是落后欧美的。再加上呢，他近年来也会受到台海情势的拉动，所以他现在想要在这个部分引进更多的专业级的一些设备。那核心呢，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一块部分是想要做什么了。但核心是我们看一下去年2025年的公开数字当中啊，全球的海底电缆铺设已经到达了148万公里，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5倍之多。那海底电缆现在也承载了全球大概99%的一个通信啊。接续是韩国，韩国呢也有一个法规的调整了。其实他们今年2月就已经立法，后来公告之后6个月开始正式施行啊。它是要扩大一个间谍法的范围，要强化晶片的技术保护啊。这里也提到了啊，它这里正式生效了啊，正式生效。需要全力保护他们的晶片关键技术。我们要知道，它韩国这个间谍罪啊，在刑法内的一个规定呢，可以说是他首次把它扩大啊，
70年来可能没怎么调整，首次扩大它的一个适用范围。以前它可能都是主要是针对朝鲜的行为，但现在是任何外国或同等组织，它把它的范围扩大到这样啊。过去他们可能曾经发生过这些高端的晶片技术一些外流的一些事件探讨还有争议。那韩国政府呢，促使它的一个企业界跟民间，甚至他们的政坛都在研究有关于法律上的调整。现在看到了呢，他们确实在法律上面，而且已经正式生效了。这个也代表着韩国政府啊，他过去可能这些是属于商业秘密的事件啊的一些探讨处理，他把它扩大成是国家安全概念下的一个规范。来看加拿大、欧盟。加拿大跟欧盟之间的关系现在可能要寻求一个跨大西洋的新定位，大家看看有没有新的方式，不一定说正式加入欧盟哦，因为加入欧盟正式取得法律角色这个路可能很长啊。但在此之前呢，可以看到哦，这个部分哦，我们先看这个俄罗斯跟这个袭击波乌边境列车事件，波乌外长警告局势升级，称恐怖已经敲响北约大门。今天半岛也报哦，这个主要是什么事件呢？这里啊，是说他们在基辅呢，有一群欧洲的外交官开完会了之后，要搭火车离开。然后这个火车呢，在靠近要接近到波兰的时候呢，他们出现了无人机的示警。那这个火车上面呢，被视作是外交专列，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跟瑞典的前首相等等，他们在上面，还有一些欧洲外交官哦。不过这次因为乌克兰在方面呢，他们因为长期持续性的有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把这个外交专列出发的时间提前了，因此呢，实际上的威胁并不是临到这个外交专列上，而是他们后面的那一辆列车。那同时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上呢，还有看到啊，这个瑞典的前首相在这个 X 平台上啊，比尔特啊，他就是说，哎，其实没有影响到他们呢，他们的火车还是继续开，但是这个警讯也让他们心里面啊，有示警啊。Daily Mail 也报，那么到底真的是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无人机的锁定呢？到目前为止，这几家媒体所报道的是在外交专列上这些外交官的一个亲眼所闻，还有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表态，但是还没有看到有关于俄罗斯莫斯科方面的一个回应。继续是全球速览。好，这个卡尼啊，现在这个消息出来啊，他要推动加拿大成欧盟准成员。在这里呢，就要思考一个新的一个定位了。刚刚也提到，不是说有法律身份啊，那准成员呢这个部分，双方可能要研究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而同时啊，加拿大其实有去研究过啊，像是英国、挪威、瑞士跟格鲁吉亚，他们跟欧洲的一个合作模式。啊，看看有哪些像情报共享啊、监督功能啦、啊，有好多项的一个跨国功能啊。所以现在呢，多方也在关注怎么样在当前的情势下会出现一个新型的跨大西洋合作框架。冲绳县变天，保守派当选知事啊，这个日本共同社也看，就这号人物啊，他叫古谢啊，那他这位呢是首次当选了。他这里主要是认同啊，这个现在本来是普天间机场啊，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是目前日本政府当前的一个政策了啊。那可是搬迁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看这一号人物，他当选并不是因为这个机场搬迁的政见，他的主力政见不是这个，而是他推的是经济发展民生策略。就告诉地方上的人，我们要往前发展，怎么样振兴经济，它主要是民生的诉求。但是他也获得了多个党派的支持啊，所以看到他的当选。但他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跟日本政府当前要推动高市早苗推动的方向呢是比较贴近啊。那所以呢，也被认为说他的当选跟当地的情况，可能对于当前的高市执政呢，他也是有利的。另外，《经济日报》是本周三件大事：揭末季政策怎部署。三件大事我们这里有看，好，有今天有两场重磅的会议，还有说周三还有重要数据的一个发布。接下来呢，还要观望的就是美国美联储议息的一个方向。新修订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将在11月15号实施啊，在这里有几种渠道啊，大家可以再细看。那清零无人机飞300公里内禁飞哦，那这个部分是在安全的管理上，我们看到更细化的一些规范对外做的公布。我们向媒体的资深前辈致敬。前央视主持敬一丹病逝，终年71岁，他曾经直播香港回归。
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读一段北京日报昨日发文悼念，提金大姐的主持生涯是与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紧密相连的一段传奇。她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央视面孔，更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观众心中树立了一座温和而坚定的丰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一起来看看接续的消息。主要是先看看观察者啊，观察者这里呢提到美方又碰瓷了啊，一提到美方碰瓷呢，常常就是在一些安全情势上面啊，有些涉嫌造谣、抹黑。那另外信报我们这里也看啊，这里也提到中方的态度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畅表示，匿名人士利用冲突恶意联系并抹黑其他国家，强调中国与伊朗的合作是符合国际法的。接续呢，这也是中东的情势。我们来看的《华尔街日报》就讲到也门的胡塞武装，在上礼拜呢，大家注意到他的对于他的西部啊，他这个也门以西一个战略港口穆哈港，又翻摩卡港啊。他在这里呢，等于说实际做一个控制，所以使得那个红海出入口到曼德海峡整体的情况呢，到运油啊、能源运输呢，马上直接就联动有一个关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运量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恢复，接着又看到曼德海峡这里，引这个联动影响的包括沙特，因为沙特它现在运油很大的一个能量是要靠东西方的一个管道啊，当这个调配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说使得整体的能源情况联动就是油价的上升。那在德黑兰的这个时报也提到说，现在看阿曼啊，阿曼自己去评估哦，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如果要完全开放的话，可能这个条件还不够。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分析，是说呢，伊朗近期啊，在对于美国的谈判的情况上，他主要关注到的是伊朗强硬派可能在对美谈判的这个部分呢，还是会出现，还是比较阻力的啊。你提到呢，因为在这里呢，近期一些袭击商船事件呢，你来我往，说呢，根据呢他们所得到的知情人士叙述啊，这可能是强硬派策划在当中呢，其实对美的和谈当中的这些变化都会去做一些影响。可以说伊朗内部呢，他们有要对美和谈，认为持续要推进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觉得对美一点都不能示弱。这两股路线呢，现在到底是撞出一个什么样的出口，我看到国际媒体可能都很关注这个方面，但核心是外交窗口呢并没有完全的关闭，只不过它确实会受到这些商船或邮轮受到袭击情势的一个拉动。接续是看到这个这波的一个危机过程当中的，就是跟能源有关了啊。先看这个路透社，路透社的这个呢就提到了沙特的油管啊中断事故，可能导致全球4%的石油供应短缺啊，又看到有油的短缺。还有经济日报更看沙特输油管的预期停运，使得库存啊会倒数只剩下几天了啊，这里运油受阻。他之前呢是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啊，他就先宣布停运了。市场人士开始估计了，

如果接下来几天内没有办法恢复，他自己本身的港口库存又耗尽之后啊，这可能全球供应呢最多就会减少到4%。那同时对于自己沙特原本要用的一个替代路线，现在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哦。可以看到一下，他现在整体的出口是靠他的东西管道，刚才前面也说了，如果这一波呢影响一直持续的话，我们看一下他的消息指说，他每日可能会削减到要400万桶的一个运输能力。特朗普呼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这是 FT 中文网，主要 RT 这里也看，而且呢，他还怪罪这波就是跟泽连斯基有关，他还特别强调说，哎，这波就不是中东做的啦，这柴油价格创下新高啊，柴油价格创下新高，特朗普把压力直接又丢给了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要不是之前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他把这个原因呢做了牵连，同时呢是希望乌克兰不要再这么做了。这里呢整体发生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这波讲话的背后自然是因为市场的压力啊，还有民众的一些声音。在俄罗斯的炼油厂这里受袭之后，还有中东现在运油的运力也还没恢复啊，整体呢都是在很多冲突的一个状况下，整体在市场上压缩了这个整个价格的压力呢就变得很大。特朗普访爱尔兰，他说乐见与北爱统一啊，这里但是那英国呢内部可能就很多声音了，他自己是这样讲啊。不过这个爱尔兰的领导者呢，他说特朗普会讲这样的话呢，并不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哦，在这里爱尔兰跟北爱尔兰这里的一个情势呢，北爱尔兰呢内部有些亲英派的人士就直接发言了，说这个部分北爱的前途肯定是要交给北爱人民去决定啊，不能让华盛顿这一方啊或其他各方能够单向的去决定。同时大家注意到这个动态，就是英国三地领袖要会晤上未来独立公投，那三地呢是指苏格兰还有这个威尔士与北爱尔兰。在这里啊，他们好像签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啊，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就是跟这个未来脱离英国这件事情有关系。这个时候，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可以说是对当前的英国首相伯纳姆造成一点压力。为什么？因为伯纳姆之前曾经公开说如果说一切的条件满足，而且公众舆论又支持，他可以让苏格兰再去做一次独立公投。那同样的，在北爱尔兰触发同样公投的条件也是一样啊。接续看到的是今天《金融时报》的头条，看到的是法国政坛啊。法国政坛呢，这样看到了这一位啊，玛丽娜·勒庞，她开始展开她的竞选宣传了。他在他北部的大阵营，我看气势如虹，因为各样的民调都显示，无论是任何的对决情势下，延续到明年投票时，他现在目前好像都有30%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姿态。那他主要推的一个选举的策略啊，就是要给予法国公民一个优先权。要知道啊，他的优先权意思是指，不论你是公职职位，或者是你的社会住房，还有社会福利，法国的公民要有绝对优先权。这个部分呢，跟当前法国宪法呢是抵触的，因为法国的宪法呢，其实跟欧盟的法律当中呢也有近似，法律权人人平等啊，你不能够在社会福利上直接排除外国人，而给公民有绝对的优先权。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法国现在的整体的一个气氛啊，法国民粹化的趋势加剧嘛。于是乎这篇就有看到一些民调关系，极右翼的勒庞现在遥遥领先，极左翼的梅朗雄紧随其后。这个有一个调查呢，要特别说的是什么？他现在调查是71%的法国国民都认为，这一次的选举一定会让法国的社会跟政治带来深刻的变革。同时呢，易普索这个世界的知名民调公司发现说，现在法国充斥了一种情绪，有极大的负面情绪和前所未有的激进化主张。这一些证据啊，线索呢，代表说现在法国呢具备了这个发生民粹主义转向的一些诸多条件啊，所以才欧洲整体政治的情势呢，除了近期的这个法国还有德国啊很受关注，瑞典也是。瑞典啊，现在看到是他刚举行选举，说出口民调啊是显示选情焦灼，瑞典的中左翼阵营仅以微弱的领事优先啊，是以微弱这个中左翼的情况。那当然这边也是说极右有望首次入阁等等，不过现在开票因为开到90%，还没有最后完全的宣布啊。整体的风向是不是都在这个当前这样国际局势下是向右转呢？大家持续关注。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港媒信报，内地盘活闲置产，幼园、小学变护老院，这主要也是少子化，还有高龄人口。这里各个省份呢，也为了盘活利用，各有奇招。同时这边分析说，一孩儿难求，幼儿园改做养老院。其实无论怎么改呢，当前情势下，如果它都是有效运用，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啊，尤其是高龄人士，他有更多的一些很好的相处啊，跟社交的一个方式啊，正向发展啊，也是有些人鼓励的。另外呢，那同时同样一方面，当然是啊，怎么样去让孩子们啊，就年轻朋友勇敢生小孩，大概也是在这方面做努力。韩联社、中央日报、韩国媒体，第四只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得名鼠宝。我发觉韩国人对大熊猫取名很喜欢在后面有什么宝，那现在呢，它已经重到了5.5公斤了，接下来要观察它的一个成长情况，再对外公布可以开放让公众看它的时间。好，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啊，他做了一篇研究啊，说什么都不做啊，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呢？可能对大脑有益啊，不把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填满的理由。但是他这里不是说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只是说如果你在高密度的一个学习或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稍微让自己休息一下，这对于你的记忆力的巩固可能有更多的帮助。但这个时候如果呢老师一直抱着手机，各方面都被填满的话，这个部分对于之后的认知帮助，他是观察这方面的一个变化啊。另外再来看的，今天是大千世界的最后一张图片，我们一起看看在加沙。这个加沙的孩子啊，他们现在有流动的车辆，带去了投影幕，有流动的影院，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动作行动当中，为加沙的儿童能够暂时带来一些心灵的疗愈作用。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今天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的性质尚未明确，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声明。此前一天的13号凌晨，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事件正在调查中，伊朗军方表示不惧外部施压恐吓，已经全面备战应对威胁。
1: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已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2: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记者会上就伊朗西山存在核活动、沙特输油管道遇袭等涉伊的不实报道作出回应。巴加埃当天还批评了美方散布谎言，已在地区国家间制造分裂，指美方必须停止对伊朗采取一切非法和干涉性行动，并对其犯罪行为作出赔偿，否则伊朗必将继续采取坚决行动。针对美方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对沙特的输油管道施袭，巴加埃予以否认，指美方的说法完全不实，指美制造假新闻，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而针对有报道称伊朗的高山存在核活动，巴加埃表示，相关报道纯属炒作，毫无根据。谈及伊朗和阿曼原定于14号举行的由海湾多国参与的地区会议，巴加埃说，会议已应沙特方面的要求推迟，但伊朗和阿曼已经达成共识，双方将就下一步措施继续协商。巴加埃还说，伊朗和土耳其保持着特殊关系，在很多领域上有着共同的关切和看法，强调双方之间的合作远不止传递和交换信息。伊朗和多个海湾国家的区域会议突然间宣布推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仍然存在着分歧，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协议。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就我看到的消息呢，这次会议推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部分海湾国家表示了异议，第一个就是巴黎呢拒绝参与这次会议，而沙特呢则对这次协议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表示说，现在的这个协议呢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新的情况，而这个新的情况呢不会被包括沙特在内的其他海合会成员所接受。他所指的这个新的情况呢，就是指的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的新的管理秩序，其中包括新划定的航道、 以及新的收费规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反对。我看到有消息表示说，昨天特朗普就表示说，他不欢迎，他不希望看到海湾国家和伊朗进行会面，认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另外，半岛电视台也表示说，有美国消息人士就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所签订的任何协议都不会被美国所接受，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没有美国的参与的情况下呢，美国是不会接受的。而美国的这种态度呢，也肯定会影响到海湾国家对协议和会议本身的态度。以上就是两个主要的原因。至于说会议会推迟到什么时候举行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媒体进行一个公开的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来的是，如果这份协议，由伊朗和阿曼单独制定的这份协议呢，如果不能够得到其他海合会成员的认可，尤其是不能得到美国的认可的话，那么这个会议的召开的日期可能就非常不确定了。
0: 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之间的交战仍然在继续。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目前，胡塞武装已经完全控制也门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则是通过实施空袭，试图收复失地。
4: 也门政府军13号发布视频称，也门空军继续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试图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姆哈、祖巴卜等红海沿岸战略要地。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3号发布声明称，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侵略，过去一天对塔伊兹等6个省累计实施58次空袭。萨雷亚称，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南部沙鲁拉地区的军事基地实施了打击。过去一个月间，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一路南下，先后攻占穆哈、祖巴卜、毗邻岛等战略要地，目前已完全控制也门西部海岸，正继续向南推进。其中，实现对曼德海峡内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的控制，也使胡塞武装进一步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另据也门政府军统计，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则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与此同时，此次冲突也导致大量也门民众失去家园。联合国下属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初以来，已有超过8.5万也门人流离失所。其中有超过2000名平民选择完全撤离也门，冒险横渡曼德海峡，试图前往海峡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日前是接连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斡旋俄乌战争。根据乌克兰媒体13号透露，库什纳说，美国正寻求创造性方案来推动战争结束。根据基辅独立报13号报道，库什纳11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号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考虑战后经济发展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说，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号举行。韩方关注朝鲜罕有的在训练中同时发射了4种新型武器。韩国统一部今天回应说，韩方不把这次军事训练看作是异常动向。与此同时，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计划对朝鲜支援166种医疗设备，并且已经在5月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豁免。
5: 据朝中社14日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日举行，这次动员了各型攻击无人机、战略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式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作战体系，所有打击武器系统均100%命中目标。朝鲜在训练中同时发射4种武器并不常见，引起韩国国内的关注。韩国统一部14日表示，韩国政府在关注朝鲜动向，当朝鲜进行军事演习之后到官方做出报道，有时间上的落差并不是异常的动向。
6: 북한의그군사훈련관련해서그바로다음날보도하는경우가일반적이합니다만은또시차를두고보도하는경우도있기때문에이것도저희가뭐특이동향을보진않고요
5: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考虑到朝方攻击无人机、火箭炮和战术弹道导弹是用于应对韩方，战略巡航导弹应对日本，此次发射是在针对韩美以及韩美日联合军演。不过，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未有出席参观，朝方并强调这是技术性实务演习，在发射两天后仅通过对外媒体发布信息，似乎是在控制训练的影响程度。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这次进行多兵种同时试射，或可反映出朝军从俄乌战争中学习到的战训，也就是在混搭战术上进一步发展了规避打击防空网的能力。另外，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拟向朝鲜金正恩政权重点工程首个地方医院平壤市江东军医院提供与诊断、手术、治疗相关的166种必需医疗设备，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医疗设备种类。统一部强调，援助与政治军事情况无关，韩国政府的原则是要一贯推进人道主义事项，如果朝方有回应，将立即开始有关程序。
6: 统一部는평양강동군병원한곳을대상으로진단 수술치료필수의료장비166종에대해지난5월유엔안보리제재면제를받았으며북측의호응이있을경우곧바로관련사업을착수할수있도록준비하고있습니다。
5: 不过，朝鲜将韩朝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国关系，正在与韩国保持彻底距离。由此，朝方接受韩方提供医疗设备援助提议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韩国国内也指出，在朝鲜12日向东海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等持续挑衅的情况下，现实讨论对朝援助并不恰当。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有关朝鲜日前发射弹道导弹，日本政府今天表示，朝鲜军事动向对日本安全构成更加紧迫的威胁，日本将会进一步加强导弹警戒和综合防空反导能力。
7: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一表示，针对朝鲜日前发射弹道导弹并举行多种武器联合训练，日本政府确认没有导弹飞入日本领土及专属经济区，也没有收到受损报告。日本政府认为，朝鲜持续发展导弹技术，对日本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进一步上升。
8: これまでの弾道ミサイル等の度重なる発射も含め、北朝鮮の軍事動向は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従前よりも一層重大かつ差し迫った脅威となっていると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
7: 朝鲜中央通讯社周一报道，朝鲜周六举行了联合火力突击训练，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大口径火箭炮等多种武器。朝方称，训练旨在熟悉不同武器的运用程序，提高部队反击作战能力。日本政府回应称，将继续与美韩保持密切合作，实时共享导弹预警数据，加强信息收集、分析和警戒监视。日本政府同时将继续增强综合防空反导能力，重点强化对弹道导弹的探测、追踪和拦截能力。
8: 弾道ミサイル等の軽空脅威に対応するため、探知追尾能力や迎撃能力を抜本的に強化するといった統合防空ミサイル防衛能力の強化についても引き続き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7: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前主席勒庞近日正式启动总统竞选活动。他在讲话中再次强调长期主张的国民优先原则，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会确保法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享有优先权。
9: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大约七个月，58岁的勒庞在约2000名支持者面前发表此次竞选以来首场重要演讲。勒庞表示，无论肤色、宗教信仰或出身如何，所有法国公民都应该享有自然和公平的权利。他强调，法国公民在法国应该比外国人享有更多权利。
10: La première mesure sociale que nous prendrons sera un droit nouveau pour tous les Français.Nous allons garantir à tous les Français, comme cela se pratique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 un droit naturel et juste. Avec nous, les Français, quelle que soit leur couleur de peau ou leur religion, leur origine ou leur résidence, quelle que soit leur région ou leurs conditions sociales, seront prioritaires chez eux.
9: 在住房政策方面，勒庞表示，国民优先原则将适用于社会住房分配，法国公民应当获得优先入住社会住房的资格。他同时提出增加住房供应，并取消部分环保法规，以促进住房建设。
10: Le logement sera au cœur de mon projet présidentiel.

0: 领先，并可能在第二轮对任何竞争对手构成重大挑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芬兰政府14号宣布，芬兰已经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框架。马克龙3月2号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核计划。据悉，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这个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李家超指将于本周三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重申，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1: 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近期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只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2: 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包括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都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并指中国在 AI 领域的优势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对此，郭家坤表示，散播人工智能威胁叙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15号到17号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的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

0: 共促安全治理。
1: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表示，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会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并展开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将于本周三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将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2: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5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5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80%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5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施政报告将会提及如何落实推展5年规划的具体措施。他表示，当局期望日后可以每年有序推进5年规划下的蓝图，财政预算案也会适时提供资源配合。他又指，全社会可以参与投资创业和市场开拓，并强调，在国家15规划以及香港5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的机遇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包括创科以及新型工业化机遇、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企业跨境投资和布局重要平台，以及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机遇等。香港零售市场在2026年上半年零售的销售额高达大约2030亿港元，按年上升9.7%。德勤中国将2026年全年香港零售销售的预测调高至4120亿港元，按年增长8.4%，并预料下半年增长将会达到7%。
3: 香港甚至乎做嗰個經濟嚟講咧，都係有啲走向不明朗嘅因素。美國做緊中期選舉，頭先啱啱呢個 AI 呢個 news 絕對有好大嘅 negative impact。中東嘅戰爭仍然未完，仍然係見到油價又再升過$100美金。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喺下半年咧都係唔係真係咁favorable，一個所謂財富效應嘅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 可能個增幅係冇之前想象中咁好。
0: 德勤表示，香港上半年网上销售按年增长27.9%，下半年升幅预料将会回稳，而全年预计增长超过20%。展望未来，楼市改善有望持续提升本地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加上大型盛事以及节庆活动频繁举办，预期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港，刺激本地消费。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5: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也门战场冲突急剧升级，中东乱局再添变数。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接连攻占战略要地。也门政府军仓促撤退，阵地失守，大量装备遗弃。胡塞还对沙特本土发起大规模袭击，而沙特两天内对胡塞控制的七个省份发动100多次空袭。也门局势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愈演愈烈？伊朗与当前局势是否有关？一支拖鞋军正将中东推向更广泛的对抗边缘吗？美媒爆料，沙特王储兼首相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其打击胡塞，但特朗普拒绝了请求。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美联社形容，沙特正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局面。沙特三面承受压力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
1: 董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轮冲突的一个起点啊。有分析说，这轮冲突呢，实际上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在您观察，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与沙特之间的这轮冲突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至今的呢？
2: 就是这个沙特在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呀，对胡塞武装在认为合适的时机对曼德海峡红海通道进行封控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预感到这个事这件事情啊是早晚会到来。所以呢，那就是一方面密切监视也门境内啊胡塞武装动向，另外呢要尽全力阻隔伊朗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支持。因为呢我们也知道胡塞武装啊，他这些年来呢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叫做山寨版的军工生产体系，包括非常土造的中近程导弹，包括这个岸对舰导弹，包括无人机等等。虽然是档次不高，但是它皮实管用。那么呢，但是呢好多这个零部件呢它是需要外部支持的，比如说中低档次的芯片，然后呢中低档次的传感器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导弹部件、无人机部件需要的。然后呢沙特呢重点是要阻隔这个东西，而且呢沙特自2015年以来呀实际上对也门实行了空中封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事实上从2015年到现在乃至到2022年这个停火协议签订以后啊，伊朗方面的飞机基本上是没有飞向这个萨那的，直到这次美以伊战争爆发7月初就被打破了。7月3号，胡塞组成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呢这是伊朗方面派飞机来接的。到了那参加完葬礼，胡塞代表团没走，在伊朗参观学习，然后继续跟伊朗方面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讨论进行规划，那么13号才返回，坐着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这个呢被沙特监测到了，所以呢沙特认为不能开这个口子，如果是这次允许了马汉就是伊朗的飞机在这降，那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呢就对这个萨那机场的跑道展开空袭，由此拉开这轮冲突的序幕。
1: 接下来看胡塞最近一周的攻势啊，那胡塞武装已经拿下了也门6个地区，新增控制范围是5400平方公里，那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也门西部。有分析就说，尤其是拿下了红海沿岸城镇祖巴卜还有毗邻岛以后啊，胡塞实际上是全面掌控了曼德海峡的。那胡塞这一路是怎么打过来的？目前控制的范围您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打过来基本上可以用摧枯拉朽来这个形容，也就是说在这个驻守，你比如说穆哈、大小哈尼什岛、祖巴卜还有这个

0: 毗邻岛，这一线的这个政府军呢，主要是前总统萨利赫他的侄子指挥的政府军。那么这个政府军呢，我们知道政府军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有一些我认为很明显的区别。政府军呢，它是由各派系组成的，大家呢都考虑自身的利益，都希望别的派系去挡枪，然后呢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呢，这个萨利赫指挥的这个部队啊，叫国民抵抗力量，他是不想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掉，然后呢，所以呢，他这个右键其他的派系不支持或者支持不给力。那么呢，那就干脆我就先撤出来，保存实力，然后现在向这个南部朝着亚丁方向转进，然后呢，因为保存住实力，将来既可以跟胡塞武装谈条件，也可以在这个政府军内部啊争夺利益，所以呢，他这个是呢是有私心的。那胡塞武装不一样，胡塞武装第一，他的指挥是非常这个通畅的。是令行禁止的。第二呢，他这胡塞武装呢，他这个士兵啊，经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洗脑，他是有信仰的，他是在为信仰作战。所以呢，他这个再加上这些年来同这个沙特的较量，以及2024年、2025年顶住美国的空袭，以及美英联合空袭，也顶住了以色列的空袭。这个战力不断的在战火中锤炼起来，也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时呢，现在也研究了一些新的战法，比如说夺岛作战，这次就用上了，而且成功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事实上啊，就等于啊，把一颗钢钉插在了这个叫做曼德海峡上，曼德海峡上这个掌控，物理掌控是非常有效的。胡塞占了以后，他可以扩展简易机场，可以修建各种工事，然后呢，甚至可以为未来建收费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他通就通，不让他通那就不通。那么谈判，那胡塞武装可以提条件。
1: 还关注到胡塞对也门的打击啊，不仅限于政府军的据点了，那还直接是指向了沙特本土啊。看到胡塞武装8号对沙特境内产油区和重要的设施发起了大规模袭击。那在您观察，胡塞对沙特的打击给沙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还有沙特2天内啊，对胡塞控制的7个省空袭了100多次，他又给胡塞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0: 这个沙特对胡塞展开空袭啊，是有效果的。你说这个沙特军队啊，如果说真正拿出来比较管用的是沙特空军，因为这沙特这个地面部队啊，作战是很拉胯的。这些年来说，能够维持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主要靠的是沙特空军，而且它装备档次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它比较高端、比较先进，包括美制这个 F-15 战机等等。那这个，但是呢，胡塞武装它皮实，它不怕。这炸来炸去，应该说他也无所谓，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滚刀肉特征的一支武装力量。当然，现在急于实现自己的身份转换，也就是由非国家行为体跃升为国家行为体，依托的是他对北也门的掌控，依托的是他对也门70%以上人口的掌控。那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沙特无论是空袭也好，胡塞武装去打这个沙特也好啊，都是在显示自己的能力。胡塞呢，他这个要向沙特证明我能打疼你，而且现在捏住了他的命门，这个命门就是现在对曼德海峡的封控。这个封控为什么沙特非常难受？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不通畅了，沙特又是产石油的巨无霸，它的主要石油买家是亚洲市场。原来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通向亚洲市场又近，是效率又高。现在它不通了，不通了，逼迫沙特只能借助东西输油管线，现在以这个每天500万桶到700万桶的规模输向红海沿岸，原本是打算呢能够从这个曼德海峡进入亚洲市场，现在曼德海峡不通了，那现在只好考虑 北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时间都大大提增加了。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眼下胡塞武装封着曼德海峡，这是沙特难受之处。沙特现在无论是军事行动也好，政治姿态也好，外交姿态也好，还是拼凑联盟也好，目的一个就是尽快怎么想办法让胡塞武装解除对曼德海峡的封控。现在来讲呢，胡塞武装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战火锤炼，现在这个战力提升，对沙特打的就更疼了。包括这个现在对这个吉赞的炼油厂的打击啊，包括对艾布哈机场的打击，甚至远处往北一点能打到盐布。所以呢，这个沙特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感到这个胡塞武装这个直接的这个有效率的威胁。
1: 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被称作是拖鞋军的胡塞武装，他竟然战胜了美械武装起来的也门政府军啊。那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实力您怎么来看？也门政府军真的不如胡塞吗？
0: 现在大致一个总的这个情况是啊，胡塞武装一是他这个规模在扩大，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如果加上部落民兵，加上武装民团，还有他的正规军，他的主力，那么大概有十来万人，其中他的主力在6到8万人。而且呢，现在名义上来讲，军兵种已经齐全了。胡塞现在是有自己的空军，你可以打引号也行。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原来有一些苏制米格系列的战机，包括米格19战机啊，有直升机啊，有运输机，现在呢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现在组建了无人机部队。现在看来呢，就是胡塞武装他这个空军呢，米格战机是基本上是用不上了，因为缺少零部件，也没有弹药，然后直升机是管用的，他现在可以用直升机，可以用无人机。那直升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胡塞武装啊，在这个去年的这个红海危机当中啊，还有前年的红海危机当中，他动用直升机直接飞到油轮的甲板上抓扣油轮，所以呢他直升机是用得上的。但是现在对付政府军也好，对付沙特主要是靠的无人机。另外他有海军，也可以打上引号。他这个海军呢，主要是学着伊朗的样子啊，弄一些武装快艇，然后装备一些这个近程的这个导弹啊什么的，或者甚至是火箭弹，就可以组成胡塞武装的这个海军了。现在呢，就说胡塞的这个战力，我认为主要核心战力啊是他的导弹，就是山寨版的导弹，它的无人机，以及它的托底的东西是它胡塞武装统一的指挥有效，而且呢战力完刃，这个是应该是胡塞武装托底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反观也门政府军，他这个首先他的人没有胡塞武装多，控制的这个地盘呢也有限。从这个战力上来讲，由于他是各派系组成，就是说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反对胡塞武装，反对胡塞武装，但是又有各自的利益盘算，他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呢，总而言之啊，他政府军这个战力他是不及胡塞武装，这次战斗也都得到了证明。
1: 那看到这场冲突呢，也牵动着一些地区大国。那在胡塞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以后呢，路透社9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巴方向伊朗转达了沙特的警告，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但伊朗回应说无法控制胡塞了。那伊朗的说法您怎么来看？伊朗和当前的局势是否有关？
0: 伊朗，他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一是全面的博弈。它的焦点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个是与这个现在也门战事是形成直接的联动的。虽然就不是伊朗现在说了，我这个是胡塞武装自己决定的事儿，我也指挥不了他，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是一个联盟关系，大家都是在伊朗领导下的这个抵抗轴心，这个胡塞武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呢，胡塞武装有自己的一定的自主空间，可是呢，现在自从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啊，胡塞武装 方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伊朗的地缘战略诉求的，符合伊朗的利益。那么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内心当然是高兴的，是赞成的，是希望胡塞武装得手的。另外呢，胡塞武装呢也寄希望于这个通过呀策应支持伊朗在与美国博弈当中啊握到更重要的筹码，这就是双海联动这个筹码呢，使伊朗呢最终呢能够战胜美国。如果是战胜了美国，因为现在好像在对胡塞武装也好，对伊朗也好，胜利的曙光在接近呢。因为特朗普已经不光是说一次，现在又重复说中选之后我就要结束这个战争了。结束这个战争对伊朗对胡塞来讲胜利就要快要来了。当然中选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再变，那是另外的事情了。现在呢，那就是说胡塞武装要全力配合伊朗，把这个形成这个双海峡的联动，这样的话呢增加美国的困难，增加美国他的焦虑，最后呢增加美国的损失，最后使美国呢不得不啊妥协退让，然后这样的话赢得了这个胜利，胡塞武装才有自己下一步进一步的大发展，进一步的再崛起，这个条件才能生成。那如果是有了大发展再崛起条件，那胡塞武装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沙特三面承压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11号爆料称，随着也门战事持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拒绝。
5: 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10号当也门胡塞武装向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撤退之时，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持续恶化的局势。数小时之后，穆罕默德再度致电，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仅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媒表示，沙特此番请求美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与7月时的立场形成巨大反转。当时沙特方面告知华盛顿可以独立应对胡塞武装。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相关通话。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4: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所处的整体安全环境啊。美媒形容说，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所以呢，沙特正在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结局。您怎么来看沙特目前的处境呢？
6: 沙特面临的形势确实是很严峻，但是呢，我们现在总体看呢，沙特他这个决策层或者这个王室啊，还基本上处在一个战略层面上客观冷静这样一个状态。客观冷静呢，我认为他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标志是把他与伊朗现在的关系，与他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与这个伊拉克北部亲伊朗民兵的这个关系啊，做以区隔，也就是说区别对待。现在来看呢，沙特他这个无论是他的外交资源的着力点，还是他这个舆论的这个着力点，主要是在用在稳住伊朗。这因为现在沙特对美国以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这个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各种的封杀打压，能否达到他最初宣布的那种目标，严重怀疑。所以呢，严重怀疑的话，那就要为伊朗没有被打垮，甚至伊朗它的韧性的增强以后要在地区展开进取性的姿态啊，预做准备。那就是说不能把事情做绝。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伊朗的沟通没有中断，包括两国外长之间的电话沟通没有中断。另外呢，对于这个伊朗提出的说这个海湾国家共同讨论建构所谓战后的安全架构什么的都没有反驳。而且呢，现在来讲呢，沙特的方面呢也说的愿意将来与伊朗啊，以及率领海湾海合会诸国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心当然是对伊朗他是警觉的，内心对伊朗是不喜欢的，然后内心也认为2023年3月份那个缓和他的所有成果已经都被毁掉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也都毁掉了。但是呢，这不妨碍他现在从务实的角度稳住伊朗。如果是能够在通过一个无论是安全架构也好，还是说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在相当时间内啊，会给沙特一个喘息，一个准备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把能源通道的短板补齐。那么胡塞现在那沙特是要坚决打击，但是他要告诉伊朗，我打击胡塞不是针对你伊朗的。至于说那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沙特认为啊，只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啊，那个还有稳定住同伊拉克政府这个关系的

0: 话，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对沙特构成的干扰是有限的。
1: 嗯。那也看到多方的压力之下呢，沙特也在向美国求援。美媒爆料，沙特王储十号两次致电特朗普，希望美方对胡塞进行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所以特朗普为什么会拒绝直接打击胡塞呢？沙特现在无法独立应对胡塞武装吗？
0: 首先呢，特朗普这个对这个沙特王储两通电话呀，他没有给出这个一个满意的答复，应该说他有他这个迫不得已的因素在里面。怎么讲叫迫不得已呢？美国方面应该说是高度重视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无论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还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访国家就是沙特。说明这个沙特在与美国各类盟友当中，他排序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了。我认为可能现在在美国这个盟友排序里仅次于以色列。那既然是这么重视这关系，为什么这个沙特现在求救他又不救呢？这就我觉得他跟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有关。这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说，现在同伊朗的博弈继续在进行，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准备着做军事上的准备，然后呢，在他这个比如说各种短板补齐，拦截弹短缺补齐，攻击弹药的短板补齐之后，还是要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呢进行就范，恐怕还得回到这条路子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婉拒沙特的请求，可能是因为现在如果是在也门方向就开这么一个战场上的话，这话呢会把他原来的作战准备啊就给破坏掉了。另一个呢，美国也尝到了胡塞武装的顽韧，2024年跟英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然后2025年又对胡塞武装空袭，也没把胡塞武装打成什么样，胡塞武装继续穿着拖鞋干这个事儿干那个事儿，干的沙特很难受，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呀，他这个应该是他对沙特有些解释，这个媒体报道不一定是全部的内容，恐怕对沙特会有些安抚，但是现在明面上我们知道他是向沙特，转而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目标识别，以及派了100多名作战顾问呢，帮助沙特呢开展对胡塞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补救措施吧，
1: 好的，今天感谢斗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特事。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 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地缘局势的持续升级，全球油市再度引爆，国际油价在上周突破了$100大关，而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一度逼近了$110关口，现实版的火上浇油危机正在全球蔓延。另外一方面，厄尔尼诺现象持续的增强，联合国警告将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可能性。黑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局势升级，小麦期货价格飙升至3年的高位。从能源到粮食，在未来逆境将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在近期是再起波澜。地缘政治的局势紧张，叠加了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正在共同推高粮食、能源以及工业金属的价格。国际油价节节攀升，布兰特还有纽约汽油双双破百，铜价更是突破了每吨$1.48，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近期再度掀起剧烈波澜，在粮食市场，黑海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局势升级。黑海作为全球最关键的粮食出口通道，近期俄乌双方对港口及商船的互袭，导致海运航线几近瘫痪。数据显示，两国粮食出口能力损失已超过97%，乌克兰8月出口量仅为潜在能力的1/5，俄罗斯9月小麦出口也预计降至2010年以来最低，这直接推动黑海小麦期货价格飙升至3年高位。与此同时，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则直接威胁到全球30%以上的尿素、氨及磷肥等化肥贸易。农产品成本的居高不下，也与全球能源市场的剧烈震荡密不可分。中东地缘局势的持续升级，直接引爆了全球油市。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受阻，导致全球每日数百万桶的原油及柴油供应被切断。国际油价上周一举突破$100大关，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逼近$110关口，目前徘徊在每桶$107附近。展望年内表现，美国能源信息署及花旗等机构分析认为，只要中东供应梗阻与产能封闭未能彻底解除，下半年原油供应紧平衡的格局就难以改变。此外，与能源和农产品遥相呼应，作为工业金属之王的铜也持续刷新历史记录。伦敦期铜10号一度突破每吨$14,800，创历史新高，但之后一度跳水接近4%，目前徘徊在$14,200附近。随着 AI 数据中心与超级计算集群的爆发式建设，数据显示，数据中心在电网接入、母排及冷却系统中极度依赖铜缆。AI 算力设施的建设正带来数以百万吨计的新增需求。
0: 目前来看，能源价格还有粮食的价格似乎都让大家觉得是忧心忡忡。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顾先生您好。霍尔木兹海峡还有黑海的局势持续的反复，全球化肥和农产品的价格出现了飙涨啊，叠加今年夏季以来全球厄尔尼诺现象越来的频繁，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些因素对于整个粮食价格的影响，未来是不是会持续走高呢？
2: 好的，我们认为粮食价格不会是一个平稳的持续性的上行，它过程中啊会像今年的油价一样非常的高波动，更多呈现出过山车甚至跳楼机的行情。因为本轮粮食价格的整体上涨重心上移来源于天灾与人祸。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灾，我们即将在今年底和明年初迎来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的天气情况。据我们数据的历年来的考证统计吧，往往在厄尔尼诺今年的市场的峰值可能会出现在接近年底的4季度，并且呢给国内更多的带来的是南涝北旱的可能影响，而对国际市场更多对于包括南美的西岸整个这个美国的南部都持续多的阴雨洪涝的可能的影响，而对东南亚和印度则是可能频繁的干旱，这对于主粮包括经济类作物影响颇为剧烈，尤其是对于玉米、大豆、稻谷在内的主要农产品，其单产可能直接受到冲击，并且在供应扰动、供应链武器化、断链脱钩的背景下，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根据 USDA 的数据，我们来看到更多今年大豆、玉米都处于一个库销比的低位，很大程度上远期价格具备更强的支撑弹性。而除了天灾以外，更糟糕的是人祸。从2022年俄乌冲突延宕至今，2026年当前黑海局势包括攻击民船和粮食封锁的情况愈演愈烈。由于黑海粮食外运严重受限， 目前包括小麦、玉米在内的全球主粮出现了结构性的错配，一定程度上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过去的危机，甚至现在曼德海峡也受到了影响。两大海峡的封锁会使得中东的天然气能源价格暴涨，一度带动包括关键航道、化肥运输以及跟随天然气和油价上涨的氮肥价格整体猛涨。对于这些农资、农材和供应链的扰动，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不稳定。而天灾人祸的叠加影响之下，全球的粮食供应的不均衡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作为全球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储备大国，不会遭到影响，但是包括东南亚国家、非洲、南美这些国家，一定程度上会遭遇到主粮、能源以及化肥等战略资源的整体暴涨猛涨，带动全球市场的不稳定。
0: 那顾先生，我们来看其他的大宗商品方面啊，中东地缘局势升级在持续，纽约汽油和布伦特汽油的价格呢双双破百，全球能源通胀是不是会短期之内还将持续的冲高？所以您怎么来看油价在今年年内的表现呢？
2: 首先，我们认为绝对价格的高点破百绝对不是终点，有更高的高点。因为现在啊，直接看到150，甚至看到200美金啊，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持续化的结论。我们认为当前更多在80美金以上、100美金以上持续徘徊，但破百之后，高点可能在超过130的这样一个附近，可能会面临一个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冲击，因为现在事实上，双破百的市场的主导力量就是这一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封锁，地缘局势显著加大。包括我们看到了美伊互相的导弹发射和涉及沙特和也门之间的互相交火，甚至已经波及到了重要基础设施的沙特的炼油厂和地面的运输管道。类似北溪一号、二号的这样的对于基础建设、长期建设的攻坚和互相袭击已经发生，所以炮火带来的减产、减运和风险溢价的大幅抬升将是确定性的。各国下游抢货、囤货拉动的对于市场这种波动的放大也将是确定性的。我们认为未来可能超过1000桶每天的这个中东的运油的运力的这个受制或者说受限，可能会在未来一定程度上使得油价长期高位在90到120美金附近徘徊，极端高点会超过这个区间。同时，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在出现供应受限的情况下，有进一步的炼油厂、油轮乃至基础港口遇袭，类似于黑海粮食港口遇袭的事件进一步发生，那么有可能高位还会向115到130美金的更高区间来进行试探。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本周啊，美国9月份加息概率已经飙升至90%，中东的和谈也是被延后，但依然中东6国和伊朗方面还有和谈的一定的意愿。所以，如果加息落地，和谈一如既往的再次重启，我们认为油价也可能会高位回调，但很难再回到战前，很难再回到绝对低点，更多将会在80以上、100附近进行徘徊。总体判断，整个能源行业4季度会比3季度来得更高、更显、更长期的波动影响。一旦出现

0: 持续性的供给基础能源建设，我们觉得油价就再难回到低位了。持续的通胀忧虑来自于供应和战争阴云，所以需求端反而沦为一个较为更刺激的影响因素，暂时不用过多的去考虑，供应冲击才是首要。
1: 那过去我们再来看贵金属方面，这个铜价在刷新了历史新高之后一度暴跌，美国的关税预期呢，迫使了整个交易商提前囤积库存，是不是本轮涨势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另外，我们看在 AI 等等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扩张背景之下，铜价的高企是不是仍然还会持续下去呢？
0: 好的，我们认为铜价这一波的上涨及高位回落分成两波来看。首先，关税的预期的波动扰动仅仅是构成结构性的逼空逼仓行情，乃至于资金利用铜价的关税预期推波助澜，造成错配，逼空创造高点的一个动力契机而已。所以本身来说，过去一年整个美国搬运虹吸全球的超百万吨库存，甚至一个美国总共真实的用铜需求只占全球的25%以内，但是其却囤积了全球当前超过70%的可交割资源，更多是美国利用关键矿物和50个国家之间的联盟，构建一个去中国化、去其他国家化的供应链联盟基础。这个政策包括关税政策和关键矿物的政策，是推波助澜、助推铜价的一个核心动力。但是，本身当前铜市场除了美国一年虹吸百万、单月虹吸超过22万的历史高位之外，本身全球铜都处于一个资源极度稀缺、矿业不增反减的过，不增反反降的一个过程。今年整个上半年，铜罕见地出现了全球资源的供应减少，下滑了超过1个百分点，不仅把供应的增量2到3个供应百分点全打没了，而且今年全年有可能录得10年之内首个铜供应的供应负增长的整个年份。除去供应的这种关税扰动、虹吸之外，全球确定性的正处于一个供应萎缩、需求随 AI、新能源等各类的新旧动能支撑的错配环节。我们看到供应端全球铜正一个2%到4%的增速，快速的增长，尤其是 AI 算力需求增速非常的迅猛，加大了美国囤积居奇的借口和理由。所以我们认为关税是个放大器，不是唯一的上涨动力，创出历史新高之后的国际铜价回撤，仅仅是关税预期的摇摆。根据我们和国际机构的了解和统计，9月底前，国际机构依然认为大概率将会有关税政策的落地，只是有犹豫和延迟。落地前后还会有进一步的美国虹吸、美国囤积，叠加当前中东双海峡的供应受限和全球供应链武器化、金融武器化、贸易武器化，关键资源作为其中可以作为盾牌和武器的关键核心材料，正在被中美等各国进行争夺。因此，我们认为，包括铜在内、黄金在内，还有军民两用小众金属在内，都是一个短期政策摇摆、情绪受限、承压抗跌，中长期还将再创、迭创历史新高的未来价格走势。
1: 非常感谢顾丰达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 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

0: 研究显示，德国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对于中国新增投资是56亿欧元，约合435亿人民币，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那与此相对的是，受到了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关税的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下降了接近2/3，来到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机构分析也指出，国家补贴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压低了中国的生产成本，促使德国企业持续扩大在中国的本地业务，以获得在全球市场和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资本。根据美国媒体在13号的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天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是将和欧盟方面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
1: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1: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香港的零售市场，在2026年上半年的零售销售额高达约2030亿港元，按年上升了9.7%。德信中国将2026年全年香港零售的销售额预测调高至4120亿港元，按年增长8.4%，并且预料在下半年将增长达到7%。
3: 香港甚至乎做嗰個經濟嚟講咧，都係有啲走向不明朗嘅因素。美國做緊中期選舉。頭先啱啱呢個 AI 呢個 news 絕對有好大嘅 negative impact。中東嘅戰爭仍然未完，仍然係見到油價又再升破$100。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喺下半年咧都係唔係真係咁非常住一個所謂財富效應嘅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個增幅係冇之前想象中咁好。
0: 德信还表示，香港上半年网上销售按年增长27.9%，下半年的升幅预料将会出现回稳，而全年预计增长将会超过20%。此外，科技产品升级换代刺激了市场对于 AI 功能电子产品的需求。展望未来，楼市改善有望持续地提升本地的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再加上大型盛事以及节庆活动频繁举办，预期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香港，刺激本地的消费。同时，德信还提到，近期人民币走强，让本地商品对于内地旅客更具有吸引力，而金价波动也推高了奢侈品以及黄金首饰的需求。他预期在全年访港的旅客将会增加18%，但是零售销售要重返历史的高位，仍然需要3到5年的时间。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那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表示，香港正面临着这项挑战。而推动银发经济所新增的科技产品，可以提升照顾长者的效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
5: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 由2024

0: 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1: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0: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這個或者是值得開拓的一個藍海。
1: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那么下集回来，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的热搜话题，稍后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4: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美联储即将在本周迎来议息会议啊。根据美国劳工部在周五公布的数据，八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警告，无论美联储关于通胀和经济的数据显示什么，美国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该低于美国。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一直以来全球的科技巨头持续的呼吁对于 AI 行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他们越来越担心这一项技术会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然而特朗普则谴责相关的呼吁，同时他认为说，虽然可以采取一些护栏措施，但是美国必须保持在 AI 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是在关注着数据显示了，随着传统汽车制造商纷纷退出了电动汽车领域，特斯拉再次崛起。虽然今年迄今为止，特斯拉在美国的销量下滑了16%，但更广泛的电动汽车市场则是萎缩了30%。截止到八月，特斯拉的市场份额达到了52%，是高于一年前的43%的。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내년법인세수입이15년만에소득세를넘어설것으로전망됐습니다
2: 韩国媒体报道，根据国家税收预算提案，明年企业所得税收入预计为216.7万亿韩元，超过个人所得税预测的180万亿韩元，这是2012年以来的首次。主要原因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半导体公司营业利润强劲增长，带动企业所得税收入首次突破200万亿韩元大关。
3: 8月までの時点では過去10年で最も多い水準となっています。
2: 日本媒体关注，加油站破产和倒闭数量正在上升。截至八月，日本今年共有19家加油站运营商破产，还有125家暂时关闭或停业，总数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在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油站经营环境日益艰难。即使在东京都市圈，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日益普及，以及无车家庭数量的增加，也导致了燃料需求的下降。
4: 首度揭露在明年最新2奈米、3奈米的扩产目标。
2: 台积电持续冲刺先进制程产能，供应链方面最新宣布明年扩产目标，2奈米从今年底9万片增至明年中的11万片，增幅达22%；3奈米从今年底超过18万片，增16%，达到明年中的21万片。有分析预测，随着两大先进制程火力全开，台积电资本支出进一步抬高，明年营收也将续写新高。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敦促国资央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国资委党委11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国资央企要自觉把企业国际化经营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拓展技术装备标准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共和平发展。国资委呼吁国资央企自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传导，督促检查，追责问责闭环机制，推动责任体系贯通到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国资。

0: 当局应从本次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据《华盛顿邮报》1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针对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均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针对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事发于9月12日，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的 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在 X 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前奏的文章，明确指出必须放慢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核心理由是近期几个月 AI 能力加速引发安全风险担忧。他警告说，更强能力的 AI agent Swarm 可能在6到12个月内具备接管互联网，形成持久僵尸网络的能力，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风险还会随能力提升而扩大。在此之前，曾经任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9月9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技术主导权，盲目冲刺可实现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说，业内人士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在2030年前消灭全人类。阿莫戴伊文章发表之后，马斯克马上转载并且写道，达里奥就是阿莫戴伊，完全正确，表示他同意由同业进行 AI 审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家 AI 独角兽 OpenAI 的 CEO 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且透露说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了。美国 AI 三巨头的表态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区块链交易所平台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关资产价格分别下挫 10% 和 5%。 特朗普很快就做出反应，他9月13日在爱尔兰高尔夫赛事期间对记者表态，明确拒绝放慢 AI 研发速度，理由是他强调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领先。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是领先中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说，坦率地讲，我想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一切。特朗普还批评说，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儿，他们不该提这些，而且他们提的是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批评，奥尔特曼就坚持安全优先立场。他表示说，无论竞争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鲁莽开发的理由，并且提到说 OpenAI 将加强训练前的安全论证，就是这个 AI Transformer 训练之前的安全论证。看来呢，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巨头出现了立场矛盾。 特朗普政府整体倾向于支持快速推进 AI 以保持国家竞争力。那么就在此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9号就发表过更加直接的言论。贝森特说，我们不能暂停，因为中国不会停，甚至朝鲜也不会停，美国必须继续前进以维持领先。他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获胜，美国就没有明天之后的那天了，他说美国就完了，说如果他们在 AI 上甩开我们，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由此可见呢，美国政府是有想法的，那么从美国这种状况来说，美国政府会允许 AI 巨头降速吗？看来不可能，因为科技竞争具有极高的排他性，如果美国企业选择降速，那就无异于在战略前沿阵地的单方面撤退。美国政府从科技霸权的逻辑出发，可能会通过政策补贴、法案支持等手段倒逼企业全力冲刺。从经济方面看，前财政部长耶伦关于 AI 成本决定未来美国能源的论断也揭示了 AI 已经成为拉动美国下一代能源革新，包括核能、绿电还有特高压网等与基础设施升级的核心引擎。所以美国政府需要 AI 的庞大需求来倒逼国内基建改造。另一方面呢， AI 巨头公司本身也很难降速，一是资本惯性无法逆转，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技术投资都已经砸到基础建设中去了，那么投资者需要看到持续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来维持泡沫与估值。二是技术演进的逻辑， AI 发展的规模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算力和数据的边际收益尚未见顶，技术惯性会推动行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呢，呼吁减速固然是理性与安全意识的警钟，但加速向前才是利益、资本与国家意志搅合在一起后的现实选择。无论是 OpenAI、Anthropic 还是其他的 AI 公司，现在都已经被卷入这场无法中途退场的技术狂飙之中。法国星期日报13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到了16%，创下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I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他的总统多数派支持者中跌幅最大，比7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到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则降到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中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有6%给予正面评价。内阁中支持率最好的是他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美国媒体9月13日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2: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0: divided.
1: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及关税施压，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正在推动一项历史性的外交与经济转向，就是探索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英文叫 Associate Member。这一战略构想在西方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从几个视角观察卡尼这项重要的创意。第一，卡尼已经指示特使来研究在不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完全放弃主权的前提之下，与欧盟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准成员关系。而欧盟方面对此打破惯例的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如此一来呢，加欧双方可以探讨在关键矿产、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安全等很多战略供应链上实现商品、服务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建设连接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联合数据中心、卫星网络，以及通过北极航道和新建管道将加拿大的天然气与能源直接输往欧洲。事实上，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了相互免签、居留与工作的可能性，并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海外交流计划。第二，卡尼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从北美一体化到跨大西洋重构的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出现了将加拿大变为第51州的政治话术。极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被迫重新审视其根本安全与经济根基。作为前英格兰银行及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卡尼具备高度的跨国统筹思维与国际金融视野。他试图通过地缘经济重组来重新锚定加拿大的全球定价权与供应链的安全。欧盟急需脱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并寻找关键矿产与能源的安全来源。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但缺乏庞大的高科技应用终端市场。那么双方在国防、AI 与能源上的结合，契合了欧洲的战略自主需求。第三，卡尼的创意必须突破若干现实壁垒与实施阻力，比如欧盟条约中并没有预设所谓准成员法定地位，这需要有27个成员国修改法律框架或者达成一致，审批机制极其复杂。即使是10年前签署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英语缩写叫 CETA， 那么至今呢还有几个欧盟成员国没有正式批准。涉及劳工和监管标准的时候，欧盟内部保护主义是必然反弹的。北美与欧洲天然受大西洋的阻隔，跨大西洋供应链的运力成本和建设周期，比如能源管道还有海底电缆，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替代北美大陆的临近优势。如果加拿大过度地向欧盟倾斜，可能引发美国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全面报复，而导致加拿大短期内遭受更激烈的贸易冲击。第四，卡尼此举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试探，而是一场极具胆识的地缘经济博弈。对于加拿大而言，即使准成员身份最终沦为谈判筹码，但这一姿态本身已经向华盛顿传达了明确信号，那就是加拿大并非只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经济附庸。而对欧盟来说，拉入加拿大不仅补充了战略资源，也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扩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围合作模式。

欧洲自身也到了打破繁文缛节的官僚架构的改革时刻了。简言之，旧秩序正在纷纷失效。既然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么我变故我在就是必须的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君品其酒，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指俄乌战事已导致柴油全球性短缺。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Important today, the
2: member for the House of. 另外，据基辅独立报13日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1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与他和维特科夫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包括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据《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军却以新一代创新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包括新型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北约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面临困难。俄军的新型且相对廉价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据美联社12日引述美军指挥官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4: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 今年四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八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准备中心向媒体展示其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术上的深层次互动，这标志着美军在应对现代低空无人化战术方面的重大调整，也折射出当前军事变革、战略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多重信号。一，俄乌战争已持续多年，乌克兰在 FPV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低成本侦察系统的应用上积累了全场域的实战经验。美军过去长期习惯于绝对控制制空权的下的高精度高精尖打击，而在对抗高密度低成本无人机群时暴露了战术滞后。此前美军在德国联合决心演习中就曾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所击败。美军派遣士兵直接向乌军学习，是从教官向学员的身份转变，以此加速重构其基层战术教条。军事教条的逆向学习与结构在重塑。报道称，美军将单向攻击无人机直接下放到连级乃至步兵班单位，这表明美军正试图将无人机从特殊支援资产转化为如步枪、迫击炮一般的建制通用装备，推动底层作战单元的无人化普及。二，美军加速整合乌克兰无人机经验，不仅是为了应对欧洲方向的潜在冲突，也是多战区安全威胁的急迫性所推动，为的是应对在其他热点地区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高频使用，倒逼美军必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自己的低空无人战术体系与反无人机防御网。三，在美欧关系及美军驻欧部队面临政策调整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军公开邀请媒体高调报道巴伐利亚的演习，意在向北约盟友展示美乌在军事技术层面保持着紧密且实质性的深度绑定。面对此前美国媒体爆出的演习挫败，就败于乌克兰，还有中东防空压力，美军有意是借美联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透明化报道，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证明其拥有强大的自省与快速迭代能力，为后续深化无人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系统的预算和编制改革铺路。美军在巴伐利亚的这次示范不仅是一次常规训练展示，更标志着美军正加速将其军队建制融入低空小型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新形态战争。这一转向将对北约未来的整体战术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电，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批评美方散布伊朗搞山存在核活动等谎言，已在地区国家间制造分裂，指美方必须停止对伊采取的非法和干涉性行动，并对其犯罪行为作出赔偿。被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的毗邻岛的卫星照片显示，周围有船只活动。外媒指，一旦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将是伊朗获得一大对美关键优势。芬兰政府宣布已经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框架。韩国统一部表示，计划对朝鲜支援166种医疗设备，并已在5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豁免。日本今天公布对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出具的调查报告，认定至少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正当行为。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隆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1970年，我在同学王一芳的家里看到一个人，与我今天差不多同样的年纪。王一芳告诉我，他就是张学良。我当时想，这个国家罪人怎么会出现在你家里？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我知道，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那样讲的，我对张学良有了敬意。20年过去了，1990年，张学良愿意对我讲他的历史了，我把它记录在《四季情过》里面。一晃，西安事变8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其实今天仍然大大的影响着我们。现在，我们就从9·18说起。
5: 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世界经济大恐慌继之而来，满铁的经营恶化，日本怪罪于张学良在铁路上的平行竞争所致。他们认为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因此要动手。
3: 我跟你说，那日本欺负我们的军队，那我们就告诉军队，你不要到处日本人他到处他来挑衅啊。那我们的站岗呢？那我们都告诉这兵，你不要跟他挑衅啊，你可不能他那别个站岗那站岗，他就拿洋火在他这个在这个那枪上那个砰，划个洋火在那抽香烟。你说那个日本兵，他诚心挑衅。

0: 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这就是918事变。
1: 这柳条湖这个地方就是很小小站，在这个北大营驻兵地方和东北大学中间。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七，阴历八正是有个刚有月亮的时候，这10点20分，这炮弹一次就从我头上过去。那炮弹呢，在夜静里可以听着那声音，嘘，有这么响，清空气。他打的北大营，嘿，我这严重。
2: 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晚上十点钟，我正从教室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理工大白楼，你看到那现在省政府在那个地方。我正从那出来，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不久听到那边轰炸，
3: 听到这个子弹从这个头上啊过去，那他说演习啊，以为是演习，没晓得是日本人已经开炮了，开枪。
4: 十分以后有枪有炮声，接着有枪声，就我觉着不对了。那时候我们三个团都住北京，这两个团呢，谁给他命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就走了，就撤出营房了，最后就剩我这一个团了。因为他我奉命令不能走啊，说以后想走呢，日本人围上了非打不可呢，是不抵抗的，抵抗就这么来的。
1: 你这王铁汉那时候他这一团，他在北大营，他有点抵抗。别的一团都没有抵抗，到天亮的时候就撤退了。那么撤退，我们天亮，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北大营着火。那着火，那天气很好，这个烟很高很高的，着火光也可以看着。我就召集学生聚会了，我是代理校长嘛，我说应该中国叫国家仰视啊，国家仰视，而且还有中国说的有四报国恩。咱们现在的国家现在有个困难了，我们是在一个大学学生，我们在士林，应该有一个精神呢，要这个精神四报国恩。
0: 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沦陷，兵工厂、长官公署、空军司令部、大帅府全被占领。东塔机场的300架飞机也落入敌手。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是。

0: 日前就给张学良电报，万物成一时之分，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他以为这样事情可以不扩大，这只是局部事件。他后来说，我把日本情形看错了。
1: 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不抵抗不抵抗主义。
2: 是
1: 这不能说推的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
3: 我说那你为什么上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别理他。他怎么样挑衅你都不理他。他说他挑衅不止一次了，他挑衅多少次我就不理他。不理他嘛，他说不定他最后的一次他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打他打你不要还手，你要还手这架就不打起来了。他是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不抵抗政策。
4: 北大营啊，假设我当旅长的时候我不撤退，就是说青天白日之下你外国军的往人城市就占领的城市怎么说通，怎么不打，怎么不抵抗啊，这莫名其妙嘛，那是大错。

0: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施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悬馆又相催。沈阳已现休回顾，更报佳人无几回。这是名士马君武所写的哀沈阳诗，奉骂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1: 所以我说这个，我就最恨马君武一句话，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
2: 你看这蝴蝶有个声明里边，
3: 对对，
2: 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张某人。
3: 是，
2: 我没跟他见过面，真的没见过面。
3: 这完全瞎说了，瞎说，这已经证实了。
0: 九一八当晚，张学良请了美国公使和河东爵士，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戏。河东的儿子何世礼是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那时候伤寒病刚好，他在协和医院住了三个多月。戏看到一半，接到电话，张学良丢下客人就走了。何世礼说他父亲不知情况，认为张学良没有礼貌，还很不高兴。马君武那首诗虽然捕风捉影，但张学良当时生活糜烂，确实也屈辱有道。
4: 我25号下午他就去见他去了，现在张学良啊，那个面黄肌瘦啊，一身的病。他本来那天晚上他都想好了，一定要质问他去。你说东北那么多军队，你怎么一枪不放，你就拱手把沈阳让出去了呢？他本来想去栽培他去了，可是他一看见他那，一满脸焦，都蜡黄的脸，那个非常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也就把他那话都那什么了，那就咽下去了。完了，张将军很难过，感觉到他就说了，你看，我们这个黄骨团的血迹还没干呢，这个918事变又来临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就眼看就要做亡国奴了，张将军也很那个，也很感叹。高崇明一看这情况，说：“看起来这个南京啊，能不能改变他的政策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咱还得发动民众，东北民众3000万，我想不会干预做亡国奴。”
5: 张学良将军也有很多苦衷，我父亲他们到了北平以后，马上到这个医院去看这个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说是这个。我是一个军人，是吧？我要服从这个中央政府的命令啊，给我几次来电报，让我不抵抗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父亲不以为然啊，这个跟他这个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吵，说你放弃了这个我们东北，放弃了我们3000万东北的同胞，是吧？这个你对他很不满意啊。有一次吵的，张学良将军说：“那么好了，你们来干吧。”我卖国，我这个不抵抗，是吧？那你们来干好了，不欢而散，啊！后来有很多朋友在一起，又劝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子对待少帅吧。后来他们又演好，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少帅就支持这批东北人，啊，这个流亡到关内的这批东北人，啊，来进行一些抗日的活动啊，比如说他们在西山呐，在北平的这个就现在香山那一带，秘密的办起来这个培训班啊，干什么呢？教怎么样子开放枪啊，怎么样子炸碉堡啊，做一些军事训练啊。那么然后就大批的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到这个东北去组织义勇军，这里面张学良将军都是给了大量的金钱的资助，而且呢用发了这个东北军的这个委任状，委任这些一批批潜伏到这个关外去进行这个抗日活动。
0: 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关内的抗日请愿也很热切。
6: 同胞们，起来起杀敌我们的敌人。

0: 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国联派出理论调查团来中国，张学良夫妇接待了他们，大家同游了长城。
1: Thank you, Marshal.
2: It's a nice water. It's a very nice water.
1: Wonderful spot, which has convinced us, if nothing else could, there is no such word in the world as impossible. Thank you for bringing
2: Thank you.
0: 但是强权哪管公理？理论调查团在关外调查了半年，得出了一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不满意的结论。不过，他至少说明了九一八不是日本合法的自卫行动，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联应不予承认。为此，日本代表退出了国联。明目张胆地走向战争，热河危急。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2: 东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
0: 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三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
3: 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孤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
0: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

0: 不跟家人聊了，
1: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还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0: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1: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2: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
3: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2: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
4: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
2: 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

0: 这时候，128淞沪抗战发生，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挡住了日本，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然后，日本再回头来攻占锦州和山海关，热河围起。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1: 中日本数年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同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诬告的这种平民。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的条约，尤其更破坏以3000万人民的生命奋斗来的国际联盟，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这一意的孤行，以致使世界受的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0: 汪精卫、蒋介石也主张一战，

0: 告诉张学良，唯有决战可以拯救民心。宋子文到华北打气，但中央之援军并没有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又不战而逃。张学良说要守三个月，结果不到十天就一败涂地。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三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回去大哭了一场，随即辞职下野。
1: 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哥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
0: 关东军只有3万人，因为不抵抗，东北拱手让敌，少帅不回，老臣无主。自张景惠以下，纷纷做了汉奸。
2: 张觉慧到伯文岳，没骨气，没骨头。
0: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他推说事变是由其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所为，他只能追认。本庄繁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也把吴俊升的家产发还给吴太勋。
2: 所以我就讲的吴太勋这段事情，他我就找他来，他白天没来，晚上来的，夜间到我都来了。我就问他，他说我日本人呢把我家产都发还了，把他家产，他家产很大，他比我们家有钱，都发还了。他说我日本的条件呢，我不能在中国做事情，不能再给中国做事情。那我当时跟他，我说吴太勋，请你走，从今以后你不能进我的门，我也不认识你这个人。我说你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的，那我说，
3: 日本人也把您的家产给发还给您了？
2: 我不要啊。
4: 我没要，我让他整个拿过去了。
2: 对对，我
4: 跟我妈讲了。我说日本吧，他们三党赔给我们也不够。
2: 个两列火车发财，我说你不拿，那时候那本我跟本庄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俩，我就跟本庄我说你要不拿回去，我的火车站都收了，我与你脸很不好看啊。你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我会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说。我说你这羞辱我，你要还着我东北的事。
4: 东北三省你还我，你还我这个，我私人东西算什么？
2: 我
4: 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呢，比你还富庶，你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也不够。
0: 长春这些巍峨的建筑就是满洲国的八大部和国务院。土肥原，这位因劝张学良做满洲皇帝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张学良连他的面都不见的日本顾问，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儿皇帝溥仪，拉他出来再做一次末代皇帝。1932年，号称王道乐土的满洲国成立，长春被改名为新京，日本终于占领了他第一段的生命线。但正如毕沅外相所说的，日本如此做，不啻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从此，日本被野心的军部拖入了14年战争时代，最后这条生命线成了原子弹的导火线。
2: 我像你这个国家就应该亡。你像你这军人的跋扈到这个份上，这国家还没亡。
5: 是
2: 哪有这军人这样跋扈的？

0: 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被侵略的中国。731部队拿东北人做细菌实验，反满抗日一直没有终止。
1: 作为一个中国人，张学良想确保东北陆版图，这就与想独占满蒙并视其为生命线的日本利益相冲突，终于发生了918事件。张学良谋受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股国恨家仇最后使他转为急于抗日。下一集我们要讲黄嘴牙子张学良的往事。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1: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0: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0: 老师，我在这儿。
1: 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刚好碰到学校在活动。
2: 对，好，我们离开他这个。哎，第一次看到你呢。
0: 对呀，
2: 久仰久仰。
0: 没有，我也是。你慢慢走，没事，我们就慢慢在这个校园漫步一下。
2: 教书教多了，我性子很急，我走路从来都很快，慢下来路就不会走了。就好像你骑脚踏车，骑得快的时候很顺，一慢下来脚踏车就。

92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孩子念小学3年级嘛，我觉得他的班上那时候图书很少，我说每个人带一本书来，大家交换的看就好了，对不对？就带来全部都是电视周刊，我就那一次觉得说啊，小学里面怎么大家家里都没有书？后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推。

0: 阅读，希望因为读书你知道你有先生先贤来教你嘛，开放你眼界最好的一个方式嘛，挑好的书念给孩子听，品德教育哈，你不是说啊什么我来跟你讲道理，或而是你今天你从书里面它内化成这是应该做的行为。
1: 嗯，那现在更多的是你发觉大家不看电视了，看小视频，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开抖音号啊，这个小红书啊，脸书对吧，您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在给这一代有需要的人做科普，你怎么会这么乐此不疲？
0: 因为我觉得说啊，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我那时候很希望的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从家庭开始嘛，因为我们在大脑里看到了镜像神经元那个模仿嘛，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
1: 对，
0: 那所以如果说父母亲自己随地吐痰吃槟榔，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要从父母亲做起。那父母亲的话，那他不看书那就看电视嘛，看小视频了嘛。我是洪安老师，我的专业叫做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孩子没有自信心，这是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机会来了有自信心抓得住，没有自信心你看他从眼前溜过去，你每天跟你孩子说你要成龙你要成龙，你是不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人在恐惧的时候大脑真的会停止生长。我现在有感觉到在 AI 的时代孩子已经越来越冷漠，人和人中间的信任没有了。学生觉得说 AI 什么都替你做了，为什么你还要我去学这些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应该利用这时间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可是我们还教他学那个背乘法口诀，我们教他学写生字，他就觉得说不需要。
1: 但是您到底觉得需不需要？
0: 需要。
1: 哪方面需要哪方面不需要？
0: 你想想看，你一定要有自己有基本知识，你才知道人家给你的讯息是对还是错。本人、本事、本钱，我们一直都晓得说这三个本事是要有嘛，对不对？你自己要有这个本事，不然的话你是被 AI 牵着走。
1: 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家长就分不清楚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该学的。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卷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 AI 时代，那么家庭的教育该怎么办？
0: 好，其实现在啊，就是家长一般来讲他没有办法看到十年以后的社会，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不知道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今天给你孩子做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基本功，我们说叫 scaffold。 你不管你的楼盖得多高，我有这个音架我就爬得上去嘛，我什么都去靠计算机，我自己不会乘法口诀，我自己不会算数字，那是不是有一天没有电了你就是废人了嘛？ AI 帮你做很多的事，你自己没有人文素养，请问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朋友？你总不能每天见面说天气很好，是不是？你没有点内涵的时候，你谈话就没有内容，这就是索然无味了嘛。其实在 AI 的时代哈，你自东西都交给电脑去做了以后，你必须提升你自己的层次，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以前界定我们自己是我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退休的人就得了忧郁症，因为没有工作了就没有了职称，然后就不晓得我自己是谁了。可是你想想看，现在 AI 很多工作 AI 拿去了哦，而且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他做得比你好，那我就请问你自己是谁了？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价值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人有这个安全感，这安全感没有地方去寄托，焦虑就会很大。人际疏离感现在很厉害，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父母亲不了解他，而且父母亲也在对着电脑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他回家跟 ChatGPT 讲说，我今天很沮丧，我想去自杀。可是我们一般人就会说啊，这个是不可以，你什么地方不对？可 ChatGPT 就跟他回答，他说啊，沮丧的人有这个感觉是很自然的。然后就开始教他有什么方法，最后他是最后一次跟ChatGPT 谈话，电脑荧幕留在那边，他就去自杀了嘛。
1: 对，而且我这个故事大家很震惊啊，因为他的母亲后来告这个公司、
0: 对对对、
1: 但很震惊的是据说在对话过程中那个小孩有曾经跟 ChatGPT 说了一句话，说我要不要先去跟我妈妈说一下、
0: 对，
1: 就是 ChatGPT 说不用、
0: 不用。对，
1: 好吓人哦。
0: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这是假的嘛，
1: 跟他们聊天是不会有安全感的、反而更空虚的。
0: 我们说那个叫同温层的抱暖，对不对？同温层的抱暖，就你觉得越来越觉得你是对的， 可事实上在真实世界里不是，所以你走出去你碰击的创击更大。我们要的是好朋友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而不是一直顺着你的意思奉承你。
1: 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了？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他让你觉得很高兴，让你觉得说你真是我的知心的朋友啊。
1: 就是说这个 AI 是谄媚型的这个性格，
0: AI 谄媚症。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谄媚症？
0: AI 的话是他要你跟他讲话啊，点那个不是要给他公司钱吗？频率越高，那广告卖的越多钱越那个吗？
1: 那是不是可以由这些公司来下个指令，不能让他这样进行谄媚呢？
0: 现在有啊，你看那个是不是 Meta 就被罚了吧？他是因为孩子被他有点像洗脑什么，被罚了很多的钱呐、
1: 所以这谄媚症不是说 AI 自己本身，
0: 不是，他是因为他奉承你，使你愿意去人喜欢听好听的话，那他就
1: 吸引你的眼球跟注意力。
0: 对，
1: 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尤其现在有 AI 去做陪伴的情况，孩子们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0: 如果是女孩子说，妈，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事，因为女孩子会跟在你后面照样一直讲。可是男生就不一样了，男生如果回来讲说，妈，今天学生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讲说，哎呀，你没看到我在忙吗？你要马上把煤气关掉，蹲下来说，好，你告诉我。因为男生女生在这个地方是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们研究大脑嘛，
1: 对，研究男生的脑跟女生脑，
0: 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事情哈，女生失恋去这个逛街清房子整理抽屉，男生失恋门关起来生闷气，对不对？他不一样的方法。
1: 大人夫妻两个人常常说火星撞地球，那么女生一定要说清楚，男生就不说话。
0: 男生碰到太太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只能说，我说两个手握着拳，忍耐的听，要忍耐的听，因为你如果一开始打断，他就生气了。我讲什么你都不理，沟通最重要是聆听，
1: 对，
0: 65%是听，而且那个听要主动的听，
1: 主动的听指的专注的去听，看着他的眼睛，
0: 对，
1: 能够有这个正肾上腺素的分泌，
0: 因为 listening 跟 hearing 是不一样的意思嘛。listening 是我主动的听哦，我 listen to you 啊， yeah. 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1: 你说了一个 NIT 的职业是很有趣的，你说你用 ChatGPT 做一个作文， Google 做个作文，然后人脑做个作文，分数最高的是 ChatGPT， 但是可能在60秒之后
0: 60秒就忘掉了嘛，
1: 83%的人记不得说了什么。
0: 对对对，是因为什么？你是剪贴，你知道剪贴
1: copy and paste。
0: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是10月24号还是11月24号 ChatGPT 出来，当年的期末考交报告就有学生用 ChatGPT 写。我告诉你哦，写的是真的很好。比方说他本来只要写5个实验，他今天写10个实验，因为很容易拿到嘛，对不对？将来一看，哎呀，这个成绩应该是95分 A 啦 A plus 的，可是你看一看就晓得说可能不是他写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老师要花时间去看是不是你写的或干什么，其实都不要了，把学生找来，这实验写的真好，现在讲给我听。因为你能够讲得出来，这东西在你脑海里，但是你是抄的那就没有了，对不对？那学生就会结结巴巴。好，你也不要骂他，回去3天以后来跟我报告。如果你刚刚交出来的这个10个实验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 A plus 还是你的。但是你讲不出来，那对不起，你就是0分了。那这个回去这3天他就努力学习了。他本来没有这么努力，可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今天是加倍的努力，所以他可能学得更多。
1: 所以他后来成功了吗？
0: 当然成功，因为他真的就把它读进去了以后，你知道一个实验内化到你心里面去，他就会，我们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自然就组合啦，所以他就今天来找你谈的时候谈话就比较有深度啦。就是所以我们说用切 AI 的事情来帮助学生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他替你交报告就把它了事，那就不行了嘛。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就是你今天没有这个 AI 的时候你就不能动了。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而且反而学习得更好了。那这中间的差别是怎么样？怎么样运用好 AI？
0: 就是你一定你自己本身能力很强， AI 来辅助你，你就会更强。但是你没有能力，AI 就变成说替你在工作，不能使你自己的能力再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常说嘛，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1: 有人对于这个剽窃，他们本身就是美感的人比较多， 觉得愤怒的百分之十几，
0: 因为他不是他的嘛。

0: 们的东西要，你看每个人写作他有他的 style， 那个每个写作的那个风骨什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一看说哦这是谁的文章，这是谁的，你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但是你用 AI 的话没有，看不出来嘛，因为它是剪贴来的嘛，人家如果偷你的东西，你一看就晓得，哎，这是我的话，可是那个不晓得是谁的话，
1: 哦 ，AI 是综合了好多，
0: 对呀、啊，他就是到处抓、嗯，然后帮你组合在一起。我记得韩国是用 AI 写书吧，不知道写了900本还是多少本，好，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写书其实是你有一个使命要。你有心中的意思要表达，然后你这书一定要有它的意义，对不对？不然你就浪费纸头嘛。可是现在有 AI 做很多东西出来，那也有人说 AI 写的歌更好、更怎么听，所以我倒觉得说到现在为止，大概应该说是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1: 人性，
0: 人性，
1: 您指的是人性，
0: 人性，比方说同理心哦，正直、诚信，这是我们说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的一个价值，你现在要有。而且我也觉得这是父母亲在教的时候，在 AI 时代，你要有这个最基本的做人的东西。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5年，您还出了这本书《幸福的智慧》。
1: 是的。教书嘛，教学相长，你不能每天上课都讲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至少要读一本书。去大的餐厅吃饭，去哪里玩，去哪里，好像我都没有。可是我觉得我都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得到另外一种的快乐。
2: 对，而且这个快乐的副作用是您没有皱纹，或者说以您这个年纪来说，皱纹很少。
1: 我脸上没有很多皱纹，对不对？因为生活很简单，就没有什么烦恼。我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看了新的书，你得到新的知识。心情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嘛，你过得快快乐乐，尤其是我们做过那个 botulism， 就是肉毒杆菌的实验，你肉毒杆菌打下去的话，其实是要麻痹你的那个
2: 肌肉
1: 嘛，就没有皱纹，对不对？可是后来发现肉毒杆菌可以治疗那个忧郁症，是因为你打下去以后你就不能皱眉头，连续16周以后，忧郁症的那个情况好了很多。真的是，这个是实验的结果。
2: 也就是说，皱眉头是因为你忧郁，但是呢，你不让他皱眉头，也可以减少忧郁。
1: 减少忧郁，而且这个实验很重要，就是情绪控制你的肌肉，但是你的肌肉会反过来控制你的情绪。你不皱眉头，比方说我很生气，我若咬一支铅笔，你的愤怒就会减低。
2: 哎，也就是说，如果常常有机会让他笑，他其实他的这个忧郁或者是
1: 会减轻，
2: 也会减轻，
1: 一定会。
2: 听您说，就是说孩子不会照父母希望的样子长，会成为你本身的样子。但是其实有点难的是，有些的父母跟孩子成长的阶段不同了嘛。父母在外面很忙，回来就想看一看，轻松一点的事情。但是孩子正在学习的阶段，就有些父母如果说我就改不了自己的习惯，那我又望子成龙成凤，我无法以身作则怎么办？
1: 那就不应该。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模仿哈。它是个内隐的学习，是你不要教他眼睛看到就会。那我也，你刚才讲，我也想起来说啊，对我们那个父母的时代是怎样呢？因为生活艰难，所以呢，我爸白天去，我爸是法官，白天上班，晚上要去东吴大学法律系兼课，对不对？要去兼课，所以他今天晚上他也还是在工作，我们在写功课，我父母亲也在做功课。
2: 因为你是跟着你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努力的背影。成长的，
1: 没错没错，
2: 就和你的孩子是在你的实验室里头成长的，
1: 对对对，
2: 这对他有什么影响？
1: 这影响很大，就是你不要去教他，很自然就这个样子。孩子会爬，在实验室爬，后来我就背他做实验，背到他3岁，不能背不动了，就只好把他放下来。我的做法是，他喜欢玩 LEGO 嘛，3岁给他买5岁的 LEGO， 他就做不出来啦，就一直做一直做，等到我实验做完，他正好做完。因为我跟我先生同行嘛，我们曾经去 Johns Hopkins 开会，那儿子那时候不知道是5岁吧，哈，也没有人可以拖嘛，因为父母亲也没有人在，没有人可以拖，怎么办呢？就只好把他带去。我给他出了100题的数学，这样坐在会议室门口做数学。
2: 你孩子好乖哦，
1: 真的是很乖。那个教授出来以后看我看了半天，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子，这2个小时之内他把我叫那个办公室都拆掉了。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可以乖乖这边这样子写，可是这里面就跟他从小在实验室长大是有关系。
2: 他觉得这很自然，是游戏的一部分。
1: 对，他有，这就看到每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后来也是觉得说，也是很幸运然后就是我们做老师，我们很认真的做我们的老师，没有说家里有事我就跑回家了，我干什么？
2: 小时候需不需要辅导作业？你可能知道现在的父母辅导作业的情况是真的是抓狂的状态。
1: 我知道，我没有辅导他，因为我也不会。
2: 其实他完全是
1: 他自己写功课，作业是他的事情嘛，我不定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我怎么替他做呢？是不是？所以他在桌子上写功课，我在旁边上电脑准备我第二天的上课的教材。
2: 那大家各自努力。
1: 对，各自，这真的是这样子呀。他对我一直都很尊敬，这一点也是因为他始终看到我在学习嘛。孩子要听父母的话，父母亲一定要在孩子心中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那你讲什么他都会听。他念高二的时候啊，学微积分了哈，他就同学下课就在我们家里写作业，那个我就厨房烧饭，就听到有一个同学说这题我不会，其他3个人就看都不看就说我也不会哈，说那怎么办？我儿子说去问我妈，我妈什么都会哈，我听他马上昏倒。
2: 微积分，
1: 他真的这多少年没有，这不会了吗？对不对？那我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学校去，因为我们在学校宿舍，叫研究生过来，研究生就会嘛，对不对？
2: 母亲的崇高形象不能被破坏，
1: 就是主要是来不及，因为他就马上过来了，对不对？好，说妈，这题我们都不会哈，啊，那 那厨房有个黑板，主要就是要买什么菜要干什么，我写在黑板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我不写，我不会是吧？就你写我看嘛。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做实验 ，recall 和 recognition 是不同的程度。recall 是我叫你回忆 ，recognition 是再认，就是你写出来，我告诉你说对还是不对。你写我看，我来看你哪里错，对不对？写写写，写在这边，哎呀，你这里错了嘛？我说哦，其实他后面要怎么改我还不知道。他说哦，他就跑之后他就自己知道了嘛。所以后来他们做完回去，我就听他讲，我就告诉你，我妈什么都会。真的没有骗你，那天以后哇，松了一口气，
2: 捏了一把汗，对吧？
1: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你不能在四个孩子的前面讲说我不会，因为这伤我孩子的面自尊心，对不对？假如我那天说，哎呀，妈什么都不会，你去问别人，他真的不尊敬你，以后他有事情也不会来找你。
2: 但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像你这样？那你给现在千万的妈妈在父母亲在孩子旁边辅导作业的人，你给他什么建议？除了不要大吼大叫，越吼孩子越不会啊，这是有大脑的这个机制的嘛，
1: 对对对，
2: 叫保护机制，是吧？
1: 是的。
2: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可以怎么样心平气和的让孩子
1: 能够？孩子说不会的时候，我会建议他去打电话给他同学，
2: 是孩子的同学。
1: 同学，对，因为如果你同学会，你不会，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总是找出来说为什么别人会他不会嘛，哈。这里面就迫使你的孩子先去思考一下。
2: 哎，但问题是他会觉得没有面子啊，去问同学。
1: 因为你去问你的同学，你知道同学教同学是比较好的耶，比较容易教哎，两个人程度一样嘛，讲的话都通的嘛，天下没有笨的孩子。嗯，真的，我们说这，哎呀，这老师说，哎呀，这孩子教不会，我们说错，你不会教。小学二年级的第一个单元叫做整数的概念，嗯，然后考试题目叫做少于100的最大整数。孩子他不懂，他根本不懂你少于什么又最大什么。所以你这样，你把题目解释一遍，妈妈要给你个红包，可能不能超过100块，那你要多少？孩子马上讲99块，没有人是笨的，就是他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所以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接受一些社会的刺激，一些社会的，就让他知道说，原来你在问的这个是小于100的最大的什么，是叫什么意思，他就会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钟嘛，你要有耐性静待花开。那在这过程中你会着急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家长反而他是一群最有压力的，在社会生活当中最有压力的人。如果给当下的家长哈，教他们怎么放下这个执念，或者是说有一句什么样的定心丸，你希望跟他们说什么？
1: 我一直跟父母亲讲，远光放远，因为你现在看不见未来嘛，学习其实不是看速度，是看成效哈。你今天孩子学不会，你不要急急的说啊，你为什么还不会，别人都会了哈。你知道孩子开窍的早晚是有基因上的关系，所以我个人非常反对台湾这个叫断考，
2: 压力好大啊，
1: 什么的压力真的很大，
2: 而且会觉得自己不如人，真的不行，
1: 这个很不好。这一年里面你什么时候开窍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学习反正是看效果，不是看速度的话，你心拉，你眼光拉长一点。
2: 你也曾经说过哈，就是家里头教育孩子必须意见统一，
1: 一定要
2: 而且大部分是应该母亲说了算。为什么？是因为母亲的脑？
1: 不是，因为母亲跟孩子接近，生活接近，
2: 先天都接近。
1: 不是，生活里面妈妈照顾孩子。翻译一本书叫Mother's Brain， 母亲的大脑哈。这里面的话，他就是说，因为母亲照顾孩子，你哺乳嘛，你照顾孩子，所以你的那个 sensitivity 会因为你在照顾者而提升。好，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如果今天换父亲来照顾孩子，比方说母亲生产就过世了，父亲来照顾孩子，他的敏感度一样是高，所以这个敏感度是跟着你这个需求在升起来的。在接触孩子以后哈，父亲会变得我们说叫 mellow down， 情绪会好很多，他大脑里面 oxytocin 哈叫做催产素，这个的分泌会比较多。那个本来男生的话催产素会比较少，因为是母亲在照顾，母亲抱着婴儿的时候两个人大脑都会产生这个。但是如果说父亲在照顾，那父亲的就会提升了。
2: 哎，这个提升对父亲你说暴躁度会降低，
1: 会降低，他会对孩子有耐性，那个就基本上就是oxytocin的关系，所以说还是跟大脑里这个催产素是直接的关系。
2: 您跟您的夫君都是学心理学的，还也都学类似的东西，你们俩吵架吗？
1: 没有办法吵，是我讲话快他讲话慢啊，我全部话讲完他还在第一个字上啊，你怎么办呢？
2: 那他们听进去了吗？
1: 没有啊。
2: 那咋办呢？
1: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是我管，家事是我包，孩子是我管，那反正他就不要讲话了嘛，是不是？
2: 对孩子的教育他也没有意见？
1: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见，因为孩子是我带的。
2: 您也是职业妇女，又管家也管孩子嘛哈。其实现在很多都是职业妇女，你怎么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怎么样做到双全？
1: 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双全，一定你的时间就是有限嘛，
2: 对，
1: 对不对？那真的是蜡烛哈，我觉得职业妇女应该是三头烧啊，那两头烧中间还在烧啊，
2: 两头就职业和家庭，
1: 家庭
2: 中间是自己，
1: 这里面还有孩子的情绪。好，有时候你真的顾不过来。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觉得很难过的，就是我那时候在中正大学有一个学生哈，女朋友就跑掉了，所以她回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来找我哭嘛，哈，哭诉。那我们那时候就说，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什么的。她说老师，我就要那根草。她在我办公室坐了3个小时，哈，从5点钟坐到晚上8点钟。那他那边哭了，对不对？我儿子放学回家就要吃饭，那么就打电话来说，妈妈，我肚子饿。我说妈，马上就回来。打了3次电话以后就不打电话来了，等到我8点钟跑回家一看，说你怎么？他说我吃饱了，吃了3个生鸡蛋，所以没有办法，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不让他开火，所以我就我自己不对，因为他小学4年级，就马上来教他开火，你只要教的对就安全嘛，开火，然后怎么样可以自己煮东西吃哈。哎呀，那次以后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做妈妈是这个地方觉得很亏欠，也就是说孩子回家肚子饿，这边是学生在那个也没办法回家，就是让他去吃了3蒸鸡蛋，我本来怕他会泻肚子，后来没有，还好。
2: 研究脑神经科学对您的这个人生和看问题的方式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1: 我放得下，我放得下，就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他已经无法挽回的，我就放下来。我爸以前每天写日记哦，但是每一年，那个我们说祭祖以后，我爸就把日记烧掉。人不要为过去事情被包袱嘛，
2: 他需要有个树洞来处理，但是他懂得要放下，尘归尘，土归土。
1: 对，我觉得是，所以我常会说，家长不是去加班，你是要留在身边，让你的孩子看你怎么做事，因为这些都是就是他也没有教我们，我们眼睛看到爸为什么这样子做，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慢慢长大就了解，这就是他的身教啊。
2: 谢谢洪教授接受我们
1: 采访。不会不会，谢谢你的访问，真的让我有机会。

0: 讲了很多我心里的话。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为什么说阅读丰富人生啊？因为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有文字的传承，我们有阅读的能力。
2: 接着为您播出
0: 《
2: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0: 好的礼物，它打开人类知识的门，所以阅读丰富人生。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us,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对美国政府呢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增加油价，还有战争的成本，那么让对方呢让步。那目前看来呢，双方依然在霍尔木兹海峡那纠缠，这个僵持不下。美国现在也是在加紧封锁，那么包括袭击伊朗的油轮，迫使伊朗来让步。同时呢，伊朗在军事上呢也是依然非常的强硬。但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呢，伊朗呢主动与海湾国家和解，比如说原定在阿曼举行的海湾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进行外长级会议，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伊朗希望能够对话来解决当前的争端，让霍尔木兹海峡呢进行有效的管理和通航。那么伊朗也说呢，和阿曼在进行一个最后的协议的安排，但其实呢，这个关键呢还是要由美国来表示出善意，愿意做出让步，从而才能够降低目前的局势。所以接下来呢，可能伊朗和美国之前呢现在还会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博弈，但是呢，双方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所以接下来呢，还要看一下美国那边会怎么样的回应。
1: 好的，谢谢李瑞。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了重大损失。萨雷亚称，近期沙特空军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于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余次的空袭，而这次行动是对于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经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了安全警报，其中海姆斯、穆谢特和艾卜哈曾经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的安全警报都已经解除。
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通过沟通对话来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和以色列近年来是持续在中东打击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但随着伊朗对美转入主动出击，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闪电推进，抵抗轴心仿佛是愈挫愈勇。
2: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来解读分析。张女士您好，我们看这次抵抗轴心遭遇到了如此大的打击，为什么也门胡塞武装还有如此强硬的这样一个回应的这样一个力度？还有就是您的观察来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能不能够为伊朗争取到足够的谈判筹码呢？
4: 好的，我想呢，美军啊，还有他的盟友啊，其实近年来对胡塞武装呢也有过多轮的空袭，但是无论怎样的空袭和封锁呢，也都没有实现啊所谓大规模削弱的目标。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了，比方说胡塞武装自己的生存结构啊，还有他很擅长不对称的作战方式，以及也门呢本身的复杂地形。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它的大本营所在地呢是也门的北部，那这里呢本来就是多山的地形，地势呢复杂。那胡塞武装也很擅长啊，利用这样复杂的地势呢，给自己做掩护。而且胡塞武装很早之前就把他的指挥中枢啊、弹药的装配线呐、还有导弹等等的这个发射地，转移到了也门北部的险峻的山区，还有深层的地下掩体当中。那么传统的防空压制呢，还有静态的精准轰炸，是很难伤及他根基的。另外呢，胡塞武装它也很大程度上依赖机动发射架来发射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是反舰导弹，还有巡航导弹等等。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小成本的作战方式，跟美国呢进行消耗啊，但是美国在拦截的过程当中，

0: 它的耗资呢却是巨大的。所以用这样一种游击的战术，就导致啊，美军的实时侦察还有打击链是很难完全压制的，而且呢，成本过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其实在比如说去年啊，他也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也门呢发动过好几轮的袭击，但是呢，最后他也意识到，就是仅仅是靠防空拦截呀，或者是外科手术式的空袭是没有办法夺取控制权的。那么，胡塞武装呢，在这一轮红海博弈当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战略威慑力，它确实也是强化了哈伊朗呢在这个中东抵抗阵线架构下的一种议价地位。因为我们知道呢，主要是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直接扼守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那么胡塞武装呢，就证明了说，你看伊朗阵营还是拥有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再去开辟第二海上封锁战线的能力。那么这样就导致呢，接下来美国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到，如果他持续强硬的话，那么他会面临的很多风险，可能。那就是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了，比方说全球供应链中断呐，还有航运保险飙升啊，等等这些代价。那么同时呢，伊朗现在也有了更多的战略模糊的空间。原先呢，你看这一轮冲突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美国跟以色列是经常唱双簧的，美国常常说是以色列自作主张啊，美国呢他也没办法。那现在伊朗呢，他也可以和胡塞武装唱双簧了，伊朗会说胡塞武装也不是完全听命于德黑兰，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本土政治诉求，那说我也控制不住他呢，由此来跟美国啊进行博弈。
1: 好，谢谢张楚楚女士的解读和分析。
2: 再来看到有消息指出，因此前遭受袭击而停运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如果无法在几天内恢复运营，或许会冲击到全球的原油供应链。这条输油管道此前每天向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输送大约400万桶原油，占据大约4%、4%的全球供应量。而根据多名沙特原油买家以及交易商透露，管道停运之后，盐布港现有的原油库存仅能维持5到7天的出口。尽管沙特在埃及红海港口艾因麦苏赫纳以及地中海港口的迪里克尔还有部分库存，但也能仅仅在支撑数天的供应。市场分析指出，当前修复周期的不确定性是油市的核心风险变量。如果修复拖延数周，全球市场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压力测试。布兰特汽油价格周一一度上涨接近3%，触及每桶108美元。
1: 那么在下集回来，我们将会来关注瑞典议会选举初步计票显示，反对党阵营领先。
2: 韩方称未将朝鲜火力打击训练视作异常动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一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明年中国将会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的第3个金色十年。
1: 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

0: 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郭家坤表示，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防部部长董军十四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梁举行会谈。董军表示，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
3: 再来看到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十五号到十七号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十四号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的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
4: 本次论坛共有近一百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六十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二十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四号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称俄军正在乌克兰领土展开行动，并且将继续在乌克兰全境进行下去。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任何此类言论都表示欢迎。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之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
3: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日前接连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斡旋俄乌战争。那根据乌克兰媒体十三号消息，库什纳透露，美国在寻找创造性的方案推动战争结束。根据基辅独立报十三号报道，库什纳十一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五号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些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考虑战后的经济发展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
2: 根据美国媒体在十三号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会和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
3: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和欧盟商谈加入对乌贷款计划。
5: 据华尔街日报十三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十三号作出回应。
6: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0: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1: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议席。
3: 那另外，由于部分的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完成统计，最终选举结果最早会在17号正式公布。
1: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席，而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则将赢得173席。有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选已基本成定局。针对初步计票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松表示，目前阵营以微弱优势处于领先位置，希望瑞典政坛构建新的合作精神，所有进入议会的政党都应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始终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反观政党阵营则呈现不同表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对选举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但他相信目前尚不能最终判定胜负。
4: Well, to me the result isn't that surprising. I was quite confident that it was far more narrow.Compared to what different polls suggested, so I'm not that surprised. Now it's extremely narrow, perhaps so narrow so we cannot simply say yet who has won and who has los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ay tonight that now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final results, probably Wednesda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go from that on basically.
1: 他并指出，反对党阵营内部仍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将尝试在议会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本届选举竞选期间，民调一度显示反对党阵营拥有明显优势，但选前最后阶段双方差距大幅收窄。本次选战最终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各党将根据组会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第29次会议将会在16号起在釜山举行，为期3天。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长金洪彻和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勒莫尔将会作为双方代表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会就韩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事宜进行讨论。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事宜很可能将列入议题，而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始于2011年，每年在首尔和华盛顿轮流举办1至2次会议，而这次会议破例在釜山举行，引发了关注。韩方表示，此举意在展现加强双边造船合作意志，美方访问期间将会参观釜山附近的船厂。
3: 根据朝中社14号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号举行。韩方关注朝鲜罕有的在训练中同时发射了4种新型武器。韩国统一部14号回应说，韩方不把这次军事训练看作是异常动向。但与此同时，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政府计划对朝鲜支援166种医疗设备，并且已经在5月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豁免。
5: 据朝中社14日报道称，朝鲜军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在12日举行。这次动员了各型攻击无人机、战略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式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作战体系，所有打击武器系统均100%命中目标。朝鲜在训练中同时发射4种武器并不常见，引起韩国国内的关注。韩国统一部14日表示，韩国政府在关注朝鲜动向，但朝鲜进行军事演习

0: 之后，到官方做出报道，有时间上的落差并不是异常的动向。
1: 북한의그군사훈련관련해서그바로다음날보도하는경우일반적이합니다만은또시찰두고보도하는것도있기때문에이것도저희가뭐특기동향을보진않고요
0: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考虑到朝方攻击无人机、火箭炮和战术弹道导弹是用以应对韩方，战略巡航导弹应对日本，此次发射是在针对韩美以及韩美日联合军演。不过，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未有出席参观，朝方并强调这是技术性实务演习，在发射两天后仅通过对外媒体发布信息，似乎是在控制训练的影响程度。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鲜这次进行多兵种同时试射，或可反映出朝军从俄乌战争中学习到的战训，也就是在混搭战术上进一步发展了规避打击防空网的能力。另外，韩国统一部还表示，韩国政府拟向朝鲜金正恩政权重点工程首个地方医院平壤市江东军医院提供与诊断、手术、治疗相关的166种必需医疗设备，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医疗设备种类。统一部强调，援助与政治军事情况无关。韩国政府的原则是要一贯推进人道主义事项。如果朝方有回应，将立即开始有关程序。
1: 통일부는평양강동군병원한곳을대상으로진단수술치료필수의료장비166종에대해지난5월유엔안보리제재면제를받았으며북측의호응이있을경우곧바로관련사업을착수할수있도록준비하고있습니다
0: 不过，朝鲜将韩朝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国关系，正在与韩国保持彻底距离。由此，朝方接受韩方提供医疗设备援助提议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韩国国内也指出，在朝鲜12日向东海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等持续挑衅的情况下，现实讨论对朝援助并不恰当。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根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方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这次的演习。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14号回应称，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3: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4: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的明确否定。根据《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至于一众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的首席执行官阿迪莫12号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的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都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着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将其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
2: 针对有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

0: 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下节关注到，平陆运河将于周三通航，全线准备就绪。
2: 国民党和民众党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修补合作裂痕。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在16号正式通航。
1: 随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的通航在即，全线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一起来关注。
2: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在近日成立的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

0: 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1: 国民党和民众党积极地修补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在南部多个县市展开了合作。双方宣布在台南市成立联合服务中心，力拼将台南由绿转蓝。
2: 另外，在两方整合成功的嘉义市，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喊话说，需要国民党帮忙。
3: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成立台南联合服务中心。
4: 所有国民党用得到的资源，民众党都能用得到。我们必须要让台南的乡亲看到，蓝白是真心真意合作，真心真意要为这个城市奉献，真心真意要让台南市变成一个幸福美丽的城市。
5: 给谢龙介一个机会，台南拿定，台湾共享。
3: 蓝白力拼翻转极度深绿的台南市，两人一同为服务中心揭牌，宣示正式合作。蓝白进攻南台湾，在嘉义市，双方共推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嘉义市长，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陪同张其凯扫街拜票，防止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裂痕外溢到其他县市。
6: 新竹啊，失去的地方，嘉义市赢回来。嘉义市的蓝白河啊，是合作无间，坚不可破。
7: 嘉义市哦，到现在为止，在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合作都非常配合的非常好，不可讳言的，我们地方组织很多方面还是要国民党帮忙。
3: 柯文哲再次呼吁蓝白两方主席尽速处理善后。不过，在台湾社会多数舆论人评估，在整体大环境讨厌民进党的氛围之下，外溢效应应该不至于掀起巨浪。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一度翻红，但是未能企稳，均收在平盘下方。沪指收跌0.07%，深成指收跌0.64%。从盘面看，军工装备类股跌幅居前，农业板块和旅游以及酒店板块也表现疲软。香港股市今天小幅反弹，终止连续五天的跌势，恒指收盘的升幅0.45%，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表现居前，汽车和医药股也强势。台湾股市今天也是低开低走，权重股普跌拖累大盘，中场收跌0.7%。
1: 在下集回来，我们将会来关注香港特首强调五年规划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
2: 印尼客轮倾覆事故造成129人失踪，搜救仍在持续。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将于本周三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的制度，将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1: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五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80%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施政报告将提及如何落实推展五年规划的具体措施。他表示，当局期望日后可以每年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政治预算案也会适时地提供资源配合。同时，他还指出，全社会可以参与投资、创业和市场开拓，并且强调，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之下，工商界一定有更多的机遇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包括创新科技和新型工业化机遇、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企业跨境投资以及布局重要平台，还有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机遇等等。
0: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的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经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1+1=2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4: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個五年計劃嘅施政報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個呢個溝通嘅生物醫藥嘅溝通平台，等我哋同呢個內地嘅生物企業啦，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3: 布局区域合作，香港的角色远不止于联动大湾区等内地市场，做好国际往来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
5: 它本身有这种 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

0: 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于本月的10号11点15分许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了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对相关的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14号下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3: 再来看到印尼客轮爪哇海倾覆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129人失踪。当局到14号早上继续搜寻失踪者的下落。在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包括海岸警卫队、海军在内的几百名搜救人员14号仍在找寻客轮的失踪者，又将发现到的遗体运回码头。有客轮乘客的家属在附近临时设立的搜救行动中心查看乘客名单，并打听乘客的消息。客轮13号在爪哇海航行的时候遇上恶劣天气倾覆。搜救行动的负责人表示，客轮上一共有243人，其中有108人获救，伤者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有伤者表示，船只开始严重倾斜之后，数分钟内就完全翻覆，幸好及时找到救生衣以及爬到翻转的船壳上停留，等待拖船救援，才能保住性命。
2: 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在14号迎来了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在13号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13号的中午，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方为凯凯准备了一个特制的冰蛋糕，以及装有零食的生日礼盒，借此来激发他的自然觅食能力。同时也让游客得以瞧见大熊猫在野外环境当中觅食的本能反应。就在当天，现场还设置了大熊猫生日墙，供游客打卡拍照，并且为凯凯送上生日祝福。在2012年9月，大熊猫凯凯和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开启了他们的旅居生活。10多年来，一直是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关爱，每年的生日都会有许多人专程前来为其庆生。
3: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4号，我是全全，
2: 我是万俊，在香港祝各位健康平安。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早晨在浏览新闻的时候看到一条消息，受降温天气影响，黑龙江漠河市气温日渐走低，最低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9月12号，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漠河是我们国家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这里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气温曾达到过-53度。那全国其他地区的网友看到消息之后都纷纷留言啊。辽宁的网友说，虽然同为东北，大连现在还穿短袖呢。新疆的网友说，我们阿勒泰大概是11以后供暖。那山东的网友说，我睡觉还得开风扇。福建和广东的网友同时表示，我还要开空调呢。您那里现在是多少度呢？漠河未来几天气温变化明显，最高气温时而会达到20度，时而呢又将只有个位数，最低气温是在0度上下徘徊，而且周末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连续的雨水出现，需要大家注意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那放眼全国，明天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呢，西藏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需要多注意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我们国家中东部的大片区域，未来两天呢，天气普遍晴好，最高气温也将以偏高为主。稍后呢，我们来详细说。

0: 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呢，最高气温是以偏高为主，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不过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随后几天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0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是不到20度的，洋葱式穿衣法最实用了。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29度上下，以多云或阴的天气居多。那在西南和华南多地受频繁阴雨的影响，气温将较常年同期略偏低。重庆未来几天呢，雨水持续，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成都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体感湿凉。那香港明天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6度。预计19号以后还有冷空气来扰。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呢，现在冷空气来一次，气温呢就降一级，还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天气的预报信息，及时的做好添衣保暖的准备，都别着凉感冒。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loc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20年，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合作，
7: 体现在他对全球南方的这种代表性。
8: 中国的所有呢，那是毫无质疑的，举世公认的。
6: 会场内外，从经济到安全，看点解析，
7: 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反对这种单边制裁，
8: 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挑战威胁。
6: 全球南方力量不断汇聚，行稳致远，
7: 让金砖的层次十足。
6: 凤凰聚焦，大金砖大看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成立20周年的金砖国家组织刚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领导人或政府高层出席。从最初的金砖4国到迈向高质量大金砖合作新阶段，令全球都感受到了金砖的活力。而峰会多达45页、140项共识的新德里宣言全员通过，也让世界看到了金砖组织的凝聚合力。还有普京、佩泽西奇扬两位战时领导人参会，透过丰富的会谈会议，如何观察全球战略新格局？
1: 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议。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9月12日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南非总统拉姆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金砖它实际上是在引领全球南方的一个共同合作联合自强，所以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先锋的作用，实际上也把金砖国家的作用它的一个地位固定起来，显示出全球南方在金砖国家的这种合作的引领下，它所形成的在推动全球治理变化的一个这种作用吧，它的一个力量啊，给它充分显示出来。
0: 在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明年正好是中国的金砖年，金砖的领导人会晤将在中国去举办，这也是这个第3个10年的一个开启年。比如明年我们落实一些这种实体的一些成果，成为一个金砖实实在在的一些能够有显示度的，同时也能够发挥这个全球的这个作用的这些成果给它落下来，带动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里面有一些务实性的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再一个可能就是要让金砖更好地发挥金砖加的这种平台机制，吸引广大的南方国家能够更多的参与，让这个金砖国家和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在新兴领域中说这个有话语权，那么显示出自身的力量，保障自身的发展与安全。
2: 中印两国的轮值可以有力地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今年有些事还没有做完的可以继续延到明年。有的分析认为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啊，整个金砖啊，这是一个2年的跨度，一个更大的窗口。这两大国家呢，这样一个合作，可以更好的把这个金砖国家啊，进一步的提质升级。
0: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
1: 这个吸引力体现在它对全球南方的这种代表性。它的确，金砖国家的这个合作机制，它实际上已经啊带领了这种全球南方啊这个向这个国际治理体系的这种变革方向。去这个发出声音，发挥这个效应，让全球南方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最

0: 程度的来体现出自身的诉求，就是现在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
0: 中印两国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其实都还是有共识的，也是有共同的利益的，而且在全球南方的这种引领方面啊，中印啊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共识的，主要就是说两个国家在引领的方向上很好的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在我们的各自诉求上面找出一个公约数，我相信其实合作会很顺畅的。
2: 我们看到的这个会谈中呢，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就达成了这个共识，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过去三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三次会晤了，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增加呢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1: 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0: 中印之间的关系虽然有竞争，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争端，但是你把这些争端和它的一些竞争关系啊，把它放在一边啊，去找一下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啊，这个还是可以这个做到的，不是说相互之间去这种恶性竞争啊，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合作才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如果你不单纯把哪个国家当成一个竞争者啊，那么这种示范效应实际上它就是发挥不出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印度也应该能看到这一点。
2: 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印度呢对华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前些年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印度国内呢

0: 一度呢，也有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它离不开中国。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之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
1: 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7: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一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金砖概念，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新兴经济体归为同类，认为他们将在未来数十年主导全球经济格局。最初这只是一个投资概念，谁也未曾料到日后这个概念会变成真实运转的多边合作网络。2009年6月，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呼吁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金砖合作机制自此从概念走向现实，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扩容是过去20年最直观的变化。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BRIC 变为 BRICS。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做出扩员决定。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5国正式加入，金砖成员国从5个扩容至10个。2025年，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白俄罗斯等10国成为金砖伙伴国，金砖形成11个成员国加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合作的格局。
9: 在大金砖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框架下，有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也在排队的要加入到金砖的合作机制里面。金砖国家的这个经济实力是在不断的提升的，相互之间的贸易已经超过了这个1万亿美元啊，这是这个重要的一个经济成就。还有呢，就是

0: 金砖合作最扎实的成果体现在一个个落地项目上。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国家宣布成立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2015年正式开业。截至2025年，该机构已批准120个项目，贷款总额约400亿美元，资金覆盖清洁能源、交通基建、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在金砖成长的每一步，中国始终是引领者、贡献者、推动者。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进一步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五大主张。2020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2次会晤时，中国宣布在福建省厦门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近6年来，基地累计促成100余个合作项目落地，总投资超过620亿元人民币。经贸数据印证了中国的引擎作用。2025年，金砖成员国间内部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贡献了最大增量，与其他金砖成员国的进出口总额达7.47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16.4%。站在20年的节点上，金砖合作已经从最初领导人会晤机制，成长为覆盖4大洲、人口接近全球半数、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的多边合作平台。
1: 金砖国家实际上不仅是在贸易上，在金融啊，在人工智能领域，在数字发展领域啊，以及在这个投资领域，其实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中国现在也是金砖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他们的重要的投资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种示范效应啊，那么其实充分体现了这个金砖的这种活力啊。那么这活力的源泉实际上在于在合作过程中啊，大家真正得到了实惠啊，真正得到了发展，让金砖的这个成色十足。那么其实是我们在前期在前20年的这种合作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辉煌的一个成就，这一点啊，习主席在这个讲话的过程中也充分肯定了啊这样的一个成就。
2: 金砖这20年来经历过像金融危机啊，包括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地缘冲突，但是金砖呢继续走到现在，可以说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这个成就。无论是在这个机制上，无论是这个金砖国家上这个代表性问题上，这个中国的作用呢，那是毫无质疑的，举世公认的。我们这些年面对呢，可以说是现在这个单边主义啊，包括呢侵犯别国主权啊，我们中国呢，这其实在这个联合金砖的一些国家，其实我们也是对外明确的发出了这个可以说是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响亮的声音，也是呢把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的心声反映到国际社会。
0: 本次金砖峰会，普京的到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当前俄乌激战正酣，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武器援助，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提出方案，计划在俄乌实现停火之后向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作为安全保障。在普京看来，这种安排实质上等同于北约东扩，俄方对此无法接受。峰会上，普京的主要发言内容集中在地缘政治风险警告、全球经济格局对比以及金砖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
1: 普京来参会呢，实际上他也是在拓展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空间啊。那么再一个，他也要这个与印度去谈一些，就是啊，在贸易领域里边，在金融结算领域里边的一些合作，甚至在军事上的一些合作，让俄罗斯在目前已经存在的一个这种啊冲突困境里边啊，去这个寻找一些这种机遇，那么扩大那个俄罗斯在金砖的影响力。毕竟他已经好几次缺席了金砖领导人会晤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的这个沟通了啊。那么这一次到了印度，让金砖的一些议题能够啊满足俄罗斯的他的一些安全的利益和发展的利益。
0: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在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便抵达新德里，并与莫迪会面，为峰会率先预热。
1: 在这个俄印的贸易和投资领域里边，

0: 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在这个俄印之间的这个双边的本币互换领域，也需要去进行一个协调，达到一定的这种规模。同时呢，也希望可能和印度在军事领域里边去进行合作，在其他的一些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绿色发展领域里边，也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
1: 同样身处战火的伊朗参会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9月12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现身峰会，这是伊朗2024年加入金砖后总统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线下出席领导人会晤。面对美以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行动，佩泽西奇扬亲自赴会，有着特殊的含义。
0: 伊朗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啊，因为它毕竟已经陷入了美国的制裁，那么这种单边制裁也是金砖国家所这个反对的，一直在反对这种单边制裁或者就是这种不合理的一些制裁手段啊。伊朗现在正好就陷入这样的一个制裁里边来啊，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金砖的一个这种机制啊，一个发出一种反对这种单边制裁，同时呢也希望与金砖各国能够实现这种本币的这种兑换，也希望能够在金砖的新开发银行的这个框架下，能够给他缓解金融的这种压力，缓解他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压力，给他提供更多的抗风险的一个选择，一些这种可行的路径吧。那么也同时协调与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啊，这是我感觉是他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1: 事实上，本届金砖峰会出现的中东力量远不止身处冲突一线的伊朗。随着2024年金砖大规模扩员，沙特、阿联酋、埃及正式加入，中东核心国家集体成为金砖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0: 金砖国家啊，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这个伊朗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啊，那么能够坐在一起谈就是好事啊，否则你这个信息不能沟通，不能充分表达各自的这个观点啊，那么可能带来的就是更多的冲突。所以呢，金砖就提供这样平台，让伊朗能够与其他的这个中东国家去坐到一起去协调一下立场表达一下他的诉求，这可能是有利于缓解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讲都是对大家有利的。同时呢，可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分歧，可能在金砖这样平台里面去先搁置起来，那么同时寻找包括一些中东国家他们的一些共同关注的话题，去给伊朗提供一些这种支持。
1: 20年，金砖合作自立自强，深耕实干，成果丰硕。在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多重挑战、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的背景下，金砖峰会已经成为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台。在未来，全球南方的力量将不断汇聚，金砖合作将继续行稳致远。
2: 金砖组织不搞小圈子，互利共赢，为全球南方发声，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将接棒印度主办下一届金砖峰会，作为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新起点，金砖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合作成色也将更足更实。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金砖峰会在印度新德里闭幕，恰逢金砖成立20周年，合作机制不断壮大，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时隔7年访问印度，与会期间更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等多项倡议，并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川区，期待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另外，在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当中，双方重申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这样一个战略共识，为两国关系从再出发到再提升校准方向。这是否意味着中印关系全面回暖？而中印又能否利用金砖这个平台将关系回暖的势头转化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如何观察金砖20年来影响力与话语权之变？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有刚刚从印度新德里采访回来的特派记者霍伟伟，还有在新德里现场请到的是印度新德里金砖研究所所长高兴。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共同解读。好，首先我们来看袁成月的追踪报道。
1: 金秋之时金砖登场，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也是印度第4次出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在地缘政治加速演变之际，如何将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从愿景转化为行动，成为金砖各成员国共同面对的课题。9月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他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以及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在13日上午的第二阶段会议中，习近平还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聚焦人工智能、贸易投资、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和科技育才等领域。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会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宣言强调金砖国家将在国安、经济和人文3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金砖强调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金砖国家还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金砖国家成立的20年来，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4个国家的对话机制，成长为目前已有11个成员国及10个对话伙伴的大金砖。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已约占世界30%的经济总量，实现对世界经济增长超50%的贡献。这些年来，金砖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还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将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中方表示愿同各方开启金砖。

0: 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大金砖合作让全球南方声音更加响亮，而在这个声音中，中印两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关系的走向直接关乎这块大金砖的成色。在本次金砖峰会期间，习近平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这是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会晤。习近平表示，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莫迪表示，印方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金砖峰会印度举行，各方关注哪些议题？金砖发布联合声明，如何提升大金砖成色？合作共赢，相互成就，中印关系如何前瞻？真金不怕火炼。
1: 如何观察这次金砖峰会的成果以及中印关系未来的走向？好，首先连线的是刚刚从峰会现场采访回国的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想请教一下，这次呢金砖峰会恰逢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那与会期间现场的参会人员还有当地媒体就当下的国际形势下金砖峰会的作用有哪些看法？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主播，第一个要看到的就是金砖机制的建设。金砖机制建设今年是金砖成立20年，从过去最开始的4个国家到之后增加到5个国家，到之后再一次的扩围到10个国家，现在是11个正式成员国。可以看到这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于拥有一个平台进行对话，发出全球南方共同声音这个诉求是比较清晰和明确的。这一点在这次峰会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有一些担心是不是最后可以发表一个共同声明，但从结果上来看的话是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传递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声音。确实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大家看到的分歧还是比较多的，各方都存在一些分歧，包括热战的分歧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金砖成员国当中还有一些涉及到热战的国家，所以说这些国家如何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以及在这个平台上让这个平台更好的发挥作用，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最后能够在有矛盾的情况下协调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这就反映出其实各方对于金砖机制的建设还是有很多的期待，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而印度当地我们也看，其实在金砖机制当中大家关注印度的还是比较多的，印度过去与美国的关系是比较近的，所以有很多人担心印度主办这一届的金砖峰会的时候是否会把方向带的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有一些担心。但是可以看到无论是印度媒体还是我们采访的印度专家，他们都表达现在印度社会是需要金砖这样一个合作的平台，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让印度的经济实现转型。我们在印度接触到很多人，包括一些我们的司机啊、民众等等，他们反映的一个很直接很现实的问题是印度现在需要转型，需要升级，尤其是失业人口是比较大的，这种转型之下如何去获得更多的外部的支持？西方国家过去对印度的支持有，但是现在的变局之下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的情况下，印度就需要更多的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平台上找到更多的合作的机会和空间来实现自身的转型。所以说可以看到印度自身在这一次的金砖机制的建设上以及作为主席国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积极的，整体来说是各方推动了这一届的金砖峰会实现了成功。中国方面也是表示这一届峰会整体是成功的，发出的是全球南方共同的声音，明年将是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轮值主席国，所以说中方也强调下一阶段要推动的是金砖机制的高质量发展，要让金砖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明年中国将会做出更多的工作来推动全球南方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
1: 好的，谢谢伟伟来自前方的观察。我想请教的是在印度新德里的学者高兴，这个印度成功主办金砖峰会啊，这个圆满闭幕，而又恰逢金砖20周年，您又是金砖研究所的所长，我想很好奇啊，从您的这个所长的角度，您怎么看这次峰会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有没有达到印度主办的诉求？
3: 我参加了2-3届的论坛，商务论坛、智库论坛，还有民间论坛。我自己不相信印度的变化这么大，整个首都，我就在这个首都外面，但是新德里的整个变化、整个布置、整个这个场地感觉，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主持人。然后得到你们的肯定，前面你的两个同事的报道，包括整个21国家，还有其他的有些友好国家， 他们的首脑哈对这个他们的家人、他们的这个亲戚，特别主持人要这里提出的是，伊朗和阿联酋的这个安排的这个会，还有主持人我要专门提出的是，习主席明确说，我中国还是我的金砖，愿意把伊朗和美国的问题调解。这句话真的是听起来给整个全南方一个比较温暖的感觉。第二个主持人，我想强调的是，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说话，我不相信印度能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峰会，因为我前面看过我的国家这个疫情啊这些非常乱的一个状态，我们走出来第一次感觉是一个大国的感觉，我很有自信今天跟你们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呢，整个印度人民刚才记者报道的是，虽然金砖是一个平台，但是呢，我们印度人特别期待的这段时间是你们国家主席能否访问一次，7年各一次。那这种消息一确定消息以后，在整个印度的交通啊、司机啊、报车啊、媒体啊，他们的重点和镜头不在金砖会上，而且在这个如何国航飞机落地在印甘地机场。我们没
1: 是。
3: 有时间描述这么清楚。我想主持人有几个总结。我们认为关注这个川南胖的随车，这是又是第二次扮演了班动会，印尼班动会我们搞了不结盟运动，完全那种气氛，整个东南亚国家、整个非洲国家都到位了。印度作为主办国，能够照顾好、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发生任何漏外和各方面的有些抗议者什么什么，很多人影响、破坏这个环境。但是政府做得非常好，我们这次不得不给莫迪政府一个大的肯定，特别是
1: 是。
3: 中国媒体做随者。但是主持人就是我们国家有个传统，我问了为什么这个纽新德里那个叫 Declaration 里面没有说什么反美呀、这些美国单边主义呀？他们说这是我们第三我们东方国家的一个传统，我们这个进展不是抗议美国，不是对峙什么联盟，而是一个补充，是一个 complement。所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比较温暖一点，我们包容全世界。有些人说，我们也可以
1: 好，
3: 请美国过来跟我们讨论这些进展的有些记者。所以我们没有排外任何人，我们非常包容性接待全南方，包括有些南方外
1: 好
3: 的国
1: 的，
3: 家，就是点赞的。
1: 好的，可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高兴啊，兴致非常高昂，而且对于印度这次成功举办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那至于您刚刚说的包容，我可能想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平衡啊。那关于就是中印关系在这次峰会当中得到的一些提升，还有未来的发展，我们稍后再请教高兴。我想先围绕这次峰会取得一些实质成果，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些主张，来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杨丹志先生。那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峰会当中呢，与会提出了四点主张，五项倡议，包括了像人工智能啊、数字产业，还有智能制造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印度提出的 AI 赋能全民经济，双方可以说是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优势互补。对于这一点，你有哪些看法？
4: 好的。那么我想呢，这个确实外界都已经高度的关注，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主席这一次的这个倡议呢，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把这个目前的这个金砖的这个合作啊，是从这个传统的经贸合作呢，是引向了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合作。那么我觉得这和过去相比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和飞跃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呢，中国和印度之间呢，在近年来，实际上在2025年啊，这个经贸合作呢已经达到了1550亿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啊，这个势头呢是非常喜人的。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呢都在努力寻找未来在经济领域的这个新的一种这个增长点。那么，我想呢，中印两国呢，如果说在相关的领域能够加强合作呢，有助于引领这个金砖机制呢，向未来向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向这个方向呢，能够这个迈出坚实的一步，这个呢不仅是有助于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起飞，同时呢有助于这个引领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啊它未来的这个一种这个前进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样的话，中国和印度呢将会成为金砖机制内部啊这个非常强劲的这个 动力所在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前景呢是非常乐观的。只要中国和印度两国加强能够加强合作，能够在这个数字经济。

0: 济啊、绿色经济啊、环保啊、这个 AI 啊等等广泛领域啊，能够有一些这个合作，那么就能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呢未来行稳致远，同时呢能够代表带领全球南方呢，在全世界啊能够这个引领新的这个风向，主持人。
1: 杨澜石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金砖机制呢，从2009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从过去的4国，现在变成一个大金砖啊，11个成员国，10个对话伙伴，可以说贡献了全球50%以上的经济增长。那你怎么看，在过去这20年来，就是金砖在于影响力还有话语权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实质的变化？再结合当下的这个国际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您会有怎样的一个观察？
0: 好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在过去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金砖呢，它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声音呢是越来越这个强劲的这样的一种势头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过去呢，如果说在这个全球治理这个进程中呢，发展中世界啊，或者说这个全球南方的声音呢，一度呢是非常微弱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随着这个金砖机制的这个越来越走强呢，实际上全球南方的这个声音呢也是越来越这个强大了啊。那么虽然说金砖机制它本身不是一个解决纷争、解决争端的这个平台，但实际上呢，它成为这个发展中世界对外发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或者是平台。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在国际上呢，维护公平和正义啊，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反对这个单边主义的霸凌啊，反对这个强权政治啊，在这方面呢，都发挥了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我想呢，这个加上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呢有多个大国啊，所以实际上呢本身大国协力，再有一个呢和这个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国家能够加强合作，包括像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像非洲的国家，包括中东的国家啊，都能够这个加强合作呢，应该说是代表了全世界不同洲不同地域的这个很多国家的这种这个意志和声音，我想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一种这个代表性的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想呢，这本身就是对美国主导的一种所谓的一种霸权秩序的它的一种这个有力的一种回应啊。那么同时呢，我想也是这个就真正能够为这个发展中世界所这个传递心声的，同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这个权益的。那么我想在未来呢，这个金砖机制呢，它还会继续的这个向前发展。当然呢，这个成员越来越多的话呢，有一句中国的老话叫做"众口难调"啊，也存在的就确实。各国的自身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多边机制的这个多边的这个共同的利益诉求这方面怎么平衡？我想这个呢，可能也对这个金砖机制呢，它也可以构成一些新的这个考验和挑战。但是我想呢，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在这个实践中呢，逐步得到这个解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杨先生。好，今年还很特殊啊，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访问印度。那在印度期间，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非常重要的会晤，并就中印关系提出了4点看法。我想请教一下刚刚从前方回来的记者霍伟，请问当地还有包括媒体，他们对于当下中印关系的发展，还有这次的突破，都有哪些看法？
2: 是的，这一次确实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这次会晤到最后时刻，中方才给予确认，所以说，能不能够进行会晤，其实就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们回顾过去2年，2024年的喀山以及2025年的天津会晤，其实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连续到第3年，在多边的场合进行双边的会晤，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积极的作用。从最开始大家比较担心，包括我们在新闻中心可以看到，印度媒体是在中印双边会晤的时间确定之后就开始进行倒计时，进行了1天多的倒计时，并且是用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去来关注中国和印度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可以看到印度方面是期待这一次会晤能够有一个积极的进展，这个期待指的是社会层面，包括我们采访的专家以及我们接触到的印度的媒体人都反映期待这一次会晤能有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期待之下，最后可以看谈到结果，谈到结果的时候，其实中方在吹风会的时候表示说这次谈的是非常好的，面对面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对于 中印关系的发展来说的话，是双方有很多的共识，这一点还是清晰和明确的，并且双方对表确认了这些共识，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能够进一步确认之后，对于下一个阶段

0: 在领导人共识的领导之下推动务实合作也是比较积极的。尤其印度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额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过去几年中印关系有一些波折，但是在这个波折当中可以看到印度方面还是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产品，包括我们在工商论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印度企业是非常积极的主动希望和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媒体接触，表达他们的一个心声，其实也是给印度政府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印度的企业界是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和中国进行合作的。主播，
1: 好，确实啊，这次双方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这样的一个战略共识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下一节回答我们请到高兴继续解读，一会儿见。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0: 好，截至北京时间14号晚间8点，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金砖峰会还有中印关系的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印度媒体热搜头条是金砖国家峰会通过2026新德里宣言，第二位是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带头促进金砖国家间人工智能与技术合作，排在第三位的是莫迪和习近平与普京共进下午茶。好，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关注的是习近平阐述金砖合作中国主张，以及王毅表示习近平访问印度是15开局之年重大外交行动，还有金砖峰会闭幕，各国呼吁中东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好，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的是习近平倡议设置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呼吁化解中印经贸边境问题，还有金砖国家发表新德里宣言，重申多边主义，还有推进多极化承诺。超一半的青年希望香港5年规划优先聚焦民生。好，据围绕中印关系的话题请教的是金砖研究所的所长高兴。那我们看到这次中印双方发表了一个重要共识，重申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您认为这样一个战略共识是否标志着中印关系全面回暖？以及大家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回暖的势头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实质的战略性的一个全面和解？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不了，这个我们要往前走看一看。但是实际上我想肯定的是，这个前面你们记者派过来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的，我们要更多的中国媒体印度媒体互相有做客观的报告，才能我们互相了解认识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次习主席来之前，我们国家安全顾问啊、外长啊做的工作特别好，包括在边界问题上，我们两边都有一些妥协和让步，特别是有些说话就是一揽子解决还是一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有自己的考虑。我相信就是两国的这个领导很有决心，把这个中印的这个最大的问题能够妥善的

0: 准备一个能够互相接受的。这点是我们收到了这个信号，看看我们外交部、我们的这些外交官、我们其他的有些部门的人啊，包括我们学者，有多少能力用高科技、用 AI 准备一下，给领导一个顾问。但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全球南派两个大国，特别是金砖里面。中印是最大的有一个，不管是人口，特别是经济，因为我们金砖是跟经济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家都说中印C9C 不会来，或者中印之间的这个分歧会导致这个金砖没有一个统一的宣言。实际上我们做到了，就是他们下午茶也好，或者莫迪先生和 C9C 的峰会也好，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气氛。我们叫 C9C 访问印度是一个破冰之友。那么虽然他时间留得短暂一点，我们本来希望他能够多待一天，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他回去我们也能理解，这是我们内部讨论的。回到中印关系上问题，
1: 是，
0: 已经回复了正常，2020以前的一切正常关系。但是主持人，我担心什么？就是破坏中印关系的有些记者、学者，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开他们的什么博客网站这些信息。我们中印的学者和媒体非常要客观一点，理解中印边界很复杂，中印贸易、中印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印这个文化这些互相理解，包括殖民地的影响、语言的影响，没那么简单。所以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民间交流、学者交流。主持人，我
1: 是，
0: 不觉得，中印关系一下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这样的高层访问，每
1: 好，
0: 年变成一个记者是最重要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杨丹志先生。怎么利用当下的这个机遇啊，将关系回暖的这个势头转变为可持续的一个机制化的合作机制？怎么看？
2: 好的。那么我讲的这个，首先呢，这个中印双方啊，在这个战略互信的这个强化方面呢，才要做大量的这个细致的工作。第二个呢，肯定在技术层面，这个边境的这个安全局势的管控啊，肯定是这个不可缺少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想呢，两国呢需要对国内的媒体啊，也需要进行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引领啊，多散布，多多向外这个传递一些啊，这个友好的声音，能够这个。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些这个声音，不要这个丑化对方啊，或者说制造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对立啊。我想呢，就是说需要多管齐下啊。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就是说中印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确实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这个低谷之后的，出现了一种改善的一个势头。对此呢，我们可以持这个谨慎的乐观啊。但是呢，这并不表明现在这个中印关系呢就已经可以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同意高兴先生的这个一些判断。那么我们也期待呢，这个双方呢能够更有智慧的啊，更有远见卓识的，能够建立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互动的机制啊，包括高层的啊，这个在
1: 好。
2: 这个安全、外交等等啊，这个各个领域的这样的新的这个高层机制啊，
1: 好
2: 加
1: 的。
2: 强对话。
1: 好的，谨慎乐观，但是也对未来机制化的建立，期望有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学者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中印关系和金砖峰会，我们做了深度解读。携手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

0: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周一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俄罗斯表示，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已经禁止石油产品出口。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之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 芬兰政府宣布，芬兰已经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法方指，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在刚果金，有负责埋葬包括埃博拉死者遗体的殡葬团队表示，他们受到一些居民的暴力袭击，正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香港有市民怀疑信用卡被盗用，网购智能电话。 警方通报，截至周一下午5点，已接获1209人报案，涉款达到2500万港元。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地缘局势的持续升级，全球油市再度引爆，国际油价在上周突破了$100大关，而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一度逼近了$110关口，现实版的火上浇油危机正在全球蔓延。另外一方面，厄尔尼诺现象持续的增强，联合国警告将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可能性。黑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局势升级，小麦期货价格飙升至3年的高位。从能源到粮食，在未来逆境将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在近期是再起波澜。地缘政治的局势紧张，叠加了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正在共同推高粮食、能源以及工业金属的价格。国际油价节节攀升，布兰特还有纽约汽油双双破百，铜价更是突破了每吨$1.48，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近期再度掀起剧烈波澜，在粮食市场，黑海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局势升级。黑海作为全球最关键的粮食出口通道，近期俄乌双方对港口及商船的护袭，导致海运航线几近瘫痪。数据显示，两国粮食出口能力损失已超过97%，乌克兰8月出口量仅为潜在能力的1/5，俄罗斯9月小麦出口也预计降至2010以来最低，这直接推动黑海小麦期货价格飙升至3年高位。与此同时，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则直接威胁到全球30%以上的尿素、氨及磷肥等化肥贸易。农产品成本的居高不下，也与全球能源市场的剧烈震荡密不可分。中东地缘局势的持续升级，直接引爆了全球油市。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受阻，导致全球每日数百万桶的原油及柴油供应被切断。国际油价上周一举突破$100大关，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逼近$110关口，目前徘徊在每桶$107附近。展望年内表现，美国能源信息署及花旗等机构分析认为，只要中东供应梗阻与产能封闭未能彻底解除，下半年原油供应紧平衡的格局就难以改变。此外，与能源和农产品遥相呼应，作为工业金属之王的铜也持续刷新历史记录。伦敦期铜10号一度突破每吨$14,800，创历史新高，但之后一度跳水接近4%，目前徘徊在$14,200附近。随着 AI 数据中心与超级计算集群的爆发式建设，数据显示，数据中心在电网接

0: 入母排及冷却系统中极度依赖铜缆 ，AI
1: 算力设施的建设正带来数以百万吨计的新增需求。目前来看，能源价格还有粮食的价格似乎都让大家觉得是忧心忡忡。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顾先生您好，霍尔木兹海峡还有黑海的局势持续的反复，全球化肥和农产品的价格出现了飙涨啊，叠加今年夏季以来全球厄尔尼诺现象，越来的频繁。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些因素对于整个粮食价格的影响，未来是不是会持续走高呢？
2: 好的，我们认为粮食价格不会是一个平稳的持续性的上行，它过程中啊会像今年的油价一样，非常的高波动，更多呈现出过山车甚至跳楼机的行情。因为本轮粮食价格的整体上涨重心上移，来源于天灾与人祸。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灾，我们即将在今年底和明年初迎来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的天气情况。 据我们数据的历年来的考证统计吧，往往在厄尔尼诺今年的市场的峰值可能会出现在接近年底的四季度，并且呢给国内更多的带来的是南涝北旱的可能影响，而对国际市场，更多对于包括南美的西岸整个这个美国的南部都持续多的阴雨洪涝的可能的影响。 而对东南亚和印度则是可能频繁的干旱，这对于主粮包括经济类作物影响颇为剧烈，尤其是对于玉米、大豆、稻谷在内的主要农产品，其单产可能直接受到冲击，并且在供应扰动、供应链武器化断裂脱钩的背景下，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根据 USDA 的数据，我们来看到更多今年大豆。 玉米都处于一个库销比的低位，很大程度上，远期价格具备更强的支撑弹性。而除了天灾以外，更糟糕的是人祸。从2022年俄乌冲突延宕至今，2026年当前黑海局势包括攻击民船和粮食封锁的情况愈演愈烈。由于黑海粮食外运严重受限，目前包括小麦、玉米在内的全球主粮。 出现了结构性的错配，一定程度上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过去的危机，甚至现在曼德海峡也受到了影响。两大海峡的封锁会使得中东的天然气能源价格暴涨，一度带动包括关键航道、化肥运输以及跟随天然气和油价上涨的氮肥价格整体猛涨。 对于这些农资、农材和供应链的扰动，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不稳定，而天灾人祸的叠加影响之下，全球的粮食供应的不均衡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作为全球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储备大国不会遭到影响，但是包括东南亚国家、非洲、南美这些国家，一定程度上会遭遇到主粮、能源。 以及化肥等战略资源的整体暴涨猛涨，带动全球市场的不稳定。
1: 那顾先生，我们来看其他的大宗商品方面啊，中东地缘局势升级在持续，纽约汽油和布伦特汽油的价格呢双双破百，全球能源通胀是不是会短期之内还将持续的冲高？所以您怎么来看油价在今年年内的表现呢？首先，我们认为绝对价格的高点破百绝对不是终点，有更高的高点。 因为现在啊，直接看到150甚至看到200美金啊，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持续化的结论。我们认为，当前更多在80美金以上、100美金以上持续徘徊，但破百之后，高点可能在超过130的这样一个附近，可能会面临一个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冲击。因为现在事实上， 双破百的市场的主导力量就是这一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封锁，地缘局势显著加大。包括我们看到了美伊互相的导弹发射和涉及沙特和也门之间的互相交火，甚至已经波及到了重要基础设施的沙特的炼油厂和地面的运输管道。 类似北溪1号、2号的这样的对于基础建设长期建设的攻坚和互相袭击已经发生，所以炮火带来的减产、减运和风险溢价的大幅抬升将是确定性的。 各国下游抢货、囤货拉动的对于市场这种波动的放大，也将是确定性的。我们认为未来可能超过1000桶每天的这个中东的运油的运力的这个受制或者说受限，可能会在未来一定程度上使得油价长期高位在90到120美金附近徘徊，极端高点会超过这个区间。同时，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在出现供应受限的情况下，有进一步的炼油厂、油轮乃至基础港口遇袭，类似于黑海粮食港口遇袭的事件进一步发生，那么有可能高位还会向115到130美金的更高区间来进行试探。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本周啊，美国9月份加息概率已经飙升至90%，中东的和谈也是被延后，但依然中东6国和伊朗方面还有和谈的一定的意愿，所以如果加息落地，和谈一如既往的再次重启，我们认为油价也可能会高位回调，但很难再回到战前，很难再回到绝对低点，更多将会在80以上100附近进行徘徊。总体判断，整个能源行业4季度会比3季度来得更高、更险、更长期的波动影响，一旦出现持续性的攻击基础能源建设，我们觉得油价就再难回到低位了。持续的通胀忧虑来自于供应和战争阴云，所以需求端反而沦为一个其较为更刺激的影响因素，暂时不用过多的去考虑，供应冲击才是首要。
3: 那过去我们再来看贵金属方面，这个铜价在刷新了历史新高之后一度暴跌，美国的关税预期呢迫使了整个交易商提前囤积库存，是不是本轮涨势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另外，我们看在 AI 等等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扩张背景之下，铜价的高企是不是仍然还会持续下去呢？
1: 好的，我们认为铜价这一波的上涨及高位回落分成两波来看，首先，关税的预期的波动扰动仅仅是构成结构性的逼空逼仓行情，乃至于资金利用铜价的关税预期推波助澜，造成错配，逼空创造高点的一个动力契机而已。所以本身来说，过去一年整个美国搬运虹吸全球的超100万吨库存，甚至一个美国总共真实的用铜需求只占全球的25%以内。但是其却囤积了全球当前超过70%的可交割资源，更多是美国利用关键矿物和50个国家之间的联盟，构建一个去中国化、去其他国家化的供应链联盟基础。这个政策包括关税政策和关键矿物的政策，是推波助澜、助推铜价的一个核心动力。但是本身当前铜市场，除了美国一年虹吸百万，单月虹吸超过22万的历史高位之外，本身全球铜都处于一个资源极度稀缺、矿业不增反减的过，不增反降的一个过程。今年整个上半年，铜罕见的出现了全球资源的供应减少，下滑了超过1个百分点，不仅把供应的增量2到3个打供应百分点全打没了。而且今年全年有可能录得10年之内首个铜供应的供应负增长的整个年份，除去供应的这种关税扰动、虹吸之外，全球确定性的正处于一个供应萎缩、需求随 AI、新能源等各类的新旧动能支撑的错配环节。我们看到供应端，全球铜正一个2%到4%的增速，快速的增长，尤其是 AI 算力需求增速非常的迅猛，加大了美国囤积居奇的借口和理由。所以我们认为关税是个放大器，不是唯一的上涨动力。创出历史新高之后的国际铜价回撤，仅仅是关税预期的摇摆。根据我们和国际机构的了解和统计，9月底前，国际机构依然认为大概率将会有关税政策的落地，只是有犹豫和延迟。落地前后还会有进一步的美国虹吸， 美国囤积，叠加当前中东双海峡的供应受限和全球供应链武器化、金融武器化、贸易武器化，关键资源作为其中可以作为盾牌和武器的关键核心材料，正在被中美等各国进行争夺。因此，我们认为，包括铜在内、黄金在内，还有军民两用小众金属在内，都是一个短期政策摇摆、情绪受限、承压抗跌，中长期还将再创、跌创历史新高的未来价格走势。
3: 好，非常感谢顾丰达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德国最新的研究指出了今年以来德国对于中国的投资显著增长，但是对于美国的投资则大幅的降低。有德国机构研究显示，德国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对于中国新增投资是56亿欧元，约合435亿人民币，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那与此相对的是，受到了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关税的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下降了接近2/3，来到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机构分析也指出，国家补贴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压低了中国的生产成本，促使德国企业持续扩大在中国的本地业务，以获得在全球市场和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资本。根据美国媒体在13号的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天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是将和欧盟方面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
1: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1: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又再升過100蚊美金。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喺下半年咧都係唔係真係咁非常住一個所謂財富效應嘅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個增幅係冇之前想象中咁好。
1: 德清还表示，香港上半年网上销售按年增长27.9%，下半年的升幅预料将会出现回稳，而全年预计增长将会超过20%。此外，科技产品升级换代刺激了市场对于 AI 功能电子产品的需求。展望未来，楼市改善有望持续的提升本地的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再加上大型盛事以及节庆活动频繁举办，预期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香港，刺激本地的消费。同时，德兴还提到，近期人民币走强，让本地商品对于内地旅客更具有吸引力，而金价波动也推高了奢侈品以及黄金首饰的需求。他预期在全年返港的旅客将会增加18%，但是零售销售要重返历史的高位，仍然需要3到5年的时间。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那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表示，香港正面临着这项挑战。而推动银发经济所新增的科技产品，可以提升照顾长者的效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
3: 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住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呢，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的消费开支由2024年的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的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的发展不仅只是增加产品和服务，更加是让不同能力、不同需要的长者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选择。
2: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3: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複製同埋推廣，惠及更加多嘅老人家，呢個或者係值得開拓嘅一個藍海。
2: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那么下集回来，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的热搜话题，稍后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go.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0: C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美联储即将在本周迎来议息会议啊。根据美国劳工部在周五公布的数据，八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警告，无论美联储关于通胀和经济的数据显示什么，美国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该低于美国。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一直以来全球的科技巨头持续的呼吁对于 AI 行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他们越来越担心这一项技术会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然而特朗普则谴责相关的呼吁，同时他认为说，虽然可以采取一些护栏措施，但是美国必须保持在 AI 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是在关注着数据显示了，随着传统汽车制造商纷纷退出了电动汽车领域，特斯拉再次崛起。虽然今年迄今为止，特斯拉在美国的销量下滑了16%，但更广泛的电动汽车市场则是萎缩了30%。截止到八月，特斯拉的市场份额达到了52%，是高于一年前的43%的。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2: 내년 법인세 수입이 15년 만에 소득세를 넘어설 것으로 전망됐습니다.
3: 한국媒体报道，根据国家税收预算提案，明年企业所得税收入预计为216.7万亿韩元，超过个人所得税预测的180万亿韩元，这是2012年以来的首次。主要原因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半导体公司营业利润强劲增长，带动企业所得税收入首次突破200万亿韩元大关。
4: 8月までの時点では過去10年で最も多い水準となっています。
3: 日本媒体关注，加油站破产和倒闭数量正在上升。截至八月，日本今年共有19家加油站运营商破产，还有125家暂时关闭或停业，总数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在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油站经营环境日益艰难。即使在东京都市圈，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日益普及，以及无车家庭数量的增加，也导致了燃料需求的下降。
5: 首度揭露在明年最新2纳米、3纳米的扩产目标。
3: 台积电持续冲刺先进制程产能，供应链方面最新宣布明年扩产目标，2纳米从今年底9万片增至明年中的11万片，增幅达22%；3纳米从今年底超过18万片，增16%，达到明年中的21万片。有分析预测，随着两大先进制程火力全开，台积电资本支出进一步抬高，明年营收也将续写新高。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也门战场冲突急剧升级，中东乱局再添变数。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接连攻占战略要地。也门政府军仓促撤退，阵地失守，大量装备遗弃。胡塞还对沙特本土发起大规模袭击，而沙特两天内对胡塞控制的七个省份发动100多次空袭。也门局势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愈演愈烈？伊朗与当前局势是否有关？一支拖鞋军正将中东推向更广泛的对抗边缘吗？美媒爆料，沙特王储兼首相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其打击胡塞，但特朗普拒绝了请求。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美联社形容，沙特正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局面。沙特三面承受压力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
0: 董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轮冲突的一个起点啊。有分析说，这轮冲突呢，实际上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在您观察，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与沙特之间的这轮冲突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至今的呢？
2: 就是这个沙特在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呀，对胡塞武装在认为合适的时机对曼德海峡红海通道进行封控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预感到这件事情啊是早晚会到来，所以呢，那就是一方面密切监视也门境内啊胡塞武装动向，另外呢要尽全力阻隔伊朗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支持。因为呢我们也知道胡塞武装啊，他这些年来呢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叫做山寨版的军工生产体系，包括非常土造的中近程导弹，包括这个岸对舰导弹，包括无人机等等，虽然是档次不高，但是它皮实管用。那么呢，但是呢好多这个零部件呢它是需要外部支持的，比如说中低档次的芯片，然后呢中低档次的传感器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导弹部件、无人机部件需要的。然后呢沙特呢重点是要阻隔这个东西，而且呢沙特自2015年以来呀，实际上对也门实行了空中封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事实上从2015年到现在，乃至到2022年这个停火协议签订以后啊，伊朗方面的飞机基本上是没有飞向这个萨那的，直到这次美以伊战争爆发，7月初就被打破了。7月3号，胡塞组成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 然后呢，这是伊朗方面派飞机来接的。
0: 嗯，
2: 到了那参加完葬礼，胡塞代表团没走，在伊朗参观学习，然后继续跟伊朗方面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讨论、进行规划。那么13号才返回，坐着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这个呢被沙特监测到了，所以呢沙特认为不能开这个口子。如果是这次允许了马汉，就是伊朗的飞机在这降，那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呢就对这个萨那机场的跑道展开空袭，由此拉开这轮冲突的序幕。
0: 接下来看胡塞最近一周的攻势啊，那胡塞武装已经拿下了也门6个地区，新增控制范围是5400平方公里，那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也门西部。有分析就说，尤其是拿下了红海沿岸城镇祖巴卜还有毗邻岛以后啊，胡塞实际上是全面掌控了曼德海峡的。那胡塞这一路是怎么打过来的？目前控制的范围您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打过来基本上可以用摧枯拉朽来这个形容，也就是说在这个驻守，你比如说穆哈、大小哈尼什岛、祖巴卜还有这个毗邻岛这一线的这个政府军呢，主要是前总统萨利赫他的侄子指挥的政府军。那么这个政府军呢，我们知道政府军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有一些我认为很明显的区别。政府军呢，它是由各派系组成的，大家呢都考虑自身的利益，都希望别的派系去挡枪，然后呢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呢，这个萨利赫指挥的这个部队啊，叫国民抵抗力量，他是不想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掉，然后呢，所以呢，他这个又见其他的派系不支持或者支持不给力，那么呢，那就干脆。我就先撤出来保存实力，然后现在向这个南部朝着亚丁方向转进。然后呢，因为保存住实力，将来既可以跟胡塞武装谈条件，也可以在这个政府军内部啊争夺利益，所以呢他这个是呢是有私心的。那胡塞武装不一样，胡塞武装第一，他的指挥是非常这个通畅的，是令行禁止的。第二呢，他这胡塞武装呢，他这个士兵啊，经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洗脑，他是有信仰的，他是在为信仰作战。所以呢，他这个再加上这些年来同这个沙特的较量，以及2024年、2025年顶住美国的空袭，以及美英联合空袭，也顶住了以色列的空袭。这个战力不断地在战火中锤炼起来，也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时呢，现在也研究了一些新的战法，比如说夺岛作战，这次就用上了，而且成功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事实上啊，就等于啊，把一颗钢钉插在了这个叫做曼德海峡上。曼德海峡上这个掌控，物理掌控是非常有效的。胡塞占了以后，他可以扩展简易机场，可以修建各种工事，然后呢甚至可以为未来建收费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他通就通，不让他通那就不通。那么谈判，那胡塞武装可以提条件。
0: 还关注到胡塞对也门的打击啊，不仅限于政府军的据点了，那还直接是指向了沙特本土啊。看到胡塞武装8号对沙特境内产油区和重要的设施发起了大规模袭击。那在您观察，胡塞对沙特的打击给沙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还有沙特2天内啊，对胡塞控制的7个省空袭了100多次，他又给胡塞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2: 这个沙特对胡塞展开空袭啊，是有效果的。你说这个沙特军队啊，如果说真正拿出来比较管用的是沙特空军，因为这沙特这个地面部队啊作战是很拉胯的。这些年来说能够维持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主要靠的是沙特空军，而且它装备档次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它比较高端，比较先进，包括美制这个 F-15 战机等等。那这个但是呢，胡塞武装他皮实，他不怕，这炸来炸去，应该说他也无所谓，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滚刀肉特征的一支武装力量。当然，现在急于实现自己的身份转换，也就是由非国家行为体跃升为国家 行为体，依托的是他对北也门的掌控，依托的是他对也门70%以上人口的掌控。那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沙特无论是空袭也好，胡塞武装去打这个沙特也好啊，都是在显示自己的能力。胡塞呢，他这个要向沙特证明我能打疼你，而且现在捏住了他的命门，这个命门就是现在对曼德海峡的风控。这个风控为什么沙特非常难受？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不通畅了，沙特又是产石油的巨无霸，它的主要石油买家是亚洲市场。原来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通向亚洲市场又近，是效率又高，现在它不通了，逼迫沙特只能借助东西输油管线，现在以这个每天500万桶到700万桶的规模输向红海沿岸，原本是打算呢能够从这个曼德海峡进入亚洲市场，现在曼德海峡不通了，那现在只好考虑北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时间都大增加了。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眼下胡塞武装封着曼德海峡，这是沙特难受之处。沙特现在无论是军事行动也好，政治姿态也好，外交姿态也好，还是拼凑联盟也好，目的一个就是尽快怎么想办法让胡塞武装解除对曼德海峡的风控。现在来讲呢，胡塞武装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战火

0: 一点能打到盐部，所以呢，这个沙特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感到这个胡塞威胁。
1: 嗯。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被称作是拖鞋军的胡塞武装，他竟然战胜了美械武装起来的也门政府军啊。那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实力您怎么来看？也门政府军真的不如胡塞吗？
0: 现在大致一个总的这个情况是啊，胡塞武装一是他这个规模在扩大，
1: 嗯，
0: 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如果加上部落民兵，哎，加上武装民团，还有他的正规军，哎，他的主力，那么大概有十来万人，其中他的主力在6到8万人，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名义上来讲，军兵种已经齐全了，胡塞现在是有自己的空军，哎，你可以打引号也行，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原来有一些苏制米格系列的战机，包括米格19战机啊，这个有直升机啊，有运输机，现在呢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现在组建了无人机部队，现在看来呢，就是胡塞武装他这个空军呢，米格战机是基本上是用不上了，因为缺少零部件，也没有弹药，然后直升机是管用的。他现在可以用直升机，可以用无人机。那直升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胡塞武装啊，在这个去年的这个红海危机当中啊，还有前年的红海危机当中，他动用直升机直接飞到油轮的甲板上抓扣，哎，油轮。所以呢，他直升机是用得上的。但是现在，对付政府军也好，对付沙特主要是靠的无人机。另外，他有海军，也可以打上这个引号。他这个海军呢，主要是学着伊朗的样子啊，弄一些武装快艇，然后装备一些这个近程的这个导弹呐、啊、什么的，或者甚至是火箭弹，就可以组成胡塞武装的这个海军了。现在呢，就说胡塞的这个战力，我认为主要核心战力啊，是他的导弹。就是山寨版的导弹，它的无人机，以及它的托底的东西，是它胡塞武装统一的指挥有效，而且呢，战力完刃，哎，这个是应该是胡塞武装托底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反观也门政府军，他这个首先他的人没有胡塞武装多，控制的这个地盘呢也有限。从这个战力上来讲，由于他是各派系组成，就是说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反对胡塞武装，反对胡塞武装，但是又有各自的利益盘算，他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呢，总而言之啊，他政府军这个战力他是不及胡塞武装，这次战斗也都得到了证明。
1: 那看到这场冲突呢，也牵动着一些地区大国。那在胡塞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以后呢，路透社9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巴方向伊朗转达了沙特的警告，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但伊朗回应说无法控制胡塞了。那伊朗的说法您怎么来看？伊朗和当前的局势是否有关？
0: 伊朗，他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一是全面的博弈。它的焦点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个是与这个现在也门战事是形成直接的联动的。虽然就不是伊朗现在说了，我这个是胡塞武装自己决定的事儿，我也指挥不了他，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是一个联盟关系，大家都是在伊朗领导下的这个抵抗轴心，这个胡塞武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呢，胡塞武装有自己的一定的自主空间，可是呢，现在自从梅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啊，胡塞武装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伊朗的地缘战略诉求的，符合伊朗的利益。那么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内心当然是高兴的，是赞成的，是希望胡塞武装得手的。另外呢，胡塞武装呢也寄希望于这个通过呀策应支持伊朗，在与美国博弈当中啊握到更重要的筹码，这就是双海联动这个筹码呢，使伊朗呢最终呢能够战胜美国。如果是战胜了美国，因为现在好像是对胡塞武装也好，对伊朗也好，胜利的曙光在接近呢、因为特朗普已经不光是说一次，现在又重复说中选之后我就要结束这个战争了。

0: 结束这个战争对伊朗、对胡塞来讲，胜利就要快要来了。当然，中选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再变，那是另外的事情了。现在呢，那就是说胡塞武装要全力配合伊朗，把这个形成这个双海峡的联动。这样的话呢，增加美国的困难，增加美国它的焦虑，最后呢，增加美国的损失，最后使美国呢不得不妥协退让。然后这样的话，赢得了这个胜利，胡塞武装才有自己下一步进一步的大发展，进一步的再崛起，这个条件才能生成。那如果是有了大发展再崛起条件，那胡塞武装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沙特三面承压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十一号爆料称，随着也门战事持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十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拒绝。
1: 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一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十号当也门胡塞武装向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撤退之时，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持续恶化的局势。数小时之后，穆罕默德再度致电，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仅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媒表示，沙特此番请求美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与七月时的立场形成巨大反转。当时沙特方面告知华盛顿可以独立应对胡塞武装。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相关通话。特朗普十二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0: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所处的整体安全环境啊。美媒形容说，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所以呢，沙特正在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结局。您怎么来看沙特目前的处境呢？
2: 沙特面临的形势确实是很严峻，但是呢，我们现在总体看呢，沙特他这个决策层或者这个王室啊，还基本上处在一个战略层面上客观冷静这样一个状态。客观冷静呢，我认为他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标志是把他与伊朗现在的关系，与他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与这个伊拉克北部亲伊朗民兵的这个关系啊，做以区隔，也就是说区别对待。现在来看呢，沙特他这个无论是他的外交资源的着力点，还是他这个舆论的这个着力点，主要是在用在稳住伊朗。这因为现在沙特对美国

0: 以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这个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各种的封杀打压，能否达到他最初宣布的那种目标？严重怀疑。所以呢，严重怀疑的话，那就要为伊朗没有被打垮，甚至伊朗它的韧性的增强以后，要在地区展开进取性的姿态啊，预做准备。那就是说，不能把事情做绝。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伊朗的沟通没有中断，你包括两国外长之间的电话沟通没有中断。另外呢，对于这个伊朗提出的说这个海湾国家共同讨论建构，这所谓战后的安全架构什么的都没有反驳。而且呢，现在来讲呢，沙特呢方面呢也说的愿意将来与伊朗啊。以及率领海湾海合会诸国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心当然是对伊朗他是警觉的，内心对伊朗是不喜欢的，然后内心也认为2023年3月份那个缓和，他的所有成果已经都被毁掉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也都毁掉了，但是呢，这不妨碍他现在从务实的角度稳住伊朗。如果是能够在，通过一个无论是安全架构也好，还是说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在相当时间内啊，会给沙特一个喘息、一个准备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把能源通道的短板补齐。那么胡塞现在那沙特是要坚决打击，但是他要告诉伊朗，我打击胡塞不是针对你伊朗的。至于说那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沙特认为啊，只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啊，那个还有稳定住同伊拉克政府这个关系的话，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对沙特构成的干扰是有限的。
1: 那也看到多方的压力之下呢，沙特也在向美国求援。美媒爆料，沙特王储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希望美方对胡塞进行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所以特朗普为什么会拒绝直接打击胡塞呢？沙特现在无法独立应对胡塞武装吗？
0: 首先呢，特朗普这个对这个沙特王储两通电话呀，他没有给出这个一个满意的答复，应该说他有他这个迫不得已的因素在里面。怎么讲叫迫不得已呢？美国方面应该说是高度重视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无论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还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访国家就是沙特。说明这个沙特在与美国各类盟友当中，它排序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了。我认为可能现在在美国这个盟友排序里，仅次于以色列。那这么既然是这么重视这关系，为什么这个沙特现在求救，他又不救呢？这就我觉得他跟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有关。这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说，现在同伊朗的博弈继续在进行，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准备着做军事上的准备。然后呢，在他这个比如说各种短板补齐、拦截弹、短缺补齐、攻击弹药的短板补齐之后，还是要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呢进行就范，恐怕还得回到这条路子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婉拒沙特的请求，可能是因为现在如果是在也门方向就开这么一个战场上的话，这话呢会把他。

0: 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呀，他这个应该是他对沙特有些，不一定是全部的内容，恐怕对沙特会有些安抚。但是现在明面上我们知道，他是向沙特，转而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目标识别，以及派了100多名作战顾问呢，帮助沙特呢开展对胡塞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补救措施吧。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斗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8: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送您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证实应沙特要求推迟在阿曼举行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海湾国家会议。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停止打击对方能源设施。王毅同法国外长通电话，就中欧经贸关系及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洛通。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一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
1: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

0: 主席伊斯拉米上周六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是受到美国等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周一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1: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We
2: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 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1: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之间的交战仍在继续。目前，胡塞武装已经完全控制了也门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也门政府军十三号发布视频称，也门空军继续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试图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穆哈、祖巴卜等红海沿岸战略要地。 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十三号发布声明称，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侵略。过去一天，对塔伊兹等六个省累计实施58次空袭。过去一个月间，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一路南下，先后攻占穆哈、祖巴卜、毗陵岛等战略要地，目前已完全控制也门西部海岸，正继续向南推进。 其中，实现对曼德海峡内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的控制，也使胡塞武装进一步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根据也门政府军统计，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则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与此同时，此次冲突也导致大量也门民众失去家园。 联合国下属国际移民组织十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初以来，已有超过 8.5万也门人流离失所，其中有超过2000名平民选择完全撤离也门，冒险横渡曼德海峡，试图前往海峡对岸的非洲国家基布提避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快速推进，短时间内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掌握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但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正在组织反攻，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 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万德海峡局势趋紧。 为应对突发危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塔里克组建一支抵抗部队。也门政府军此前表示，胡塞武装攻势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与此同时，沙特对也门多个省份和目标实施数十次空袭。
0: أكثر من 12 عاما والسعودية تحشد وأيضا القوات ما يسمى الشرعية تحشد المزيد وأيضا التشكيل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تعددة وفي مواجهة قوات صنعاء أعتقد أنها غير قادرة على الإطلاق لأن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تلكون خبرة قتالية ويمتلكون تصنيع عسكري شامل ويمتلكون تقانة وتكنولوجيا بينما الطرف الآخر يعتمد على الإمدا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سعودية
4: 尽管军事局势急剧升级，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联合国特使在会谈中敦促各方缓和局势。有关官员重申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并解除封锁。与此同时，红海附近不断变动的战线则对和平努力构成威胁，或将进一步导致冲突外溢。
5: As the front lines shift near Bab el-Mandeb, this military realignment tests the fragile diplomatic process. Whether these clashes solidify a new tactical reality or trigger wider war remains the central question on Yemen's coast. Abdu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已同意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 特朗普宣称，世界柴油价格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俄乌战争造成，而非伊朗战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就近期俄乌局势以及能源问题作出回应，表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佩斯科夫对此前一天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列车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作出回应。 称袭击涉及乌克兰领土，并指出俄军正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开展行动。此外，佩斯科夫还说，由于海湾地区局势升级，全球能源市场状况正在恶化，俄罗斯已禁止石油产品出口，以稳定国内市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多余的供应量可以转向全球市场。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7: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作坦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而已，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
8: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9: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9: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8: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1: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方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周一回应称，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
2: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

0: 启动相关的合作。芬兰与法国两国外长当天在赫尔辛基签署了协议。芬兰总统斯图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马克龙3月2号曾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核计划。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这个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周一表示，希望美国与丹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与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时表示，丹麦方面已同美方商定成立高级别工作小组。丹麦方已明确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安全与国防领域事务上与美方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并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周一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席位。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完成统计，最终的选票结果最早将于周四正式公布。
1: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预计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席。而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则将赢得173席。有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选已基本成定局。针对初步计票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松表示，目前阵营以微弱优势处于领先位置，希望瑞典政坛构建新的合作精神。所有进入议会的政党都应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始终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反观政党阵营则呈现不同表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对选举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但他相信目前尚不能最终判定胜负。
2: Well, to me the result isn't that surprising. I was quite confident that it was far more narrow compared to what different polls suggested. So I'm not that surprised. Now it's extremely narrow. Perhaps so narrow so we cannot simply say yet who has won and who has los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ay tonight that now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final results.Probably Wednesda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go from that on, basically.
1: 他并指出，反对党阵营内部仍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将尝试在议会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本届选举竞选期间，民调一度显示反对党阵营拥有明显优势，但选前最后阶段双方差距大幅收窄。本次选战最终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各党将根据组会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前主席勒庞近日正式启动总统选举活动。他在讲话中再次强调长期主义的国民优先原则，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确保法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享有优先权。
3: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大约7个月。58岁的勒庞在约2000名支持者面前发表此次竞选以来首场重要演讲。勒庞表示，无论肤色、宗教信仰或出身如何，所有法国公民都应该享有自然和公平的权利。他强调，法国公民在法国应该比外国人享有更多权利。
4: La première mesure sociale que nous prendrons sera un droit nouveau pour tous les Français. Nous allons garantir à tous les Français, comme cela se pratique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Un droit naturel et juste. Avec nous, les Français, quelle que soit leur couleur de peau ou leur religion, leur origine ou leur résidence,

0: quelle que soit leur région ou leur condition sociale, seront prioritaires chez eux.
1: 在住房政策方面，罗鹏表示，国民优先原则将适用于社会住房分配。法国公民应当获得优先入住社会住房的资格。他同时提出增加住房供应，并取消部分环保法规，以促进住房建设。Le
0: logement sera au cœur de mon projet présidentiel. Ce sera, si je suis élu, un des grands chantiers du quinquennat. Je veux qu'en 5 ans, la situation du logement en France, aujourd'hui si tendue, revienne à la normale. La fin de l'habitat indigne, le rééquilibrage du marché locatif, devenu parfois un véritable cauchemar, l'amélioration des logements existants, la relance massive de construction de logements, la protection de la propriété contre les squats et les occupations illicites, l'accession pour le plus grand nombre à la propriété.
2: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代表极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上周在两天内获得7200万英镑的外国政治捐款。今年以来，英国改革党获得的捐款总额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各主要政党。那么这一趋势也迫使工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政治捐款设定10万英镑的上限。但对于如何遏制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社会蔓延，却被认为目前是束手无策。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3: 2名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富豪近期分别向英国改革党捐款3600万英镑，其中一位捐款人还在英国报章上撰文纸，捐款的原因是认同英国改革党在应对核战争、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捐款的目的就是要让英国改革党能与当地传统政党有公平竞争的实力。 英国改革党今年以来已经获得8600万英镑政治捐款，总额超过执政工党的10倍，这也让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感觉这让自己赢得下届大选、出任英国首相的机会越来越大。曾在上届英国政府担任副首相的雷纳曾面对部分工党议员敦促要对政治捐款金额设置上限的呼声未作及时处理。如今重回内阁任职的雷纳暗示正在修订有关法案。
4: Perhaps overseas donations and those that are recently returning to the UK. Look, we're saying that if you, you know, if you don't pay taxes here, if you don't live here, you can't buy your way into our democracy because you're a billionaire. It's a really live question for u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our democracy is about the people and them having a choice.
3: 在近期，包括普斯茅斯、多佛等英格兰城市先后爆发极右翼组织的反移民示威，而英国改革党今年收到的捐款总数，甚至比英国以往任何一届大选中所有政党的竞选开支总额还要多。这也被当地媒体解读为是民意的体现。英国改革党副领袖泰斯还公开挖苦工党政府现在知道已经无望赢得大选，所以决定操纵政治捐款制度。 现状也让英国人看到极右翼势力在英国的实力不容小觑，甚至把法拉奇和上世纪30年代同样搅动英国政坛的极右翼政治人物莫斯利相比较。It's
5: nothing like as bad as what happened back in '34, and Farage is more moderate in what he says. But what I believe and I set out in my book here is that Farage seeds thoughts and lets his audience go away and finish the thought. And that's subtler and more cleverer than Oswald Mosle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 stayed so long.
6: 虽然法拉奇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在最近遭受到了调查，而当地的舆论指责声也是不断。但是，这个英国政党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支持度还是非常显著。比如说，在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加大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而当地大约有20%人反对工党政府的做法，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改革党的支持者。另外，英法两国之间建立的"一进一出"边境管控政策，也遭到了不少英国人批评，而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法拉奇的支持者。因此，法拉奇 为代表的英国改革党未来的命运，也同英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2: 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周六到周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峰会通过新德里宣言。
1: 本次会议明确推动成员国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方面表示，目前没有推出任何统一或共同金融

0: 跟货币的构想。
1: 金砖国家2026年峰会新德里宣言指出，金砖支付工作小组已就成员国支付与讯息通道的跨境互通性展开研究，探讨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投资。但声明还承认，目前尚无一体适用方案，需尊重各国优先事项。印度外交部掌管经济关系的次长在峰会后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金砖国家并没有关于共通货币的正式提案，并强调当前重点在于如何让金砖国家成员有更好的整合，以及如何与其他群体有更好互动。他进一步指出，以本地货币进行结算可以在双边贸易中有效将成本降低，改善支付与结算系统将可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
2: There is no proposal in the BRICS for BRICS currency as of now.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all these questions about trade in local currency and other payment system, the focus is how can we do more intra-BRICS trade and how we can engage with the global business community more actively and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So, and we are trying to develop bilaterally or within BRICS frameworks which can help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1: 金砖国家推进的方向是既有支付基础设施的管道并网，而非凭空搭建全新清算网络。各成员国正密集推进核心支付与报文系统的技术对接，包括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俄罗斯的金融讯息传输系统，以及印度的统一支付界面和巴西的 PIX 实时支付系统。此一路径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梁与双边本币结算机制。
3: 印度外交部重申，本地货币结算机制是对全球支付与结算体系的补充，而非替代。数据显示，印俄双边贸易中已有 96% 依托卢比卢布机制结算，中俄贸易也基本实现本币结算。与此同时，金砖成员国目前对任何可接受的支付方式均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6: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那美股现在的走势状况如何？
7: 骆总你好，
0: 美股现在走势状况如何呢？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 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是继续走低，不过呢，较早盘的低位是有所回升。人工智能行业的安全问题也是引发科技股抛售，加上国际油价维持在高位，整体市场情绪偏弱。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9%，纳指下跌0.34%，而道指则是下跌0.06%。三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的领导人呼吁要放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引发市场对于整个产业链的需求的担忧，那么也是拖累科技板块整体表现偏弱。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再次逼近每桶110美元，目前是在每桶107美元附近。那么此前沙特关闭一条重要输油管道，也是让市场更加的担心全球的能源供应风险。油价上涨也让通胀压力再次成为市场焦点。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利率决议，而市场目前根据期货工具显示是压住这一次会加息的概率达到了90%。那么近期油价持续上涨，投资者也是连续抛售美国国债，推动收益率不断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是美国房贷以及企业融资的重要参考，因此突破5%会进一步的加剧股票的估值的担忧。那么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一早些时候的时候是升至了5.012%的高位，创下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在此前只有过一次突破5%，周一进入午盘时，这一个收益率则是回落来到了4.947%附近。骆通，
0: 感谢佑明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至于亚太股市，周一跌多升少，但香港股市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小幅反弹。资金流入趁低吸纳，有助港股开低走高，中场微升不足0.5%。金融股表现向好，汽车和医药股也走高，内地股市集体走低，军工股下滑，科技股也跟随全球的跌势。沪指中场收在平盘下方，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下挫超过1%，后者创出4个半月的收盘新低。日本股市下挫近1%，失守64000点的关口，对 AI 产业前景的质疑压抑大盘，但富士通和 NEC 攀升，有助大盘扳回过半跌幅。同时，东证指数也高收。台湾股市温和收低，失守46000点的关口，到超过2周的最低位。美联储加息预期压抑大盘走势，但金融保险股攀升，有助大盘收复过半跌幅。汇市方面，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周一延续，美元汇价强势攀升，拖累亚洲货币下滑，但是人民币继续表现平稳。
8: 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促使投资者周一继续抛售主要工业国家国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亚洲交易时段早盘小幅上升，突破4.80%，再次逼近5厘米重要心理关口，但到欧洲时段脱离高位。欧洲的收益率涨势较为明显，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刷新2009年6月以来的新高，英国30年期金边债券收益率再创1998年3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创2008年7月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创2023年10月以来的新高。避险资金流入刺激美元汇价强势攀升，美汇指数一度攀升至99.6以上，创2周新高，其中对欧元创出1个月新高，对英镑触及5周新高，对澳元触及本月初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承压明显下挫，菲律宾比索刷新历史新低纪录，是本月以来第三次改写纪录。台币连续第3天下跌，收低5分至31.688，是超过1周最低位。韩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等货币也走弱。不过人民币保持平稳，中间价小涨45个基点到6.7698，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较预测的6.7083偏弱615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触及超过3.5年最高位，最高站上6.7039，但之后缩减涨幅，中场小幅收升25个基点到6.7071，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5个基点，成交进一步增加至476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窄幅中反复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单位数的价差。中美负利差巨大，美元人民币长端掉期午后进一步下探至-1976点，创近15个月新低。中国央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减少15.33亿元人民币，是连续第2个月小幅回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将于本周三公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不会改变香港原有制度，将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9: 李家超在报章撰文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坚持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全力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最终目的是要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他在文中表示，五年规划描绘的每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正是保障和提升民生福祉的最稳固根基。提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化大湾区建设和搭建全球合作等，强调只有广大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有更大空间，蓝图才能真正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施政从措施转为结果。16日同一天，特区政府也将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指是要让市民可同时参阅及了解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五年规划为香港绘制长远发展的蓝图与战略方向，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当年的施政重点，之后每年持续推出政策，并按环境变化和经济动态定下措施。李家超又指，香港在不足一年内从零到有完成规划文本，是一个由各界共同参与、社会凝聚共识、市民共同规划的历程。其中，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全面动员，展现了特区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突破，并参考内地城市和澳门等地的经验，开创性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而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政府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书，当中80%来自个别市民，认为反映市民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发展的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1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1+1=2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11: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個五年計劃嘅施政報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個呢個溝通嘅生物醫藥嘅溝通平台，等我哋同呢個內地嘅生物企業啦，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10: 布局區域合作，香港的角色遠不止於聯動大灣區等內地市場，做好國際往來的雙向橋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點方向。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指，在國際法律合規、商事仲裁等新賽道，香港的優勢無可取代。
12: 它本身有這種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3: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在台湾应将于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希望团结所有力量力抗民进党的一党独大与腐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赞同，认为蓝白应该要合作，追求席次极大化。
14: 2026县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众党主张蓝白联手，但竹北市蓝白破局成为在野合作的破口，负面效应甚至外溢到其他县市。 身为蓝营2028大选呼声最高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抛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扩大整合各路人马，正面对决民进党。
15: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反民主、反自由。那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14: 卢秀燕强调，面对当前政局，在野力量更应该紧密合作，避免蓝白在部分县市的破局持续扩散。对于卢秀燕的提议，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赞同。
16: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14: 事实上，朱立伦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就已喊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要力拼2024年蓝白合作赢得大选，最终在关键时刻还是分道扬镳，失败收场。如今卢秀燕再喊出在野大联盟，要以蓝营领头羊之姿修补蓝白裂痕，但是否仍流于口号，难以跨越政党利益的考验，将决定在野联盟是否真正的名副其实。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9: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0: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8: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2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4: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发文批评，近日来围绕 AI 毁灭人类的风险，加强 AI 监管和主动放慢模型开发速度的讨论。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认为近期多家 AI 企业高管关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吁，可能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万斯表示，他对头部 AI 企业主动寻求政府监控持怀疑态度，并让他感到不太寻常，并指出美国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 AI 领域领先地位。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并认为 AI 唯一需要监管或护栏是一个强大且高智商的总统，言下之意显然是指他本人。特朗普点名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的 CEO阿莫迪，称现在有一场针对 AI 和数据中心的病态阴谋。阿莫迪日前公开呼吁行业放缓前沿 AI 发展，以规避技术失控的风险。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也表达了对相关风险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周三正式通航。随着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香港天王刘德华近日宣布，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巡回演唱会，陪伴歌迷共度圣诞、除夕和新年。刘德华在演唱会海报中拿着纸飞机，希望将自己的梦想与爱传递到远方。他并跟大家分享这次演唱会主题的概念构思，源自音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2: 在我生命里面，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有电影啦，有音乐啦。有我自己的生活，即是我的家庭，还有你们，所以已经很多东西可以包含在它了，即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也都有一个即比较每一年都会想到用 的 AL Andy Lau。
8: 为纪念香港一代巨星张国荣70岁诞辰，多位歌手日前云集西九文化区举行的音乐会，以歌声表达对张国荣的敬爱。参与这次演出的歌手包括与张国荣亦师亦友的殿堂级歌手许冠杰、莫文蔚、张卫健、钟镇涛，廖瓦成员陈卓贤、谭耀文、陈洁玲、苏永康等。而张国荣生前挚爱唐鹤德也有现身，他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们都没有忘记。而全晚最感动一刻，相信是许冠杰时隔34年跟故友隔空对唱《沉默是金》的一幕，并改写《难忘你》部分歌词做致敬，情谊之深令人动容。香港资深艺人李隆基出席活动，表示自己对于唱歌的心态是永不言休。另外，经历了与前未婚妻王青霞的情感风波后，不知道他现在又会否想脱离单身结交新女朋友呢？
3: 没了，其实我现在的心态就没什么想話去識女朋友，喺我而家呢個咁嘅環境咧，我覺得都係，唉，過翻啲自己嘅自由嘅生活好啲嘅，所以暫時都未有咁嘅打算。我最大嘅興趣就係唱歌，所以唔會話咩休唔休息噶啦。有人聽我，我咪繼續唱咯。啊，唱到自己真係唱唔出啦，冇計啦，嗰陣要休啦。
8: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路通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把这里当成那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头版啊。这个头版版面呢，上面这样一个场景呢，很多人一看就知道，一定又是一个选举的场子。在法国啊，这个政治之风好像也吹向了一个右方，那这个向右转的一个情势在法国现在也正受到高度关注，整个欧洲的政情联动影响呢，也会在这些观察点上不断的发酵。同时这边又看到了特朗普的名字了啊，特朗普对于 AI 接下来一些动作啊，会是如何的去影响，特别是现在好多科技巨头啊，心里很害怕，他们怕什么呢？稍后一起说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国际大事现在每天都是风云变幻，我们先来看在合作的这个项目上，金砖峰会到今天的一些消息，大家关注的一些方向。先看经济日报，主要是主席，国家主席提了金砖五倡议，要连结全球南方优势。在这里和核心的很多分析啊，都看到就是说这现在当前的局势下，而且今年的金砖峰会要想啊，伊朗、阿联酋、沙特新加入了成员之后，再结合近期的一些中东局势，所以使得呢，即便在当中大家是否能够达成联合声明呢，大家还在观察一些方向的同时，但是探讨的一些议题呢，都是很重要，当前大家最关注的一些部分啊。同时在这里呢，中国国家主席在金砖峰会当中呢，也倡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同时在跟莫迪会晤的时候，也呼吁要化解中印经贸的还有边境问题。好，在这一波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关键字就是大家一起沟通，好，来看看哪里可以合作。而在这个时候呢，接续再来看就是算力大会，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算力啊。中国算力全面换挡，31省区市结构比拼，这是文汇报的标题。在这里啊，我们要看它是这个结构啊，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区域的概念，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格局形成，要构建枢纽、区域、边缘这样的一个梯次架构啊。这里呢，其实统合起来，它有一些评估的一个方式啊。它整体呢，你看按照它的架构、它的一个算力模式、存力跟环境有几个维度来去评估他们在这里发展的一个情况啊。大公报这里也提到，算力大会有一些年度重大的突破成果，这里就主要是整体的基础建设之外，现在更多的实际应用场景啊，我们压缩起来，它有一个核心，就是说中国的算力建设啊，正把重点延伸到什么地方呢？延伸到跨区调度、按需供给，还有企业的实际运用。继续看到的后，这里是新德里的金砖峰会，看什么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中东冲突、去美元化是否反美和回温的中印关系。以及再看印度的角色，印度的角色他现在可能是要避反美反西方的形象，这里呢主要是分析莫迪他希望做到什么，可能是当前局势下呢，因为主要承受还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了。华尔街日报这里呢，他有一个环境整体的一个局势观察，主要是说看到美国联盟关系的变动，使得竞争对手中印关系的这个靠近。好，在这里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也打向了印度，而且是重重的打向了印度，同时特朗普不止一次对于印度去购买俄罗斯油感到不满，因此施加多方的压力。在这个时候看到中印之间延续2020年以来有些边境争议，在这个当口呢，因为中方主张的大家沟通化解，同时是稳定和平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局势呢，因着一个金砖峰会，主要它背后看到的呢是美国对外联盟关系的公信力受到影响。继续，这是今天金融时报，我们刚刚提到啊，来看他看到了这个版面，特朗普非常担心在 AI 的竞争当中输了啊，所以呢，他现在美国的主要是美国的很多业界啊，这都是大牌，这里听到这科技的大老板们都提出警讯，这些科技大老板是谁呢？他还有马斯克啊，这个特斯拉的企业。OpenAI 啊，这些呢 ，Anthropic 等等，他说现在可能要暂缓一下哦，是不是一定要那么快？可能把这个安全建构，他们有些安全对齐的事情，在更明确以后再推进。但特朗普可能不管，所以呢，很多专家担心他忽略了这些科技巨头对于风险的呼吁。在这当口看到美国的国会也有动作，美国国会加大力道呼吁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监管。这个部分跟这些人有关啊，主要是我们看 BBC 今天 AI 巨头前雇员这一位，
他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就是 Anthropic 一位20多岁他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年轻工程师，他离职了。他离职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一段话哦。他主要呢就是说，这个实验室呢在竞争压力下开发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的一个进展，可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系统。你即便是在关闭的实验室下所做的实验啊，又外部有这么多的竞争压力，他担心人类会被 AI 毁灭。而这样一个人的离职，为什么就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效应？可见他提出来的事情，真的触动到当前在顶尖的 AI 发展的环境当中一些确实发生的状况。所以美国国会整个动起来哦，就说他可能接下来看看是不是要有一种强制关停的决定来做一个推进。所以在这里还有提到说，他就提到说，同业啊真诚恐惧，越研究呢越害怕啊，心里面怕怕的，怕人类遭灭绝，而且认为呢，在接下来这个全球的形势其实不止与中国协调，这当然是很重要啊。中国在整个 AI 发展上呢，现在呢的整体的实力，但核心是全世界或许应该要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一波呢，也继续看到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 AI 三巨头忧虑啊，发展太快，像是 OpenAI 今年不上市。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减慢开发防失控歧视警，所以这几篇堆叠起来呢，会发觉说这些顶尖的 AI 科技的大老板啊，他不断的在敲响警钟，可能希望大家是不是真的要停一停啊，停看听。在这一波呢，特别是我们看到 OpenAI 它的 IPO 啊，出估它上市了之后可能是万亿的规模，但它今年的这个步伐可能暂缓，因为它认为它有很多东西要研究啊，要特别是安全对齐等等的项目，让它在这个部分呢来多做一些风险的把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顶尖的科技公司所遇到的一个情况，它一方面可能在研究过程当中因着自己的良心，它确实觉得有些事情要特别谨慎的面对，但同时间它整个企业在上市的压力下，在资金的这个需求下，它也还是有一些市场的压力。而 AI 到底如何会导致人类末日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星岛日报》啊，《星岛日报》这里有整理，这主要是整理很多专家了，比如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因为理论上哦，强大的失控 AI 会躲避监管，自我复制，并设法不被人类关闭。人类无法控制将会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瘫痪人类的可能，甚至人类沦为宠物这样的一个讨论。同时在这一波可能末日论战，大家很多人很关注啊，时代周刊杂志这一面封面啊，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选出这几位呢，坐在这个摩天大楼的高架上，难道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世界只是掌控在这几位的手中吗？世界到底方向是谁来决定的呢？回到刚才奥特曼，他也特别提到了，说呢，这个人类毁灭的情况呢，这个概率他们没有办法评估，但你无论是10%、8%还是6%呢，都不可接受，因为这个后果呢，现在大家在探讨。好，再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在聚焦上来看到日本，日本他现在强化海底电缆啊，这个铺设能力，避免他当然是希望在国际 AI 竞争当中，日本也能够占到一定的一个有利的地位啊。这个读卖新闻的看法，这个部分要看。这日本想铺海底电缆的铺设能力啊，但是呢，这个要有铺设船啊，但他们的铺设船数量很少，目前可能三菱重工一年产出的那个产能没有那么高，那整体的数量是落后欧美的。再加上呢，他近年来也会受到台海情势的拉动，所以他现在想要在这个部分引进更多的专业级的一些设备。那核心呢，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一块部分是想要做什么了。但核心是我们看一下去年2025年的公开数字当中啊，全球的海底电缆铺设已经到达了148万公里，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5倍之多。那海底电缆现在也承载了全球大概99%的一个通信啊。接续是韩国，韩国呢也有一个法规的调整了。其实他们今年2月就已经立法，后来公告之后6个月开始正式施行啊。它是要扩大一个间谍法的范围，要强化晶片的技术保护啊。这里也提到了啊，它这里正式生效了啊，正式生效。需要全力保护他们的晶片关键技术。我们要知道，它韩国这个间谍罪啊，在刑法内的一个规定呢，可以说是它首次把它扩大啊，
七十年来可能没怎么调整，首次扩大它的一个适用范围。以前它可能都是主要是针对朝鲜的行为，但现在是任何外国或同等组织，它把它的范围扩大到这样啊。过去他们可能曾经发生过这些高端的晶片技术一些外流的一些事件探讨还有争议。那韩国政府呢，促使它的一个企业界跟民间，甚至他们的政坛都在研究有关于法律上的调整。现在看到了呢，他们确实在法律上面，而且已经正式生效了。这个也代表着韩国政府啊，他过去可能这些是属于商业秘密的事件啊的一些探讨处理，他把它扩大成是国家安全概念下的一个规范。

0: 加拿大、欧盟，加拿大跟欧盟之间的关系现在可能要寻求一个跨大西洋的新定位，大家看看有没有新的方式，不一定说正式加入欧盟哦，因为加入欧盟正式取得法律角色这个路可能很长啊。但在此之前呢，可以看到啊，这个部分啊，我们先看这个俄罗斯跟这个袭击波乌边境列车事件，波乌外长警告局势升级，称恐怖已经敲响北约大门。今天半岛也报啊，这个主要是什么事件呢？这里啊是说他们在基辅呢有一群欧洲的外交官开完会了之后要搭火车离开，然后这个火车呢在靠近要接近到波兰的时候呢，他们出现了无人机的示警。那这个火车上面呢被视作是外交专列，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跟瑞典的前首相等等，他们在上面，还有一些欧洲外交官哦。不过这次因为乌克兰在方面呢，他们因为长期持续性的有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把这个外交专列出发的时间提前了，因此呢，实际上的威胁并不是临到这个外交专列上，而是他们后面的那一辆列车。那同时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上呢，还有看到啊，这个瑞典的前首相在这个 X 平台上啊，比尔特啊，他就是说，哎，其实没有影响到他们呢、啊，他们的火车还是继续开，但是这个警讯也让他们心里面啊，有示警啊。Daily Mail 也报，那么到底真的是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无人机的锁定呢？到目前为止，这几家媒体所报道的是在外交专列上这些外交官的一个亲眼所闻，还有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表态，但是还没有看到有关于俄罗斯莫斯科方面的一个回应。继续是全球速览。好，这个卡尼啊，现在这个消息出来啊，他要推动加拿大成欧盟准成员。在这里呢，就要思考一个新的一个定位了。刚刚也提到，不是说有法律身份啊，那准成员呢这个部分，双方可能要研究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而同时啊，加拿大其实有去研究过啊，像是英国、挪威、瑞士跟格鲁吉亚，他们跟欧洲的一个合作模式啊，看看有哪些像情报共享啦、监督功能啦，有好多项的一个跨国功能啊。所以现在呢，多方也在关注怎么样在当前的情势下会出现一个新型的跨大西洋合作框架。冲绳县变天，保守派当选知事啊，这个日本共同社也看，就这号人物啊，他叫古谢啊，那他这位呢是首次当选了。他这里主要是认同啊，这个现在本来是普天间机场啊，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是目前日本政府当前的一个政策了啊。那可是搬迁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看这一号人物，他当选并不是因为这个机场搬迁的政见，他的主力政见不是这个，而是他推的是经济发展、民生策略。就告诉地方上的人，我们要往前发展，怎么样振兴经济，它主要是民生的诉求。但是他也获得了多个党派的支持啊，所以看到他的当选。但他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跟日本政府当前要推动高市早苗要推动的方向呢是比较贴近啊。那所以呢，也被认为说他的当选跟当地的情况，可能对于当前的高市执政呢，他也是有利的。另外，《经济日报》是本周三件大事：缄默计政策怎部署。三件大事我们这里有看，好，有今天有两场重磅的会议，还有说周三还有重要数据的一个发布。接下来呢，还要观望的就是美国美联储议息的一个方向。新修订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将在11月15号实施啊，在这里有几种渠道啊，大家可以再细看。那清零无人机飞300公里内禁飞哦，那这个部分是在安全的管理上，我们看到更细化的一些规范对外做的公布。我们向媒体的资深前辈致敬，前央视主持靳一丹病逝，终年71岁，他曾经直播香港回归。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读一段《北京日报》昨日发文悼念。提靳大姐的主持生涯是与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紧密相连的一段传奇。她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央视面孔，更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观众心中树立了一座温和而坚定的丰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

0: 法座谈，仁爱教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一起来看看接续的消息。主要是先看观察者啊，观察者这里呢提到美方又碰瓷了啊。一提到美方碰瓷呢，常常就是在一些安全情势上面啊，有些涉嫌造谣、抹黑。那另外，信报我们这里也看啊，这里也提到中方的态度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畅表示，匿名人士利用冲突恶意联系并抹黑其他国家，强调中国与伊朗的合作是符合国际法的。接续呢，这也是中东的情势。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日报》就讲到也门的胡塞武装，在上礼拜呢，大家注意到它的对于它的西部啊，它这个也门以西一个战略港口穆哈港，又翻摩卡港啊。它在这里呢，等于说实际做一个控制，所以使得这红海出入口到曼德海峡整体的情况呢，到运油啊、能源运输呢，马上直接就联动有一个关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运量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恢复，接着又看到曼德海峡这里，这个联动影响的包括沙特，因为沙特它现在运油很大的一个能量是要靠东西方的一个管道啊，当这个调配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说使得整体的能源情况联动就是油价的上升。那在德黑兰的这个时报也提到说，现在看阿曼啊，阿曼自己去评估哦，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如果要完全开放的话，可能这个条件还不够。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分析，是说呢，伊朗近期啊，在对于美国的谈判的情况上，他主要关注到的是伊朗强硬派可能在对美谈判的这个部分呢，还是会出现还是比较阻力的啊。你提到呢，因为在这里呢，近期一些袭击商船事件呢，你来我往，说呢，根据呢他们所得到的知情人士叙述啊，这可能是强硬派策划在当中呢，其实对美的和谈当中的这些变化都会去做一些影响。可以说伊朗内部呢，他们有要对美和谈认为持续要推进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觉得对美一点都不能示弱。这两股路线呢，现在到底是撞出一个什么样的出口，我看到国际媒体可能都很关注这个方面，但核心是外交窗口呢并没有完全的关闭，只不过它确实会受到这些商船或邮轮受到袭击情势的一个拉动。接续是看到这波的一个危机过程当中的，就是跟能源有关了啊。先看这个路透社的这个呢，就提到了沙特的油管啊中断事故，可能导致全球4%的石油供应短缺啊，又看到有油的短缺。还有经济日报更看沙特输油管的预期停运，使得库存啊会倒数只剩下几天了啊，这里运油受阻。它之前呢是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啊，他就先宣布停运了。市场人士开始估计了，如果接下来几天内没有办法恢复他自己本身的港口库存又耗尽之后啊，这可能全球供应呢最多就会减少到4%。那同时对于自己沙特原本要用的一个替代路线，现在也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哦。可以看到一下，他现在整体的出口是靠他的东西管道，刚才前面也说了，如果这一波呢影响一直持续的话，我们看一下他的消息指说，他每日可能会削减到要400万桶的一个运输能力。特朗普呼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这是 FT 中文网，主要 RT 这里也看，而且呢，他还怪罪这波就是跟泽连斯基有关。

体呢都是在很多冲突的一个状况下，整体在市场上压缩了这个整个价格的压力呢就变得很大。特朗普访爱尔兰，他说乐见与北爱统一啊，这里。但是那英国呢，内部可能就很多声音了，他自己是这样讲，哦，不过这个爱尔兰的领导者呢，他说特朗普会讲这样的话呢，并不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哦，在这里爱尔兰跟北爱尔兰这里的一个情势呢，北爱尔兰哦，内部有些亲英派的人士就直接发言了，说这个部分北爱的前途肯定是要交给北爱人民去决定啊，不能让华盛顿这一方啊或其他各方能够单向的去决定。同时大家注意到这个动态，就是英国三地领袖要会晤上未来独立公投，哪三地呢？是指苏格兰还有这个威尔士与北爱尔兰。在这里啊，他们好像签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啊，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就是跟这个未来脱离英国这件事情有关系。这个时候，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可以说是对当前的英国首相伯纳姆造成一点压力。为什么？因为伯纳姆之前曾经公开说如果说一切的条件满足，而且公众舆论又支持，他可以让苏格兰再去做一次独立公投。那同样的，在北爱尔兰触发同样公投的条件也是一样啊。接续看到的是今天《金融时报》的头条，看到的是法国政坛啊。法国政坛呢，这样看到的这一位啊，玛丽娜·勒庞，她开始展开她的竞选宣传了。他在他北部的大阵营，我看气势如虹，因为各样的民调都显示，无论是任何的对决情势下，延续到明年投票时，他现在目前好像都有30%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姿态。那他主要推的一个选举的策略啊，就是要给予法国公民一个优先权。要知道啊，他的优先权意识是指，不论你是公职职位，或者是你的社会住房，还有社会福利，法国的公民要有绝对优先权。这个部分呢，跟当前法国宪法呢是抵触的，因为法国的宪法呢，其实跟欧盟的法律当中呢也有近似，法律权人人平等啊，你不能够在社会福利上直接排除外国人，而给公民有绝对的优先权。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法国现在的整体的一个气氛啊，法国民粹化的趋势加剧嘛。于是乎这篇就有看到一些民调关系，极右翼的勒庞现在遥遥领先，极左翼的梅朗雄紧随其后。这个有一个调查呢，要特别说的是什么？他现在调查是71%的法国国民都认为，这一次的选举一定会让法国的社会跟政治带来深刻的变革。同时呢，易普索这个世界的知名民调公司发现说，现在法国充斥了一种情绪，有极大的负面情绪和前所未有的激进化主张。这一些证据啊，线索呢，代表说现在法国呢具备了这个发生民粹主义转向的一些诸多条件啊，所以才欧洲整体政治的情势呢，除了近期的这个法国还有德国啊很受关注，瑞典也是。瑞典啊，现在看到是他刚举行选举，说出口民调啊是显示选情焦灼，瑞典的中左翼阵营仅以微弱的领事优先啊，是以微弱这个中左翼的情况。那当然这边也是说极右有望首次入阁等等，不过现在开票因为开到90%，还没有最后完全的宣布啊。整体的风向是不是都在这个当前这样国际局势下是向右转呢？大家持续关注。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港媒信报，内地盘活闲置产，幼园小学变护老院，这主要也是少子化还有高龄人口，这里各个省份呢也为了盘活利用各有奇招啊。同时这边分析说，一孩难求，幼儿园改做养老院。其实无论怎么改呢，当前情势下，如果它都是有效运用，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啊，尤其是高龄人士，它有更多的一些很好的相处啊，跟社交的一个方式啊，正向发展啊，也是有些人鼓励的。另外呢，那同样一方面，当然是啊，怎么样去让孩子们啊，就年轻朋友勇敢生小孩，大概是在这方面做努力。韩联社、中央日报，韩国媒体，第四只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得名鼠宝。我发觉韩国人对大熊猫取名很喜欢在后面有什么宝，那现在呢他已经重到了5.5公斤了，接下来要观察他的一个成长情况再对外公布，可以开放让公众看他的时间。
好，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啊，他做了一篇研究啊，说什么都不做啊，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呢？可能对大脑有益啊，不把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填满的理由。但是他这里不是说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只是说如果你在高密度的一个学习或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稍微让自己休息一下，这对于你的记忆力的巩固可能有更多的帮助。

但这个时候如果呢老师一直抱着手机，各方面都被填满的话，这个部分对于之后的认知帮助他是观察这方面的一个变化哦。另外再来看的，今天是大千世界的最后一张图片，我们一起看看在加沙。这个加沙的孩子啊，他们现在有流动的车辆，带去了投影幕，有流动的影院，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动作行动当中，为加沙的儿童能够暂时带来一些心灵的疗愈作用。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前面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

0: 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1: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0: 1970年，我在同学王一芳的家里看到一个人，与我今天差不多同样的年纪。王一芳告诉我，他就是张学良。我当时想，这个国家罪人怎么会出现在你家里？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我知道，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那样讲的。我对张学良有了敬意。20年过去了，1990年，张学良愿意对我讲他的历史了。我把它记录在《四季情过》里面。一晃，西安事变8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其实今天仍然大大的影响着我们。现在，我们就从918说起。
2: 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世界经济大恐慌继之而来，满铁的经营恶化，日本怪罪于张学良在铁路上的平行竞争所致。他们认为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因此要动手了。
3: 我跟你说，那日本欺负我们的军队，那我们就告诉军队，你不要到处日本人他到处他来挑衅啊。那我们的站岗呢？那我们都告诉这兵，你不要跟他挑衅啊，你可不能他那边站岗那站岗，他就拿洋火在他这个在这个枪上那个砰，划个洋火在那抽香烟。那时候那个日本兵，他诚心挑衅。

0: 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这就是918事变。
1: 这柳条湖这个地方就是很小小站，在这个北大营驻兵地方和东北大学中间。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七，阴历八正是有个刚有月亮的时候，这10点20分，这炮弹一次就冲我头上过去。那炮弹在夜静里可以听着那声音，嘘，有这么响，清空气。他打的北大营，嘿，我这严重。
2: 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晚上十点钟，我正从教室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理工大白楼，你看到那现在省政府在那个地方。我正从那出来，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不久听到那边轰炸，
3: 听到这个子弹从这个头上啊过去，那他说演习啊，以为是演习，没晓得是日本人已经开炮了，开枪。
4: 十分钟以后有枪有炮声，接着就有枪声，这我觉着不对了。那时候我们三个团都住北大营，这两个团呢，谁给他命令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就走了，就撤出营房了，最后就剩我这一个团了。因为他未发命令不能走啊，说一会想走呢，日本人围上了，非打不可呢，是不抵抗的，抵抗就这么来的。
1: 你这王铁汉那时候他这一团。他在北大营，他有点抵抗，别的一团都没有抵抗。到天亮的时候就撤退了。那么撤退，我们天亮，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北大营着火。那着火，那天气很好，这个烟很高很高的，着火光也可以看着。我就召集学生聚会了，我是代理校长嘛，我说应该中国叫国家仰视啊，国家仰视，而且还有中国说的有四报国恩。咱们现在的国家现在有个困难了，我们是在一个大学学生，我们在士林，应该有一个精神呢，要这个精神四报国恩。
0: 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沦陷，兵工厂、长官公署、空军司令部、大帅府全被占领。东塔机场的300架飞机也落入敌手。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事前就给张学良电报：万物成一时之分，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他以为这样事情可以不扩大，这只是局部事件。他后来说：“我把日本情形看错了。”
5: 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法，不抵抗主义。
6: 嗯，是
5: 这不能说推的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
7: 我那你为什么上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别理他。嗯，他怎么样挑衅你都不理他。嗯，这叫。他挑衅不止一次了，他挑衅多少次，我就不理他，不理他嘛。他说不定他最后一次，他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打他打你，不要还手，你要还手这架就不打起来了。他是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不抵抗政策。
4: 北大营啊，假设我当旅长的时候，我不撤退。就是说青天白日之下，你外国军的往城市，就占领你城市，怎么说通？怎么不打？怎么不抵抗啊？这莫名其妙嘛，那是大错。

0: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施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现休回顾，更报佳人无几回。这是名士马君武所写的哀沈阳诗，奉骂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1: 所以我说这个，我最恨马君武一句话，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
2: 你看这蝴蝶有个声明了呗？
3: 对。
2: 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张牧人。
3: 是，
2: 我没跟他见过面，真的没见过面。
4: 这完全瞎说了，瞎说。这已经证实了。
0: 918当晚，张学良请了美国公使和河东爵士，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戏。河东的儿子何世礼是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那时候伤寒病刚好，他在协和医院住了三个多月。戏看到一半，接到电话，张学良丢下客人就走了。何世礼说，他父亲不知情况，认为张学良没有礼貌，还很不高兴。马君武那首诗虽然捕风捉影，但张学良当时生活糜烂，确实也屈辱有道。
5: 我25号下午他就去见他去了，见他张学良啊，那个面黄肌瘦啊，一身的病。他本来那天晚上他都想好了，一定要质问他去。你说东北那么多军队，你怎么一枪不放，你就拱手把沈阳让出去了呢？他本来想去栽培他去了，可是他一看见他那一满脸焦的蜡黄的脸，那个非常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也就把他那话都那什么了，那就咽下去了。完了，张将军很难过，感觉到。他就说了，你看我们这个黄骨团的血迹还没干呢，这个918事变又来临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就眼看就要做亡国奴了。张将军也很那个，也很感叹。高崇明一看这情况，说看起来这个南京啊能不能改变他的政策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咱还得发动民众，东北民众3000万，我想不会干预做亡国奴。
6: 张学良将军也很多苦衷，我父亲他们到了北平以后，马上到这个医院去看这个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说是这个，我是一个军人，是吧？我要服从这个，这个中央政府的命令啊，给我几次来电报，让我不抵抗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父亲不以为然啊，这个跟他这个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吵，说你放弃了这个我们东北，放弃了我们3000万东北的同胞，是吧？这个你对他很不满意啊。有一次吵的张学良将军说，那么好了，你们来干吧，我卖国，我这个不抵抗，是吧？那你们来干好了，不欢而散。后来有很多朋友在一起又劝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子对待少帅吧。后来他们又演好，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少帅就支持这批东北人这个流亡到关内的这批东北人来进行一些抗日的活动比如说他们在西山呢，在北平的这个就现在香山那一带秘密地办起来这个培训班干什么呢？教怎么样子开放枪啊，怎么样子炸碉堡啊，做一些军事训练那么然后就大批的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到这个东北去组织义勇军，这里面张学良将军都是给了大量的金钱的资助，而且呢用发了这个东北军的这个委任状，委任这些一批批潜伏到这个关外去进行这个抗日活动。
0: 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关内的抗日请愿也很热切。
7: 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尽我们的敌人！

0: 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国联派出理论调查团来中国，张学良夫妇接待了他们，大家同游了长城。
1: We wish to thank you, Marshal.
2: It's very nice water.
1: Wonderful spot, which has convinced us that nothing else could. There is no such word in the world as impossible. Thank you for bringing it.
2: Thank you.
0: 但是强权哪管公理？理论调查团在关外调查了半年，得出了一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不满意的结论。不过，他至少说明了九一八不是日本合法的自卫行动，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联应不予承认。为此，日本代表退出了国联。明目张胆地走向战争。

0: 热河危急，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1: 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
0: 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三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
2: 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孤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
0: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
3: 我不要，
4: 我没要，我让他整个拿回去。
3: 对对，我都
4: 我们很想，我都日本嘛，他们三党赔给我们也不够。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
3: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2: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
3: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
2: 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

0: 这时候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挡住了日本，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然后日本再回头来攻占锦州和山海关，热河围起，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1: 中日本数年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同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分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无告的这种平民。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的条约，尤其更破坏以3000万人民的生命奋斗来的国际联盟，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这一意的孤目的孤行，以致使世界受的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0: 汪精卫、蒋介石也主张一战，告诉张学良唯有决战可以拯救民心。宋子文到华北打气，但中央之援军并没有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又不战而逃，张学良说要守3个月，结果不到10天就一败涂地。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3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回去大哭了一场，随即辞职下野。
2: 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哥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
0: 关东军只有3万人，因为不抵抗，东北拱手让敌，少帅不回，老臣无主。自张景惠以下，纷纷做了汉奸。
3: 张觉慧到博文院，没骨气，没骨头。
0: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他推说事变是由其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所为，他只能追认。本庄繁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也把吴俊生的家产发还给吴太勋。
3: 所以我就讲的吴太勋这段事情，他我就找他来，他白天没来，晚上来的，夜间到我都来了。我就问他，他说我日本人呢把我家产都发还了，把他家产，他家产很大，他比我们家有钱，都发还了。他说我日本的条件呢，我不能在中国做事情，不能再给中国做事情。那我当时跟他，我说吴太勋，请你走，从今以后你不能进我的门，我也不认识你这个人。我说你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的，那我说，
4: 日本人也把您的家产给发还给您了？
3: 我不要啊。
5: 我没要，我让他整个拿过去了。
3: 对对，
5: 我妈讲了。我说日本嘛，他们三党赔给我们也不够。
3: 这个两列火车发财，我说你不拿，那时候我跟本庄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俩，我就跟本庄，我说你要不拿回去，我的火车站都收了，我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我会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到你说。我说你这羞辱我，你要还着我东北的
5: 东北三省你还我，你还我这个，我私人东西算什么？
3: 我
5: 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呢，比你还富庶。你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也不够。
0: 长春，这些巍峨的建筑，就是满洲国的八大部和国务院。土肥原，这位因劝张学良做满洲皇帝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张学良连他的面都不见的日本顾问，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儿皇帝溥仪，拉他出来再做一次末代皇帝。1932年，号称王道乐土的满洲国成立，长春被改名为新京，日本终于占领了他第一段的生命线。但正如毕沅外相所说的，日本如此做，不啻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从此，日本被野心的军部拖。

0: 入了14年战争时代，最后这条生命线成了原子弹的导火线。
1: 我像你这国家就应该亡了、你像你这军人的跋扈到这个份上，这国家还没亡，
2: 是
1: 哪有这军人这样跋扈的。

0: 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被侵略的中国。七三一部队拿东北人做细菌实验，反满抗日一直没有终止。
1: 作为一个中国人，张学良想确保东北陆版图，这就与想独占满蒙并视其为生命线的日本利益相冲突，终于发生了九一八事件。张学良谋受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股国恨家仇最后使他转为急于抗日。下一集我们要讲黄嘴牙子张学良的往事。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河南开封博物馆内，有一块斑驳的石碑，被誉为镇馆之宝，多名官员的名字镌刻于上。这是北宋146年间总共183任开封府长官的相关记载。在这些开封府长官中，不乏许多震烁古今的名字，例如寇准、欧阳修、蔡襄、范仲淹等。但请看这里，有个小坑，残存的字迹十分模糊，难以辨别，他究竟是谁？是包拯。如雷贯耳的黑脸包公包青天
1: 升堂。
2: 题名祭碑在古代其实是一种教化官吏，给世人道德教化这样一种作用。群众站在碑前，如果这个官员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可能会指名进行唾骂；而这个官员如果是一个清官，那大家肯定会就是指名进行褒奖。包拯到了我们开封府担任长官，那期间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了当时北宋的一个诉讼制度，在百姓心中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0: 保免他罪行大小，
1: 儿女大战。
2: 包青天的故事经久不衰地流传在民间和舞台上。那么真实的包拯是个什么模样呢？《宋史·包拯传》有这样的描述：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都不会笑的包拯，能有朋友吗？南宋朱熹与弟子漫谈交际之道时，曾感慨细致地嗟叹包拯这位前辈，立即接人之言。也就是说，包拯对人际交往极其慎重。包拯十七八岁时，与同学一同在泸州兴化寺苦读，他们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兴化寺旁有条深巷，巷子里住着一位当地有名的富家翁。这位妇人特别看重才德兼备的学生。一天，包拯和同学路过他门前，妇人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屋坐坐，两人婉拒。妇人不甘心，过几天继续诚邀，态度真诚而恳切。同学有点犹豫了，但包拯丝毫不为所动，正色提醒道：“今妄语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二人终于再一次过其门而不入。后来，包拯科举入京时，宰相吕夷简颇想会一会这位声名在外的老乡，听说包拯在京的租屋恰巧与自己的府邸是同一个里巷，吕夷简自信满满，中进士的包拯肯定会按官场惯例主动登门拜见自己的。谁知久等不来，派人一探方知，包拯早已离京赴任了。

0: 包拯的交际思想呢，主要对于这个民风啊影响在于呢，就是提倡啊从简之风，追求风清气正，追求高雅趣味。那么对于官员来讲呢，在品德上呢要严于律己，清廉正直，公正执法，工作上面呢要尽心竭力，敢当天下之责，踏踏实实做事，不陷于朋党之争，心中装着百姓，为民生信利除弊。另外呢，就是构建一个亲亲的政商关系，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1: 在今人看来，包拯大概会有一个社恐的人设，但在清朝人石成金的眼里，包拯的一言一行正是他所推崇的为官者交友最高境界，寡交。石成金所著《谨慎要法》中有一句官箴名论：居官唯以寡交为第一法。换言之，就是为官从政必须把少交朋友作为第一法则。其实交集宜慎，交友有度，聚会宜简，乃是历代官箴普遍强调的一个观点，而包拯可谓是践行寡交法则的楷式与典范。
2: 寡交为第一法呢，实际上就是说官员要与别人交往的时候呢，要能够做到操守严明，处事呢有据，正正当当坦坦荡荡的与人交往，减少那些呢不必要的应酬和影响自己正确决策的来往吧。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1: 为官谨守交际的分寸与界限，常见于官箴告诫。明代著名思想家、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的薛轩，在所传《官箴书·从政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意思明晰，为官者应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与交际，多回家吃饭。清代的工部主事徐栋，其官箴著作《穆令书》所录的《何事其保甲书》中，对从政者如何交友有了更为具体的主张：有朋来往，清茶一杯，仅足以助谈性；好友投契，不在宴会。的确，最

笑三千场，不如清茶一盏，淡而悠远，久而弥香。相比起北宋名臣们浩如烟海的文字应酬，包拯所留下的文字不过早年的一首短诗，端州一句食客，晚年一篇家训，以及一本谈论国家大事的奏议集。存在于文字中的包拯其实也是寡淡如水，但活在后世百姓眼中的包公却色正芒寒。犹如那块石碑，字迹虽然被抚摸掉了，但他的名字却深深刻印在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1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1: 松傲霜雪立南山，
2: 人乃清贫方作官，
1: 一代廉相

清朝康熙年间，皇帝任命吏部左侍郎陈廷敬监管遣法。刚刚上任的陈廷敬来到皇家铸币工厂保全局，他率同僚对天盟誓：“此天下钱之所由出也，吾自始不受一钱，愿与诸公同之。”豪言壮语之后，过了几个月，保全局官员从铸钱所用废铜中捡到了一些古币，拿给陈廷敬看。陈大人从中捡起了一枚秦半两。官员见风使舵，忙说：“人言古钱配之深极，请公配之。”陈廷敬也没多想，收下古钱配在腰间。又过了数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他公务繁忙，保全局官员就把铸就的新钱拿来请他验看。查验时，钱币散落于桌上。查验完毕，官员收拾好离去，无意间遗落了一枚铜钱，于是陈廷敬便将这枚铜钱收了起来。一天，陈廷敬去保全局时，猛然警醒，自己粗心大意，已取二钱，这该如何面对当初的誓言？他毫不迟疑，赶紧奉还了两枚钱币，并特作小文《二钱说》一篇，将事情经过做了大致描述，以此自省。

0: 史书记载，陈廷印两外大司农，除之不忍，亲操苏人。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是恪慎亲情，始终一介，恭谨谨慎，亲烈亲政，始终一介，就是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这种品格。
1: 一枚钱币一文钱，在清代许多清官良吏的眼中已经远超了它的实际货币价值，与名节而言，它甚至是一块试金石。与陈廷敬同朝为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有一句名言影响极大，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是怎样的底气让这位康熙皇帝口中的天下清官第一讲出如此铿锵有力的言语？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张伯行既不请吃也不送礼，有人曾好

0: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到任之后，他立即发布了轰动一时的阙赠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至高；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如此犀利之文字，足以让有心人闻风丧胆。
1: 张伯行他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对于这个儒家的这个文化啊，他有很深的这个修养。他自己呢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这个为人要诚实，存心要谨慎，学说要纯正，品德要端正，操守要清廉，做事要勤勉。”这个他说是六个做官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一直是在不断的实践他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些想法。
0: 名节及名誉和节操，他是许多信从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为官者终其一生的追求。南宋岳飞在与幕僚谈话时的一句话给出了方法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所以钱对于名节而言总是带着考验的使命。关于一文和一文不值的思考并非始自张伯行，南宋后期做过抚州推官的罗大经就总结出了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的从政信条。清代康熙年间的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所传《世亲民官自省六戒》里，将其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用这句“昔人云”谆谆嘱告自己手下的某些官老爷，责令他们不可不戒。晚清干国良臣陶澍更是写下了对联以明心计：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2: 阙赠檄文在当时这篇文章被称为为官清廉的金绳铁锯，在当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的学生当中，他们有些人是入朝为官的，就把这样一种阙赠檄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来表露自己为官清廉、为官清贫的这种心声，和他们的老师一样，敢于向官场贪污这样一种污浊风气去做斗争，表明自己的鲜明的态度的。

一枚小小的铜板，引发无数围观者思想的狂潮。或许他们都深知，世上荣华难保，古来名节如新。人于世间，喜欢探索和找寻，总有一种力量在影响着你，或轻似鸿毛，或重如泰山。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地缘局势的持续升级，全球油市再度引爆，国际油价在上周突破了$100大关，而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一度逼近了$110关口，现实版的火上浇油危机正在全球蔓延。另外一方面，厄尔尼诺现象持续的增强，联合国警告将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可能性。黑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局势升级，小麦期货价格飙升至3年的高位。从能源到粮食，在未来逆境将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都和你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在近期是再起波澜，地缘政治的局势紧张叠加了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正在共同推高粮食、能源以及工业金属的价格。国际油价节节攀升，布兰特还有纽约汽油双双破百，铜价更是突破了每吨$1.48，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近期再度掀起剧烈波澜，在粮食市场，黑海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局势升级。黑海作为全球最关键的粮食出口通道，近期俄乌双方对港口及商船的护袭，导致海运航线几近瘫痪。数据显示，两国粮食出口能力损失已超过97%，乌克兰8月出口量仅为潜在能力的1/5，俄罗斯9月小麦出口也预计降至2010年以来最低，这直接推动黑海小麦期货价格飙升至3年高位。与此同时，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则直接威胁到全球30%以上的尿素、氨及磷肥等化肥贸易。农产品成本的居高不下，也与全球能源市场的剧烈震荡密不可分。中东地缘局势的持续升级，直接引爆了全球油市。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受阻，导致全球每日数百万桶的原油及柴油供应被切断。国际油价上周一举突破$100大关，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逼近$110关口，目前徘徊在每桶$107附近。展望年内表现，美国能源信息署及花旗等机构分析认为，只要中东供应梗阻与产能封闭未能彻底解除，下半年原油供应紧平衡的格局就难以改变。此外，与能源和农产品遥相呼应，作为工业金属之王的铜也持续刷新历史记录。伦敦期铜10号一度突破每吨$14,800，创历史新高，但之后一度跳水接近4%，目前徘徊在$14,200附近。随着 AI 数据中心与超级计算集群的爆发式建设，数据显示，数据中心在电网接入、母排及冷却系统中极度依赖铜缆。AI 算力设施的建设正带来数以百万吨计的新增需求。
0: 目前来看，能源价格还有粮食的价格似乎都让大家觉得是忧心忡忡。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顾先生您好。霍尔木兹海峡还有黑海的局势持续的反复，全球化肥和农产品的价格出现了飙涨啊，叠加今年夏季以来全球厄尔尼诺现象越来的频繁，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些因素对于整个粮食价格的影响，未来是不是会持续走高呢？
2: 好的，我们认为粮食价格不会是一个平稳的持续性的上行，它过程中啊会像今年的油价一样非常的高波动，更多呈现出过山车甚至跳楼机的行情。因为本轮粮食价格的整体上涨重心上移来源于天灾与人祸。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灾，我们即将在今年底和明年初迎来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的天气情况。据我们数据的历年来的考证统计吧，往往在厄尔尼诺今年的市场的峰值可能会出现在接近年底的4季度，并且呢给国内更多的带来的是南涝北旱的可能影响，而对国际市场更多对于包括南美的西岸整个这个美国的南部都持续多的阴雨洪涝的可能的影响，而对东南亚和印度则是可能频繁的干旱，这对于主粮包括经济类作物影响颇为剧烈，尤其是对于玉米、大豆、稻谷在内的主要农产品，其单产可能直接受到冲击，并且在供应扰动、供应链武器化、断链脱钩的背景下，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根据 USDA 的数据，我们来看到更多今年大豆、玉米都处于一个库销比的低位，很大程度上远期价格具备更强的支撑弹性。而除了天灾以外，更糟糕的是人祸。从2022年俄乌冲突延宕至今，2026年当前黑海局势包括攻击民船和粮食封锁的情况愈演愈烈。由于黑海粮食外运严重受限， 目前包括小麦、玉米在内的全球主粮出现了结构性的错配，一定程度上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过去的危机，甚至现在曼德海峡也受到了影响。两大海峡的封锁会使得中东的天然气能源价格暴涨，一度带动包括关键航道、化肥运输以及跟随天然气和油价上涨的氮肥价格整体猛涨。对于这些农资、农材和供应链的扰动，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不稳定。而天灾人祸的叠加影响之下，全球的粮食供应的不均衡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作为全球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储备大国不会遭到影响，但是包括东南亚国家、非洲、南美这些国家，一定程度上会遭遇到主粮、能源以及化肥等战略资源。

0: 的整体暴涨猛涨，带动全球市场的不稳定。
1: 那顾先生，我们来看其他的大宗商品方面啊，中东地缘局势升级在持续，纽约汽油和布伦特汽油的价格呢双双破百，全球能源通胀是不是会在短期之内还将持续的冲高？所以您怎么来看油价在今年年内的表现呢？
0: 首先，我们认为绝对价格的高点破百绝对不是终点，有更高的高点。因为现在啊，直接看到150，甚至看到200美金啊，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持续化的结论。我们认为当前更多在80美金以上、100美金以上持续徘徊，但破百之后，高点可能在超过130的这样一个附近，可能会面临一个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冲击，因为现在事实上，双破百的市场的主导力量就是这一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封锁，地缘局势显著加大。包括我们看到了美伊互相的导弹发射和涉及沙特和也门之间的互相交火，甚至已经波及到了重要基础设施的沙特的炼油厂和地面的运输管道。类似北溪一号、二号的这样的对于基础建设、长期建设的攻坚和互相袭击已经发生，所以炮火带来的减产、减运和风险溢价的大幅抬升将是确定性的。各国下游抢货、囤货拉动的对于市场这种波动的放大也将是确定性的。我们认为未来可能超过1000桶每天的这个中东的运油的运力的这个受制或者说受限，可能会在未来一定程度上使得油价长期高位在90到120美金附近徘徊，极端高点会超过这个区间。同时，如果未来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在出现供应受限的情况下，有进一步的炼油厂、油轮乃至基础港口遇袭，类似于黑海粮食港口遇袭的事件进一步发生，那么有可能高位还会向115到130美金的更高区间来进行试探。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本周啊，美国9月份加息概率已经飙升至90%，中东的和谈也是被延后，但依然中东6国和伊朗方面还有和谈的一定的意愿。所以，如果加息落地，和谈一如既往的再次重启，我们认为油价也可能会高位回调，但很难再回到战前，很难再回到绝对低点，更多将会在80以上、100附近进行徘徊。总体判断，整个能源行业4季度会比3季度来得更高、更险、更长期的波动影响。一旦出现持续性的攻击基础能源建设，我们觉得油价就再难回到低位了。持续的通胀忧虑来自于供应和战争阴云，所以需求端反而沦为一个其较为更刺激的影响因素，暂时不用过多的去考虑，供应冲击才是首要。
1: 那估计我们再来看贵金属方面，这个铜价在刷新了历史新高之后一度暴跌，美国的关税预期呢，迫使了整个交易商提前囤积库存，是不是本轮涨势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另外，我们看在 AI 等等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扩张背景之下，铜价的高企是不是仍然还会持续下去呢？
0: 好的，我们认为铜价这一波的上涨及高位回落分成两波来看。首先，关税的预期的波动扰动仅仅是构成结构性的逼空逼仓行情，乃至于资金利用铜价的关税预期推波助澜，造成错配，逼空创造高点的一个动力契机而已。所以本身来说，过去一年整个美国搬运虹吸全球的超百万吨库存，甚至一个美国总共真实的用铜需求只占全球的25%以内，但是其却囤积了全球当前超过70%的可交割资源，更多是美国利用关键矿物和50个国家之间的联盟，构建一个去中国化、去其他国家化的供应链联盟基础。这个政策包括关税政策和关键矿物的政策，是推波助澜、助推铜价的一个核心动力。但是，本身当前铜市场除了美国 一年虹吸百万，单月虹吸超过22万的历史高位之外，本身全球铜都处于一个资源极度稀缺、矿业不增反减的过，不增反降的一个过程。今年整个上半年，铜罕见的出现了全球资源的供应减少，下滑了超过1个百分点，不仅把供应的增量2到3个打供应百分点全打没了。而且今年全年有可能录得10年之内首个铜供应的供应负增长的整个年份，除去供应的这种关税扰动、虹吸之外，全球确定性的正处于一个供应萎缩、需求随 AI、新能源等各类的新旧动能支撑的错配环节。我们看到供应端。全球铜正以一个2%到4%的增速快速的增长，尤其是 AI 算力需求增速非常的迅猛，加大了美国囤积居奇的借口和理由。所以我们认为关税是个放大器，不是唯一的上涨动力。创出历史新高之后的国际铜价回撤，仅仅是关税预期的摇摆。根据我们和国际机构的了解和统计，9月底前，国际机构依然认为大概率。将会有关税政策的落地，只是有犹豫和延迟。落地前后还会有进一步的美国虹吸、美国囤积，叠加当前中东双海峡的供应受限和全球供应链武器化、金融武器化、贸易武器化，关键资源作为其中可以作为盾牌和武器的关键核心材料，正在被中美等各国进行争夺。因此，我们认为包括铜在内。黄金在内，还有军民两用小众金属在内，都是一个短期政策摇摆、情绪受限、承压抗跌，中长期还将再创、迭创历史新高的未来价格走势。
1: 非常感谢郭峰达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德国最新的研究指出了今年以来德国对于中国的投资显著增长，但是对于美国的投资则大幅的降低。有德国机构研究显示，德国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对于中国新增投资是56亿欧元，约合435亿人民币，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那与此相对的是，受到了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关税的影响，德国对美国的投资却下降了接近2/3，来到约43亿欧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德国海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机构分析也指出，国家补贴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币压低了中国的生产成本，促使德国企业持续扩大在中国的本地业务，以获得在全球市场和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资本。根据美国媒体在13号的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天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是将和欧盟方面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
1: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0: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 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 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再来看香港的零售市场，在2026年上半年的零售销售额高大约2030亿港元，按年上升了9.7%。德信中国将2026年全年香港零售的销售额预测调高至4120亿港元，按年增长8.4%，并且预料在下半年将增长达到7%。香港甚至乎中国经济来讲咧，都系有啲走向不明朗嘅因素。嗱，美国做紧中期选举。 頭先啱啱呢個AI呢個news係絕對有好大嘅negative impact。中東嘅戰爭仍然未完，仍然係見到油價又再升破$100。咁所以好多嘅因素咧喺下半年咧都係唔係真係咁恢復，處一個所謂財富效應嘅情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個增幅係冇之前想象得咁好。
0: 德信还表示，香港上半年网上销售按年增长27.9%，下半年的升幅预料将会出现回稳，而全年预计增长将会超过20%。此外，科技产品升级换代刺激了市场对于 AI 功能电子产品的需求。展望未来，楼市改善有望持续地提升本地的高净值人士的消费力，再加上大型盛事以及节庆活动频繁举办，预期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香港，刺激本地的消费。同时，德信还提到，近期人民币走强，让本地 商品对于内地旅客更具有吸引力，而金价波动也推高了奢侈品以及黄金首饰的需求。他预期，在全年访港的旅客将会增加18%，但是零售销售要重返历史的高位，仍然需要3到5年的时间。
4: 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香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预计到2046年占整体人口3%。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率也会上升至接近1/3。这个既是挑战，亦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商机。有估算咧，亦都指出，香港60岁或以上嘅消费开支由2024年嘅3,400亿元增加到估计2034年嘅接近5,000亿元。银发经济嘅发展唔净止系增加产品同埋服务，更加系让唔同能力、唔同需要嘅长者都能够有更好嘅生活嘅选择。
1: 陈茂波指出，香港拥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并正积极建设国际医疗创新中心，有资金、人才和初创企业汇聚的蓬勃创科生态，也有对生活质素和服务水平要求非常高的市场。关键是要将这些优势连接起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可用、可持续营运的服务。相信香港的经验也可让其他地方借鉴。他又提到，随着长者的生活选项延伸至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为香港业界带来新发展空间。
4: 照顾服务的转介、健康资讯的共享以及支援安排的跨境衔接都有新的需求。如果能够建立到安全可靠、衔接畅顺的服务模式，就有机会将这个模式複製和推廣，惠及更加多的老人家，這個或者是值得開拓的一個藍海。
1: 陈茂波指出，科技可以让老人家生活得更安全，机器人可以做家务、陪伴和解闷，但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呼吁大家都关心身边长者。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那么下集回来，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的热搜话题，稍后见。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美联储即将在本周迎来议息会议啊。根据美国劳工部在周五公布的数据，八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警告，无论美联储关于通胀和经济的数据显示什么，美国都应该支付全球最低的利率，任何国家的利率都不应该低于美国。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一直以来全球的科技巨头持续的呼吁对于 AI 行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他们越来越担心这一项技术会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然而特朗普则谴责相关的呼吁，同时他认为说，虽然可以采取一些护栏措施，但是美国必须保持在 AI 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好，我们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是在关注着数据显示了，随着传统汽车制造商纷纷退出了电动汽车领域，特斯拉再次崛起。虽然今年迄今为止，特斯拉在美国的销量下滑了16%，但更广泛的电动汽车市场则是萎缩了30%。截止到八月，特斯拉的市场份额达到了52%，是高于一年前的43%的。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내년법인세수입이15년만에소득세를넘어설것으로전망됐습니다。
4: 韩国媒体报道，根据国家税收预算提案，明年企业所得税收入预计为216.7万亿韩元，超过个人所得税预测的180万亿韩元，这是2012年以来的首次。主要原因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半导体公司营业利润强劲增长，带动企业所得税收入首次突破200万亿韩元大关。
5: 8月までの時点では過去10年で最も多い水準となっています。
4: 日本媒体关注，加油站破产和倒闭数量正在上升。截至八月，日本今年共有19家加油站运营商破产，还有125家暂时关闭或停业，总数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在农村地区，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油站经营环境日益艰难。即使在东京都市圈，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日益普及，以及无车家庭数量的增加，也导致了燃料需求的下降。
6: 首度揭露在明年最新2奈米、3奈米的扩产目标。
4: 台积电持续冲刺先进制程产能，供应链方面最新宣布明年扩产目标，2奈米从今年底9万片增至明年中的11万片，增幅达22%；3奈米从今年底超过18万片，增16%，达到明年中的21万片。有分析预测，随着两大先进制程火力全开，台积电资本支出进一步抬高，明年营收也将续写新高。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也门战场冲突急剧升级，中东乱局再添变数。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接连攻占战略要地。也门政府军仓促撤退，阵地失守，大量装备遗弃。胡塞还对沙特本土发起大规模袭击，而沙特两天内对胡塞控制的七个省份发动100多次空袭。也门局势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愈演愈烈？伊朗与当前局势是否有关？一支拖鞋军正将中东推向更广泛的对抗边缘吗？美媒爆料，沙特王储兼首相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其打击胡塞，但特朗普拒绝了请求。现在沙特南边是胡塞武装，北边是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东边则是伊朗。美联社形容，沙特正面对一种近乎最坏的局面。沙特三面承受压力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相关情况。
1: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
0: 董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轮冲突的一个起点啊。有分析说，这轮冲突呢，实际上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那在您观察，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与沙特之间的这轮冲突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升级至今的呢？
2: 就是这个沙特在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呀，对胡塞武装在认为合适的时机对曼德海峡红海通道进行封控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预感到这件事情啊是早晚会到来，所以呢，那就是一方面密切监视也门境内啊胡塞武装动向，另外呢要尽全力阻隔伊朗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支持。因为呢我们也知道胡塞武装啊，他这些年来呢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叫做山寨版的军工生产体系，包括非常土造的中近程导弹，包括这个暗对舰导弹，包括无人机等等，虽然是档次不高，但机等等虽然是档次不高，但是它皮实管用。那么呢，但是呢好多这个零部件呢它是需要外部支持的，比如说中低档次的芯片，然后呢中低档次的传感器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导弹部件、无人机部件需要的。然后呢沙特呢重点是要阻隔这个东西，而且呢沙特自2015年以来呀，实际上对也门实行了空中封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事实上从2015年到现在，乃至到2022年这个停火协议签订以后啊，伊朗方面的飞机基本上是没有飞向这个萨那的，直到这次美以伊战争爆发，7月初就被打破了。7月3号，胡塞组成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呢，这是伊朗方面派飞机来接的。到了那参加完葬礼，胡塞代表团没走，在伊朗参观学习，然后继续跟伊朗方面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情进行讨论、进行规划。那么13号。才返回，坐着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这个呢被沙特监测到了，所以呢沙特认为不能开这个口子，如果是这次允许了马汉就是伊朗的飞机在这降，那以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呢就对这个萨那机场的跑道展开空袭，由此拉开这轮 冲突的序幕。
0: 接下来看胡塞最近一周的攻势啊，那胡塞武装已经拿下了也门六个地区，新增控制范围是5400平方公里，那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也门西部。有分析就说，尤其是拿下了红海沿岸城镇祖巴卜还有毗邻岛以后啊，胡塞实际上是

0: 全面掌控了曼德海峡的。那胡塞这一路是怎么打过来的？目前控制的范围您还有什么样的观察？
1: 这个打过来基本上可以用摧枯拉朽来这个形容，也就是说在这个驻守，你比如说穆哈、大小哈尼什岛、祖巴布还有这个毗邻岛这一线的这个政府军呢，主要是前总统萨利赫他的侄子指挥的政府军。那么这个政府军呢，我们知道政府军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有一些我认为很明显的区别。政府军呢，它是由各派系组成的，大家呢都考虑自身的利益，都希望别的派系去挡枪，然后呢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呢这个萨利赫指挥的这个部队啊，叫国民抵抗力量，他是不想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掉，然后呢所以呢他这个又见其他的派系不支持或者支持不给力，那么呢那就干脆我就先撤出来保存实力，然后现在向这个南部朝着亚丁方向转进。然后呢因为保存住实力，将来既可以跟胡塞武装谈条件，也可以在这个政府军内部啊争夺利益，所以呢他这个是呢是有私心的。那胡塞武装不一样，胡塞武装第一他的指挥是非常这个通畅的，是令行禁止的。第二呢，他这胡塞武装呢，他这个士兵啊，经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洗脑，他是有信仰的，他是在为信仰作战。所以呢他这个再加上这些年来同这个沙特的较量，以及2024年、2025年顶住美国的空袭，以及美英联合空袭，也顶住了以色列的空袭，这个战力不断的在战火中锤炼起来，也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时呢现在也研究了一些新的战法，比如说夺岛作战，这次就用上了，而且成功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现在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事实上啊就等于啊把一颗钢钉插在了这个叫做曼德海峡上。曼德海峡上这个掌控，物理掌控是非常有效的。胡塞占了以后，他可以扩展简易机场，可以修建各种工事，然后呢甚至可以为未来建收费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让他通就通，不让他通那就不通。那么谈判，那胡塞武装可以提条件。
0: 还关注到胡塞对也门的打击啊，不仅限于政府军的据点了，那还直接是指向了沙特本土啊。看到胡塞武装8号对沙特境内产油区和重要的设施发起了大规模袭击，那在您观察，胡塞对沙特的打击给沙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还有沙特两天内啊，对胡塞控制的7个省空袭了100多次，他又给胡塞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1: 这个沙特对胡塞展开空袭啊，是有效果的。你说这个沙特军队啊，如果说真正拿出来比较管用的是沙特空军，因为这沙特这个地面部队啊作战是很拉胯的。这些年来说能够维持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主要靠的是沙特空军，而且它装备档次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它比较高端比较先进，包括美制这个 F-15 战机等等。那这个但是呢胡塞武装他皮实，他不怕，这炸来炸去应该说他也无所谓，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滚刀肉特征的一支武装力量。当然现在急于实现自己的身份转换，也就是由非国家行为体跃升为国家行为体，依托的是他对北也门的掌控，依托的是他对也门70%以上人口的掌控。那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沙特无论是空袭也好，胡塞武装去打这个沙特也好啊，都是在显示自己的能力。胡塞呢他这个要向沙特证明我能打疼你，而且现在捏住了他的命门，这个命门就是现在对曼德海峡的风控。这个风控为什么沙特非常难受？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不通畅了，沙特又是产石油的巨无霸，它的主要石油买家是亚洲市场。原来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通向亚洲市场又近是效率又高，现在它不通了，逼迫沙特只能借助东西输油管线，现在以这个每天500万桶到700万桶的规模输向红海沿岸，原本是打算呢能够从这个曼德海峡进入亚洲。

0: 洲市场，现在曼德海峡不通了，那现在只好考虑北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时间都大大提增加了。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眼下胡塞武装封着曼德海峡，这是沙特难受之处。沙特现在无论是军事行动也好，政治姿态也好，外交姿态也好，还是拼凑联盟也好，目的一个就是尽快怎么想办法让胡塞武装解除对曼德海峡的封控。现在来讲呢，胡塞武装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战火锤炼，现在这个战力提升，对沙特打的就更疼了。包括这个现在对这个吉赞的炼油厂的打击啊，包括对艾布哈机场的打击，甚至远处往北一点能打到盐布。所以呢，这个沙特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感到这个胡塞武装这个直接的这个有效率的威胁。
1: 嗯。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被称作是拖鞋军的胡塞武装，他竟然战胜了美械武装起来的也门政府军啊。那胡塞武装目前的军事实力您怎么来看？也门政府军真的不如胡塞吗？
0: 现在大致一个总的这个情况是啊，胡塞武装一是他这个规模在扩大，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如果加上部落民兵，加上武装民团，还有他的正规军，他的主力，那么大概有十来万人，其中他的主力在6到8万人。而且呢，现在名义上来讲，军兵种已经齐全了。胡塞现在是有自己的空军，你可以打引号也行。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原来有一些苏制米格系列的战机，包括米格19战机啊，有直升机啊，有运输机，现在呢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现在组建了无人机部队。现在看来呢，就是胡塞武装他这个空军呢，米格战机是基本上是用不上了，因为缺少零部件，也没有弹药，然后直升机是管用的。他现在可以用直升机，可以用无人机。那直升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胡塞武装啊，在这个去年的这个红海危机当中啊，还有前年的红海危机当中，他动用直升机直接飞到油轮的甲板上抓扣油轮。所以呢，他直升机是用得上的。但是现在对付政府军也好，对付沙特主要是靠的无人机。另外他有海军，也可以打上引号。他这个海军呢，主要是学着伊朗的样子啊，弄一些武装快艇，然后装备一些这个近程的这个导弹啊什么的，或者甚至是火箭弹，就可以组成胡塞武装的这个海军了。现在呢，就说胡塞的这个战力，我认为主要核心战力啊是他的导弹，就是山寨版的导弹，它的无人机，以及它的托底的东西是它胡塞武装统一的指挥有效，而且呢战力完刃，这个是应该是胡塞武装托底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反观也门政府军，他这个首先他的人没有胡塞武装多，控制的这个地盘呢也有限。从这个战力上来讲，由于他是各派系组成，就是说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反对胡塞武装，反对胡塞武装，但是又有各自的利益盘算，他拧不成一股绳。所以呢，总而言之啊，他政府军这个战力他是不及胡塞武装，这次战斗也都得到了证明。
1: 那看到这场冲突呢，也牵动着一些地区大国。那在胡塞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以后呢，路透社9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巴方向伊朗转达了沙特的警告，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但伊朗回应说无法控制胡塞了。那伊朗的说法您怎么来看？伊朗和当前的局势是否有关？
0: 伊朗，他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一是全面的博弈。它的焦点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个是与这个现在也门战事是形成直接的联动的， 虽然就不是伊朗现在说了，我这个是胡塞武装自己决定的事儿，我也指挥不了他，这个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啊，它是一个联盟关系，这个大家都是在伊朗领导下的这个抵抗轴心，这个胡塞武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呢，胡塞武装有自己的一定的自主空间，可是呢，现在自从梅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啊，胡塞武装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伊朗的地缘战略诉求的，符合伊朗的利益，那么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内心当然是高兴的，是赞成的，是希望胡塞武装得手的。另外呢，胡塞武装呢也寄希望于这个通过呀策应支持伊朗在与美国博弈当中啊握到更重要的筹码，这就是双海联动，这个筹码呢使伊朗呢最终呢能够战胜美国。如果是战胜了美国，因为现在好像在对胡塞武装也好，对伊朗也好，胜利的曙光在接近呢，因为特朗普已经不光是说一次，现在又重复说中选之后我就要结束这个战争了，结束这个战争对伊朗对胡塞来讲胜利就要快要来了。当然中选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再变，那是另外的事情了。现在呢，那就是说胡塞武装要全力配合伊朗，把这个形成这个双海峡的联动，这样的话呢增加美国的困难，增加美国他的焦虑，最后呢增加美国的损失，最后使美国呢不得不啊妥协退让，然后这样的话赢得了这个胜利，胡塞武装才有自己下一步进一步的大发展，进一步的再崛起，这个条件才能生成。那如果是有了大发展再崛起条件，那胡塞武装就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沙特三面承压求援美国，特朗普为何不愿出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采买海巡舰队生产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et out of here.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媒11号爆料称，随着也门战事持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拒绝。
8: 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报道，有美国官员透露，10号当也门胡塞武装向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撤退之时，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致电特朗普，通报持续恶化的局势。数小时之后，穆罕默德再度致电，敦促特朗普下令美军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仅表示愿意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等支持。美媒表示，沙特此番请求美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与7月时的立场形成巨大反转。当时沙特方面告知华盛顿可以独立应对胡塞武装。目前，白宫和沙特方面尚未公开证实相关通话。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7: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所处的整体安全环境啊。美媒

0: 他与伊朗现在的关系，与他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与这个伊拉克北部亲伊朗民兵的这个关系啊，做以区隔，也就是说区别对待。现在来看呢，沙特他这个无论是他的外交资源的着力点，还是他这个舆论的这个着力点，主要是在用在稳住伊朗。这因为现在沙特对美国和以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这个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以及各种的封杀打压，能否达到他最初宣布的那种目标，严重怀疑。所以呢，严重怀疑的话，那就要为伊朗没有被打垮，甚至伊朗它的韧性的增强以后，要在地区展开进取性的姿态啊，预做准备。那就是说不能把事情做绝。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伊朗的沟通没有中断，包括两国外长之间的电话沟通没有中断。另外呢，对于这个伊朗提出的说这个海湾国家共同讨论建构所谓战后的安全架构什么的都没有反驳。而且呢，现在来讲呢，沙特呢方面呢也说的愿意将来与伊朗啊，以及率领海湾海合会诸国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内心当然是对伊朗他是警觉的，内心对伊朗是不喜欢的，然后内心也认为2023年3月份那个缓和他的所有成果已经都被毁掉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也都毁掉了。但是呢，这不妨碍他现在从务实的角度稳住伊朗。如果是能够在通过一个无论是安全架构也好，还是说与伊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那在相当时间内啊，会给沙特一个喘息，一个准备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把能源通道的短板补齐。那么胡塞现在那沙特是要坚决打击，但是他要告诉伊朗，我打击胡塞不是针对你伊朗的。至于说那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沙特认为啊，只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啊，那个还有稳定住同伊拉克政府这个关系的话，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对沙特构成的干扰是有限的。
1: 那也看到多方的压力之下呢，沙特也在向美国求援。美媒爆料，沙特王储10号两次致电特朗普，希望美方对胡塞进行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所以特朗普为什么会拒绝直接打击胡塞呢？沙特现在无法独立应对胡塞武装吗？
0: 首先呢，特朗普这个对这个沙特王储两通电话呀，他没有给出这个一个满意的答复，应该说他有他这个迫不得已的因素在里面。怎么讲叫迫不得已呢？美国方面应该说是高度重视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无论是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还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首访国家就是沙特。说明这个沙特在与美国各类盟友当中他排序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了，我认为可能现在在美国这个盟友排序里仅次于以色列。那既然是这么重视这关系，为什么这个沙特现在求救他又不救呢？这就我觉得他跟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有关。这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说现在同伊朗的博弈继续在进行，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准备着做军事上的准备，然后呢在他这个比如说各种短板补齐，拦截弹短缺补齐，攻击弹药的短板补齐之后，还是要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迫使伊朗呢进行就范，恐怕还得回到这条路子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婉拒沙特的请求，可能是因为现在如果是在也门方向就开这么一个战场上的话，这话呢会把他原来的作战准备啊就给破坏掉了。另一个呢，美国也尝到了胡塞武装的顽韧，2024年跟英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然后2025年又对胡塞武装空袭，也没把胡塞武装打成什么样，胡塞武装继续穿着拖鞋干这个事儿干那个事儿，干的沙特很难受。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呀，他这个应该是他对沙特有些解释，这个

0: 体报道不一定是全部的内容、
1: 嗯、
0: 恐怕对沙特会有些安抚、嗯、但是现在明面上我们知道他是向沙特转而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目标识别，以及派了100多名作战顾问呢，帮助沙特呢开展对胡塞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补救措施吧。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斗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触文化，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0: 20年，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合作，
11: 体现在他对全球南方的这种代表性。
12: 中国的作用呢，那是毫无质疑的，举世公认的。
10: 会场内外，从经济到安全，看点解析，
11: 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反对这种单边制裁，
12: 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挑战威胁。
10: 全球南方力量不断汇聚，行稳致远，
11: 让金砖的成色十足。
10: 凤凰聚焦，大金砖大看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成立20周年的金砖国家组织刚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领导人或政府高层出席。从最初的金砖4国到迈向高质量大金砖合作新阶段，令全球都感受到了金砖的活力。而峰会多达45页、140项共识的新德里宣言全员通过，也让世界看到了金砖组织的凝聚合力。还有普京、佩泽西奇扬两位战时领导人参会，透过丰富的会谈会议，如何观察全球战略新格局？
1: 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议。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9月12日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姆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

0: 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金砖它实际上是在引领全球南方的一个共同合作联合自强，所以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先锋的作用，实际上也把金砖国家的作用它的一个地位固定起来，显示出全球南方在金砖国家的这种合作的引领下，它所形成的来推动全球治理变化的一个这种作用吧，它的一个力量啊，给它充分显示出来。
0: 在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明年正好是中国的金砖年，金砖的领导人会晤将在中国去举办，这也是这个第三个十年的一个开启年。有明年我们落实一些这种实体的一些成果，成为一个金砖实实在在的一些能够有显示度的，同时也能够发挥这个全球的这个作用的这些成果给它落下来，带动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里面有一些务实性的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再一个可能就是要让金砖更好的发挥金砖加的这种平台机制，吸引广大的南方国家能够更多的参与，让这个金砖国家和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在新兴领域中说这个有话语权，那么显示出自身的力量，保障自身的发展与安全。
2: 中印两国的轮值可以有力的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今年有些事儿还没有做完的可以继续延到明年。有的分析认为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啊整个金砖啊，这是一个两年的跨度，一个更大的窗口，这两大国家呢这样一个合作可以更好的把这个金砖国家啊进一步的提质升级。
0: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
1: 这个吸引力体现在它对全球南方的这种代表性，它的确金砖国家的这个合作机制，它实际上已经啊带领了这种全球南方啊这个向这个国际治理体系的这种变革方向去这个发出声音，发挥这个效应，让全球南方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最大程度的来体现出自身的诉求，就是现在已经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

0: 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
1: 中印两国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其实都还是有共识的，也是有共同的利益的，而且在全球南方的这种引领方面啊，中印啊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共识的，主要就是说两个国家在引领的方向上很好的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在我们的各自诉求上面找出一个公约数，我相信其实合作会很顺畅的。
2: 我们看到的这个会谈中的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就达成了这个共识，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过去三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三次会晤了，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增加呢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0: 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1: 中印之间的关系虽然有竞争，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争端，但是你把这些争端和它的一些竞争关系啊，把它放在一边啊，去找一下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啊，这个还是可以这个做到的，不是说相互之间去这种恶性竞争啊，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合作才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如果你不单纯把哪个国家当成一个竞争者啊，那么这种示范效应实际上它就是发挥不出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印度也应该能看到这一点。
2: 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印度呢对华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前些年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它离不开中国。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
0: 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

不是，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金砖概念，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新兴经济体归为同类，认为他们将在未来数十年主导全球经济格局。最初这只是一个投资概念，谁也未曾料到日后这个概念会变成真实运转的多边合作网络。2009年6月，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呼吁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金砖合作机制自此从概念走向现实，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扩容是过去20年最直观的变化。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BRIC，变为 BRICS。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做出扩员决定。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5国正式加入，金砖成员国从5个扩容至10个。2025年，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白俄罗斯等10国成为金砖伙伴国。金砖形成11个成员国加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合作的格局。
4: 在大金砖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框架下，有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也在排队的要加入到金砖的合作机制里面。金砖国家的这个经济实力是在不断的提升的，相互之间的贸易已经超过了这个10000亿美元啊，这是这个重要的一个经济成就。还有呢，就是也给发展中国家啊，金砖的这种各个这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融资支持。金砖的合作也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啊提供了这样一个表达自己的诉求、体现自己利益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加入金砖，你也可以加入其他的这种组织啊。那么只要有这个能够合作共赢，有能够获得这种尊重，能够得到利益的保障和安全的保障，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它的作用和效果的，这也是吸引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3: 金砖合作最扎实的成果体现在一个个落地项目上。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国家宣布成立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2015年正式开业。截至2025年，该机构已批准120个项目，贷款总额约400亿美元，资金覆盖清洁能源、交通基建、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在金砖成长的每一步，中国始终是引领者、贡献者、推动者。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进一步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5大主张。2020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2次会晤时， 中国宣布在福建省厦门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近六年来，基地累计促成百余个合作项目落地，总投资超过620亿元人民币。经贸数据印证了中国的引擎作用。2025年，金砖成员国间内部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贡献了最大增量，与其他金砖成员国的进出口总额达7.47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16.4%。站在20年的节点上，金砖合作已经从最初领导人会晤机制，成长为覆盖4大洲、人口接近全球半数、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的多边合作平台。
4: 金砖国家实际上不仅是在贸易上，在金融啊，在人工智能领域，在数字发展领域啊，以及在这个投资领域，其实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中国现在也是金砖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他们的重要的投资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种示范效应啊，那么其实充分体现了这个金砖的这种活力啊。那么这活力的源泉实际上在于在合作过程中啊，大家真正得到了实惠啊，真正得到了发展，让金砖的这个成色十足。那么其实是我们在前期在前20年的这种合作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辉煌的一个成就，这一点啊，习主席在这个讲话的过程中也充分的肯定了啊这样的一个成就。
5: 金砖这20年来经历过什么金融危机啊，包括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地缘冲突，但是金砖呢继续走到现在，可以说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这个成就。无论是在这个机制上，无论是这个金砖国家上这个代表性问题上，这个中国的作用呢，那是毫无质疑的，举世公认的。我们这些年面对呢，可以说是现在这个单边主义啊，包括呢侵犯别国主权啊，我们中国呢，这其实在这个联合金砖的一些国家，其实我们也是对外明确的发出了这个可以说是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响亮的声音，也是呢把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的心声反映到国际社会。
3: 本次金砖峰会，普京的到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当前俄乌激战正酣，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武器援助，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提出方案，计划在俄乌实现停火之后向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作为安全保障。在普京看来，这种安排实质上等同于北约东扩，俄方对此无法接受。峰会上，普京的主要发言内容集中在地缘政治风险警告、全球经济格局对比以及金砖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
4: 普京来参会呢，实际上他也是在拓展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空间啊。那么再一个，他也要这个与印度去谈一些，就是啊，在贸易领域里边，在金融结算领域里边的一些合作，甚至在军事上的一些合作，让俄罗斯在目前已经存在的一个这种啊冲突困境里边啊，去这个寻找一些这种机遇，那么扩大那个俄罗斯在金砖的影响力。毕竟他已经好几次缺席了金砖领导人会晤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的这个沟通了啊。那么这一次到了印度，让金砖的一些议题能够满足俄罗斯的他的一些安全的利益和发展的利益。
3: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在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便抵达新德里，并与莫迪会面，为峰会率先预热。
4: 在这个俄印的贸易和投资领域里边去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在这个俄印之间的这个双边的本币互换领域也需要去进行一个协调，达到一定的这种规模。同时呢，也希望可能和印度在军事领域里边去进行合作，在其他的一些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绿色发展领域里边也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
3: 同样身处战火的伊朗参会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9月12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现身峰会，这是伊朗2024年加入金砖后，总统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线下出席领导人会晤。面对美以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行动，佩泽西奇扬亲自赴会，有着特殊的含义。
4: 伊朗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啊，因为它毕竟已经陷入了美国的制裁，那么这种单边制裁也是金砖国家所这个反对的，一直在反对这种单边制裁或者就是这种不合理的一些制裁手段啊。伊朗现在正好就陷入这样的一个 制裁里边来啊，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啊金砖的一个这种机制啊，一个发出一种反对这种单边制裁，同时呢也希望与金砖各国能够实现这种本币的这种兑换，也希望能够在金砖的新开发银行的这个框架下，能够给他缓解金融的这种压力，缓解他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压力，给他提供更多的抗风险的一个选择，一些这种可行的路径吧。那么也同时协调与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啊，这是我感觉是他来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3: 事实上，本届金砖峰会出现的中东力量远不止身处冲突一线的伊朗。随着2024年金砖大规模扩员，沙特、阿联酋、埃及正式加入，中东核心国家集体成为金砖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4: 金砖国家啊，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这个伊朗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啊，那么能够坐在一起谈就是好事啊，否则你这个信息不能沟通，不能充分表达各自的这个观点啊，那么可能带来的就是更多的冲突。所以呢，金砖就提供这样平台，让伊朗能够与其他的这个中东国家啊去坐到一起啊，去协调一下立场啊，表达一下他的诉求，这可能是有利于缓解啊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讲啊，都是对大家有利的。同时呢，可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分歧，可能在金砖这样平台里面去先搁置起来，那么同时寻找包括一些中东国家他们的一些共同关注的话题，去给伊朗提供一些这种支持。
3: 20年，金砖合作自立自强，深耕实干，成果丰硕。在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多重挑战、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的背景下，金砖峰会已经成为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台。在未来，全球南方的力量将不断汇聚，金砖合作将继续行稳致远。
6: 金砖组织不搞小圈子，互利共赢，为全球南方发声，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将接棒印度主办下一届金砖峰会，作为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新起点，金砖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合作成色也将更足更实。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6: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7: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8: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6: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8: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

0: Det er dig.
1: 我已经出了90%。

源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特朗普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将会获得$5,000。特朗普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会获得$5,000，只要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获胜。哎，如果不获胜，这个承诺就没了。另外，他还答应啊，享受奥巴马医疗补贴的人，每个人还能拿到$500。哎，只要我执政，看见没有？这是贿选呢，还是福利呢？啊，大家想想。哎，因为今天啊是911/25周年，特朗普啊发表了重要讲话，说大家不要忘记这边啊，不要忘记这些恐怖分子。但人们发现呢，啊，今天的恐怖支援全是来自美国，美国成了全球的恐怖支援啊，战争还没有停止啊。那么当然，特朗普说了啊，伊朗那个不是战争，那个叫军事行动，所以在伊朗战场上牺牲的美国士兵不能享受战争补贴，只能享受军事行动中的啊这个伤亡补贴。哎，这个补贴是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相片啊，这个相片啊，就是特朗普当年911/25年前被采访的时候，他啊侃侃而谈，说我派了啊上百的工人去现场啊处理。那到底去了没有呢？哎，我们看看这个调查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特朗普说啊，爆炸的时候完了，我也跑到现场，我组织了很多人去抢救。那么但现在啊，历史的记录呢，当时911那天25年前，特朗普采访的地点呢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另外他说啊，这个离这个911爆炸地方有8公里。另外他说，由于啊这个世贸中心塌了以后呢，哎，他的大楼，因为在这个附近呢也有一个特朗普大厦，是283米，所以呢他说，哎，世贸中心塌了以后，我的大楼啊就成了最高大楼。但实际人们发现呢，旁边还有一个大楼，290米高啊，比特朗普的大。关键呢，就是他说的这些事情呢，啊，没有事实做依据。所以25年前特朗普就是这种说话风格啊。另外，就是那些主谋犯人啊，主谋穆罕默德等4人现在还没有判刑呢啊，要到2028年6月5号开庭。那么他们现在关在哪儿呢？关在古巴的关塔纳摩这个监狱啊，拘留着，就是还没有判刑，已经啊住了20年。所以大家想想啊，这个这就美国的做法。哎，我们看一下当天的那个卫星图片啊，因为我们卫星公司有好多这个历史的图片。这是路透社当天啊，在第二天9月12号啊，25年前9月12号啊，第二天爆炸完了，这个世贸中心还有这么大的烟啊冲上天上。联合国要修改地图了，因为过去的地图投影啊不准确，所以照的国家呢，画出来的有些国家呢显得特别大，其实它没有那么大。非洲的7500公里这么点儿，而这个俄罗斯的9000公里这么长，证明这个投影是有问题。那我们再看新图啊，按照联合国图，通过新的图，俄罗斯的啊这个宽度呢才这么点儿，哎，然后呢这个非洲的宽度，看没有？哎，就这么宽，哎，大家就差不多，这是比较合理。再举个例子，用旧图啊，格陵兰岛啊，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啊，而整个非洲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2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居然差不多。而新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格陵兰岛啊是这个白的啊，格陵兰岛是这个白的。而非洲看见没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家这么大，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就这么点。这个新图呢就更合理。而这个新图在投票的过程中要不要用新图，全世界有164个国家同意啊，有1票反对。谁票反对呢？呵呵，果不其然，还是美国反对。为什么美国反对？美国就是反正必须是我牵头决定全世界的事，你们大众决定的事我就反对啊，这种美国的霸道作风。我们再说伊朗
的这个军事行动，特朗普不承认是战争，是军事行动，所以那些受伤和死了的这个美国军人呢，不能享受战争的赔偿，而是享受什么呢？享受军事行动的赔偿，这两个价钱不一样的啊。那么好，最近呢也是啊，美国方面说啊，伊朗最近打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现在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飞机都拉走了，我们在很多路人都照了相了。美军说啊，我拦截花了30多枚导弹啊，伊朗打过来20枚导弹啊，但是也有的外国媒体认为是打了60多枚啊，现在各说各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啊，他这个基地也在撤退，所以这个最近呢，美国也在炸伊朗的油轮，炸了5艘，而伊朗来报复美国的军事基地啊。除此以外，我们看见美国的医用的飞机啊，就是拉伤员的飞机，非常的繁忙啊，从这个中东把伤员拉到德国，再从德国重伤员再拉回美国本土，啊，除此以外呢，他们现在发现呢，啊，伊朗有了很多的新的武器，第一个武器就是布雷啊，它在这个海上布水雷呢，是用火箭炮来发射啊，就火箭炮发射以后，哎，把这个水雷呢放在火箭炮里以后，哎，就布雷布到海里头，哎，我们就发现海里头出现了好多水雷。那么它发射的这个距离75公里，基本上啊，就这一圈啊，全部能够覆盖啊，全部能够覆盖啊。那么它就是布雷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走。而美国水兵在忙什么呢？哎，美国说好，你布雷，我就打你的火箭发射车啊，不让你布雷。同时，我派水兵到下面去把那个啊鱼雷给它炸掉啊，把那个水雷给炸掉。这个水雷它怎么处理的呢？美国是这么处理的啊，晚上啊派小艇和无人艇啊去海面搜索，然后啊声呐定位找到这个水雷，找到水雷还有潜水器去寻找，找到以后人工啊到这个水雷附近装上炸药，把这个水雷引爆啊。说到这个炸水雷的过程中呢，其实它有啊，美国有护卫舰啊，护卫舰啊曾经赶到这个位置啊，我们看这有几艘护卫舰，大概有3艘护卫舰啊，3艘护卫舰是3月份还在马六甲海峡，5月份就部署到波斯湾口上了啊。另外我们发现啊，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有一架新的护卫舰啊到新加坡啊，新款的护卫舰。这个新款的护卫舰什么样的？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它的船型呢，跟这个它的滨海战舰啊，这个不一样。这个船型呢叫自由级的，而这种怪怪的啊尖脑袋的呢，这叫独立级的啊。这些船呢，本来他们是去排雷的啊，这排水雷的，结果很多船呢现在是去打游轮去了啊，不去排水雷了。所以这个护卫舰赶到中东啊，他们任务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啊，有关军事方面在亚洲也开始热闹啊。一个亚洲热闹什么呢？就是美国啊和军舰要跟日本还有韩国要搞个联合军演，在哪儿呢？在这个水域，在这个水域搞个联合军演，就是9月7号到9月11号啊，这个叫自由之刃啊军演。自由之刃军演啊，都是用的驱逐舰，没有航母。为什么啊？这个地方没航母，都打仗去了啊。而驱逐舰还有一艘驱逐舰特别有意思，就美国的有一艘驱逐舰呢，本来是要参加中东的军事行动，结果他走到这儿以后呢，在7月24号在啊中国南海地区呢啊失去动力了啊，坏了，然后又慢慢的给拖回到啊日本军港，跑到日本军港。这两天又过来参加这个所谓的自由之刃啊军演，就是修好了啊，过来凑一下热闹。而这个期间啊，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中东战场了啊，现在啊已经走到这个方向了啊。前两天啊到了这个泰国，这还要往回走啊。另外就是这个时候啊，日本啊和一些西方国家跑到首尔开一个防务对话啊，防务对话啊，菲律宾的外长在那儿出了个洋相，说啊有人给他递条了啊，恶心他啊。另外注意看啊，下一周也有个更重要的国防论坛，在中国的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看这回啊美国军方代表来什么人。
与此同时啊，这有个原山港是朝鲜的，有个朝鲜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正式服役啊，交给部队。那么交给部队，我们看看这个船，其实当年啊，在2025年5月22号的时候，它下水，它在哪儿下水呢？哎，它在青津港啊，首次下水，在这儿下水的。下水时候，当时出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下水给没有搞好，它给侧翻了啊，侧翻。现在已经完全修好了啊，5000吨的，像这个档级的啊，这个驱逐舰，哎，朝鲜已经有2艘了啊，一艘部署在西海舰队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南浦港，一个在原山港啊，这就东海舰队。现在有2艘啊新型的啊这个驱逐舰，而且这个驱逐舰准备要装上核武，就列入到核武的反击能力系统里去啊。另外我们发现啊，这个叫崔贤号啊驱逐舰，就这个级别的啊，崔贤号的驱逐舰啊，这儿停了一艘啊，停了一艘。另外我们看它的造船厂，这是它现有的造船厂的船坞，但这块地方正在加工施工，估计这儿还要建一个新的船坞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船坞啊也在赶紧的扩建之中。朝鲜最近还有个行动啊，被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照相照出来了，什么的，就是中朝的跨境大桥，就鸭绿江上啊。鸭绿江上在2013年，其实中国已经啊把这个桥盖得七七八八了，但是朝鲜这边呢还没怎么，这还没有什么动工，看后面的公路还没有接上啊。这是2013年，到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哎，中国方面的口岸已经完全建好了，桥也建好了，而

朝鲜的口岸还正在建设中啊，但是现在呢，已经这个桥建成了啊，2024年就建成了。这个桥其实我们老说的鸭绿江、鸭绿江，我们那个中朝友谊桥呢，是原来在这个位置啊，而现在建的新鸭绿江大桥呢，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桥，估计很快也要通车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桥通车了，是谁呢？哎，朝鲜和俄罗斯边境的桥啊通车了啊，这就是啊这个新建的桥啊，新建的桥，这是个旧桥啊，这是个旧桥。再往前就是中国啊吉林省这个桥呢，就把啊这面是朝鲜啊，这面是俄罗斯就连在一块了，连在一块。注意这个桥的名字有个特殊意义的啊，这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啊，就金日成的一个恩人的名字命名。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叫诺维钦科。诺维钦科当时有人要刺杀啊金日成的时候，这个红军少尉啊，就这个人，他呢就扑身就扑向那颗手榴弹，但是旁边人很多，他也没法扔，他就直接抱在怀里啊，就爆炸了，救了啊金日成。所以这个桥呢，就是用啊诺维琴科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桥啊，所以，这个朝鲜和俄罗斯的友谊呢，在这个桥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位军人还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我们看到他这个胳膊没有了啊，炸伤，眼睛啊一个也失明了，没有了。但是手榴弹啊，没有炸死他。为什么没有炸死他？他那天在现场时候呢，这里面放了一个400页的一本书，哎，这本书救了他了。所以那个手榴弹炸的时候呢，炸书没炸伤他啊啊，但是把胳膊给炸坏了。好，我们再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特使自己说的啊，就这个商人，他说从2025年到现在，我已经访问莫斯科8次了啊啊，每年平均啊4次。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收集的相片啊，从2005年去年的3月、4月、4月、8月啊，到这个12月，今年的1月啊，到这个9月，我们发现少了一张相片啊，就是我们没找到。所以我们认为呢，有可能有一次他访问是没有公开报道的，所以非常频繁的去访问俄罗斯，而且他一直不愿意去啊这个乌克兰。但这回他终于也去了啊！这回去乌克兰还有一个插曲啊，我们先看看这个俄罗斯的油罐啊，有俄罗斯这些油罐老受乌克兰的轰炸的，我们现在卫星上面发现，所有地面的油罐上面都扎，就装了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啊，就防止无人机袭击油罐啊。这个其实成本很低的，关键是这个美国特使呢，他是9月5号在莫斯科访问，他然后就9月5号他本来要去基辅访问，但是哎。9月4号，就他去基辅前一天，啊，俄罗斯的无人机呢袭击了基辅的啊飞机场，就是你要去啊，告诉你啊，你可飞机场去不了了，我已经袭击了。所以这个美国代表就啊老老实实继续坐的火车啊，再从波兰啊坐飞机跑到波兰，再从波兰坐火车坐了10个小时，因为这个代表就特别不愿意坐火车，大概想试一下飞机，没想到俄罗斯把飞机场给炸，哎，这整蛊了一下，好，那还是老老实坐10个小时去了基辅，去了基辅呢，哎。泽连斯基安排这个美国代表参观呢，去了几个特殊的地方，一个参观了索菲亚大教堂。他为什么要强调索菲亚大教堂呢？他就说，我这个教堂建的时候啊，莫斯科还不是个城市呢，就是我乌克兰的历史啊，比俄罗斯还要早啊。那么这儿还有个索菲亚广场啊，索菲亚我们将来以后再讲啊，它是跟这个东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正教对斯拉夫人的影响非常大啊，这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灭了以后啊，他们的公主啊跑到俄罗斯了。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基辅为什么要强调啊这个索菲亚教堂比莫斯科早呢？他就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啊，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乌克兰啊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那乌克兰就说没有，我比俄罗斯早，因为什么呢？当时维京人啊，就是北欧的人南下建立了基辅罗斯啊，罗斯就是 Russia 啊，罗斯也可以叫俄罗斯，也可以叫罗斯，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就是 Russian 啊这个意思。看，所以呢，维京人建立了罗斯，
一个居住地方叫基辅，就是今天的乌克兰的首都。然后蒙古人入侵啊以后啊，基辅就解体了，就没有啊这个基辅罗斯了。然后呢，这时候这个莫斯科的公国的人帮助蒙古人收税，于是莫斯科公国就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了。哎，重心啊，政治文化中心就转到莫斯科，原来在基辅。然后莫斯科公国啊和哥萨克人联合跟立陶宛和波兰打仗，于是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就建立了军事同盟，一块儿去反对啊这个立陶宛和波兰的统治。因此他们才跟沙皇签了一个合约，在1654年，最后在18世纪彻底并入沙俄。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泽连斯基讲，就是我比俄罗斯的历史早，不能说我们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哎，这是他的观点。好，我们再说俄罗斯现在发现呢，哎，过去我通过石油天然气来稳住欧洲，通过商业关系建立友好关系来避免战争。所以我们记得啊，在2022年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一共有五条管道。我们现在发现呢，俄罗斯将掌控全球30%以上的铀矿供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说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说你将来核电发展，你不用天然气，你得用核电吧，清洁能源吧，啊，没人用了哈。我们看俄罗斯本土的铀矿产量占全球的5%，但是它还可以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啊，还可以影响到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啊。这样，如果它控股的方式啊，这样它可以又能占到25%的铀矿。所以你天然气不用我俄罗斯的，那我将来用铀矿来控制全球的产业链。哎，这是能源国家的一个想法。德国出了个大事啊，德国的极右党选择党在一个州啊获得了多数党的席位，但是还不能执政。但这个州非常有意思，我们老说啊，美国人、英国人都是安格鲁夏克森人。所谓安格鲁夏克森人，就是一部分从德国北部的安格尔人过去的，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地方夏克森州啊，这是夏克森州。夏克森州就安格鲁萨克森，萨克森人啊，就是这些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起源的地方。而这个州原来是东德的，看这个红线啊，因为东西德合并以后呢，这个地方老百姓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给极右的力量啊产生了一个温床。那么这个极右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你看他们，这是极右啊，所谓的极右政党的两个重要魏德尔啊，这个魏德尔啊，这是就是那个选择党的两个党魁，他们两个都在中国有短期的留学，在中国有工作，所以他们反对的立场你听听非常有意思，他就是反对跟中国经。

0: 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征了一个反补贴税，征到多少？35.3%。注意啊，35.3%是在10%的进口关税上又加的啊，拼命打压我们的啊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但是呢，他尽管这么打压，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啊，中国贸易顺差10,000亿美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中国的贸易顺差。对欧洲的顺差居然占到39%啊！对美国的顺差这几年减少了，还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16%。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里面啊，就是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和欧盟啊来完成的。所以他加，啊，他尽管加关税，但中国贸易顺差对欧盟还是在增加啊，贸易顺差。好，我们再看一下顺差。最近啊，今年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大家都说那个汽油车是卖不动了啊，但新能源汽车不仅是国内市场好，国际市场也非常好啊。今年啊，8月份出口同比增加啊，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多少呢？154.7%，夸张不夸张啊？其中往这个澳大利亚增长非常的快啊，还有啊，对巴西啊是单一最大的市场啊，关键是欧洲，欧洲它虽然有壁垒不让进，但是看这个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直接到那儿建厂去了啊，我这些新能源汽车在那儿建厂，可能电池在那儿，组装在那儿，轮胎在那儿，哎，只有德国没有啊，德国就进不去啊，而德国现在干什么呢？大量的裁工啊，裁减工人，尤其是传统的啊汽车啊，传统的这个汽油车呀、啊、柴油车啊，这些工厂都在出现重大问题。好，特朗普有个特点啊，可能年纪大的缘故，他白天爱打瞌睡，而晚上不睡觉，爱玩手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I've never seen him fall asleep. On the contrary, the guy doesn't sleep, which is a big problem because he calls me at 2 in the morning, he calls me at 5 in the morning.
2: I'm going to show you in a moment a video that shows you just lied to Congress.
3: That's not our war, it's not the president's war. This war started and never would have happened.
4: 白天在白宫打瞌睡，深夜在虚拟世界当皇帝。当伊朗问题陷入困局，俄乌调停难以奏效，支持率低迷，前路暗淡，被困在一堆糟心事中的特朗普选择躲进 AI 创造的幻想世界，来逃避现实世界的烦恼。这位80岁的美国总统在周日下午的2个小时内狂发37篇 AI 生成的内容，跟乔治·华盛顿同框，幻想轰炸伊朗，宣称月球是我们的。这些内容本质上其实是在用虚拟胜利掩盖现实困境，而特朗普疯狂刷屏的举动也令许多人质疑其精神健康状态，甚至有人掏出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想以身心失能逼他下台。不过这项条款的启动门槛极高，其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因为疯狂发帖引发争议。据美媒统计，2026年1月到8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总共发布了5800多篇内容，平均每天发布约24篇。特朗普频繁发文的时间，多数在晚上9点到早上6点之间，甚至他1/3的社交平台内容都是在夜间发布的。面对堆积如山的真实危机，特朗普选择将远大憧憬寄托于虚幻的网络世界，而这段靠失眠与幻想支撑的执政之路又还能走多久？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一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

0: 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金砖峰会在印度新德里闭幕，恰逢金砖成立20周年，合作机制不断壮大，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时隔7年访问印度，与会期间更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等多项倡议，并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期待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另外，在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当中，双方重申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这样一个战略共识，为两国关系从再出发到再提升校准方向。这是否意味着中印关系全面回暖？而中印又能否利用金砖这个平台，将关系回暖的势头转化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如何观察金砖20年来影响力与话语权之变？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有刚刚从印度新德里采访回来的特派记者霍伟伟，还有在新德里现场请到的是印度新德里金砖研究所所长高信。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共同解读。好，首先我们来看袁成月的追踪报道。
1: 金秋之时，金砖登场。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也是印度第4次出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在地缘政治加速演变之际，如何将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从愿景转化为行动，成为金砖各成员国共同面对的课题。9月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他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以及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在13日上午的第二阶段会议中，习近平还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聚焦人工智能、贸易投资、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和科技育才等领域。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会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宣言强调金砖国家将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金砖强调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金砖国家还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金砖国家成立的20年来，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4个国家的对华机制成长为目前已有。

0: 有11个成员国及10个对话伙伴的大金砖，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以约占世界30%的经济总量，实现对世界经济增长超50%的贡献。这些年来，金砖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还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将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中方表示愿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大金砖合作让全球南方声音更加响亮，而在这个声音中，中印两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关系的走向直接关乎这块大金砖的成色。在本次金砖峰会期间，习近平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这是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第3年会晤。习近平表示，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莫迪表示，印方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金砖峰会印度举行，各方关注哪些议题？金砖发布联合声明，如何提升大金砖成色？合作共赢，相互成就，中印关系如何前瞻？真金不怕火炼。
1: 如何观察这次金砖峰会的成果以及中印关系未来的走向？好，首先连线的是刚刚从峰会现场采访回国的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想请教一下，这次呢金砖峰会恰逢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那与会期间现场的参会人员还有当地媒体，就当下的国际形势下金砖峰会的作用有哪些看法？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主播，第一个要看到的就是金砖机制的建设。金砖机制建设今年是金砖成立20年，从过去最开始的4个国家到之后增加到5个国家，到之后再一次的扩围到10个国家，现在是11个正式成员国。可以看到这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于拥有一个平台进行对话，发出全球南方共同声音这个诉求是比较清晰和明确的。这一点在这次峰会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有一些担心是不是最后可以发表一个共同声明，但从结果上来看的话，是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传递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声音。确实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大家看到的分歧还是比较多的，各方都存在一些分歧，包括热战的分歧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金砖成员国当中还有一些涉及到热战的国家，所以说这些国家如何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以及在这个平台上让这个平台更好的发挥作用，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最后能够在有矛盾的情况下协调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这就反映出其实各方对于金砖机制的建设还是有很多的期待，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而印度当地我们也看，其实在金砖机制当中大家关注印度的还是比较多的，印度过去与美国的关系是比较近的，所以有很多人担心印度主办这一届的金砖峰会的时候是否会把方向带的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有一些担心。但是可以看到，无论是印度媒体还是我们采访的印度专家，他们都表达现在印度社会是需要金砖这样一个合作的平台，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让印度的经济实现转型。我们在印度接触到很多人，包括一些我们的司机啊、民众等等，他们反映的一个很直接很现实的问题是，印度现在需要转型，需要升级，尤其是失业人口是比较大的，这种转型之下如何去获得更多的外部的支持？西方国家过去对印度的支持有，但是现在的变局之下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的情况下，印度就需要更多的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平台上找到更多的合作的机会和空间来实现自身的转型。所以说可以看到，印度自身在这一次的金砖机制的建设上以及作为主席国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积极的。整体来说是各方推动了这一届的金砖峰会实现了成功，中国方面也是表示这一届峰会整体是成功的，发出的是全球南方共同的声音。明年将是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轮值主席国，所以说中方也强调下一阶段要推动的是金砖机制的高质量发展，要让金砖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明年中国将会做出更多的工作来推动全球南方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
1: 好的，谢谢伟伟来自前方的观察。我想请教的是，在印度新德里的学者高兴，这个印度成功主办金砖峰会啊，这个圆满闭幕，而又恰逢金砖20周年，您又是金砖研究所的所长啊，我想很好奇啊，从您的这个所长的角度，您怎么看这次峰会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有没有达到印度主办的诉求？
3: 我参加了2-3届的论坛，商务论坛、智库论坛，还有民间论坛。

0: 我自己不相信印度的变化这么大，整个首都，我住在这个首都外面，但是新德里的整个变化、整个布置、整个这个场地感觉，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主持人。然后得到你们的肯定，前面你的两个同事的报道，包括整个21国家，还有其他的有些友好国家，他们的首脑哈，对这个他们的家人、他们的这个亲戚，特别主持人要这里提出的是，伊朗和阿联酋的这个安排的这个会，还有主持人我要专门提出的是，习主席明确说，我中国还是我的金砖，愿意把伊朗和美国的问题调解。这句话真的是听起来给整个全南方一个比较温暖的感觉。第二个主持人，我想强调的是，真的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说话，我不相信印度能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峰会，因为我前面看过我的国家这个疫情啊这些非常乱的一个状态，我们走出来第一次感觉是一个大国的感觉，我很有自信今天跟你们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呢，整个印度人民，刚才记者报道的是，虽然金砖是一个平台，但是呢，我们印度人特别期待的这段时间是，你们国家主席能否访问一次，7年各一次。那这种消息一确定消息以后，在整个印度的交通啊、司机啊、报纸啊、媒体啊，他们的重点和镜头不在金砖会上，而且在这个如何国航飞机落地在印甘地机场。我们没
1: 是。
0: 有时间描述这么清楚。我想主持人有几个总结。我们认为关注这个川南胖的随车，这是又是第二次扮演了班动会，印尼班动会，我们搞了不结盟运动，完全那种气氛，整个东南亚国家、整个非洲国家都到位了。印度作为主办国，能够照顾好、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发生任何漏外和各方面的有些抗议者什么什么，很多人影响、破坏这个环境。但是政府做得非常好，我们这次不得不给莫迪政府一个大的肯定，特别是
1: 是。
0: 中国媒体做随者。但是主持人就是我们国家有个传统，我问了为什么这个纽新德里那个叫 Declaration 里面没有说什么反美呀、这些美国单边主义呀？他们说这是我们东方国家的一个传统，我们这个进展不是抗议美国，不是对峙什么联盟，而是一个补充，是一个 complement。所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比较温暖一点，我们包容全世界。有些人说，我们也可以
1: 好，
0: 请美国国来跟我们讨论这些政状的有些记者。所以我们没有排外任何人，我们非常包容性接待全南方，包括有些南方外
1: 好
0: 的国
1: 的，
0: 家，就是简单的。
1: 好的，可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高兴啊，兴致非常高昂，而且对于印度这次成功举办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那至于您刚刚说的包容，我可能想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平衡啊。那关于就是中印关系在这次峰会当中得到的一些提升，还有未来的发展，我们稍后再请教高兴。我想先围绕这次峰会取得一些实质成果，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些主张，来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杨丹志先生。那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峰会当中呢，与会提出了四点主张，5项倡议，包括了像人工智能啊、数字产业，还有智能制造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印度提出的 AI 赋能全民经济，双方可以说是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优势互补。对于这一点，你有哪些看法？
2: 好的。那么我想呢，这个确实外界都已经高度的关注，就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这一次的这个倡议呢，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把这个目前的这个金砖的这个合作啊，是从这个传统的经贸合作呢，是引向了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合作。那么我觉得这和过去相比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和飞跃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呢，中国和印度之间呢，在近年来，实际上在2025年啊，这个经贸合作呢已经达到了1550亿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啊，这个势头呢是非常喜人的。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呢都在努力寻找未来在经济领域的这个新的一种这个增长点。那么，我想呢，中印两国呢，如果说在相关的领域能够加强合作呢，有助于引领这个金砖机制呢，向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向这个方向呢，能够这个迈出坚实的一步，这个呢不仅是有助于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

0: 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起飞，同时呢，有助于这个引领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啊，它未来的这个一种这个前进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样的话，中国和印度呢将会成为金砖机制内部啊这个非常强劲的这个动力所在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前景呢是非常乐观的。只要中国和印度两国啊加强能够加强合作，能够在这个数字经济啊、绿色经济啊、环保啊。这个 AI 啊等等广泛领域啊，能够有一些这个合作，那么就能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呢未来行稳致远，同时呢能够带领全球南方呢，在全世界啊能够这个引领新的这个风向，主持人。
1: 杨澜志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金砖机制呢，从2009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从过去的4国，现在变成一个大金砖啊，11个成员国，10个对话伙伴，可以说贡献了全球50%以上的经济增长。那你怎么看，在过去这20年来，就是金砖在于影响力还有话语权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实质的变化？再结合当下的这个国际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您会有怎样的一个观察？
0: 好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在过去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金砖它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声音呢是越来越这个强劲的这样的一种势头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过去呢，如果说在这个全球治理这个进程中呢，发展中世界啊，或者说这个全球南方的声音呢，一度呢是非常微弱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随着这个金砖机制的这个越来越走强呢，实际上全球南方的这个声音呢也是越来越这个强大了啊。那么虽然说金砖机制它本身不是一个解决纷争、解决争端的这个平台，但实际上呢，它成为这个发展中世界对外发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或者是平台。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在国际上呢，维护公平和正义啊，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反对这个单边主义的霸凌啊，反对这个强权政治啊，在这方面呢，都发挥了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我想呢，这个加上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呢有多个大国啊，所以实际上呢本身大国协力，再有一个呢和这个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国家能够加强合作，包括像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像非洲的国家，包括中东的国家啊，都能够这个加强合作呢，应该说是代表了全世界啊不同洲不同地域的这个很多国家的这种这个意志和声音，我想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一种这个代表性的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想呢，这个这本身就是对美国主导的一种所谓的一种霸权秩序的它的一种这个有力的一种回应啊。那么同时呢，我想也是这个就真正能够为这个发展中世界所这个传递新生的，同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这个权益的。那么我想在未来呢，这个金砖机制呢，它还会继续的这个向前发展。当然呢，这个成员越来越多的话呢，有一句中国的老话叫做"众口难调"啊，也存在的就确实。各国的自身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多边机制的这个多边的这个共同的利益诉求这方面怎么平衡？我想这个呢，肯定也对这个金砖机制呢，它也可以构成一些新的这个考验和挑战。但是我想呢，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在这个实践中呢，逐步得到这个解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杨先生。好，今年还很特殊啊，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访问印度。那在印度期间，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非常重要的会晤，并就中印关系提出了4点看法。我想请教一下刚刚从前方回来的记者霍欧伟，请问当地还有包括媒体，他们对于当下中印关系的发展，还有这次的突破，都有哪些看法？
2: 是的，这一次确实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这次会晤到最后时刻，中方才给予确认。所以说，能不能够进行会晤，其实就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们回顾过去2年，2024年的喀山以及2025年的天津会晤，其实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连续到第3年，在多边的场合进行双边的会晤，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积极的作用。从最开始大家比较担心，包括我们在新闻中心可以看到，印度媒体是在中印双边会晤的时间确定之后就开始进行倒计时，进行了1天多的倒计时，并且是用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去来关注中国和印度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可以看到印度方面是期待这一次会晤能够有一个积极的进展，这个期待指的是社会层面，包括我们采访的专家以及我们接触到的印度的媒体人都反映期待这一次。

0: 会晤能有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期待之下，最后可以看谈到结果。谈到结果的时候，其实中方在吹风会的时候表示说，这次谈的是非常好的，面对面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来说的话，是双方有很多的共识，这一点还是清晰和明确的，并且双方对表确认了这些共识，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能够进一步确认之后，对于下一个阶段在领导人共识的领导之下推动务实合作也是比较积极的。尤其印度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额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过去几年中印关系有一些波折，但是在这个波折当中可以看到印度方面还是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产品，包括我们在工商论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印度企业是非常积极的，主动希望和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媒体接触，表达他们的一个心声，其实也是给印度政府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印度的企业界是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和中国进行合作的。主播，
1: 好，确实啊，这次双方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这样的一个战略共识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下节回答我们请到高兴继续解读，一会儿见。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14号晚间8点，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金砖峰会还有中印关系的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印度媒体热搜头条是金砖国家峰会通过2026新德里宣言，第二位是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带头促进金砖国家间人工智能与技术合作，排在第三位的是莫迪和习近平与普京共进下午茶。好，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关注的是习近平阐述金砖合作中国主张，以及王毅表示习近平访问印度是15开局之年重大外交行动，还有金砖峰会闭幕，各国呼吁中东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好，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的是习近平倡议设置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呼吁化解中印经贸边境问题，还有金砖国家发表新德里宣言，重申多边主义，还有推进多极化承诺。超一半的青年希望香港5年规划优先聚焦民生。好，据围绕中印关系的话题请教的是金砖研究所的所长高兴。那我们看到这次中印双方发表了一个重要共识，重申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您认为这样一个战略共识是否标志着中印关系全面回暖？以及大家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回暖的势头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实质的战略性的一个全面和解？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不了，这个我们要往前走看一看。但是实际上我想肯定的是，这个前面你们记者派过来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的，我们要更多的中国媒体印度媒体互相有做客观的报告，才能我们互相了解认识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次习主席来之前，我们国家安全顾问啊、外长啊做的工作特别好，包括在边界问题上，我们两边都有一些妥协和让步，特别是有些说话就是一揽子解决还是一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有自己的考虑。我相信就是两国的这个领导很有决心，把这个中印的这个最大的问题能够妥善的准备一个能够互相接受的，这点是我们收到了这个信号。看看我们外交部，我们的这些外交官，我们其他的有些部门的人，包括我们学者，有多少能力用高科技用 AI 准备一下给领导一个顾问。但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全球南方两个大国，特别是金砖里面，中印是最大的，有一个不管是人口特别是经济，因为我们金砖是跟经济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家都说中印习主席不会来，或者中印之间的这个分歧会导致这个金砖没有一个统一的宣言。实际上我们做到了，就是他们下午茶也好，或者莫迪先生和习主席的峰会也好，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气氛。我们叫习主席访问印度是一个破冰之友，那么虽然他时间留得短暂一点，我们本来希望他能够多待一天，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他回去我们也能理解，这是我们内部讨论的。回到中印关系上问题，
0: 是
1: 已经回复了正常，2020以前的一切正常关系。但是主持人，我担心什么？就是破坏中印关系的有些记者随者，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开他们的什么博客网站这些信息。我们中印的学者和媒体非常要客观一点，理解中印边界很复杂，中印贸易、中印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印这个文化这些互相理解，包括殖民地的影响、语言的影响，没那么简单。所以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民间交流、学者交流。主持人，我不觉得中印关系一下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这样的高层访问每年变成一个机制是最重要的，主持人。
0: 好，谢谢杨丹志先生。怎么利用当下的这个机遇啊，将关系回暖的这个势头转变为可持续的一个机制化的合作机制，怎么看？
2: 好的，那么我讲的这个，首先呢，这个中印双方啊，在这个战略互信的这个强化方面呢，才要做大量的这个细致的工作。第二个呢，肯定在技术层面，这个边境的这个安全局势的管控啊，肯定是这个不可缺少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想呢，两国呢需要对国内的媒体啊，也需要进行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引领啊，多散布，多向外这个传递一些啊这个友好的声音，能够这个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些这个声音，不要这个丑化对方啊，或者说制造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对立啊。我想呢，就是说需要多管齐下， 啊，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就是说中印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确实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这个低谷之后的，出现了一种改善的一个势头。对此呢，我们可以持这个谨慎的乐观啊，但是呢，这并不表明现在这个中印关系呢就已经可以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同意高兴先生的这个一些判断。那么我们也期待呢，这个双方呢能够更有智慧的啊，更有远见卓识的，能够建立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互动的机制啊，包括高层的啊，这个在这个安全、外交等等啊，这个各个领域的这样的新的这个高层机制啊，
0: 好
2: 加
0: 的，
2: 强对话。
0: 好的，谨慎乐观，但是也对未来机制化的建立，期望有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学者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中印关系和金砖峰会，我们做了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头版啊。这个头版版面呢，上面这样一个场景呢，很多人一看就知道一定又是一个选举的场子。在法国啊，这个政治之风好像也吹向了一个右方，那这个向右转的一个情势在法国现在也正受到高度关注，整个欧洲的政情联动影响呢也会在这些观察点上不断的发酵。同时这边又看到了特朗普的名字了啊，特朗普对于 AI 接下来一些动作啊会是如何的去影响，特别是现在好多科技巨头啊心里很害怕，他们怕什么呢？稍后一起说说。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国际大事现在每天都是风云变幻，我们先来看在合作的这个项目上，金砖峰会到今天的一些消息，大家关注的一些方向。先看经济日报，主要是主席，国家主席提了金砖五倡议，要连结全球南方优势。在这里和核心的很多分析啊，都看到就说这现在当前的局势下，而且今年的金砖峰会要想啊，伊朗、阿联酋、沙特新加入了成员之后，再结合近期的一些中东局势，所以使得呢，即便在当中大家是否能够达成联合声明呢，大家还在观察一些方向的同时，但是探讨的一些议题呢都是很重要，当前大家最关注的一些部分啊。同时在这里呢，中国国家主席在金砖峰会当中呢也倡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同时在跟莫迪会晤的时候也呼吁要化解中印经贸的还有边境问题。好，在这一波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关键字就是大家一起沟通，好，来看看哪里可以合作。而在这个时候呢，接续再来看就是算力大会，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算力啊。中国算力全面换挡，31省趋势结构比拼，这是文汇报的标题。在这里啊，我们要看它是这个结构啊，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区域的概念，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的格局形成。要构建枢纽、区域、边缘这样的一个梯次架构啊，这里呢其实统合

0: 起来，它有一些评估的一个方式啊，它整体呢，你看按照它的架构、它的一个算力模式、存力跟环境有几个维度来去评估他们在这里发展的一个情况。啊，大公报这里也提到，算力大会有一些年度重大的突破成果，这里就主要是整体的基础建设之外，现在更多的实际应用场景啊，我们压缩起来，它有一个核心，就是说中国的算力建设啊，正把重点延伸到什么地方呢？延伸到跨区调度、按需供给，还有企业的实际运用。继续看到的后，这里是新德里的金砖峰会，看什么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中东冲突、去美元化、是否反美和回温的中印关系。以及再看印度的角色，印度的角色，他现在可能是要避反美反西方的形象。这里呢，主要是分析莫迪他希望做到什么。可能是当前局势下呢，因为主要承受还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了。华尔街日报这里呢，它有一个环境整体的一个局势观察，主要是说看到美国联盟关系的变动，使得竞争对手中印关系的这个靠近。啊，在这里，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也打向了印度，而且是重重的打向了印度。同时，特朗普不止一次对于印度去购买俄罗斯油感到不满，因此施加多方的压力。在这个时候，看到中印之间延续2020年以来有一些边境争议，在这个当口呢，因为中方主张的大家沟通化解，同时是稳定和平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一波的一个局势呢，因着一个金砖峰会，主要它背后看到的呢是美国对外联盟关系的公信力啊受到影响。啊，继续，这是今天金融时报，我们刚刚提到啊，来看大家看到了这个版面，特朗普非常担心在 AI 的竞争当中输了啊，所以呢，他现在美国的主要是美国的很多业界啊，这都是大牌，这里你听到，这科技的大老板们都提出警讯，这些科技大老板是谁呢？他还有马斯克啊，这个特斯拉的企业，OpenAI 啊，这些呢，Anthropic 等等，他说现在可能要暂缓一下啊，是不是一定要那么快？可能把这个安全建构，他们有些安全对齐的事情，在更明确以后再推进，但特朗普可能不管，所以呢，很多专家担心他忽略了这些科技巨头对于风险的呼吁。在这当口，看到美国的国会也有动作，美国国会加大力道呼吁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监管。这个部分跟这些人有关啊，主要是我们看 BBC 今天 AI 巨头前雇员这一位。他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就是 Anthropic 一位20多岁，他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年轻工程师，他离职了。他离职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一段话哦。他主要呢就是说，这个实验室呢在竞争压力下开发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的一个进展，可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系统。你即便是在关闭的实验室下所做的实验啊，又外部有这么多的竞争压力，他担心人类会被 AI 毁灭。而这样一个人的离职，为什么就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效应？可见他提出来的事情，真的触动到当前在顶尖的 AI 发展的环境当中一些确实发生的状况。所以美国国会整个动起来哦，就说他可能接下来看看是不是要有一种强制关停的决定来做一个推进。所以在这里还有提到说，他就提到说，同业啊真诚恐惧，越研究呢越害怕啊，心里面怕怕的，怕人类遭灭绝，而且认为呢，在接下来这个全球的形势其实不止与中国协调，这当然是很重要啊。中国在整个 AI 发展上呢，现在呢的整体的实力，但核心是全世界或许应该要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一波呢，也继续看到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 AI 三巨头忧虑啊，发展太快，像是 OpenAI 今年不上市。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减慢开发防失控歧视警，所以这几篇堆叠起来呢，会发觉说这些顶尖的 AI 科技的大老板啊，他不断的在敲响警钟，可能希望大家是不是真的要停一停啊，停看听。在这一波呢，特别是我们看到 OpenAI 它的 IPO 啊，出估它上市的之后可能是万亿的规模，但它今年的这个步伐可能暂缓，因为它认为它有很多东西要研究啊，要特别是安全对齐等等的项目，让它在这个部分呢来多做一些风险的把控。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顶尖的科技公司所遇到的一个情况，它一方面可能在研究过程当中因着自己的良心，它确实觉得有些事情要特别谨慎的面对，但同时间它整个企业在上市的压力下，在资金的这个需求下，它也还是有一些市场的压力。而 AI 到底如何会导致人类末日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星岛日报》啊，《星岛日报》这里有整理， 这主要是整理很多专家了，比如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因为理论上啊，强大的失控 AI 会躲避监管，自我复制，并设法不被人类关闭。人类无法控制，将会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瘫痪人类的可能，甚至人类沦为宠物这样的一个讨论。同时在这一波可能末日论战，大家很多人很关注啊，时代周刊杂志这一面封面啊，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选出这几位呢，坐在这个摩天大楼的高架上，难道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世界只是掌控在这几位的手中吗？世界到底方向是谁来决定的呢？回到刚才奥特曼，他也特别提到了，说呢，这个人类毁灭的情况呢，这个概率他们没有办法评估，但你无论是10%、8%还是6%呢，都不可接受，因为这个后果呢，现在大家在探讨。好，再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在聚焦上来看到日本，日本他现在强化海底电缆啊，这个铺设能力，避免他当然是希望在国际 AI 竞争当中，日本也能够占到一定的一个有利的地位啊。这个读卖新闻的看法，这个部分要看。这日本想铺海底电缆的铺设能力啊，但是呢，这个要有铺设船啊，但他们的铺设船数量很少，目前可能三菱重工一年产出的那个产能没有那么高，那整体的数量是落后欧美的。再加上呢，他近年来也会受到台海情势的拉动，所以他现在想要在这个部分引进更多的专业级的一些设备。那核心呢，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一块部分是想要做什么了。但核心是我们看一下去年2025年的公开数字当中啊，全球的海底电缆铺设已经到达了148万公里，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5倍之多。那海底电缆现在也承载了全球大概99%的一个通信啊。接续是韩国，韩国呢也有一个法规的调整了。其实他们今年2月就已经立法，后来公告之后6个月开始正式施行啊。它是要扩大一个间谍法的范围，要强化晶片的技术保护啊。这里也提到了啊，它这里正式生效了啊，正式生效。需要全力保护他们的晶片关键技术。我们要知道，它韩国这个间谍罪啊，在刑法内的一个规定呢，可以说是它首次把它扩大啊，70年来可能没怎么调整，首次扩大它的一个适用范围。以前它可能都是主要是针对朝鲜的行为，但现在是任何外国或同等组织，它把它的范围扩大到这样啊。过去他们可能曾经发生过这些高端的晶片技术一些外流的一些事件探讨还有争议。那韩国政府呢，促使它的一个企业界跟民间，甚至他们的政坛都在研究有关于法律上的调整。现在看到了呢，他们确实在法律上面，而且已经正式生效了。这个也代表着韩国政府啊，他过去可能这些是属于商业秘密的事件啊的一些探讨处理，他把它扩大成是国家安全概念下的一个规范。来看加拿大、欧盟，加拿大跟欧盟之间的关系现在可能要寻求一个跨大西洋的新定位，大家看看有没有新的方式，不一定说正式加入欧盟哦，因为加入欧盟正式取得法律角色这个路可能很长啊。但在此之前呢，可以看到哦，这个部分哦，我们先看这个俄罗斯跟这个袭击波乌边境列车事件，波乌外长警告局势升级，称恐怖已经敲响北约大门。今天半岛也报哦，这个主要是什么事件呢？这里啊，是说他们在基辅呢，有一群欧洲的外交官开完会了之后，要搭火车离开。然后这个火车呢，在靠近要接近到波兰的时候呢，他们出现了无人机的示警。那这个火车上面呢，被视作是外交专列，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跟瑞典的前首相等等，他们在上面，还有一些欧洲外交官哦。不过这次因为乌克兰在方面呢，他们因为长期持续性的有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把这个外交专列出发的时间提前了，因此呢，实际上的威胁并不是临到这个外交专列上，而是他们后面的那一辆列车。那同时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上呢，还有看到啊，这个瑞典的前首相在这个 X 平台上啊，比尔特啊，他就是说，哎，其实没有影响到他们呢，他们的火车还是继续开。但是这个警讯也让他们心里面啊，有示警啊。Daily Mail 也报，那么到底真的是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无人机的锁定呢？到目前为止，这几家媒体所报道的是在外交专列上这些外交官的一个亲眼所闻，还有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表态，但是还没有看到有关于俄罗斯莫斯科方面的一个回应。继续是全球速览。好，这个 卡尼啊，现在这个消息出来啊，他要推动加拿大成欧盟准成员，在这里呢就要思考一个新的一个定位了。刚刚也提到，不是说有法律身份啊，那准成员呢这个部分，双方可能要研究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而同时啊。加拿大其实有去研究过啊，像是英国、挪威、瑞士跟格鲁吉亚，他们跟欧洲的一个合作模式啊，看看有哪些像情报共享啦、监督功能啦，有好多项的一个跨国功能啊。所以现在呢，多方也在关注怎么样在当前的情势下会出现一个新型的跨大西洋合作框架。冲绳县变天，保守派当选知事啊，这个日本共同社也看，就这号人物啊，他叫古谢啊。那他这位呢是首次当选了，他这里主要是认同啊，这个现在本来是普天间机场啊，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是目前日本政府当前的一个政策了啊。那可是搬迁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看这一号人物，他当选并不是因为这个机场搬迁的政见，他的主力政见不是这个，而是他推的是经济发展民生策略，就告诉地方上的人，我们要往前发展，怎么样振兴经济，它主要是民生的诉求。但是他也获得了多个党派的支持啊，所以看到他的当选。但他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跟日本政府当前要推动高市早苗推动的方向呢是比较贴近啊。那所以呢，也被认为说他的当选跟当地的情况，可能对于当前的高市执政呢，他也是有利的。另外，《经济日报》是本周三件大事：缄默计政策怎部署。三件大事我们这里有看，好，有今天有两场重磅的会议，还有说周三还有重要数据的一个发布。接下来呢，还要观望的就是美国美联储议息的一个方向。新修订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将在11月15号实施啊，在这里有几种渠道啊，大家可以再细看。那清零无人机飞300公里内禁飞哦，那这个部分是在安全的管理上，我们看到更细化的一些规范对外做的公布。我们向媒体的资深前辈致敬，前央视主持敬一丹病逝，终年71岁，他曾经直播香港回归，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读一段《北京日报》昨日发文悼念。提敬大姐的主持生涯是与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紧密相连的一段传奇，她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央视面孔，更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观众心中树立了一座温和而坚定的丰碑。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是要闻追踪，我们一起来看看接续的消息。主要是先看观察者啊，观察者这里呢提到美方又碰瓷了啊。一提到美方碰瓷呢，常常就是在一些安全情势上面啊，有些涉嫌造谣、抹黑。那另外，《信报》我们这里也看啊，这里也提到中方的态度了，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畅表示，匿名人士利用冲突恶意联系并抹黑其他国家，强调中国与伊朗的合作是符合国际法的。接续呢，这也是中东的情势。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日报》就讲到也门的胡塞武装，在上礼拜呢，大家注意到他的对于他的西部啊，他这个也门以西一个战略港口穆哈港，又翻摩卡港啊。它在这里呢，等于说实际做一个控制，所以使得呢红海出入口到曼德海峡整体的情况呢，到运油啊、能源运输呢，马上直接就联动有一个关系。霍尔木兹海峡的运量现在还没办法完全恢复，接着又看到曼德海峡这里，这个联动影响的包括沙特，因为沙特它现在运油很大的一个能量是要靠东西方的一个管道啊。当这个调配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说使得整体的能源情况联动就是油价的上升。那在德黑兰的这个时报也提到说，现在看阿曼啊，阿曼自己去评估哦，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如果要完全开放的话，可能这个条件还不够。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分析，是说呢，伊朗近期啊，在对于美国的谈判的情况上，他主要关注到的是伊朗强硬派可能在对美谈判的这个部分呢，还是会出现还是比较阻力的啊。你提到呢，因为在这里呢，近期一些袭击商船事件呢，你来我往，说呢，根据呢他们所得到的知情人士叙述啊，这可能是强硬派策划在当中呢，其实对美的和谈当中的这些变化都会去做一些影响。可以说伊朗内部呢，他们有要对美和谈认为持续要推进的，但是有另外一方面觉得对美一点都不能示弱。这两股路线呢，现在到底是撞出一个什么样的出口，我看到国际媒体可能都很关注这个方面，但核心是外交窗口呢并没有完全的关闭，只不过它确实会受到这些商船或邮轮受到袭击情势的一个拉动。接续是看到这个这波的一个危机过程当中的，就是跟能源有关了啊。先看这个路透社，路透社的这个呢就提到了沙特的油管啊中断事故，可能导致全球4%的石油供应短缺啊，又看到有油的短缺。还有经济日报更看沙特输油管的预期停运，使得库存啊会倒数只剩下几天了啊，这里运油受阻。他之前呢是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啊，他就先宣布停运了。市场人士开始估计了，如果接下来几天内没有办法恢复他自己本身的港口库存又耗尽之后啊，这可能全球供应呢最多就会减少到4%。那同时对于自己沙特原本要用的一个替代路线，现在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哦。可以看到一下，他现在整体的出口是靠他的东西管道，刚才前面也说了，如果这一波呢影响一直持续的话，我们看一下他的消息指说，他每日可能会削减到要400万桶的一个运输能力。特朗普呼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这是 FT 中文网，主要 RT 这里也看，而且呢，他还怪罪这波就是跟泽连斯基有关，他还特别强调说，哎，这波就不是中东做的啦，这柴油价格创下新高啊，柴油价格创下新高，特朗普把压力直接又丢给了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要不是之前乌克兰去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他把这个原因呢做了牵连，同时呢是希望乌克兰不要再这么做了。这里呢整体发生，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这一波讲话的背后自然是因为市场的压力啊，还有民众的一些声音。在俄罗斯的炼油厂这里受袭之后，还有中东现在运油的运力也还没恢复啊，整体呢都是在很多冲突的一个状况下，整体在市场上压缩了这个整个价格的压力呢就变得很大。特朗普访爱尔兰，他说乐见与北爱统一啊，这里但是那英国呢内部可能就很多声音了，他自己是这样讲啊。不过这个爱尔兰的领导者呢，他说特朗普会讲这样的话呢，并不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在这里爱尔兰跟北爱尔兰这里的一个情势呢，北爱尔兰呢内部有些亲英派的人士就直接发言了，说这个部分北爱的前途肯定是要交给北爱人民去决定啊，不能让华盛顿这一方啊或其他各方能够单向的去决定。同时大家注意到这个动态，就是英国三地领袖要会晤上未来独立公投，哪三地呢？是指苏格兰还有这个威尔士与北爱尔兰。在这里啊，他们好像签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啊，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就是跟这个未来脱离英国这件事情有关系。这个时候，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可以说是对当前的英国首相伯纳姆造成一点压力。 为什么？因为伯纳姆之前曾经公开说，说如果说一切的条件满足，而且公众舆论又支持，他可以让苏格兰再去做一次独立公投。那同样的，在北爱尔兰触发同样公投的条件也是一样。好，接续看到的是今天《金融时报》的头条，看到的是法国政坛哦。法国政坛呢，这样看到了这一位啊，玛丽娜·勒庞，她开始展开她的竞选宣传了。好，她在她北部的大

0: 宪法呢是抵触的，因为法国的宪法呢，其实跟欧盟的法律当中呢也有近似，法律权人人平等啊，你不能够在社会福利上直接排除外国人，而给。 公民有绝对的优先权，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法国现在的整体的一个气氛啊，法国民、法国民粹化的趋势加剧嘛，于是乎这边就有看到一些民调关系，极右翼的勒庞现在遥遥领先，极左翼的梅朗雄紧随其后。这个有一个调查呢，要特别说的是什么？它现在调查是71%的法国国民都认为这一次的选举一定会让法国的社会跟政治带来深刻的变革。同时呢，易普所这个世界的知名民调公司发现说，现在法国。 充斥了一种情绪，有极大的负面情绪和前所未有的激进化主张。这一些证据啊，线索呢，代表说现在法国呢具备了这个发生民粹主义转向的一些诸多条件啊。所以才欧洲整体政治的情势呢，除了近期的这个法国还有德国啊很受关注，瑞典也是。瑞典啊，现在看到是他刚举行选举，说出口民调啊是显示选情焦灼，瑞典的中左翼阵营仅以 微弱的领事，优先啊，是已经微弱这个中左翼的情况。那当然，这边也是说极右有望首次入阁等等。不过现在开票，因为开到90%，还没有最后完全的宣布啊。整体的风向是不是都在这个当前这样国际局势下是向右转呢？大家持续关注。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1: 港媒新报内地盘活闲置产，幼儿园小学变护老院，这主要也是少子化，还有高龄人口。这里各个省份呢，也为了盘活利用，各有其招。同时这边分析说，一孩儿难求，幼儿园改做养老院。其实无论怎么改呢，当前情势下，如果他都是有效运用，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啊，尤其是高龄人士，他有更多的一些很好的相处啊，跟社交的一个方式啊，正向发展啊，也是有些人鼓励的。另外呢，那同样一方面，当然是啊，怎么样去让孩子们啊，就年轻朋友勇敢生小孩，大概也是在这方面做努力。韩联社中央日报，韩国媒体第4只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得名鼠宝。
0: 接下来要观察他的一个成长情况，再对外公布，可以开放让公众看他的时间。好，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啊，他做了一篇研究啊，说什么都不做啊，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呢？可能对大脑有益啊，不把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填满的理由。但是他这里不是说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只是说如果你在高密度的一个学习或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稍微让自己休息一下，这对于你的记忆力的巩固可能有更多的帮助。但这个时候，如果呢，老师一直抱着手机，各方面都被填满的话，这个部分对于之后的认知帮助它是观察这方面的一个变化啊。另外再来看的今天是大千世界的最后一张图片，我们一起看看在袈裟。这个袈裟的孩子啊，他们现在有流动的车辆带去了投影幕，有流动的影院，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动作行动当中为袈裟的儿童能够暂时带来一些心灵的疗愈作用。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

0: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引导去自杀了嘛。
1: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0: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0: 老师，我在这。啊，
1: 潘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刚好碰到学校在活动。啊，
2: 对对，好，我们离开他这个。哎，第一次看到您呢。
1: 对呀、
2: 啊。久仰久仰。
1: 没有，我也是。
0: 你慢慢走没事，我们就慢慢在这个校园漫步一下。
2: 教书教多了，我性子很急，我走路从来都很快，慢下来路就不会走了。就好像你骑脚踏车骑得快的时候很顺，一慢下来脚踏车就。

0: 92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孩子念小学3年级嘛，我去他的班上，那时候图书很少，我说每个人带一本书来，大家交换着看就好了，对不对？就带来全部都是电视周刊，我就那一次觉得说啊，小学里面怎么大家家里都没有书？后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推阅读，希望，因为读书，你知道，你有先圣先贤来教你嘛，开放你眼界最好的一个方式嘛，挑好的书念给孩子听，品德教育哈，你不是说啊什么我来跟你讲道理，或而是你今天你从书里面它内化成这是应该做的行为。
1: 嗯，那现在

0: 更多的是你发觉大家不看电视了，看小视频。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开抖音号啊，这个小红书啊，脸书，对吧？您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在给这一代有需要的人做科普，你怎么会这么乐此不疲？
1: 因为我觉得说啊，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我那时候很希望的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从家庭开始嘛，因为我们在大脑里看到了镜像神经元那个模仿嘛，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
0: 对。
1: 那所以如果说父母亲自己随地吐痰吃槟榔，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要从父母亲做起。那父母亲的话，那他不看书，那就看电视嘛，看小视频了嘛。我是洪安老师，我的专业叫做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孩子很没有自信心，这是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机会来了，有自信心抓得住，没有自信心，你看他从眼前溜过去。你每天跟女孩子说你要成龙，你要成龙，你是不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人在恐惧的时候，大脑真的会停止生长。我现在有感觉到，在 AI 的时代，孩子已经越来越冷漠，人和人中间的信任没有了。学生觉得说 AI 什么都替你做了，为什么你还要我去学这些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应该利用这时间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可是我们还叫他学那个背乘法口诀，我们叫他学写生字，他就觉得说不需要。
0: 但是您到底觉得需不需要？
1: 需要。
0: 哪方面需要，哪方面不需要？
1: 你想想看，你一定要有自己有基本知识，你才知道人家给你的讯息是对还是错。本人、本事、本钱，我们一直都晓得说这三个本事是要有嘛，对不对？你自己要有这个本事，不然的话你是被 AI 牵着走。
0: 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家长就分不清楚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该学的。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卷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 AI 时代，那么家庭的教育该怎么办？
1: 好，其实现在啊，就是家长一般来讲，他没有办法看到十年以后的社会，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不知道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今天给你孩子做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基本功，我们说叫 scaffold。你不管你的楼盖得多高，我有这个音架，我就爬得上去嘛。我什么都去靠计算机，我自己不会乘法口诀，我自己不会算数字，那是不是有一天没有电了，你就是废人了嘛 ？AI 帮你做很多的事，你自己没有人文素养，请问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朋友？你总不能每天见面说天气很好，是不是？你没有点内涵的时候，你谈话就没有内容，这就是索然无味了嘛。其实，在 AI 的时代哈，你自东西都交给电脑去做了以后，你必须提升你自己的层次。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以前界定我们自己是我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退休的人就得了忧郁症，因为没有工作了就没有了职称，然后就不晓得我自己是谁啦。可是你想想看，现在 AI 很多工作 AI 拿去了，而且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他做得比你好，那我就请问你自己是谁了？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价值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人有这个安全感，这安全感没有地方去寄托，焦虑就会很大。人际疏离感现在很厉害，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父母亲不了解他，而且父母亲也在对着电脑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他回家跟 ChatGPT 讲说，我今天很沮丧，我想去自杀。可是我们一般人就会说，啊，这个是不可以，你什么样不对。可 ChatGPT 就跟他回答，他说，啊，沮丧的人有这个感觉是很自然的。然后就开始教他有什么方法，最后他是最后一次跟ChatGPT 谈话，电脑荧幕留在那边，他就去自杀了嘛。
0: 对，而且我这个故事大家很震惊啊，因为他的母亲后来告这个公司、
1: 对对对、
0: 很震惊的是、据说在对话过程中，那个小孩有曾经跟 ChatGPT 说了一句话，说我要不要先去跟我妈妈说一下、
1: 对，
0: 就是 ChatGPT 说不用、
1: 不用。对，
0: 好吓人哦。
1: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这是假的嘛。
0: 跟他们聊天是不会有安全感的、反而更空虚的。
1: 我们说那个叫同温层的抱暖，对不对？同温层的抱暖，就你觉得越来越觉得你是对的，可事实上在真实世界里不是，所以你走出去，你碰击的创击更大。我们要的是好朋友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而不是一直顺着你的意思奉承你。
0: 你一直在做家

0: 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1: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他让你觉得很高兴，让你觉得说你真是我的知心的朋友啊。
0: 就是说这个 AI 是谄媚型的这个性格。
1: AI 谄媚症，
0: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谄媚症？
1: AI 的话是他要你跟他讲话啊，点那个不是要给他公司钱吗？频率越高，那广告卖的越多钱越那个吗？
0: 那是不是可以由这些公司来下个指令，不能让他这样进行谄媚呢？
1: 现在有啊，你看那个是不是 Meta 就被罚了吧？他是因为孩子被他有点像洗脑什么，被罚了很多的钱呐、
0: 啊。所以这个谄媚症不是说 AI 自己本身，
1: 不是，他是因为他奉承你，使你愿意去人喜欢听好听的话，那他就
0: 吸引你的眼球跟注意力。
1: 对，
0: 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尤其现在有 AI 去做陪伴的情况，孩子们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1: 如果是女孩子说，妈，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事，因为女孩子会跟在你后面照样一直讲。可是男生就不一样了，男生如果回来讲说，妈，今天学生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讲说，哎呀，你没看到我在忙吗？你要马上把煤气关掉，蹲下来说，好，你告诉我。因为男生女生在这个地方是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们研究大脑嘛，
0: 对，研究男生的脑跟女生，
1: 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事情哈、嗯，女生失恋，去这个逛街清房子整理抽屉，男生失恋门关起来生闷气，对不对？他不一样的方法。
0: 那大人夫妻两个人常常说火星撞地球，那么女生一定要说清楚，男生就不说话。
1: 男生碰到太太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只能说，我们说两个手握着拳，忍耐的听。要忍耐的听，因为你如果一开始打断，他就生气了。我讲什么你都不理，沟通最重要是聆听，
0: 对，
1: 65%是听、嗯，而且那个听要主动的听，
0: 主动的听指的专注的去听，看着他的眼睛，
1: 对，
0: 能够有这个正肾上腺素的分泌。
1: 因为 listening 跟 hearing 是不一样的意思嘛、嗯、，listening 是我主动的听哦，我 listen to you 啊， 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嗯，
0: 你说了一个 NYT 的职业是很有趣的，你说你用 ChatGPT 做一个作文， Google 做个作文，然后人脑做个作文，分数最高的是 ChatGPT， 但是可能在60秒之后
1: 60秒就忘掉了嘛，
0: 83%的人记不得说了什么。
1: 对对对，是因为什么？你是剪贴，你知道剪贴
0: copy and paste。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是10月24号还是11月24号 ChatGPT 出来，当年的期末考交报告就有学生用 ChatGPT 写。我告诉你哦，写的是真的很好。比方说他本来只要写5个实验，他今天写10个实验，因为很容易拿到嘛，对不对？将来一看，哎呀，这个成绩应该是95分 A 啊 A plus 的，可是你看一看就晓得说可能不是他写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老师要花时间去看是不是你写的或干什么，其实都不要了，把学生找来，这实验写的真好，现在讲给我听。因为你能够讲得出来，这东西在你脑海里，但是你是抄的那就没有了，对不对？他学生就会结结巴巴。好，你也不要骂他，回去3天以后来跟我报告。如果你刚刚交出来的这个10个实验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 A plus 还是你的。但是你讲不出来，那对不起，你就是0分了。那这个回去这3天，他就努力学习了。他本来没有这么努力，可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今天是加倍的努力，所以他可能学得更多。
0: 所以他后来成功了吗？
1: 当然成功，因为他真的就把它读进去了以后，你知道一个实验内化到你心里面去，他就会，我们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自然就组合啦。所以他就今天来找你谈的时候，谈话就比较有深度啦。就是，所以我们说用AI 的事情来帮助学生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他替你交报告就把它了事，那就不行了嘛。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就使你今天没有这个 AI 的时候你就不能动了。
0: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而且反而学习得更好了。那这中间的差别是怎么样？怎么样运用好 AI？
1: 就是你一定你自己本身能力很强， AI 来辅助你，你就会更强。但是你没有
0: 基本
1: 能力， AI 就变成说替你在工作，不能使你自己的能力再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常说嘛，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有人对于这个剽窃，他们本身就是没感的人比较多，觉得愤怒的10%，
1: 因为他不是他的嘛。我们的东西要，你看每个人写作他有他的 style， 那个每个写作的那个风骨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一看说，哦，这是谁的文章，这是谁的，你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但是你用 AI 的话没有，看不出来嘛，因为它是剪贴来的嘛。人家如果偷你的东西，你一看就晓得，哎，这是我的话， 可是那个不晓得是谁的话、
0: 哦、AI 是综合了好多，
1: 对啊，他就是到处抓、嗯、然后帮你组合在一起。我记得韩国是用 AI 写书吧，不知道写了900本还是多少本。好，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写书其实是你有一个使命要，你有心中的意思要表达，然后你这书一定要有它的意义，对不对？不然你就浪费纸头嘛。可是现在有 AI 做很多东西出来，那也有人说 AI 写的歌更好、嗯、更怎么听，所以我倒觉得说到现在为止，大概应该说是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0: 人性，
1: 人性
0: 你指的是人性，
1: 人性比方说同理心哦、正直 诚信，这是我们说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的一个价值，你现在要有。而且我也觉得这是父母亲在教的时候，在 AI 时代你要有这个最基本的做人的东西。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2025年，您还出了这本书《幸福的智慧》。
1: 是的。教书嘛，教学相长，你不能每天上课都讲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至少要读一本书。去大的餐厅吃饭，去哪里玩，去哪里，好像我都没有。可是我觉得我都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得到另外一种的快乐。
2: 对，而且这个快乐的副作用是您没有皱纹，或者说以您这个年纪来说，皱纹很少。
1: 我脸上没有很多皱纹，对不对？
2: 没有，
1: 因为生活很简单，就没有什么烦恼。我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看了新的书，你得到新的知识。心情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嘛，你过得快快乐乐，尤其是我们做过那个 botulism， 就是肉毒杆菌的实验，你肉毒杆菌打下去的话，其实是要麻痹你的那个
2: 肌肉
1: 嘛，就没有皱纹，对不对？可是后来发现肉毒杆菌可以治疗那个忧郁症，是因为你打下去以后你就不能皱眉头，连续16周以后，忧郁症的那个情况好了很多。真的是，这个是实验的结果。
2: 也就是说，皱眉头是因为你忧郁，但是呢，你不让他皱眉头，也可以减少忧郁。
1: 也减少忧郁，而且这个实验很重要，就是情绪控制你的肌肉，但是你的肌肉会反过来控制你的情绪。你不皱眉头，比方说我很生气，我若咬一支铅笔，你的愤怒就会减低。
2: 哎，也就是说，如果常常有机会让他笑，他其实他的这个忧郁或者是情绪
1: 会减轻，
2: 也会减轻，
1: 一定会。
2: 听您说，就是说孩子不会照父母希望的样子长，会成为你本身的样子。但是其实有点难的是，有些的父母跟孩子成长的阶段不同了嘛。父母在外面很忙，回来就想看一看，轻松一点的事情。但是孩子正在学习的阶段，就有些父母如果说我就改不了自己的习惯，不然我又望子成龙成凤，我无法以身作则，怎么办？
1: 那就不应该。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模仿哈。它是个内隐的学习，是你不要教他眼睛看到就会。那我也，你刚才讲，我也想起来说啊，对我们那个父母的时代是怎样呢？因为生活艰难，所以呢，我爸白天去，我爸是法官，白天上班，晚上要去东吴大学法律系兼课，对不对？要去兼课，所以他今天晚上他也还是在工作。我们在写功课，我父母亲也在做功课。
2: 因为你是跟着你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努力的背影。成长的，
1: 没错没错，
2: 就和你的孩子是在你的实验室里头成长的，
1: 对对对，
2: 这对他有什么影响？
1: 这影响很大，就是你不要去教他，很自然就这个样子。孩子会爬，在实验室爬，后来就我就背。

0: 他做实验，背到他三岁不能背不动了，就只好把他放下来。我的做法是，他喜欢玩 Lego 嘛，哈，三岁给他买五岁的 Lego， 他就做不出来啦，就一直做一直做，等到我实验做完，他正好做完。因为我跟我先生同行嘛，我们曾经去 Johns Hopkins 开会，那儿子那时候不知道是五岁吧，哈，也没有人可以拖嘛，因为父母亲也没有人在，没有人可以拖，怎么办呢？就只好把他带去。我给他出了100题的数学，叫他坐在会议室门口做数学。
1: 你孩子好乖哦，
0: 真的是很乖。那个教授出来以后看我看了半天，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子，这两个小时之内，他把我叫那个办公室都拆掉了。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可以乖乖这边这样子写，可是这里面就跟他从小在实验室长大是有关系。
1: 他觉得这很自然，是游戏的一部分。
0: 对，他因为这就看到每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后来也是觉得说，也是很幸运然后就是我们做老师，我们很认真的做我们的老师，没有说家里有事我就跑回家了，我干什么？
1: 小时候需不需要辅导作业？你可能知道现在的父母辅导作业的情况是真的是抓狂的状态。
0: 我知道，我没有辅导他，因为我也不会。
1: 其实他完全是
0: 他自己写功课，嗯，作业是他的事情嘛，我不定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我怎么替他做呢？是不是？所以他在桌子上写功课，我在旁边上电脑准备我第二天的上课的教材。
1: 那大家各自努力，
0: 对，各自这真的是这样子呀。他对我一直都很尊敬，这点也是因为他始终看到我在学习嘛。孩子要听父母的话，父母亲一定要在孩子心中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那你讲什么他都会听。他念高二的时候啊，学微积分了哈，他就同学下课就在我们家里 写作业，那个我就厨房烧饭，就听到有一个同学说这题我不会，其他三个人就看都不看，就说我也不会哈，说那怎么办？我儿子说去问我妈，我妈什么都会哈。我听他马上昏倒。
1: 微积分，
0: 真的，这多少年没有，这不会了吗？对不对？那我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学校去，因为我们在学校宿舍，叫研究生过来，研究生就会嘛，对不对？
1: 母亲的崇高形象不能被破坏。
0: 就是主要是来不及，因为他就马上过来了，对不对？好，说妈，这题我们都不会哈。啊，那厨房有个黑板，主要就是要买什么菜，要干什么，我写在黑板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我不写，我不会是吧？就你写我看嘛，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做实验 ，recall 和 recognition 是不同的程度。recall 是我叫你回忆 ，recognition 是再认，就是你写出来，我告诉你说对还是不对。你写我看，我来看你哪里错，对不对？写在这边，哎呀，你这里错了嘛？我说哦，其实他后面要怎么改我还不知道。他说哦，他就跑之后他就自己知道了嘛。所以后来他们做完回去，我就听他讲，我就告诉你，我妈什么都会。真的没有骗你，那天以后哇，松了一口气，
1: 捏了一把汗，对吧？
0: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你不能在四个孩子的前面讲说我不会，因为这伤我孩子的面自尊心，对不对？假如我那天说，哎呀，妈什么都不会，你去问别人，他真的不尊敬你，以后他有事情也不会来找你。
1: 但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像你这样？那你给现在千万的妈妈在父母亲在孩子旁边辅导作业的人，你给他什么建议？除了不要大吼大叫，越吼孩子越不会啊，这是有大脑的这个机制的嘛，叫保护机制，是吧？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可以怎么样心平气和的让孩子？
0: 孩子说不会的时候，我会建议他去打电话给他同学，
1: 是孩子的同学。
0: 同学，对，因为如果你同学会，你不会，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总是找出来说为什么别人会他不会嘛，哈。这里面就迫使你的孩子先去思考一下。
1: 哎，但问题是他会觉得没有面子啊，去问同学。
0: 因为你去问你的同学，你知道同学教同学是比较好的耶，比较容易教哎，两个人程度一样嘛，讲的话都通的嘛，天下没有笨的孩子。嗯，真的，我们说这哎呀，这老师说哎呀，这孩子教不会，我们说错，你不会教。小学二年级的第一个单元叫做整数的概念，嗯，然后考试题目叫做少于100的最大整数。孩子他不懂，他根本不懂你少于什么又最大什么。所以你这样，你把题目解释一遍，妈妈要给你个红包，可能不能超过100块，那你要多少？孩子马上讲99块，没有人是笨的，就是他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所以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接受一些社会的刺激，一些社会的，就让他知道说，原来你在问的这个是小于100的最大的什么是叫什么意思，他就会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钟嘛，你要有耐性静待花开。那在这过程中你会着急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家长反而他是一群最有压力的，在社会生活当中最有压力的人。如果给当下的家长啊，教他们怎么放下这个执念，或者是说有一句什么样的定心丸，你希望跟他们说什么？
0: 我一直跟父母亲讲，远光放远，因为你现在看不见未来嘛，学习其实不是看速度，是看成效哈。你今天孩子学不会，你不要急着说

0: 你为什么还不会，别人都会了哈？你知道孩子开窍的早晚是有基因上的关系，所以我个人非常反对台湾这个叫断考，
1: 压力好大
0: 哦，什么的压力真的很大，
1: 而且会觉得自己不如人，
0: 不行啊，
1: 真的不行，
0: 这个很不好。这一年里面你什么时候开窍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学习反正是看效果，不是看速度的话，你心拉，你眼光拉长一点。
1: 你也曾经说过哈，就是家里头教育孩子必须意见统一，
0: 一定要
1: 而且大部分是应该母亲说了算。为什么？是因为母亲的脑，
0: 不是因为母亲跟孩子接近，生活接近，
1: 先天都接近，
0: 不是生活里面妈妈照顾孩子。翻译了一本书叫Mother's Brain， 母亲的大脑哈、这里面的话他就是说，因为母亲照顾孩子，你哺乳嘛，你照顾孩子，所以你的那个 sensitivity 会因为你在照顾这人而提升。好，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如果今天换父亲来照顾孩子，比方说母亲生产就过世了，父亲来照顾孩子，他的敏感度一样是高，所以这个敏感度是跟着你这个需求而在升起来的。在接触孩子以后哈，父亲会变得我们说叫 mellow down，情绪会好很多，他大脑里面 oxytocin 哈叫做催产素，这个的分泌会比较多。那个本来男生的话催产素会比较少，因为是母亲在照顾，母亲抱着婴儿的时候两个人大脑都会产生这个，但是如果说父亲在照顾，那父亲的就会提升了。
1: 哎，这个提升对父亲，你说暴躁度会降低，
0: 会降低，他会对孩子有耐性，那就基本上就是 oxytocin 的关系，所以说还是跟大脑里这个催产素是直接的关系。
1: 您跟您的夫君都是学心理学的，还也都学类似的东西，你们俩吵架吗？
0: 没有办法吵，是我讲话快他讲话慢啊，我全部话讲完他还在第一个字上啊，你怎么办呢？
1: 那他们听进去了吗？
0: 没有啊。
1: 那咋办呢？
0: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是我管，家事是我包，孩子是我管，那反正他就不要讲话了嘛，是不是？
1: 对孩子的教育他也没有意见？
0: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见，因为孩子是我带的。
1: 您也是职业妇女，又管家也管孩子嘛哈。其实现在很多都是职业妇女，你怎么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怎么样做到双全？
0: 其实没办法做到双全，一定你的时间就是有限嘛，
1: 对，
0: 对不对？那真的是蜡烛哈，我觉得职业妇女应该是三头烧啊，那两头烧中间还在烧啊，
1: 两头就职业和家庭，中间是自己，
0: 这里面还有孩子的情绪。好，有时候你真的顾不过来。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觉得很难过的，就是我那时候在中正大学有一个学生哈，女朋友就跑掉了，所以她回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来找我哭嘛哈，哭诉。那我们那时候就说，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什么的。她说老师，我就要那根草。她在我办公室坐了3个小时，好，从5点钟坐到晚上8点钟。那他那边哭了，对不对？我儿子放学回家就要吃饭，那么就打电话来说，妈妈，我肚子饿。她说妈，马上就回来。打了3次电话以后就不打电话来了，等到我8点钟跑回家一看，说你怎么？他说我吃饱了，吃了3个生鸡蛋，就没有办法，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不让他开火，所以我自己不对，因为他小学4年级，就马上来教他开火，你只要教的对就安全嘛，开火，然后怎么样可以自己煮东西吃哈。哎呀，那次以后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做妈妈是这个地方觉得很亏欠，也就是说孩子回家肚子饿，这边是学生在那个又没办法回家，就是让他去吃了3蒸鸡蛋，我本来怕他会泻肚子，后来没有，还好。
1: 研究脑神经科学对您的这个人生和看问题的方式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0: 我放得下，我放得下，就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他已经无法挽回的，我就放下来。我爸以前每天写日记哦，但是每一年那个我们说祭祖以后，我爸就把日记烧掉。人不要为过去事情被包袱嘛，
1: 他需要有个树洞来处理，但是他懂得要放下，尘归尘，土归土。
0: 对，我觉得是，所以我常会说，家长不是去加班，你是要留在身边，让你的孩子看你怎么做事，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他也没有教我们，我们眼睛看到爸为什么这样子做，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慢慢长大就了解，这就是他的身教啊。
1: 谢谢洪教授接受我们采访。
0: 不会不会，谢谢你的访问，真的让我有机会讲了很多我心里的话。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为什么说阅读丰富人生啊？因为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有文字的传承，我们有阅读的能力。这个阅读的能力，其实是父母亲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它打开人类知识的门，所以阅读丰富人生。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具名赞助播出，口子窖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城，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河南开封博物馆内，有一块斑驳的石碑，被誉为镇馆之宝，多名官员的名字镌刻于上。这是北宋146年间总共183任开封府长官的相关记载。在这些开封府长官中，不乏许多震烁古今的名字，例如寇准、欧阳修、蔡襄、范仲淹等。但请看这里，有个小坑，残存的字迹十分模糊，难以辨别，他究竟是谁？是包拯。如雷贯耳的黑脸包公包青天
1: 升堂。
2: 题名祭碑在古代其实是一种教化官吏，给世人道德教化这样一种作用。群众站在碑前，如果这个官员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可能会指名进行唾骂；而这个官员如果是一个清官，那大家肯定会就是指名进行褒奖。包拯到了我们开封府担任长官，那期间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了当时北宋的一个诉讼制度，在百姓心中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0: 当年他罪行大小，
1: 俺女大战
2: 包青天的故事经久不衰地流传在民间和舞台上。那么真实的包拯是个什么模样呢？宋史《包拯传》有这样的描述：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都不会笑的包拯能有朋友吗？南宋朱熹与弟子漫谈交际之道时，曾感慨细致地嗟叹包拯这位前辈利己接人之言，也就是说包拯对人际交往极其慎重。包拯十七八岁时，与同学一同在泸州兴化寺苦读，他们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兴化寺旁有条深巷，巷子里住着一位当地有名的富家翁。这位妇人特别看重才德兼备的学生。一天，包拯和同学路过他门前，妇人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屋坐坐，两人婉拒。妇人不甘心，过几天继续诚邀，态度真诚而恳切。同学有点犹豫了，但包拯丝毫不为所动，正色提醒道：今妄语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二人终于再一次过其门而不入。后来包拯科举入京时，宰相吕夷简颇想会一会这位声名在外的老乡，听说包拯在京的租屋恰巧与自己的府邸是同一个里巷。吕夷简自信满满，中进士的包拯肯定会按官场惯例主动登门拜见自己的。谁知久等不来，派人一探方知，包拯早已离京赴任了。

0: 包拯的交际思想呢，主要对于这个民风啊影响在于呢，就是提倡啊从简之风，追求风清气正，追求高雅趣味。那么对于官员来讲呢，在品德上呢要严于律己，清廉正直，公正执法，工作上面呢要尽心竭力，敢当天下之责，踏踏实实做事，不屑于朋党之争，心中装着百姓，为民生信利除弊。另外呢，就是构建一个清清的政商关系，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1: 在今人看来，包拯大概会有一个社恐的人设，但在清朝人石成金的眼里，包拯的一言一行正是他所推崇的为官者交友最高境界，寡交。石成金所著《景深要法》中有一句官箴名论：居官唯以寡交为第一法。换言之，就是为官从政必须把少交朋友作为第一法则。其实交集一慎，交友有度，聚会宜简，乃是历代官箴普遍强调的一个观点，而包拯可谓是践行寡交法则的楷式与典范。
2: 寡交为第一法呢，实际上就是说官员要与别人交往的时候呢，要能够做到操守严明，处事呢有据，正正当当坦坦荡荡的与人交往，减少那些呢不必要的应酬和影响自己正确决策的来往吧。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儿。
1: 为官谨守交际的分寸与界限，常见于官箴告诫。明代著名思想家、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的薛轩，在所传《官箴书·从政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意思明晰，为官者应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与交际，多回家吃饭。清代的工部主事徐栋，其官箴著作《穆令书》所录的《何事其保甲书》中，对从政者如何交友有了更为具体的主张。有朋来往，清茶一杯，仅足以助谈性，好友投契，不在宴会。的确，醉笑三千场，不如清茶一盏，淡而悠远，久而弥香。相比起北宋名臣们浩如烟海的文字应酬，包拯所留下的文字不过早年的一首短诗，端州一句食客，晚年一篇家训，以及一本谈论国家大事的奏议集。存在于文字中的包拯其实也是寡淡如水，但活在后世百姓眼中的包公却色正芒寒。犹如那块石碑，字迹虽然被抚摸掉了，但他的名字却深深刻印在人们的心中。

0: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

0: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1: 松傲霜雪立南山，
2: 人耐清贫方作官，
1: 一代廉相

清朝康熙年间，皇帝任命吏部左侍郎陈廷敬监管遣法。刚刚上任的陈廷敬来到皇家铸币工厂保全局，他率同僚对天盟誓：“此天下钱之所由出也，吾自始不受一钱，愿与诸公同之。”豪言壮语之后，过了几个月，保全局官员从铸钱所用废铜中捡到了一些古币，拿给陈廷敬看。陈大人从中捡起了一枚秦半两。官员见风使舵，忙说：“人言古钱配之深极，请公配之。”陈廷敬也没多想，收下古钱配在腰间。又过了数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他公务繁忙，保全局官员就把铸就的新钱拿来请他验看。查验时，钱币散落于桌上。查验完毕，官员收拾好离去，无意间遗落了一枚铜钱，于是陈廷敬便将这枚铜钱收了起来。一天，陈廷敬去保全局时，猛然警醒，自己粗心大意，遗取二钱，这该如何面对当初的誓言？他毫不迟疑，赶紧奉还了两枚钱币，并特作小文《二钱说》一篇，将事情经过做了大致描述，以此自省。

0: 史书记载，陈廷印两外大司农，除之不忍，亲操苏人。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是恪慎亲情，始终一介，恭敬谨慎，亲烈亲政，始终一介，就是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这种品格。
1: 一枚钱币一文钱，在清代许多清官良吏的眼中已经远超了它的实际货币价值，与名节而言，它甚至是一块试金石。与陈廷敬同朝为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有一句名言影响极大，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是怎样的底气让这位康熙皇帝口中的天下清官第一讲出如此铿锵有力的言语？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张伯行既不请吃也不送礼，有人曾好意提醒他不妨准备点礼物去上司家里走一趟，张伯行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为官誓不取名义钱，安能办此？如此珍重名节，耿直为官，以至于他盛名在外却无人举荐。后来康熙皇帝南巡时特地召见了张伯行，并升其为福建巡抚。

0: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到任之后，他立即发布了轰动一时的阙赠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明知之高；宽一分，明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如此犀利之文字，足以让有心人闻风丧胆。
1: 张伯行他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对于这个儒家的这个文化啊，他有很深的这个修养。他自己呢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这个为人要诚实，存心要谨慎，学说要纯正，品德要端正，操守要清廉，做事要勤明。这个他说是六个做官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一直是在不断的实践他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些想法。
0: 名节即名誉和节操，他是许多信从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为官者终其一生的追求。南宋岳飞在与幕僚谈话时的一句话给出了方法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所以钱对于名节而言总是带着考验的使命。

0: 他们不可不见。晚清干国良臣陶树更是写下了对联以明心迹，要办文不值办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1: 确曾檄文在当时这篇文章被称为为官清廉的金绳铁句，在当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的学生当中，他们有些人是入朝为官的，就把这样一种确曾檄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来表露自己为官清廉、为官清贫的这种心声，和他们的老师一样，敢于向官场贪污这样一种污浊风气去做斗争，表明自己的鲜明的态度的。

一枚小小的铜板，引发无数围观者思想的狂潮。或许他们都深知，世上荣华难保，古来名节如新。人于世间，喜欢探索和找寻，总有一种力量在影响着你，或轻似鸿毛，或重如泰山。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0: 们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敦促国资央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国资委党委11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国资央企要自觉把企业国际化经营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拓展技术装备标准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共和平发展。国资委呼吁国资央企自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传导，督促检查，追责问责闭环机制，推动责任体系贯通到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国资央企应从本次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据《华盛顿邮报》1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针对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均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针对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事发于9月12日，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的 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在 X 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前奏》的文章，明确指出必须放慢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核心理由是近期几个月 AI 能力加速引发安全风险担忧。他警告说，更强能力的 AI agent Swarm 可能在6到12个月内具备接管互联网、形成持久僵尸网络的能力，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风险还会随能力提升而扩大。在此之前，曾经任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9月9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技术主导权，盲目冲刺可实现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说，业内人士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在2030年前消灭全人类。阿莫戴伊文章发表之后，马斯克马上转载并且写道，达里奥就是阿莫戴伊，完全正确，表示他同意由同业进行 AI 审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家 AI 独角兽 OpenAI 的 CEO 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且透露说 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了。美国 AI 三巨头的表态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区块链交易所平台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关资产价格分别下挫 10% 和 5%。特朗普很快就做出反应，他9月13日在爱尔兰高尔夫赛事期间对记者表态，明确拒绝放慢 AI 研发速度，理由 是他强调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领先。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是领先中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说坦率地讲，我想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一切。特朗普还批评说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儿，他们不该提这些，而且他们提的是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批评，奥尔特曼就坚持安全优先立场。他表示说无论竞争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鲁莽开发的理由，并且提到说 OpenAI 将加强训练前的安全论证，就是这个 AI Transformer 训练之前的安全论证。看来呢，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巨头出现了立场矛盾。特朗普政府整体倾向于支持快速推进 AI 以保持国家竞争力。那么就在此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9号就发表过更加直接的言论。贝森特说我们不能暂停，因为中国不会停，甚至朝鲜也不会停，美国必须继续前进以维持领先。他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获胜，美国就没有明天之后的那天了，他说美国就完了，说如果他们在 AI 上甩开我们，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由此可见呢，美国政府是有想法的，那么从美国这种状况来说，美国政府会允许 AI 巨头降速吗？看来不可能，因为科技竞争具有极高的排他性，如果美国企业选择降速，那就无异于在战略前沿阵地的单方面撤退。美国政府从科技霸权的逻辑出发，可能会通过政策补贴、法案支持等手段倒逼企业全力冲刺。从经济方面看，前财政部长耶伦关于 AI 成本决定未来美国能源的论断也揭示了 AI 已经成为拉动美国下一代能源革新，包括核能、绿电还有特高压网等与基础设施升级的核心引擎。所以美国政府需要 AI 的庞大需求来倒逼国内基建改造。另一方面呢， AI 巨头公司本身也很难降速，一是资本惯性无法逆转，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技术投资都已经砸到基础建设中去了，那么投资者需要看到持续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来维持泡沫与估值。二是技术演进的逻辑， AI 发展的规模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算力和数据的边际收益尚未见顶，技术惯性会推动行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呢，呼吁减速固然是理性与安全意识的警钟，但加速向前才是利益、资本与国家意志搅合在一起后的现实选择。无论是 OpenAI、Anthropic 还是其他的 AI 公司，现在都已经被卷入这场无法中途退场的技术狂飙之中。法国星期日报13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到了16%，创下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I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他的总统多数派支持者中跌幅最大，比7月份下降了19个百分点，到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则降到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中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7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有6%给予正面评价。内阁中支持率最好的是他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 美国媒体9月13日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2: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2: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及关税施压，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正在推动一项历史性的外交与经济转向，就是探索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英文叫 Associate Member。 这一战略构想在西方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从几个视角观察卡尼这项重要的创意。第一，卡尼已经指示特使来研究在不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完全放弃主权的前提之下，与欧盟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准成员关系。而欧盟方面对此打破惯例的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如此一来呢，加欧双方可以探讨在关键矿产、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安全等很多战略供应链上实现商品、服务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建设连接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联合数据中心、卫星网络，以及通过北极航道和新建管道将加拿大的天然气与能源直接输往欧洲。事实上，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了相互免签居留与工作的可能性，并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海外交流计划。第二，卡尼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从北美一体化到跨大西洋重构的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

税，甚至出现了将加拿大变为第51州的政治话术。极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被迫重新审视其根本安全与经济根基。作为前英格兰银行及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卡尼具备高度的跨国统筹思维与国际金融视野。他试图通过地缘经济重组来重新锚定加拿大的全球定价权与供应链的安全。欧盟急需脱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并寻找关键矿产与能源的安全来源。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但缺乏庞大的高科技应用终端市场。那么双方在国防、 AI 与能源上的结合契合了欧洲的战略自主需求。第三，卡尼的创意必须突破若干现实壁垒与实施阻力。比如欧盟条约中并没有预设所谓准成员法定地位，这需要有27个成员国修改法律框架或者达成一致，审批机制极其复杂。即使是10年前签署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英语缩写叫 CETA， 那么至今呢还有几个欧盟成员国没有正式批准。涉及劳工和监管标准的时候，欧盟内部保护主义是必然反弹的。北美与欧洲天然受大西洋的阻隔，跨大西洋供应链的运力成本和建设周期，比如能源管道还有海底电缆，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替代北美大陆的临近优势。如果加拿大过度地向欧盟倾斜，可能引发美国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全面报复，而导致加拿大短期内遭受更激烈的贸易冲击。第四，卡尼此举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试探，而是一场极具胆识的地缘经济博弈。对于加拿大而言，即使准成员身份最终沦为谈判筹码，但这一姿态本身已经向华盛顿传达了明确信号，那就是加拿大并非只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经济附庸。而对欧盟来说，拉入加拿大不仅补充了战略资源，也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扩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围合作模式。欧洲自身也到了打破繁文缛节的官僚架构的改革时刻了。简言之，旧秩序正在纷纷失效。既然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么我变故我在就是必须的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期待？

0: 事。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指俄乌战事已导致柴油全球性短缺。
3: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Important today, the
2: member for that.另外，据基辅独立报13日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1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与他和维特科夫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包括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据《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军却以新一代创新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包括新型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北约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面临困难。俄军的新型且相对廉价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据美联社12日引述美军指挥官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4: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8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准备中心向媒体展示其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术上的深层次互动，这标志着美军在应对现代低空无人化战术方面的重大调整，也折射出当前军事变革、战略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多重信号。一，俄乌战争已持续多年，乌克兰在 FPV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低成本侦察系统的应用上积累了全场域的实战经验。美军过去长期习惯于绝对控 控制制空权的下的高精度高精尖打击，而在对抗高密度低成本无人机群时暴露了战术滞后。此前美军在德国联合决心演习中就曾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所击败。美军派遣士兵直接向乌军学习，是从教官向学员的身份转变，以此加速重构其基层战术教条。军事教条的逆向学习与结构在重塑。报道称，美军将单向攻击无人机直接下放到连级乃至步兵班单位，这表明美军这试图将无人机从特殊支援资产转化为如步枪、迫击炮一般的建制通用装备，推动底层作战单元的无人化普及。二，美军加速整合乌克兰无人机经验，不仅是为了应对欧洲方向的潜在冲突，也是多战区安全威胁的急迫性所推动，为的是应对在其他热点地区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高频使用，倒逼美军必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自己的低空无人战术体系与反无人机防御网。三，在美欧关系及美军驻欧部队面临政策调整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军公开邀请媒体高调报道巴伐利亚的演习，意在向北约盟友展示美乌在军事技术层面保持着紧密且实质性的深度绑定。面对此前美国媒体爆出的演习挫败，就败于乌克兰还有中东防空压力，美军有意是借美联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透明化报道，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证明其拥有强大的自省与快速迭代能力，为后续深化无人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系统的预算和编制改革铺路。美军在巴伐利亚的这次示范不仅是一次常规训练展示，更标志着美军正加速将其军队建制融入低空小型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新形态战争。这一转向将对北约未来的整体战术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指有游轮在霍姆斯海峡禁区触雷起火，重申海峡属于被封锁，属于智能控制。
1: 伊朗表示，因为美国的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美方证实曾经为了阻止伊方入境而施压。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内对也门发动了54次空袭，而胡塞武装就以导弹和无人机回击沙特空军基地。
1: 特朗普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方正式地提出相关的倡议，俄方对特朗普言论表示欢迎。
0: 欧盟及欧洲多国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欧盟计划打造北方伙伴环，强化安全和防务。
1: 德国地方选举在即，最新的民调显示，执政党同时受到了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夹击。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带您来关注到今天的头条新闻。在伊朗方面，14号表示，超大型的游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然是被封锁的状态，处于智能控制当中。美方就否认了这一消息，并称涉事的船只早已经受袭失灵。
0: 而与此同时，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输了数周，修复工作正需要数周的时间。美国能源部长就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量持续在上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籍游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1: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0: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并且表示美方对这样一个设想是持开放的态度。而伊朗高级官员就对此表示，除非能够满足条件，否则是不会谈判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了伊朗准备好要进行谈判。雷扎伊就说，关于石油还有霍姆斯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是绝对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安排达成谅解，已经最终确定。
2: 另外，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依旧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的降温发挥作用，但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中间人。
4: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
5: بسیار سازنده 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 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4: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巴加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2: 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就会解决美伊冲突。而伊朗方面对此有何解读？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6: 中期选举有可能是一个机会，也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窗口对于伊朗，因为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很可能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就是要在中期选举前呢作为一个窗口期，对美国政府呢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增加油价还有战争的成本，那么让对方呢让步。那目前看来呢，双方依然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就这个僵持不下，美国现在也是在加紧封锁，那么包括袭击伊朗油轮迫使伊朗来让步，同时呢伊朗在军事上呢也是依然非常的强硬。但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呢伊朗呢主动与海湾国家和解，比如说原定在阿曼举行的海湾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进行外长级会议，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伊朗希望能够对话来解决当前的争端，让霍尔木兹海峡呢进行有效的管理和通航。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是受到了美国等的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的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是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7: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8: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7: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在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有5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在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的海米斯穆谢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有数十枚的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目的就是要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 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

0: 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美国也一直在和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持续联系。
2: 同时，他也对胡塞武装接管的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了担忧。再来看到的是沙特的通讯社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14号就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以及他的随行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回顾了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还有地区的最新地区局势。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兼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也出席了会议。
1: 而在此声明发表之际，正值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冲突升级，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
2: 另外，埃及总统府在14号发表声明，埃及总统塞西将会在当地时间15号会会见到访的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并就地区局势将会交换看法。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和穆罕默德会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将会进行更大范围的会谈。这次会谈预计将会讨论如何能够加强埃及和沙特在多方领域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还会就共同所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在会谈结束之后，塞西就会设午宴来款待穆罕默德。
1: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在14号发表了声明说，库区的苏莱曼尼亚省当天凌晨遭到了5枚火箭弹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指出，这一次的火箭弹袭击的目标是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营地，
2: 以及伊拉克库区山区也分布着多个伊朗的库尔德反对派的武装据点，此前曾经多次遭到伊朗安全部队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跨境打击。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周二开幕，稍后见。

0: 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到13日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4号表示，明年中国将会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的第3个金色十年。
2: 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

0: 力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郭家坤表示，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
3: 在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与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中国是全球最大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巴罗表示，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时，布拉泽表示，拉中刚刚共同纪念建交35周年，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方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81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
2: 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进一步的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的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
4: 再来看到第13届的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15号到17号举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在14号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的筹备，还有嘉宾参会的情况。
2: 他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的嘉宾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5: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 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

0: 能源目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当天发文表示，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相。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就准备采取局势降级措施。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这项倡议。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这架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外交列车，但这列火车已提前离开车站。俄方则表示，其打击的是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他同时警告称，未来几个月，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且局势可能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就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克里姆林宫随后就表示，对于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3: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4: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3: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欧盟和欧洲的多国领导人在14号于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的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
1: 而另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由北极，直到北太平、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要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和防务。
5: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6: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0: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 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 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1: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美国和丹麦能够以和平方式就包括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事务找到解决方案。弗雷泽里克森在芬兰北部和欧盟领导人一同出席北极峰会的时候表示，丹麦方面已经同美方商定了成立高级别的工作小组，丹麦方已经明确地表示希望在包括格陵兰岛以及涉及到安全和国防领域的事务上与美方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还说，目前工作小组仍然在推进相关的工作，他对双方能够找到解决之道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积极信号。
3: 现在特朗普政府大力在鼓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而为了满足这些新兴产业的用电需求，不惜放松了能源产业的碳的排放的管制。这种反对环保的举措也引发了哪些争议吗？
2: 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友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的焦点。友明你好，把时间交给你。接下来
4: 谢谢秀琴亚汉，早上好。美国特朗普政府当地时间14日宣布撤销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碳排放限制，推翻拜登政府时期的一项重要气候政策。美国环保署称，这有助于降低发电成本，保障电力供应，但环保团体则警告，这将导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上升。
5: 美国特朗普政府当地时间14日宣布正式撤销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碳排放限制，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再次放松美国能源和环保领域的监管。美国环保署表示，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发电企业的合规成本，也可能会影响部分电厂继续运营。特朗普政府认为取消这些限制有助于降低发电成本，提高电网的可靠性。这项政策调整也正值美国用电需求快速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心加快建设，美国多个地区的电力需求持续上升。特朗普政府近期多次强调要增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供应，以满足新增用电需求。拜登政府在2024年出台相关规定，要求燃煤电厂和部分天然气发电厂大幅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并推动部分电厂采用碳捕集技术。美国电力行业是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环保团体批评称，撤销相关限制可能会让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上升，并削减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力度。环保团体还表示，将通过法律手段挑战这项决定。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美媒《华尔街日报》14日报道，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所引发的全球燃料危机已经到来。全球商业燃料库存连续6个多月下降，战略石油储备进一步释放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中东局势近期进一步恶化，沙特近期关闭其关键东西输油管道。受此影响，分析人士估计，每日至少有250万桶原油无法进入本已 紧张的国际市场。雪佛龙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表示，战争初期帮助稳定供应和价格的各种缓冲机制如今大多已经耗尽，很难看到油价短期迅速回落的理由。能源投资人士维尔范洛和丹皮克林也分别警告，美伊战局可能长期化，而柴油市场尤其缺乏快速解决方案。美国消费者已经明显感受到冲击，柴油价格升至创纪录的每加仑6.23美元，汽油则反弹至4.32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秋季农业收获季即将推高柴油需求，使供应压力进一步增加。美媒彭博14日报道，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一在洛杉矶参加 All In Summit 期间，现场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并开启免提。特朗普在通话中淡化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将有关 AI 威胁人类的担忧称为骗局。他表示，美国不应因为安全担忧放慢技术发展，并称 AI 在未来20至25年是类似石油一样的存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互联网。黄仁勋在现场赞同特朗普不支持放慢 AI 发展的立场，认为当前讨论把快速创新和 AI 安全错误地塑造成二选一的情形。不过他同时称赞因担忧 AI 风险而辞职的 Anthropic 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表示企业应认真对待内部员工和吹哨人的警告。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3: 好，谢谢佑明带来的介绍。再来看到德国方面，德国在9月20号举行了2场的地方选举，而在1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领导的中右翼基民盟正同时受到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双面夹攻。这是最新民调显示，在东北部的海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默茨的基民盟支持率暴跌到了只有7%，这或将是该党在德国地方选举史上最差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无法跨过能够进入到州议会所需要的5%的得票门槛。另外，德国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是以37%的支持率领先，而执政联盟的社民党是紧随其后，支持率是在34%，而中左翼的社民党就希望能够守住这样一个传统票仓。另外，在柏林市长选举方面呢，民调就显示了接近的左翼党是以23%的微弱领先默茨的基民盟的21%，这都显示了基民盟被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在双面夹攻。如果选举结果最终是和民调一致的话，这指的是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或将有可能会组成一个3党的联合政府，而德国选择党因为难以找到执政的盟友，可能无法上台。
2: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在14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会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预计领先支持现任的首相克里斯特松的政党阵营3个席位。
3: 由于有部分的海外选票和邮寄延迟选票尚未完成的统计，所以最终选举结果最早会在17号才会正式的对外公布。
5: 根据瑞典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按目前得票比例，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立即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席，而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则将赢得173席。有分析指出，反对党阵营胜选已基本成定局。针对初步计票结果，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松表示，目前阵营以微弱优势处于领先位置，希望瑞典政坛构建新的合作精神，所有进入议会的政党都应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始终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反观政党阵营则呈现不同表态，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对选举结果并不感到意外，但他相信目前尚不能最终判定胜负。
6: To me, the result isn't that surprising. I was quite confident that it was far more narrow compared to what different polls suggested, so I'm not that surprised. Now it's extremely narrow, perhaps so narrow so we cannot simply say yet who has won and who has lost.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ay tonight that now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final results, probably Wednesda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go from that on, basically.
5: 他并指出，反对党阵营内部仍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难以达成一致的施政纲领。即使目前的计票结果不变，他也将尝试在议会寻求可行的执政组合。
7: 本届选举竞选期间，民调一度显示反对党阵营拥有明显优势，但选前最后阶段双方差距大幅收窄。本次选战最终结果最早将于17日公布，各党将根据所获议席展开磋商，探索可能的执政组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当地时间的14号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

0: 去总统职务之后，他将会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加竞选活动，并将会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武契奇还将会在当地时间的27号晚间发表全国讲话，向塞尔维亚民众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在本月的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就接受了推举。
1: 在9号，武契奇签署了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好，下期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港府称特首的施政报告有推行香港5年规划的具体措施，稍后带您了解。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指有游轮在霍姆斯海峡禁区触雷起火，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处于智能控制。
1: 伊朗表示，因为美国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美方证实曾为阻止伊方入境而施压。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内对也门发动了54次空袭，而胡塞武装就以导弹和无人机回击沙特空军基地。
1: 特朗普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方正式地提出相关的倡议，俄方对特朗普言论表示欢迎。
0: 欧盟欧洲多国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欧盟计划打造北方伙伴环，强化安全和防务。
1: 德国地方选举在即，最新的民调显示，执政党同时受到了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夹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于本月的10号11:15左右靠港维修期间发生了火灾，造成了25人死亡和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了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月10号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在14号的下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0: 而会议就强调了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快查明事故原因，要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1: 而与此同时，会议就要求地方政府有关的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的汲取教训，坚决的防范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巴拿马的部分的国会议员近日成立所谓的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4号表示，中方坚决地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
0: 同时也奉劝少数的政客要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会承担起严重的后果。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

0: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八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八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八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
1: 好，带您来聚焦关注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表示，施政报告将会提及如何能够落实推展五年规划的具体措施。他表示，当局希望日后可以每一年能够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财政预算案也会适时的提供资源的有关配合。他又指，全社会可以参与投资创业和市场的开拓，在并强调指，在国家十五规划及香港五年规划互相衔接的框架之下，工商界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服务国家，帮助香港发展，包括像是创新科技，还有新型的工业化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企业的跨境投资，还有布局的重要平台，以及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机遇等等。
2: 我们再来看到国家“十五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就通过首份的五年规划来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是期待香港依托多元化的资产和金融创新来拓宽跨境资本合作通道。我们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前瞻系列报道。

0: 今次出訪嘅期間咧，我亦都趁機啊，同好多唔同嘅當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去開發，譬如固定收益啦，或者係大宗商品啦，呢一啲範疇，我哋都將佢做得比較全面。咁呢個咧就令到全球嘅投資者，佢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唔同嘅產品去參與或者去分享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啲紅利。
1: 市場基建不斷升級的同時，金融創新成為了香港維持全球競爭力、落實五年規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鍵。業界正在加速探索新業態、新產品以及新的服務模式。
2: 全球的競爭，歸根結底到最後，要通過創新来竞争，尤其是在 AI 时代，怎么创新，我觉得是很关键的。我说，我们对于未来在相关的这个工作，如何系统性的去真正的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为了实现这个需求，怎么高效的去给予好的建议。因为香港也是在不断的摸索怎么去更好的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金融中心，它未来面对的企业可能就不仅仅是中国企业、香港企业、甚至东南亚的企业，它可能面临的是全球的企业。
1: 站在国家金融强。

0: 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消息 ，AI 开发放缓，担忧升温，美股是全线走低，稍后见。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多家的 AI 行业巨头在近期都呼吁放缓行业发展的步伐，打击市场对于 AI 行业的信心。美国股市在周一就下挫，芯片股领跌大盘，费城半导体指数是重挫超过了半成。
1: 另外英伟达方面也下跌在3%，而 AMD 也下挫在4.5%。与此相对的是，网络安全相关股份却出现了逆势走强。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421点，下跌了152点，跌幅是在0.2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6点，下跌146点，跌幅为0.56%。再看到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619点，下跌37点，跌幅为0.48%。
0: 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攀升，美国私募信贷市场的违约率升至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汇誉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八月底，美国私募信贷过去12个月的违约率升至了6.3%，再创历史新高。八月份的单月违约事件数量也是过去一年以来的最多。再从行业的分布来看，医疗、工业以及制造业的违约活动最为集中，都达到了9.9%。而尽管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忧虑不断，科技软件行业仍然是表现出了明显的优于整体市场的现状。而八月的违约率降到了0.6%。汇誉分析指出，利率和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交易的流动性，令出资方难以在贷款到期之前出售陷入困境的投资公司，驱动了违约率持续上行。
1: 再看到美国加州联合其他的21个州，还有哥伦比亚特区，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寻求阻止国土安全部实施一项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移民绿卡申请的有关公共负担的新规定。
2: 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在18号实施一项赋予移民官员更大裁量权的新规定。根据规定，官员若认定申请人未来可能使用或被认定可能需要使用食品券、住房代金券等公共福利，以及依赖政府援助，就可以拒绝其绿卡签证申请或拒绝其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不依赖纳税人资助的福利。移民官员将综合考量申请人的年龄、健康、家庭、财务状况、教育背景及技能等因素，包括加州、纽约州等22个州份及华盛顿特区，正就这一新规于14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方各州表示，国会未授权对公共负担定义如此宽泛的解释，国土安全部此举超越了法定权限。原告方认为新规武断且反复无常，国土安全部既忽视政策可能造成的伤害，也未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其合理性。公共负担条款是依据1882年的美国移民法，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长期以来，现金救助一直是其相关评估的主要考量。特朗普政府此次实施的新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社会福利项目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范围，这意味着医疗补助、住房代金券等非现金福利也可能被考虑在内。参与诉讼的各州表示，他们将承担这项政策带来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各州仅在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方面，每年就可能损失联邦政府的约40.5亿美元的拨款。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下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伊朗的高官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绝不谈判。一会儿见。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

0: 伊朗指有游轮在霍姆斯海峡禁区触雷起火，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属于智能控制。
1: 伊朗表示，因为美国的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美方证实曾因为阻止伊方而入境施压。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内就对也门发动54次空袭，而胡塞武装就以导弹和无人机回击了沙特的空军基地。
1: 特朗普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方正式的提出相关倡议，俄方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0: 欧盟及欧洲多国就在芬兰举行了北极峰会，欧盟计划要打造一个北方伙伴环，强化安全和防务。
1: 德国地方选举在即，最新的民调显示，执政党同时受到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夹击。各位好，欢迎您再次回到直通车，我们的早班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伊朗方面在14号表示，超大型的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然是被封锁的状态，处于智能控制。美方就否认了这一消息，并称涉事船只早已经受袭失灵。
0: 而与此同时，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数了数周，修复工作要数周的时间。美国能源部长就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量持续在上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级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3: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2: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是持有开放态度。伊朗高级官员就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接受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是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对不会进行谈判。